0: 年后，鹤庆地区的小炉匠们挑着担子走一方，担子的一头是简单的行李，另一头是做手艺用的工具，包括风箱、铁针、剪刀、锤子、搓等。每到一个地方，他们就就地挖一个小坑，放置好风箱、铁针，点燃炭火即可修补、锻打各种器具。银匠们在云南省内其他地区及邻近的四川、西藏、贵州、广西、青海、甘肃等地留下了足迹，甚至远涉老挝、缅甸等地。鹤庆的小炉匠们以金属锻制技艺为媒介，与汉、白、傣、壮、彝等不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就这样，一代接一代走遍了四方，游走之道已成为鹤庆银匠刻在骨子里的生存之道、工艺之道和传承之道。银匠游走四方的经历，亦是美人之美，兼容并蓄。如今，那些曾经为了生活而走一方的鹤庆小炉匠，手艺代代相传，有的已是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他们以纯银为主料，与锻敲、錾刻为主的各种金属工艺相结合，根据所需制品的形态、规格加工而成，保留了较为传统的民间手工技艺特征。流程包括熔炼、压片、抽丝、制模、胶模、錾花等。使用工具有熔银炉、风箱、手锤、手钳、凿子、多功能成套錾切工具等。银器的造型丰富且种类繁多，工艺精湛，将鹤庆银器锻制技艺传播出去。2014年，鹤庆银器锻制技艺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鹤庆银器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艺术显现，是各民族之间包容共生的交融载体。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二集。

0: 王二栓，你咋了？张老师，王二栓他吐了。张玉衮正在教学生们上课，王二栓忽然喊肚子疼，还呕吐。张玉衮急忙把他送到村卫生所。原来王二栓家离学校较远。 他带了一口锅和一小袋面，中午找了几块土坯围成灶，煮了一锅面糊糊当午饭。面糊糊加生，引发了急性肠胃炎。经过治疗，王二栓恢复了正常，张玉衮的内心却久久不能平静。到了周末，他下山到城里找自己的对象玉莲。
1: 玉莲，哎，
2: 玉衮，你咋来了？龙校长不是说学校刚开学忙吗？
1: 再忙，把这滚子也得滚到你这纯洁的莲花旁不是？
2: 切，你少贫嘴，说，有啥事儿？
1: 那我就直说了，学校家里远的学生，中午回不了家，就自己在学校做饭吃。 孩子们小啊，不会做饭，学校的条件也简陋，做的饭不熟，都吃出病了。
2: 那我去给孩子们做饭吧。
1: 哎呦，这。

0: 是我的好玉莲呐、啊！只是让你这高级地毯师舍去高薪跟我去山里，太委屈你了。
1: 那有啥呀？只要能跟你在一起，让干啥都行。
0: 玉莲，
2: 你啥也别说了，我这就收拾收拾，处理好这边事儿，跟你进山。
3: 在简陋的黑虎庙山村小学，张玉衮和玉莲喜结连理。

0: 我们咋好意思老吃你做的饭呢？
1: 你们尽管吃吧，只要啊不嫌弃我做的饭难吃就行。
2: 师娘做的饭最好吃了，我一顿都吃两大碗。师娘做的饭比我们家做的饭还好吃。
3: 哎，王二栓，大冬天你咋穿着凉鞋上学？
4: 师娘，王二栓爸妈都不在了，他跟着他爷爷生活，他爷爷身体不好，他没有棉靴。
5: 哦，你等一下啊，来把凉鞋脱了，这是我的棉鞋，快穿上。
6: 张老师，我脚脏不穿了，我不冷。
3: 看看脚都冻肿了还说不冷，听话快穿上。
7: 谢谢张老师，谢谢师娘。

张玉衮做了一个调查，利用休息日和玉莲带着米面油到家庭困难的学生家里家访慰问。活动结束已是月上柳梢头，玉莲舒展了一下双臂，哼起了歌。

0: 唱的可太好听了，可惜只有我一个观众。
1: 观众多着呢，你看呐，青山、明月、小溪、花草，都是观众。

0: 这玉莲抱着孩子，一大早就坐着三轮车去城里买课本了，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为啥我的心跳得这么厉害？我的眼皮也突突的跳。
1: 娟子，
2: 张校长去城里买教材的三轮车翻了，车上。

0: 都被甩出来，你家妞妞她……
1: 妞妞，妞妞怎么样了？
0: 妞妞的头撞在石头上，呼吸，呼吸停止了。
1: 想着家里没人，让你嫂子抱着去。她才九个月呀，他们在哪儿？
0: 就在学校那边的拐弯处。
2: 车祸过后，教育局领导想让张玉滚夫妇换个学校，夫妻二人坐在妞妞的坟前考虑再三，决定留下来。县委县政府以及村民们十分关心黑虎庙小学的发展，这天县委书记前来视察。

0: 艾书记，您看，这边是我们的教室，好，这边是我们的食堂。
1: 张校长，还有什么困难吗？
0: 艾书记，我们学校大部分的学生都是留守儿童，为了便于管理教育，我们在那边啊盖了一个铁皮房，冬天啊孩子们住进去太冷了，我们想盖一个学生宿舍。
1: 啊，有空地方吗？
0: 教室的后面山坡上啊有一大片的空地，我们做操场都用不完呢。
1: 过去看看。这地方不小嘛，我看呢，除了盖宿舍，还可以在那边盖座教师周转楼，这栽下梧桐树才能引来金凤凰啊。
2: 好啊。
3: 哎，书记，张校长两口子啊对我孙子比对他们自己的娃还亲，我孙子在学校啊洗头洗衣服都是他们照顾的。他们忙，自己的娃躺在被窝里顾不上管。都是学生们下课呀主动跑去轮流抱。
4: 就是啊，我家孩子的书包啊铅笔盒呀都是张校长送的，我从来都没有买过呀。
3: 我们也是，
5: 俺们也是啊。张校长隔三差五就往俺家送米送面送油，俺孩子他们在城里打工照应不到的，他们全部都做了。
6: 艾书记，盖宿舍盖楼活我们全包了。
5: 对，全包了，全包了，
6: 全包了。
7: 在大家的努力下，漂亮的学生宿舍和教师周转楼很快建好了，陆陆续续有周边地市的优秀教师慕名而来。这一年，张玉衮也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舞台。张玉衮的感人事迹随着央视的宣传迅速在社会上传开，社会各界的爱心如潮水般涌来。在黑虎庙小学校园内，学雷锋先进事迹纪念馆和张玉衮先进事迹纪念馆同时建成。光荣榜上，参观人员看到张玉衮的荣誉不断增加。

0: 国2018年度人物，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道德模范，敬业奉献模范，
2: 最美奋斗者，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3: 参观学习人员络绎不绝，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也来到黑虎庙小学举办了一期特别节目，张玉滚和老师们也被央视请到直播。

0: 播间做专题访谈，乡亲们都为之振奋。
1: 咱玉滚啊，可是给咱山里人长脸了，
2: 可不是吗？长脸了。
1: 咱们家孙子啊，过去见人就害羞，现在啊，咱山里来参观的人多了，玩主动问好打招呼。记者问他话也不怵。
3: 可是啊，不怵啊，
4: 一点都不怵。哎，
5: 张校长，我们学校和黑虎庙小学手拉手联谊演出，同学们都准备好了。
6: 好，开演。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二集。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衣、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依依、惠俊一、李月潭。
1: 这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2: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1: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2: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1: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2: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1: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
2: 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土、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
1: 井、
2: 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1: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2: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1: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2: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1: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
2: 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7: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8: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7: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9: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7: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9: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7: 哎，这老人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6: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10: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脱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7: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6: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1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6: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单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

0: 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我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 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0: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4: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3: 斗智斗勇，
4: 战斗，
3: 出生入死。
4: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5: 革命者。

枪声响起，一个20岁的年轻人倒在了工厂。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永远地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他的牺牲和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他是谁？敌人为什么要杀害他？

1925年2月2日，上海内外棉八厂日本厂主制造事端，凶狠地殴打女工，同时呢开除了大批的男工，并且指使租界的巡捕房逮捕工人代表。这时候啊，中共四大在上海也刚刚召开，党中央审时度势，决定组织和领导一场大罢工。邓中夏、李立三、项英、王和波、恽代英、刘华等迅速来到工人中间。在1925年2月9日，9家日商的纱厂、6个日商的纺织会社的34000多名中国工人在一起举行大罢工。当罢工的工人队伍高举着反对洋人虐待、反对东洋人打人的标语，高喊着从前做牛马，以后要做人的口号，浩浩荡荡地向帮北华界行进的时候，一路上又受到了上海市民和其他工厂工人的欢呼和同情。但罢工的工人没有想到的是，租界的巡捕房勾结了上海淞沪警察厅，派出大批的武装人员对罢工的工人和领导者进行大逮捕。这其中呢，包括邓中夏在内的56名共产党人和工会干部被捕。然后由于共产党组织有力，再度进行了更大规模的罢工，迫使日商资本家坐下来谈判，最终以释放被捕人员和4项协议的签署为条件，而取得了罢工的全面胜利。到1925年2月10日。

下午3点，工会代表到警察厅迎接被捕的邓中夏和其他工人出狱，沿途呢，数以万计的工人和市民是夹道欢迎，场面空前。邓中夏后来发表文章说，二月大罢工不仅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便在中国民族解放史上也添了一层新意义。参加和领导过京汉铁路二期大罢工的项英也发表文章，并且对沙场工会内部提出了非常有创意又能增进工友感情的16字工人俱乐部宗旨，那就是联络感情，交换知识，相互扶助，共谋幸福。顾正红入党就是在这个当口。当时呢，上海原本只有8个党小组，因为二月大罢工和他的胜利，尤其是在邓中夏、项英的力主下，在中共中央内部提出了要多发展工人党员的意见。到1925年4月底，上海的党支部已发展到15个，党员人数从109人上升到220人，革命的火种增加了1倍。然而，和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斗争此时才刚刚开始，革命的严酷也才露出冰山一角。1925年注定是中国一个格外悲惨和动荡的年份。到了4、5月份，以棉纱为主要产业的上海工业界面临着一场因世界形势变化而造成的商业惨局，由过去的棉贱纱贵一下子变成了棉贵纱贱，这就意味着给产业工人带来更加不利的局面。针对这个形势，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工会和工人俱乐部改变了斗争方式，各厂工友轮流代工，此起彼伏，相互配合，斗得日本资本家是难以招架。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并没有那么轻易被中国工人的斗争所打退。5月14日，在上海的工人纺织同业会宣布断然处置关闭工厂来应对中国工人的斗争，有的日本厂借机大批开除工人，形势发展可以说是急剧变化。顾正红接到工友报告，就直接冲向了邦北潭子湾三德里的工会驻地，听取刘华代表党组织所做出的斗争指示，不能接受日商资本家这一招，要尽快通知各厂工友，即使厂方借机开除工人，也要让工友们照常上班，绝不能上他们的当。果不其然，顾正红原来工作过的内外棉7厂厂主第一个开始全面开除工人和关闭工厂。顾正红得知后，立即布置了几位积极分子分头到7厂工人家中报信，以1传10、10传100的速度迅速向全厂工友通报，并通知原来夜班的工友去工厂照常上班。可是等上夜班的工友来到厂门口时，发现大门已经紧锁，门口却站着武装的巡捕和手持铁棍木棒的打手，他们一个个凶神恶煞地站在那儿。厂门口渐渐集结了数百名前来上夜班的工人，大家喊着口号要求进厂，我们要上工，工厂不开了，上班也不给工钱，打手和巡捕这样回答工人。于是工人边呼口号边奋力地朝厂内冲去，武装巡捕和日本打手此时开始露出凶相，对准工人是恣意毒打，现场呢顿时乱成一片，许多工人被打得头破血流。而刚刚赶过来的顾正红目睹眼前如此血腥的情形，他愤怒地高喊着，东洋人打伤工人了，不许东洋人动粗。他的高喊呀，激发了工人们的斗志和愤怒，一些率先冲进厂子内的工友飞步冲进了物料间，拿出一些打缩棒充作自卫武器，与巡捕和日本打手厮杀在一起。而就在这时，

0: 日本内外民副总大班原木和七厂大班川村带着一帮打手持枪舞刀的来到了厮杀的现场，见工人就打。顾正红呢，站在工友最前头，大声制止：不许打人，不许压迫。他愤怒地对着大班川村等打手高喊，可哪知道川村大班像醉汉似的猩红了双眼，端起了手枪朝着顾正红的腿上就是一枪。现场的中国工人呢是一片惊愕，东洋人开火了，东洋人打伤人了。受伤流血的顾正红咬紧牙关，挺直身板，高声对身后的工友们说：不要怕强盗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跟东洋人斗争到底。话音未落，只听砰的一声，一颗罪恶的子弹又从川村的枪膛射出，打在了顾正红的腹部。这时候啊，现场所有的工人都惊骇了，而倒在血泊中的顾正红强忍剧痛，双手紧抓住身旁的一棵小树，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你们这些强盗！顾正红尚未说完最后一个字，川村手中的枪再次响起，这一次子弹射向了顾正红的头颅。一个20岁的生命做了最后一个挣扎的抽动，那个罪大恶极的日本凶手见顾正红仍未气绝，竟然又上前对他的胸膛补了一枪，随即又以铁棍猛击他的头部。顾正红这位还未在上海滩吃过一顿饱饭的青年工人，一位才入党3个月的年轻党员，就这样被帝国主义的凶手残忍地杀害了。一个年轻的生命在自己的国家被帝国主义凶手如此残忍地杀害，顾正红的死引发了中国现代史上一场震惊世界的伟大革命运动——五卅运动，城市革命和武装暴动的大幕是以这场运动为开端的。未来的日子对革命者来说是腥风血雨相伴的严酷岁月，他们的鲜血也是从这场斗争为起点染红了百里黄浦江。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虽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练武是尊严。

尧帝访贤。尧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有一件事情却一直让他操心忧虑，那就是怎样找到一位贤能的人把帝位传给他。本来尧可以把帝位传给儿子，但是尧的长子丹朱不成器，为人骄横暴虐，常常欺压百姓。有一次洪灾爆发，洪水遍布大地，丹朱一点儿也不关心老百姓的死活，总是坐船出游，东游西荡，很是得意。后来洪水退了，可丹朱闹着还要坐船，美其名曰陆地行舟，累得拉船的人汗流浃背，死去活来，他却哈哈大笑，从中取乐。在家中，丹朱也常常胡闹，弟弟们谁都不服他管教，纷争不休。丹朱经常招惹祸端，尧非常失望，他心想：

0: 要是丹朱归善，必先稳其性，愚其心，教他学会几样本领才行。起初尧教习丹朱打猎，可丹朱不喜欢。尧叹气说，哎，你不愿学打猎，就学行兵征战的石子棋吧，石子棋学会了，用处也大着呢。说着用箭头在一块平坡山石上用力刻画了纵横几十道的方格子，还捡来一大堆山石子分给丹朱一半，手把手教授丹朱。尧利用石子表示进退，将自己在征战过程中的谋略一一讲给丹朱。丹朱倒也听得进去，好像挺有耐心。此后一段时日，丹朱也不到外边游逛了，在家专心学棋，这让尧帝和妻子很高兴。尧对妻子说，石子棋包含着治理国家和军队的道理，丹朱如果真的回心转意，明白这些道理就好了。谁知好景不长，棋还没学深学透，丹朱就犯了以前的老毛病，觉得下棋太累人，一点自由也没有，还得费脑子。于是啊，又开始到处惹是生非。尧十分伤心，再也不想看到丹朱，就把他送到南方。后来人们制作的陶器上便产生了围棋方格的图形，史书上也有尧造围棋以教丹朱的记载。上了年纪的尧帝见教育丹朱无效，其余儿子还小，没法承担国家的重担，几个大臣也难胜任，所以啊，拿定主意到处寻访贤人，准备把地位禅让给一个像自己一样尽心明事的人。尧听说许攸清高大志，便派人到冀州寻访，可是许攸根本不愿当什么帝王，一口回绝了。尧听说后便亲自登门拜访，许攸仍推辞说，
1: 我年纪大了，需求无多，还是当个臣民吧。
0: 尧走后，许攸怕有人再来找他，连夜逃到箕山的颍水旁，靠耕田种地生活。尧得知许攸去处后，又派人请他做九州长。许攸听后更是烦恼，匆忙到颍水边掏水洗耳。从此许攸一直隐居深山，这条河也被人们叫做洗耳河。又有人向尧举荐世外高人朝父，尧听了立即去寻访，朝父却闭门送客。尧又听说有个叫溥仪的能人，在吕梁石门山大讲治国之道，就去讲道台拜访溥仪。一见面才发现，溥仪虽有治国之才，年龄却比尧还要大。就在尧帝失望而归，屠宿明条冈下的一个村子时，他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白胡子仙人指点他说，有个叫舜的年轻人，不仅有才有德，还非常贤孝。尧帝忙问，舜在何处？仙人笑眯眯地说了一句，要访贤到骊山，一除病找舜景。说罢拂尘而去。从此这个村子就叫尧梦村。第二天，尧把梦中情景告诉给同行的大臣高尧伯益。高尧说，
1: 仙人指引， 事必有因。
0: 听说骊山在艮方，尧帝一行从石门进入艮方，沿山路崎岖而行。这一路啊，山高林深，谷险崖陡，实在难走。何况尧帝已是七十有余的人了，早已两腿无力，迈步艰难。但是为了寻访贤人，尧帝一刻也不肯停歇。高尧和伯益扶着尧帝上上下下翻过几架梁，越过几道沟，沿途寻访，打听舜的为人。沿途百姓有的说舜是个大孝子，有的说舜能以礼治邦，有的说舜在雷泽用直钩破网捕鱼，有的说舜在归瑞凿井，有的说舜在河滨制陶教化陶工。尧帝听了大家的反应，十分激动，就更加迫切地想见到舜。但是路途遥远，又要爬山越岭，尧帝腿脚无力，头昏眼花，身体渐渐支撑不住了。高尧说：“欲除病，找舜井。”众人就从舜井打水，让尧帝喝了几口。谁知尧帝一喝下这水，病情大减，一连喝了三天，身体竟然痊愈，走起路来不但不吃力，反倒觉着步履轻盈，嗓音也洪亮了。尧帝大喜说：“此水真是神水也。”尧帝一路顺风赶到骊山平底，看见一个青年人驾着一头黄牛和一头黑牛在犁地，那耕牛屁股上不知为什么绑着个簸箕，尧觉得好奇怪。后来又发现那小伙子犁地不到头就返回来了，尧觉得更奇怪了。这时有一位白发长者挑着一担柴从对面山上下来，那小伙子看见后便放下手中的活，接过老人的担子，一直挑到山坡下面。等那老人过来，尧帝拱手道：“老人家，这小伙子是您的儿子吗？”老人说：“
1: 不是，他是我们这里的小首领，家住在附近，我是他的百姓。”
0: 尧帝又问：“
2: 他是首领，还肯替你担柴吗？”
0: 老人回答说：“
1: 他就是这么个人，见谁有困难就帮助谁，虽然身为首领，可是从不让别人替他干活。你没见他正在犁地吗？”
0: 尧帝听了老人的话，点了点头，心里想，这大概就是舜了。于是尧帝转过身问那小伙子：“
2: 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舜。”
0: 尧帝问舜：“
2: 为何在牛身上绑个簸箕？”
0: 舜说：“
3: 牛为我们耕田，我舍不得用鞭打牛，打在簸箕上，牛就快不耕田了。”
0: 尧帝又问：“
2: 为什么你犁地不到头就返回来？”
0: 舜说：“
3: 那头有户人家。”
0: 尧帝就到那头找人家，没发现什么人家，却发现草丛中有一窝雏鸟。尧帝大悟：“哦，舜原来为了不惊动雏鸟的生活，才半途返耕。”尧帝亲眼看见了这三件事情，看出舜确实是一位贤能之人。他对老人、牛、鸟都如此有礼，让他继承帝王之位，一定会赢得人民的拥戴。不 久，尧帝把两个女儿娥皇、女英许配给舜，继续观察舜的礼家能力，又把几个小儿子交给舜，让舜教化。后来尧又把舜请到都城，协助自己管理百官，治理政务。舜在群臣面前对答如流，大臣们也很佩服他的才华。尧帝对舜做了长期的考察与培养，整整用了28年的时间，直到觉得舜完全可以胜任了，才把地位传给舜。人们把这种推举贤人即位的方式叫做禅让。当尧决定把地位禅让给舜时，有人问尧帝，为什么不把地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丹朱，而一定要交给舜呢？尧帝感叹说，我把天下交给舜，普天下的人民会得到好处，得不到好处的只有丹朱一人。若把天下交给丹朱，普天下的人民得不到好处，得到好处的只有丹朱一人。我怎么可以为了爱子而误天下呢？尧100多岁时去世了，他去世时，人民就像自己亲生父母去世一样，四方哀悼。他去世后，全国3年不闻奏乐之声，人民都怀着深深的哀伤，纪念贤明仁慈的尧帝。
4: 水花只能开在雨天。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哎呦，哎，张会计，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4: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5: 周婶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3: 这咋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5: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3: 哦，转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6: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4: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3: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术这两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6: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9: 落吊桥开城门。
10: 2015年5月，印度总理莫迪踏上了中国西安的土地。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工具让这种跨国的访问与交流变得便利与迅捷。而在1300多年前，从这个城市出发，中国有一位僧人却开创了载入史册的徒步旅行壮举，跋涉了1年的时间，到了时称天竺的古印度。这段经历经过后世的不断改编，加入了神话玄幻色彩，成了我们熟知的西游记。而这位百折不挠、不到西天绝不回头的玄奘法师，也成为了中国与古印度文化交流的亲历者与实践者。
11: 只是那西天路途遥远，多有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生命。不知法师敢去否？
12: 我已发了弘誓大愿，此去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7: 《西游记》是被后世改编最多的古典名著，而后人在影视剧里对于玄奘也有着诸多的解读与再现。无论是宝相庄严还是唠叨话多，玄奘的一个韧劲儿没有人敢否认，就是在漫漫征途中的不放弃。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陈南也曾顺着当年玄奘的西天取经之路到达了印度，他说只有自己真正走过，才明白玄奘在那个时代的不易，以及延续到今天的文化影响力。
13: 玄奘法师呢，是我非常崇仰的。我呢，在印度德里大学佛教系留学过一年，我循着玄奘法师的足迹，他去过的地方，比方说那兰陀寺他学习过的地方，还有阿旃陀寺石窟，还有这个艾罗拉石窟，我都去参访过。我觉得唐玄奘他在这个中印文化交流、佛教文化交流这方面，他的贡献可以说前无古人，在唐玄奘以后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因为玄奘呢，他在印度带来很多卷的这个经典，大家都知道专门修了这个大雁塔来藏经。到了唐代，中国对于佛教的理解和认知和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融合程度达到了一个高度。

0: 而后呢，就是陆续的产生了中国自己的佛教教派。
1: 莫迪在西安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起登上了位于大慈恩寺内的大雁塔。距今1360余年的大雁塔在晨曦中显得素朴端宁。当年它是玄奘法师为保存由天竺经丝绸之路带回长安的经卷和佛像修建而成。历经了岁月的洗礼，大雁塔显得安适从容。每天来到这里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慕名而来的各地游客到了这里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这是当年唐僧待过的地方。
2: 历史人物往往会以脸谱化的形式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简单却形象突出，他的历史功绩也以故事的形式在口耳之间发酵。当我们把这位在我们印象里身穿锦襕袈裟、骑着白龙马的唐三藏还原到历史中的正确坐标，就会看到一个繁盛的古代王朝留给今天的文化遗产。
1: 玄奘是唐朝人，在我们的印象里，唐帝国是一个繁荣富丽的帝国，创造了中国历史发展当中的一个极盛时期。

0: 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骆宾王的帝京篇充分描绘了规模宏大的京城长安的雄浑气派。唐代的长安是一个国际大都会，区域划分明确的规整街道上，胡姬开的酒馆里，葡萄美酒醇香醉人，高眉深目的波斯人在这里忙着生意与交往，偶尔还可以看到来自西域的胡僧停下来潜心清修，而这个城市的主人对此司空见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沙武田说，唐代统治者鼓励胡人来到中原，鼓励他们在这里定居，还给他们户口。
1: 长安城里不是有西寺吗？长安城里有各种各样的胡人，而且唐代对胡人的政策是，你来以后呢，比如说有的人就直接就进入那个部队，胡人打仗比较厉害，进入部队以后呢就效力，然后慢慢的通过军功就成了这个官僚体系了。还有一类人呢，就是他可以跟汉人通婚，慢慢的就盘服汉人大姓，慢慢的就也是跻身上层社会。大部分他是有这样几类，一类是商人，这是最多的，另外一类就是属于各种手工业者，胡人是最善于手工业，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这种技术，比如像跳舞的呀，这还有表演幻术的呀，驯狮或者是驯豹子的这些猎狮，或者这种驯猞猁的这些技术人才等等。
0: 当时的长安城里各种文化状态和谐相处，在高度的文化自信中，长安或者说唐帝国正以一种海纳百川的姿态吸收融合着这些文化的内核与外在。长安城里胡风盛行，不管是饮食还是服饰音乐，都有着鲜明的西域特征。南山结竹为壁立，此月本自秋词出，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
2: 诗人李琦品味胡乐之余，没有忘了用汉民族的诗歌加以描摹，音乐的熏陶淬炼出了文字的美妙。
0: 帐前跪坐本阴雨，石巾绞袖为君舞，安息旧木收泪看，落下词人抄曲语，杨梅动木踏花毡，红汉交流朱帽篇，醉却东倾又西倒，霜靴柔弱满灯前。
2: 诗人李端笔下的胡腾儿，先以汉民族的习惯行跪，再以本民族的习惯施礼，其友好之情可知。诗人也不管艺人能否读懂并演出自己的创作，真情相赠，各民族之间的感情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交流。
0: 胡音、胡骑与胡庄五十年来竟分薄，元稹一言足以说明外来文化为唐人所带来的精神滋养与多彩的生活内容。在不同文化的交融面前，唐人很少感到过不妥或是威胁，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不同国家的文化交流是生活的常态，也许这与他们的统治者本身有关。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荣新江：
3: 唐代的那个统治者是不是胡人，这放在学术层面上去争论是可以说的，但是这只是一种说法啊，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唐朝的这个祖上呢，可能是赵郡李氏的破落户，河北那地方人。不能说唐朝皇帝就是一个胡族出身，但是呢，他们有很多胡化的倾向，就是说他们不太尊重中原的那些儒家伦理，因为他们都是，我说过，西魏就是从鲜卑那个时代来的那个人，就是唐朝前期的那些皇帝都是受鲜卑化的影响，笼统说都是受胡。

0: 中国古代中原王朝与外界的交往，论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儒家文化中夷夏观念的最初确立也是在此时。自秦汉直至魏晋南北朝，虽然统治者也屡有向外拓展的设想与实践，而且取得一定成效，但总体来看仍显原始与单一。接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关系形态、国家关系形态的真正确立，则是到了隋唐时期。不仅中原王朝的国家制度体系日趋完善，周边诸政权也逐渐建章立制，进入具有稳定的行政组织形式的文明历史发展时期。在此基础上，与此前各代相比，唐代外交呈现出官民互动、双向多层、持续深入的良好态势。与此同时，安史之乱之前的唐帝国登上了中国乃至世界古代文明史上的一个绝对高度。这个高度有多高？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例子。
1: 这个高度是需要我们努力才能理解的。每年正月初一的时候，大臣都要向皇帝拜年。拜年的时候，文艺队、武艺队、大臣够四品以上都会见皇上，为皇上拜年。这个时候，各国的使者和各国的国君，有的是使者，有的是国君，也会来给中国的皇帝拜年的，也是要站成两队。那么哪一个国家站到哪个位置上，这是有讲究的，其实就是根据他的国际地位来排队。开元天宝唐玄宗的时候，日本的使者呢就表示了不同意，因为他被排到新罗的后边，他向中国提出不同的意见，说什么呢？他说我们不能站在新罗的后边，就是我们的地位不能低于新罗。为什么呀？因为历史上新罗曾经向日本称臣，虽然他后来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但是他毕竟向我们称过臣，我们怎么可以站在他的后边呢？那唐朝政府还要认真对待，最后呢调整队伍，让日本呢站到另外一个队伍中，不在新罗后边了，站在另外一个队伍里跟新罗平起平坐，这样日本

0: 感到满意了。这种排队就像做游戏一样，这个队由谁排呢？在东亚是由中国来安排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盛世大唐》。中原王朝与外界的交往，在唐代盛行的诗歌中也屡有反映。日本朝清辞帝都，征帆一片绕澎湖，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
2: 李白在这首诗里悼念的日本朝清，就是阿倍仲麻吕。唐开元五年，也就是公元717年，阿倍仲麻吕随日本第九次遣唐使团来中国求学，学成后留在唐朝廷内做官，与当时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等友谊深厚，曾有诗篇唱和。在唐代的对外文化交往中，日本与新罗都派遣了大量的人员来学习。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郝春文：
3: 对当时日本和新罗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些影响呢，就是说它影响很多方面，因为唐代呢是个法治社会，日本这个大化改新基本上是借鉴唐代的律政制建立自己的制度。另外就是建筑，我们现在去这个京都，到它的那个古都奈良去看，那些建筑都是仿唐代建筑来建的。其次就是对这个新罗，因为当时有大量的这个日本的和新罗的留学生在长安这个地方，应该说对东亚的影响非常大。所以我们就说当时有个汉文化圈儿，就像这个新罗后来的就是朝鲜，他们一直到咸丰的时候他还是用中国的年号的。
4: 这些是我近日在大唐的所见所闻，详细记录下来进献给天皇陛下。
5: 哦，原来是这样，
4: 我还有一个愿望，不知道能否实现。
5: 什么愿望？也许我能帮得上忙。
4: 大唐的建筑瑰丽雄伟，不是我们国家所能比的，不知能否向你们要一些建筑方面的图纸，我们回国之后也好模仿。
5: 嗯，这个并不难，我会派人。

0: 在宁波博物馆保留着一件唐代的通关文牒，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护照，同时还具备了签证的功能。宁波博物馆宣教部副主任黄绵绵，
1: 当时呢，有一位遣唐僧人叫做醉臣，他是选择在我们宁波登陆，然后完了之后呢，他继续前往那个天台山，并不是往长安朝贡，而是到天台山去学习佛教。他当时来到中国时候，就随身带了两件非常珍贵的文物，这张就是通关牒，那张就是他随身所带一个具体的一个器物的目录登记。
2: 这个就是那个通关文牒，
1: 对对，是通关文牒、
2: 哦，这么大，
1: 对，很大，不可想象。因为按照我们今天眼光来看的话，就是相当于一张签证啊，就非常小的。但您别看它这么大，它上面记录是非常详细的，它的一个国籍、名字、身份，来的时候带了什么东西。那么随从有几个，他的身份是什么身份，都记录得非常的详细。然后他回去时候呢，他随身也带了什么器物，什么金啊，什么东西回去，都要这个经过仔细的一个登记。
3: 手持着通关文牒，日本和新罗的遣唐使一批又一批来到大唐帝国，学习这里的制度文化，回去之后复制到自己的国家。日本东京农业大学农学部主任山部能仪，
4: 我原来的专业是法相宗，在那一点还有幸福。

0: 寺和药师寺都是很大的寺庙，他们的宗派是法相宗，这法相宗的玄奘从印度拿来的教派，所以那个传统还在日本活着呢，所以那是很有意义的。我想
1: 韩国幼师大学孔子学院教授辛炯宇，
2: 唐朝的时候啊，这个在韩国各个地区发现的啊，这是陶瓷，陶瓷里面当中是那个唐善材啊，这个挺多的，特别是在庆州方面，还有是我是韩国南部的那个全罗南道、全罗北道，我们就是叫湖南啊，韩国湖南地区发现的也这个挺多的。
3: 杨柳下的秋风高度，豆腐个样么子呢，的确是害人不浅。
4: 扬州在唐时就是繁华富丽的地方，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大运河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共同缔造了扬州的繁华。跨越海浪而来的是不同国家的商人，追逐利润的天性让他们来到了富庶的唐帝国，也让不同国家的文化在这里交织共存。扬州博物馆的馆藏文物里就有很多的例证。
5: 这一对耳环，这个一看感觉上就是不是我们那唐朝人平时不用这种耳饰的。扬州有个官河嘛，唐代有个官河，官河两旁边都是手工业的那些店铺啊，那可能是那胡人在那边做生意，他平常身上佩戴的一些首饰。我们当时也见到说这个珍珠是产自波斯湾的，跟我们本土的珍珠不太一样，然后从那个整体造型上来看就是浓郁的那个西亚风格，白的是珍珠。
6: 这些珠宝都是从西域过来的吧？
5: 应该是的，那可能就是他自己带过来自己佩戴的嘛。
7: 这个挺漂亮的。
5: 这也有好几个呢，还有各种有除了有这种样子的，还有其他的，还有一种戴的戒指，唐代人戴的戒指，应该也是那个胡人佩戴的戒指，还有其他风格的耳环。
4: 这些精美的器物，直到今天，依然会让来扬州博物馆参观的观众惊叹不已。巧夺天工的手艺后面是文化交融带来的互相借鉴与学习。如果说商人的追逐利润是天然的自发过程，那么唐帝国海纳百川的气度则是给这种往来以最强烈的引导。足够的自信才不会恐惧外来文化的侵扰，宽阔的眼光才能将视野放诸海外。
1: 在唐代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上，有两个人物是突出代表，他们都是佛家弟子，一位是西游的玄奘法师，另一位就是东渡的鉴真法师。鉴真法师在东渡日本之前，曾经在扬州的大明寺担任住持。由我国著名建筑专家梁思成先生设计的鉴真纪念堂就坐落在大明寺里。在鉴真纪念堂，仁勇法师指着鉴真法师当年东渡日本的航船模型说：
8: 鉴真大师呢，他就是东渡日本的时候已经是55岁了。55岁呢，在当时来说呢，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岁数。他当时呢，从55岁发愿去东渡，一直到66岁，前后经历了12年的时间，然后才最终呢到达日本。所以呢，这个遣唐使的官船呢放在这边呢，就是纪念了这个鉴真大师最后一次第6次东渡，可以说是九死一生。但是呢，这一切的艰难险阻呢，没有对鉴真大师呢造成呢这个心理上的或者其他的一些障碍，他最终呢还是成功的最后到达日本。就是把中国的这个盛唐的文化传到一个当时日本呢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一个国家。
4: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之后，经历了不同朝代崇佛灭佛的起起伏伏之后，到了唐代已经经过中国文化的改造，成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作为世界级的宗教之一，佛教也在中外文化交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无论是佛教徒还是佛教艺术成果，都是历史与文化的记录与传承。如果说在唐代对外文化交流中，玄奘与鉴真是代表人物，那么敦煌莫高窟中的众多雕塑与壁画则是丰硕成果的代表了。在敦煌莫高窟，讲解员正向参观者做着介绍。
7: 我们看到在这里呢，出现了有一排啊，唐代时期的飞天呢，多与女子来展现。那么她们的身姿柔美，非常的轻盈，而且呢，体态也非常的漂亮。而且在莫高窟来讲，其实我们所有飞天的表现形式，它是不会用大朵的云彩去依托的，它全部都是用丝带漂浮的程度来展现它飞舞的身姿。我们看到每一位飞天的下方都会有白色的曲线形的线条，那是飞天在飞的时候带动起了身边的云彩，就是满壁风动的意思。而且在莫高窟来讲，所有飞天的表现形式没有单个的形式，它都是以双数来呈现。所以说我们看到呢，每一位的这个飞天的四周都有它的同伴。那么在每一位飞天的手中是哪有？
1: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艺术结晶。作为研究莫高窟长达50年的专家，在说起唐代中外文化的交流时，樊锦诗滔滔不绝。
9: 从敦煌的洞窟里来看，有两个经变，一个叫维摩诘经变。维摩诘跟文殊菩萨在论道辩论的时候，很多中国的皇帝跑去听去了，外国的皇帝、多民族的一些，反正国王使臣都跑去听去了。那么这画面下头也留下了很多深目、高鼻、卷头发、穿了各种款式的。实际上中原那个有一大画家叫阎立本，他画过一个皇帝接见各国使者，叫什么致贡图，志愿的致，贡献的贡，画了好多外国人，隋朝以前都没画过。还有就是158的那个大卧佛，他那脚丫子那个壁画了好多亚洲的各个国家的国王，有中国的，有穿的像我们中国式的这种袍子的衣服，那他不是中国皇帝，估计是东亚那一代。

1000多年前的唐代，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在这个蔚蓝的星球上画出了两条美丽的曲线，它们连接了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文化成果。风浪的袭击与风沙的粗砺都无法阻挡人们互相了解与交往的步伐。怀着对于未知世界的好奇，古人们以生命为代价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也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历久而弥新的璀璨华章。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2007年9月，四川大凉山腹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迎来了中国探月工程的首颗月球探测卫星嫦娥一号，开启了中国在深空探月的第一步。为了迎接探月工程的首发任务，发射场涉前的测试工作比以往更加紧张忙碌。嫦娥一号负责点火命令的零一号指挥员李本奇，要协调几十个分系统，更是千头万绪，每天加班加点。
2: 问一下潜能峰是多少？特别是45米那个位置。
1: 可就在这时，发射场区指挥部向大家提出了一个近乎苛刻的要求：嫦娥一号要实现零窗口发射。
3: 最早这个卫星给发射场提的要求是希望在半个小时，后来到了场进场以后呢，他们又希望说您能不能尽可能零窗口，零最好。
1: 零窗口发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经验丰富的指挥员会如此为难？为什么要对嫦娥一号提出零窗口的要求呢？一切都要从月亮这颗离我们最近也是关系最为亲密的美丽星球说起。从古至今，人类对月球充满好奇和神往。1969年7月，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宇航员可以在月球上采集样本带回地球供科学家研究，开启探索月球的新时代。1994年，美国发射克莱门汀一号科学观测卫星，发布了月球南极有水冰的信息，

0: 掀起了人类第二轮探月高潮。日本、印度、美国都先后发射了自己的探月卫星，我国的探月工程也在这个时期提上了日程。
1: 中国的航天白皮书就表达了中国航天第一步升空是在这个月亮。2004年，国务院批复，就是同意，中国开始月球探测工程。说这个呢，就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0: 探索月球是一个综合工程，国家航天局充分调动各方科研优势，组成了中国探月国家队。探测器系统选用东方红三号卫星平台，火箭选择长征三号甲三级液体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送嫦娥出征。
2: 一个就是纬度低，纬度低啊，离赤道近，可以充分利用地球自转的惯性来提升发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直到2007年发射嫦娥一号探测器的时候，西昌发射场呢已经执行了近50次这个航天发射。那么这样一个发射能力呢，在当时呢还是中国最强的。
0: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西昌位于攀西大裂谷腹地，大凉山横贯全境，平均1600米的高海拔避开了大气层中最浓密的部分，加上这里空气洁净，自古西昌就以月光皎洁闻名四方，有月城的美称。探月发射选在西昌，这冥冥的巧合也成了一时美谈。1984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颗同步轨道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作为我国第一个高轨道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发射场的发射实力不容置疑。但是探月发射不但在发射距离上比高轨道卫星的距离更远，而且在发射精准度上要求也更高。
3: 地球在自转，月球在围着地球又在公转，从发射到入轨它两边都是活动的，两个动的物体它一直在跑的过程中，我要去找它。这样的话发射起飞的那个是我们叫发射窗口，或者说叫发射口用的时间段就非常短。
0: 因为地球和月球都在运动，发射嫦娥一号就像射击中的飞碟项目，首先要算准射击时间，其次要做到在算好的时间点准时准点的开枪。对于这次嫦娥一号的发射来说，发射窗口有30分钟，让发射场所有系统在30分钟内准备完毕，下达点火命令，这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挑战。然而指挥部要求的零窗口是要将嫦娥一号在这30分钟的第一分钟内发射出去，这对发射来说几乎不可能实现。为什么要对嫦娥一号提出零窗口发射的要求呢？
3: 为什么呢？就是给这个嫦娥节省一些燃料，因为科学探测嘛，有很多不可知的因素。当时呢，就是大家还是有一些不是很放心，就是希望将来如果你的燃料能多富裕一些的话，这样的话就可以做更多的试验，寿命更长。
0: 不同的发射时间段决定着卫星以不同的轨道和姿态入轨，而零窗口保证了卫星会以最少的燃料和最快的速度进入绕月轨道，这极大缩短了奔月的时间，给卫星探测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但当时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保证火箭准确实施零窗口发射。面对指挥部的要求，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所有系统还是义无反顾接下了任务。
4: 航天发射它是整个是一个大系统的配合， 不光是发射场，还有整个测控系统，所以它这个时间的要求是很高的，就是不能耽误一秒钟。所以这样的话，对发射场的组织指挥，尤其是射前的组织指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达到零窗口有多难？发射场一共有五大系统、36个专业、308个技术岗位，影响准时点火的因素很多。任何一台设备发生故障，任何一个岗位出现疏忽，甚至与某个操作手打个喷嚏，零窗口都会擦肩而过。所以，为了探月工程的更好实施，发射场的每个岗位都严阵以待，确保自己的岗位不出现任何纰漏。刘超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金牌吊装手。吊装在整个发射系统中是最基础的技术环节，看起来毫不起眼。但是对吊装手来说，火箭与火箭对接，火箭与助推对接，火箭与卫星对接，都要求分毫不差。这个工作必须万无一失，因为一失将万无。这本是一项厘米级精度的工作，是个慢工细活。而为了赶上卫星发射的零窗口，刘超硬是练出了一吊准的功夫。
5: 这个呢，就是我们火箭转载间，火箭从专列上吊载到我们的挑战支架车上，然后呢推进我们的测试大厅进行一系列的测试工作。你看到那边有一个黄色的标尺，当黄色的标尺指向这个蓝色标识的正中心的时候，那么也意味着正好火箭的舰体的正中心处于挑战支架车的正中心。我们有个操作叫点动操作，当火箭和支架车即将对接的时候，但是还没有完全对接，这个时候呢需要急速的非常慢的速度来实现它的对接，就是每一次点动它的行程是0.5厘米。
0: 0.5厘米，也就是5毫米，只有这样毫米级的精准才能配合零窗口的完成。在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训练后，12150平方米的测试大厅，吊装手可以将火箭准确吊到任意一个指定的位置。西昌航天人为什么会对发射任务要求如此执着？身处其中的航天人都知道，这与过去一段特殊的历史有关。嫦娥一号发射任务中，担任火箭数据跟踪工作的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高级工程师车柱明。
1: 刚好来时我们在遥测设备旁想瞭望一下火箭飞行的状况景色，结果就是这个助推车就掉下来了，也使人寒心。后面有一次我们在机房里面，那火箭起飞20多秒就发生了大爆炸，这个心尖出肺。
0: 上世纪90年代，由于产品技术不过硬、质量管理不规范和对气象条件认识不到位等原因，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经历了中国航天发射连续出现的几次重大失利。1992年3月22日，火箭点火后没有起飞，紧急关机。1994年4月2日，卫星在测试厂房爆炸。 1995年1月26日，火箭起飞50秒后，星舰爆炸。1996年2月15日，火箭起飞21秒后，触地爆炸。担任嫦娥一号01指挥员的李本奇也对那段历史刻骨铭心。
3: 我到中心就是因为32失败。我还没来，我的学校那会儿电视很稀罕嘛，就90年代，然后就有人吼了一嗓子说哎发射，然后直播，哎我说直播呢，咱看看呗，然后就去看，看完以后一看，哎怎么没起来，然后当时旁边就有人骂，我就觉得你光骂啊，那玩意儿管什么用啊，对吧，还是想着争口气吧。
0: 争口气是西昌航天人对完成发射任务最朴实的表达。在此后10多年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为发射工作保驾护航。2007年10月21日，离预定嫦娥一号发射还有3天。相关人员根据流程在对火箭做最后一次总检查，如果没有意外，接下去就是加入燃料静候点火了。然而就在这次检查中，车柱明发现了问题。
6: 速度偏差，
1: 发射前3天发现的，当时我们也是到顶的安控的岗位上，后来就发现这个顶面有裸点出现嘛，正常的话呢弹道应该在里面出现周围，那一次突然就偏离了这个那个里面出现，因为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对我们的顶面安全控制十分不利。
7: 它一级的时候飞得快，一级的时候速度偏快一点嘛。
0: 密密麻麻的数据背后关乎着火箭的安全，火箭飞行过程中一旦状态出现重大异常，就会选择合适地点对火箭进行炸毁处理，上千平方公里的火箭落区就会受到威胁。
8: 如果火箭是在正常飞行的情况下，我们划定的这个范围它一般都会在落在划定的范围里头。如果是轨迹出现了故障和偏离，那么对于这个落区的布局，我们确实首要考虑的就是落区人民群众的一个安全问题，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0: 不能让嫦娥一号带一点隐患上天，但也不能错失发射的零窗口，那么就意味着车柱明和他的团队必须在剩下的60个小时里完成对这个数据的重新计算和设定。
1: 但我们心里也有一点紧张，那一定要在赶在点火之前把问题解决掉，还要经过这个几次验证啊，有10万行代码，一行一行的这个查重点的分析啊，可能在10万行代码中间是不是并不是一个代码出错，可能出错就是或者哪一行代码。
0: 车柱明带着人连夜进入机房，逐行查阅计算软件的源代码，不眠不休，连续30多个小时，终于赶在点火发射前将数据修改好。发射任务总会遇到各种问题和困难，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安全完成发射任务，是车柱明30多年来对工作的信仰。从上世纪90年代的低谷期一路走来，西昌航天人对发射任务有着超乎寻常的荣誉感，困境和挫折是他们迎接挑战的勇气和信心。
3: 应该算92年到98年这5-6年都非常偶然，98年之后好一些。

0: 真正西昌走上正轨，或者说在我的眼里走上一个比较成熟的状态是2003年以后。2003年以后确实就好了很多。
1: 当时37岁的李本奇被任命为嫦娥一号的01指挥员。01指挥员是发射时的大脑，他需要临场根据实际情况下达口令，确保发射任务顺利完成。从来没有过的零窗口发射，李本奇究竟要如何才能做到呢？
0: 说实话，我们当时很头疼，因为没有遇到过说零窗口，零这个东西你怎么去实现？我们后来就是反复的讨论，有的系统就会提出来说，我这块活比较重，我能不能稍微早一点进啊？哎，我们琢磨说，早点进，他可以早点干，别人也跟着说，那我能不能也早点干呢？好，
1: 一个无意间的讨论激发了李本奇的灵感。所谓的零窗口，就是协调所有岗位在发射窗口的第一分钟时同步，根据每个岗位任务的轻重，更加细致地划分倒计时的时间，到发射前15分钟时，所有岗位基本就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了。
0: 说实话，发射之前我自己心里也不敢说就非常有把握，我兜里揣了一个小纸条，我给好几个大老总商量好的，我说到射前我不在寝室了，这些事儿是商量好的，我们就壮士断腕，有些东西该丢的就得丢了，要确保临窗口。
1: 说卫星发射是一场战斗，零一号就是前线指挥员，有了枕戈待旦、兵强马壮的后方支持，才有前线指挥员的沉着淡定、胸有成竹。18时05分04秒，中国首个深空探测器嫦娥一号在发射窗口的第一分钟成功发射，完成了零窗口的承诺。位于北京、上海、昆明和乌鲁木齐的4个望远镜，构成了一个相当于口径为3000多千米的巨大综合望远镜，接收到了嫦娥一号来自38万千米之外的信号。在飞行一天后，嫦娥一号主发动机点火制动，随后成功进入绕月轨道，开始绕月飞行。这是中国深空探测领域的第一步，也是中国航天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
0: 打完了以后呢，确实结果很好嘛，很多人就问我说这个当时什么紧不紧张什么的，我说当时没功夫紧张，都在琢磨我怎么保证这个零窗口了，因为那个时候说实在的压力还是挺大，压力还是挺大。打完以后可以说挺好，打之前什么话都不敢说。
1: 地球上每一个航天人踏实的脚印支撑着嫦娥一号在38万千米深空的如期绽放。2008年11月12日，由嫦娥一号拍摄的中国第一幅全月球影像图震撼发布，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张包含了月球南北两极完整的高精度月球表面影像图，分辨率达到120米，是当时世界上公布的分辨率最高的全月图。嫦娥一号成功实现零窗口发射，最高兴的莫过于当时嫦娥卫星系统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建。
2: 就意味着我在卫星上省了120公斤，准备去修正这个30分钟的这个燃料留下来了。后来这个120公斤的燃料，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好处。

0: 卫星在完成一年寿命以后，我又继续运行了四个月，同时我利用这个多余的燃料做了大量的实验。其中很著名的实验就是说，我把原来的轨道200公里降到了100公里，又从100公里降到了15公里，又回到200公里，最后实现可空撞月，就是因为卫星上有充足的燃料。
1: 嫦娥一号的零窗口发射成功，让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以卓越的发射能力成为中国探月发射首选的始发站。零窗口这个苛刻的要求，成为西昌航天人对探月发射的承诺。2010年10月1日18时59分58秒，嫦娥二号实现零窗口发射。2013年12月2日，嫦娥三号在冬季易受高空风影响的情况下，成功实现零窗口发射。2014年10月24日，探月工程三期载入返回飞行试验器，成功实现零窗口发射。2018年12月8日，嫦娥四号发射任务密集期间，依然完成零窗口发射。
2: 总体还好吧，不好自己给自己点赞了，但是总体来说还好。就是说整个深空探测的这种发射，我们锻炼了一支队伍，建立起了一套体系，然后呢也可以说让我们的自信心也更足了。
1: 西昌的月光皎洁如千年之前，而人类的脚步已经跨越时代，实现了传说中的嫦娥奔月。地面系统精密的运筹帷幄，才有38万千米外的深空起舞。2020年11月24日4时30分，嫦娥五号探测器顺利升空，探月工程圆满完成了绕、落、回三步走战略，月球不再神秘，中国的探月故事还在继续，而西昌航天人的工作又将迎来新的一天。

0: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1: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竹月。月亮自古以来在人们心中就有特殊的地位，也是古人常借物写景还有抒情的意象。月色照竹林，心中那幅画的主色调又是怎样的呢？竹月就是古人通过观察竹林中的月色定下的色彩之名。在中国色彩中，它是淡淡的蓝，灿烂的紫，时有春夏秋冬，月有阴晴圆缺。竹林中的月色是变化的，颜色有深有浅，但是不管怎么变，总是给人寂静冷清朦胧之感。
2: 相公，凉亭风大，还是回去吧。
3: 娘子，今日月色正好，不如让下人备些茶水点心，我们就在这赏月如何？
2: 相公既然有此雅兴，那我也把古琴拿出来，借着月色弹几首曲子吧。
3: 那就有劳娘子了，娘子的琴声啊深得我心，今日情形不禁让我想起那句诗：竹月泛凉影，晚云拨开是月，窗前弄影是竹，冷月光映着竹香，还有娘子抚琴助兴，实在是乐事啊。
2: 诗句里的竹月色今日算是见着了，
3: 娘子在月色的映衬下格外美，若是衣衫也是竹月色，想必啊更好看。
2: 前几日去街市闲逛，倒是有看到竹月色绸缎，改日买回来裁成衣衫。
1: 竹月色传统染色方法便是用靛蓝打底，浓度为30%，是六皮10%加明矾套染。竹月色可以有深浅两种不同的颜色，但是本质不变，染色方法不变。竹月多用于丝绸之中，而且一般是用深竹月色，这是一种感性的色彩，不是那么具象。月色的清冷，竹影的隐约，形成一种共鸣。所以竹月色自带文人清高之气，给了诗中的情境或清冷或凉爽的感觉。譬如明代高启在《林间避暑》里写道：
4: 松风催暑去，竹月送凉来。
1: 宋代王安石在《次韵张子野竹林寺》写道：
4: 风泉阁屋壮哀郁，竹月圆阶贴岁金。
1: 在中国古代，竹和月都是极为高雅优美的景致。竹向来是有君子之称，带有国人钟爱的潇洒气质，承载古人宁静致远的理想境界。月则是夜夜流光皎洁，静雅柔和，于无言中展现自身的高洁与内涵，在中国文人心中更是被赋予清逸、相思和寂寞的灵魂。所以竹月中就有一种竹林当中月色清冷的感觉。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代对农村广播。
7: 对于50岁以上的村里人来说，这段声音温暖又熟悉。每当大喇叭在空旷的乡间响起，全村男女老少都会不约而同地侧耳倾听。
8: 中央台记者杜思坤报道。
9: 你从事这个弹卡艺术有多少年了？
10: 我是32年来着。
9: 你和谁学的呢？
10: 跟爸爸学的。
11: 青海省工艺美术大师索南是铜仁县吴屯村人，已经过世的父亲。
7: 杜思坤40多年前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事对农村广播工作，至今乡村大喇叭的记忆依旧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
9: 大
12: 当时我就见过这种场景，就是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社员就在这个队部下边的大喇叭底下边吃饭边聊天，他们把这个大喇叭传出的声音就作为是党的声音，毛主席的声音，他们把这个作为他们一天之中很重要的一个时光。
13: 红色卫星飞太空，宇宙高歌东方红。
7: 当年高悬的农村电线杆头高音喇叭是信息闭塞的乡村了解外面世界的唯一通道，它融入了乡村人的生活，寄托着淡淡的乡愁。
14: 我们有条件有剩，没有条件想方设法拼死拼活也要剩。
15: 我还是最爱听大喇叭放电影录音剪辑，那个时候村里没有收音机电视，看电影一年也看不上几部，所以一转播小说戏曲，我们这帮小孩就特别爱听，好多经典的台词还记得住呢，现在我还能唱上两句。
16: 雷起七星灶，铜壶煮三家，掰开八仙桌，招待十路三。
7: 清晨七点，深冬的天空刚刚泛起鱼肚白，太行山腹地的小山村，河北涉县的西圩村，淡淡薄雾中大喇叭准时响起，召唤着乡亲们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碌。正在村委会办公室播音的人叫邢海红，与我们印象中一直裹着红布的麦克风一台扩音器的村广播站不同，邢海红所用的装备是一部洋气的无线对讲机。
17: 我刚接触的时候还是那个，就是那个广播，那个有扩音器，有话筒，坐到那儿有一种那个广播的感觉。现在这个虽然方便了吧，但是没那种感觉了吧。
7: 邢海红怀念的不只是那只话筒，更多的是乡亲们对大喇叭的依恋。用西圩镇文化站站长王矿清的话说，就是凝聚力。那个高高挂起的铁皮桶里，哪怕是传出一声咳嗽，都会引起全村人的特别关注。
18: 就是喇叭伴着我成长，唱这个唱着戏了，音乐了，是吧？
19: 当时喇叭对于咱们村的村民来讲意味着什么？
18: 那就是号令，一广播你就得去。它还有一种凝聚力，不管大家走到什么地方，只要一听到大喇叭广播，就情不自禁地回到村里。
7: 时间在飞速前行，有了电视，通了互联网，村里人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越来越多，逐渐替代了曾经说一不二的大喇叭。村里人对大喇叭的态度也渐渐发生了变化。
20: 这突然又上升了，就广播就走去了，又不上升了，咋不是
21: 都？没关系，没听啊，也可以。
22: 如果大喇叭消失了，我感觉会好一些。
7: 三代村民，三种希冀，依赖少了，凝聚力弱了。王矿新开始怀念挂着大喇叭的杨树下，村民们凑在一起聊天的那种亲切。
18: 过去吧，大家听广播的时候吧，大家都往一块凑，而且这个听完广播以后很交流啊，分享那种愉悦。现在没有了，各家各户这就是我有电视，我有自己的手机，不往一块凑了。
7: 1998年，国家开始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如今无论你是住在深山旷野还是海边坝旁，都可以通过电视、无线广播、网络了解外面的世界。杜思坤发现，曾经响彻田野上空的高音喇叭变得越来越安静了。
12: 我注意到从80年代、90年代慢慢的大喇叭就荒废了，拆除了，大家获取信息的渠道就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了。有的地方村村通的安上了，非常好的一个现象，但是有些没有的，那么他已经不知道大喇叭是什么东西了。
7: 乡村大喇叭承载了一个时代乡村人的真实情感， 诉说着现代中国农村的发展进步。随着时代的变迁，它真的会变成大哑巴吗？
0: 老少爷们们，广大村民们啊，下面我念一下。
7: 大喇叭的娱乐功能在退化，喇叭下也不再是乡亲们闲暇时的社交中心，可喇叭里亲切的家长里短、百听不厌的乡音，以及这种直来直去传递信息的方式，依然是乡亲们需要的、喜欢的。
2: 我孩子在外边打工，接触的这个新闻事物比较多，这个电脑啊、这个手机啊比较多，我也不多看电视或者听收音机哦，给孩子又没法耍。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中国乡村之声开播了。
7: 农民在变，农村在变，乡村大喇叭也在变。各地实施广播惠农工程，给每家每户安装小喇叭，正在成为当代的时尚。
2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7: 中国乡村之声是新时期送声音进乡村的主要媒体，它的主要创办者石敏的愿望是用更先进的传播手段，以更精彩的节目内容，再造大喇叭新的辉煌。
24: 就喇叭本身来讲，它已经更新换代了，就是用音箱啊、音柱来取代了过去的大喇叭。再加上现在国家非常重视农村的文化公共建设，其中一项就是村村通、户户响啊，我们把这个对农广播的节目呢，要办得越来越贴近，主要是贴近农民，那广播就可以伴随它。他在伴随中间获得很多信息。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2: 有女莫嫁向阳郎，吃的稀饭浪打浪。大家好，我是德阳市明山路小学少先队员左明瑜。这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流传在广汉的一首儿歌。爷爷告诉我，当时大家伙儿辛苦耕作一年，却吃不上一顿饱饭，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那时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的制度调动不了干活的积极性，粮食产量一直很低。在当时的广汉县委推动下，一场农业包产、工业包产、公社不再干预的改革在向阳拉开大幕。奖惩分明的激励机制下，从1976年到1979年，向阳公社发展很快，乡亲们不再饿肚子，公社存款增加到了21万元。这时一个大计划即将在向阳人民公社实施。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钟太银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妻子，他同时也做了一个重要决定。
1: 老钟，怎么是你？

0: 明明乖，来，爸爸抱抱。回来了，这都有两个多月没见明明了，又长高了。哎，对了，其他几个孩子呢？
1: 你还好意思说，都放我妈家带着呢。这么长时间不着家，你最近都在忙什么呢？每次去公社找你都见不着人。
0: 哎，还真是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我怎么开口呢？
1: 两口子有啥不好开口的？说吧。
0: 再过几天，我们就把公社的牌子摘了，把乡政府的牌子挂上。
1: 摘牌子？你们想清楚了？
0: 你看，咱这几年搞公社不干预之后，乡里变化多大，所以啊，牌子得摘，制度得变。至于后果嘛，不管是免职回家种地，我都认。
1: 老钟，你们可得想清楚了，这么干上面怪下来怎么办？我和四个孩子怎么办？
0: 要不咱先把婚离了吧，孩子跟着你。
1: 老钟，你说你
2: 不要不要，爸爸妈妈不离婚，不离婚。
0: 明明乖，明明乖，不哭不哭啊。
3: 通过三年的改革，钟太英心里很清楚，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但擅自摘牌始终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了保护家里人，他甚至做出了与妻子离婚的决定。1980年9月的一天，已经悬挂多年的向阳人民公社牌子被悄悄取下，转而挂上崭新的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一摘一挂看似简单，但就在几天后，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让当时的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陷入紧张和焦虑中。
4: 喂，
5: 你这边是不是四川广汉？
4: 是，你哪位啊？
5: 我们是全国人大法工委，你们是不是有个向阳公社？
4: 是有一个向阳公社。
5: 他们是不是把公社牌子换了？
4: 是。
5: 哪个叫你们换的？
4: 撤社建乡，这是县里决定的，省上也是知晓的。欢迎法工委的各位领导来咱们广汉视察指导工作。书记，完了，这下麻烦惹大了。
6: 不要慌乱，咱们做的这是好事，大不了就是把以前的牌子挂上去就是了。
4: 您会不会有麻烦呢？
6: 没关系，老钟的想法我一直是支持的，至于我本人嘛，早就做好了接受一切处分的心理准备。
3: 随后，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国家民政部派出工作组来到广汉。
5: 常书记，你们这酒厂搞得很不错呀。
6: 是啊，我给各位领导介绍一下，我们从去年开始就把公社酒厂改成承包经营，每年包干上交50000元给公社，一切生产经营都交给厂长负责，公社就不再干预了。只要企业能够实现超产，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就会得到相应的奖励，反之就会受惩罚。
5: 刚才咱们考察的砖瓦厂、电杆厂、油厂都是这个模式吗？
6: 都是这个模式。现在咱们公社社员的存款已经从3年前的4万块钱增加到21万了，有些冒尖户连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都用上了。来，老钟，你们公社的情况你最清楚，你也给领导们说说。
0: 好，各位领导，现在咱们公社社员的积极性高得很，搞农业的搞农业，搞工业的搞工业，搞商业的搞商业，比起吃大锅饭那会儿强多了。
6: 所以说，从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再深一步发展，公社和大队的管理法办法就失灵了，必须往政经分开发展。
5: 经济用经济的办法来管，行政用行政的办法来管。常书记，是你说的这个道理。
6: 所以撤社改乡，我们觉得是势在必行，各位领导认为呢？
3: 工作组在广汉考察了半个月，临走时对常光南书记

0: 说，你们把公社牌子换成乡政府牌子是对的。随后全国各地党政领导纷至沓来，考察学习咱们向阳的改革经验。1982年12月，修改后的宪法规定，乡民族乡镇是我国最基层的行政区域，乡镇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工作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至此，实行了近27年的人民公制度不复存在，向阳也因此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
1: 日前收到朋友寄来的一把小巧的折扇，寓意夏日送清凉，不觉欣喜，感动于他新巧的心思。我轻轻一捻，哗一声打开折扇，轻摇折扇，不由记起小时候的时光。夏夜，月色铺满一庭如水的夜凉，蝉声已歇，夏虫呢喃，树影婆娑。吃过晚饭，一家人坐在宽敞的院子里，对着月光，一边摇着扇子，一边听祖母讲月亮上的故事。小扇轻摇，摇来凉风徐徐，光阴的脚步轻巧散淡的游移，安详的气息弥漫开来。小扇轻摇的时光让我们一遍遍怀想，一次次回首。可如今扇子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取而代之的是电扇和空调。电扇和空调也能够把夏日燥热的风变得凉爽些，可总觉得这种风有些跋扈和霸气，缺乏温情。久违了扇子，我的动作依旧娴熟，并没有因为多年的疏离而陌生。许多东西都是这样，被人搁置起来，却留下一条熟悉的线索，如同风雨故人，不管多久不曾联系，只一个遥遥的眼神便心领神会。扇子曾经多么鲜活地在生活中舞动着，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时光的书页上，一页页有关扇子的记载依旧清晰。不知扇子的起源，只知道很久以前，历史的烟云之上，有羽扇轻摇，摇起了历史的盛衰兴亡。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历史的潮头风起云涌，多少豪杰，一把羽扇指点江山。诸葛亮、周瑜，他们因手中的一把羽扇而更显睿智儒雅，羽扇因此也多了一份倜傥和洒脱。或许正是这样一份儒雅智慧，使得后人纷纷效仿，扇子便又添了一份俊逸和洒脱。把扇子洒脱的风神发挥到淋漓尽致的是唐代的唐伯虎，一把折扇尽是风雅倜傥之风。他在扇面上做文章、题诗、作画，把一个小小的空间晕染成一个大大的艺术世界，实在是绝妙的想象。现在还有很多人喜欢把玩这种扇子艺术，扇面上的花鸟虫鱼、梅兰竹菊在扇子的开合之间灵动起来。古时候扇子作为一种装点，就像古文人身上佩戴的宝剑一样，具有一种不言自明的象征意义。它不动声色地流露着主人的志趣，是一种妙不可言的点缀。扇子为男人们平添了一份文雅，也为女人们增添了一份别样的美丽。古诗词里，扇子像水之湄翩翩的伊人，

牵引人们视线流连，辗转追寻。拨开时光迷雾，依稀听到扇子摇响的清歌。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画屏小扇曾经以绝美的风姿穿梭在人们的视线里，把时间和空间摇曳得绮丽多姿。扇子像旧时月，像月下亭亭的影子，在夏夜的宁静里一醉千年。这些隐约的画面是一帘雅致的梦。扇子翻飞于唐宋的风韵，明清的传奇里，折转在平平仄仄之间，翻覆于韵脚起落之上。旧时女子手执小巧轻盈的团扇，素手轻捏，悠然遮面，一分清雅，二分婉约，三分含蓄，全都从小扇间轻灵灵溢出来。装饰点缀衬托，扇子灵巧地翻飞于时光书页之上。除去这些功能，扇子最朴素最本质的功用还是带来夏日清凉。最具生命力的扇子应该是像草一样平凡的蒲扇，栖身在寻常百姓家，摒弃了一切奢华的装点，简单如乡间的风，帮我们辨识着家园的方向。夏季蒲扇铺天盖地成浩荡之势，送来阵阵清凉的风，把一段段时光涂抹得悠长醇厚。祖母的蒲葵扇是我们的童年最温馨的记忆。岁月的天空中，小小的扇子如一只小小的飞鸟，划过长空，留下长长短短的痕迹。扇子永远是我们心底一抹温情记忆。在崇尚低碳消费的今天，有时我们不妨关掉空调电扇，把扇子拿出来，重拾轻罗小扇扑流萤的古典意趣，重温时光深处里美好的往事。小扇轻摇，既节能环保，享受温和的清风，又摇出了一段段温情的故事，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一份诗意。

0: 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汉朝的衣服，对我来说我自己很喜欢。我还记得那袖子是比较大一点的那种，就是应该是汉代的特点吧。还有那个领，就是那个比较，高一点的，可是穿起来就很挺的那一种，让人家感觉到很有精神的那一种的感觉。
1: 李彩桦，香港艺人，2006年出演了电视连续剧《昭君出塞》。和很多香港人一样，李彩桦对于汉代不是非常了解。但是在饰演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王昭君时，对于汉代的人和事有了更多的感悟，尤其是喜欢长袖宽衣的汉服。其实，在所有炎黄子孙的文化记忆里，都对汉这个文字图腾饱含敬意。它穿越了2000多年的时光，无比清晰地映照在我们的生活和语言里。今天，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把目光再次投射到那个以汉为名的历史年代，便会发现它是如此鲜活，如此顽强地活在中国的文化血脉里，一旦激起，再难平息。

0: 汉代以前，中国历史经历了夏商周等历史阶段，中国的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通过百家争鸣到达了第一个巅峰。回溯那个时代，文人士大夫不仅在学术上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在政治地位上也得到了空前的尊重，君主大臣求贤若渴，仰视成风，诸子百家周游列国，进言劝谏。后来西汉思想家董仲舒提出了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个观点被后人概括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付诸实施以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成了一项思想统治政策，整顿改革礼乐，建立乐府官署。事实上，礼仪制度本身就属于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儒家并不是礼仪制度的唯一诠释者。那么汉朝的礼仪制度对后世有哪些重要的遗存和体现呢？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吕宗立。
1: 我们知道这个西汉初年，汉高祖并不在乎礼仪制度，那么后来这个当皇帝以后，觉得这个朝廷里面没有一个制度，没有一个那个规矩，那么所以就后来就让苏孙通出来帮他这个整理一套礼仪制度。而苏孙通并不是真正的儒家的正统的代表人物，他并不是孔子、孟子这个子思这个传统的，大概应该是到董仲舒建议以后，儒家就立五经博士。那么立五经博士里面，五经里面其中就是关于礼是其中一家。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这个汉代的儒学者里面有一批人是专门研究礼仪，他们就整理了先秦的文献。那么这样就才是我们现在所谓三礼，这个仪礼、礼记、周礼。那周礼我们现在没有存本，那个是后来人重新编辑的。那么现在看来，就比较早的原貌的是礼，在那

0: 或者礼器。仪礼礼器都是以先秦的，就是特别是周代的礼仪制度为基础，然后经过春秋战国加了进行了调整，到汉代也做了调整，慢慢的归纳出来。所以他讲的是先秦的制度，但是实际上这些文本都是汉代形成的。那么这一套礼仪制度汉以后，我们没有别的参考，我们就得参考这套东西。所以包括甚至包括这个宋代的新儒家，他们周初期他们重新整理这个礼仪制度，他们也是根据这个东西。那么民间，你像到明清，各个大这个南方很多大家族，他们都有一些家规，都有一些这个祭祀仪式，这些基本也都根据，特别是仪礼和礼记的这个内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汉代这个形成的这套礼仪制度对儒家影响很大，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也非常大。
1: 坐落在汉文化重要发源地今天徐州市的江苏师范大学，在内地首次举办了着汉服硕士毕业典礼，这也正是汉朝礼仪制度的一种延续。在编钟、笛子、微风八面鼓等充满古风汉韵的十多种乐器伴奏下，800多名硕士研究生身着汉式深衣汉服，走过学位门，宣告即将离开母校，迈进社会。穿汉服、奏汉乐、行汉礼，这种别出心裁的形式，正是借鉴传统儒学的精华部分，弘扬传统文化。身着汉服，重拾传统，类似于这样的活动，如今在香港大学生中也是热度不减。一位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时尚女孩郭淑敏就对汉代文化十分感兴趣，对于汉服与汉朝的关系，她有着这样的疑问。
2: 老师你好，我是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郭淑敏。我想问一下，那些汉服都是起源于汉朝的吗？
3: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吕宗立：
0: 我们现在所说的汉服呢，实际上是比较笼统的说法，就是指汉族的服饰风格，不是在严格意义上说是汉代的服饰。汉代服饰一般男性是穿深衣的，就是那个上下连体，然后那个绕着一圈，然后有三角形这个边，这个用绳子绑住。袍服是以前是作为内衣，那是到唐代以后才开始作为外衣来穿。那现在呢，穿深衣的和穿袍服的可以同时出现，包括女性也是汉代是穿深衣，唐代是有穿那个高裙，宋代是襦和短裙，明代都不一样。所以我的理解是应该是指汉族的传统服饰。所以说汉服呢，无非是或者说我们汉人汉族人，其实古人没有这样说法。古人到唐朝就是唐人，到宋就是宋人，到明就是明人，没有从头到尾大家都说是汉人，这是应该是民国以后的说法。
3: 博大精深、浩瀚无垠的两汉文化，是一个集萃八方百族文化的整体。两汉文化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代表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它所形成的影响渗透到中华民族发展的方方面面。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经过长期积淀而形成的灿烂文化中，文学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4: 功成嘉慧兮，四醉长沙；策文屈原兮，自沉汨罗；早拓湘流兮，尽调先生。
1: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汉代文学家贾谊创作的《吊屈原赋》，是汉初文坛的一颗璀璨明珠。这首以骚体写成的抒怀之作，也是汉代人最早的吊屈之作，开汉代词赋家追怀屈原的先例。

0: 立。辞亲而礼哀，南北朝时期文学家刘勰对调屈原赋的这一评价的确是中肯之语，也道出了贾谊这篇短赋被历代文人心目首追的原因。
1: 如果说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发端，那么两汉文学则以汉赋、乐府诗及史传文学等在古代文学史上留下了灿烂光辉的一页。人们常说歌随时变，随着音乐的兴衰，诗的体裁也发生了变化。赋就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文体。汉大赋虽然炫博要奇，堆砌辞藻，以致好用生词僻字，但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词句、描写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往往在语言、词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方面从汉赋得到不少启发。从文学发展史来看，两汉词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做了这样的解读。
2: 汉代的这个赋这个文学是士大夫自觉自为的，就是他是自愿的。因为在诗经里面我们知道分风雅颂，风反映民间生活，雅颂班固在写两都赋的时候润色红叶，西周当他就是人们认为大雅小雅就是雅颂这些作品在西周的整个礼乐文建构当中，他是把西周的那种王道精神传达出来了。所以在汉大赋的这个创作过程中，文人们努力的是发黄这种雅颂，润色红叶，我们伟大的时代啊，要用伟大的文学来润色它，红润它。但是它当然不是一味的赞美，这是我们写文学的一个基本宗旨。中国后来所有的这个比如唐诗宋词这些作者们，他实际上他都在写文章的时候都在遵循着这种跟汉大夫是一样的精神，都是要为这个国家为生民要负责任。你说诗经那个时代没有诗，就是说诗人还不突出，作家还不突出，但是从汉代人们开始写汉大夫，就是司马相如上了以后，实际上他就有一种润色红叶的这种为这个伟大时代进行歌唱的有这样一种东西。当然这个作品它审美价值它不像后来的抒情诗那么高，那是因为有诸多的这种条件，主客观条件这个造成的。你像文学在汉代啊，汉代人那个观念有的时候比较执着，他是比较质朴。你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有些汉代一些器物，这个造汉代一个器物啊，你就看出来它不像那个到了什么唐宋以后人们想问题的那么灵动啊，但是它有一种这个很富于就是敦敦实实的那种东西，所以某些地方还显得有点笨。可是这种东西呢又是那个时代一个特征。所以说汉大赋这个就是汉代的这个文学，你还不能一句说好没那么简单。就刚才我们说的要具体文继续分析啊，就是它是个时代精神的一个表现形式。它在很多方面就表现了那个时代我们中国人对生活的理解是什么样子的。
0: 汉赋作为一代之文学，在国力空前强大的武帝时代走向鼎盛。生活在武帝时代的司马迁，以史学家的智慧和眼光，敏锐地捕捉到了汉赋这种艺术形式所体现的文化精神，因而对其格外推崇。鲁迅先生曾谈到司马迁这种爱赋的情节：迁雄于文而亦爱赋，颇喜纳之列传中，于贾谊传录其调屈原赋及福赋，而汉书则全载治安策，赋无一也。毫无疑问，史记在史学和文学方面的价值成为后世的不朽典范，它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同时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被鲁迅先生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当之无愧的。司马迁从历史纵深处一路走来，令无数后人敬仰，也穿越茫茫时空，感动着千里之外研读他著作的学生。来自香港理工大学的郭淑敏同学不知多少次翻阅过史记， 对于其中的经典篇目，他都烂熟于心。当他穿梭在文学的海洋中，一个问题始终盘踞在他的心里。
3: 我在中学的时候读过中国历史，那么也有读过《史记》这么一部伟大的中国通史，可是它已经距离我们有千年之久了。我想知道在后世的文学作品当中还能看到它的影子吗？然后它对中国的文学上有什么重要的影响吗？
1: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吕宗立，
4: 史记当然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了，从史学、从文学、从政治、从哲学各方面都有影响。如果从文学角度讲，就是叙事文学，这个一般就所谓唐诗、宋词、汉文章，中国文学史一般这三个是大家认为是代表性的，汉文章所这个代表性应该就是史记。后来这个所谓古文运动，要扫除六朝的这种这个靡靡之风，要恢复这种雄浑扩大的这种气魄，也是以史记为这个榜样。所以史记对于中国的这个叙事文学可以说是一个奠基的影响。所以以前人写小说是按照历史来写，讲故事都是假装是写历史，哪怕是编的他也是按历史题材来写。所以你像魏晋的志怪小说、唐宋传奇小说都是按照史记的这个叙事方法来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云两汉》第六集《积后流光》。

0: 汉朝为考察民情并为政治所用，专门设置了乐府，收集各地民谣。相比产生于战国时期有韵的散文《汉赋》来说，五言的乐府诗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它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它用通俗的语言构造贴近生活的作品，由杂言逐渐趋向五言。无疑，这种由文人创作、采自民间并经文人加工而成的乐府民歌，对后世诗歌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巨大影响。文化学者苏书阳这样说，
1: 其实乐府对于元曲影响都很大的，对宋词影响也很大的。自从汉赋整理以来，于是就形成了中国一个，特别是科举以后，形成了一个伟大的诗人群体。
2: 可以说，两汉文学在统治者的大力支持下蓬勃发展，无论是作家的文学素养，还是作品的数量、种类、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平，都有极大的成就，为后世的文学在价值取向、审美风尚、文学样式等诸多方面树立了典范。很多时候，这种影响表现在敢于哀乐，直面人生。
0: 同样起源于秦朝，由程邈行礼而成，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的隶书的出现，是书法史乃至文字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从此，书法告别了延续3000多年的古文字，而开端了金文字。字的结构不再有古文字那种象形的含义，而完全符号化了。它作为书法艺术，打破了原来篆书单一用笔的局限，而有了十分丰富的变化。汉代书法的雄强朴茂之风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汉代隶书蕴含着一种博大的气势，承上启下，上承篆书，下启楷书，是一个质的转变

0: 何过渡。
1: 何言乎王征月，大一统也。王者受命至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
2: 这正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西汉主流学派公羊传隐公元年中对于大一统的诠释。但作为一种定于一的政治文化理念和追求，它是一种拥有无限向心力的心声，一种积极开拓奋发向上的气魄，一种兼收并蓄包容一切的胸怀。大一统让我们的民族从分散归至凝聚，就算经历再多劫难，心中仍有一个祖国的轮廓。为什么偏偏是中国人创造了中华大一统的奇迹？凡是存在的现象，必然有其存在的缘由。大一统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心理，是融合和汲取了各种类型文化精髓的大一统文化。对于大一统文化对后世中国人产生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做了如此的解读。
3: 整个从西周王朝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统一的，它当然它统一比较松散，但是有机的。结果这个破碎了以后，诸侯兼并，齐国争雄，干了500多年，秦朝总算把大家统一下来了。统一下来结果它的体制这仁义不失，结果马上就变公室为首饰，就迅速的垮台。所以汉帝国呢，就实际上是用了一个郡县制的方式，他遵循了秦代，但实际上他做的秦代比秦代要好，然后把大家统一起来，然后用一个儒家和法家思想结合的一种方式，把整个的中国这么大片地区统一起来，从此再也没有战乱了，一个王朝就休养生息，开始强大，这个就变成了后来变成中国人的一个理想。另外你再看中国历史，只要是没有异族入侵，中国不会分裂。中国后来的分裂都是因为比如说南北朝现象，都是因为北方有些人群向中原进取，他们要文化上要向中原看齐，所以他们就会出现一些民族融合之前就会出现一种暂时的分裂。实际上每一次暂时的分裂都是给下一次民族大融合大一统在准备力量，就像历史是一呼一吸一呼一吸。但是中国的历史方向永远取那个汉唐的这个大一统，这是中国到今天仍然我们没有放弃的一个民族的一种方式，只有这样我们觉得才能强盛。所以这里边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中国文化在它是这是一个文化的需求。
2: 中国的大一统思想由来已久，两汉文化在汲取了华夏八方百族文化精髓的基础上逐渐形成雏形。这些文化的产生与形成都是与其所处的地域及政治环境密切相关的。比如荆楚文化，它是汉文化形成与发展的最基础的文化类型之一，是当时刘邦诞于地区的本土文化。再如齐鲁文化，也就是儒学文化，这一地区主要从事农业和蚕丝之业，并因临海而富于鱼盐之力，故而形成了这一地域的文化和习俗特征。确切地说，汉文化的很大成分来源于齐鲁文化及儒学文化。
4: 除此之外，中原文化、关中文化、北方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等都曾对汉文化的形成产生过一定影响，同时更多的则是受后来汉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全国一统的大一统的汉文化。大一统在中国之所以一成不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古至今一直有许多中国人热爱推崇大一统。唐朝大诗人李白曾赞叹道：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明朝文学家李治在藏书中尊始皇为千古一帝。随着时间的推移，大一统的逻辑中派生出来的许多观念，使得大一统在中国人的心灵中扎下根来。中国人对大一统形成了精神上的依赖，而此后中国的政治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汉字、汉语、汉文化在悠悠历史岁月中交流融合，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类型。特别是经历了秦始皇、汉高祖两次大一统的荡涤之后，基本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雏形。经过汉代文帝、景帝、武帝的实践锤炼，使之成为较为稳定的民族文化。风云变幻，日月交替，正如一些专家学者所说，今天的我们越是远离两汉时期，越发觉得历史的珍贵，从历史中汲取精华，古为今用。风云两汉，积厚流光。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5: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4: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3: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4: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治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5章46条，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去，哪些不能去。更严就是强化了处罚力度，明确了主观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微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付出本性。
3: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5: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

0: 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物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有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四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三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1: 嗯，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了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称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2: 嗯，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米、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1: 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基金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3: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株、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三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天利、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时点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时点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时点，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时点，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时点。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即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1: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2: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病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实施细则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细则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制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 限制定点范围，加强智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高层，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1: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地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3: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金牌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1: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2: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的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万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既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1: 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2: 好的，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4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出发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 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1: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

0: 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在线再见。
1: 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1: 革命者。
2: 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有面对死亡放声大笑的英雄，也有看见铁链双腿发软立刻投降的叛徒。而一个叛徒的供词，可能就会让一个区域的地下组织遭受严重的破坏。为了打击可耻的叛徒，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负责锄奸的红队。红队的任务就是及时地清除党内的叛徒，避免造成更大范围的损失。在红队的成员中，有一位化名保尔的革命者，他总是身先士卒，不畏艰难。可当他不幸牺牲后，却没人知道这个保尔是谁。这位智勇双全的革命者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
1: 红队的行动开始了。行动队成员之一的共产党员杨光华给叛徒龚某写了这样一个纸条，请于9月15日到四马路千吉旅馆，以熊国华的名义开个单间，届时有人来找。龚某接到这个纸条后心里很紧张，他狡猾地说，我现在环境不好，我另派个人去和中央的人见面。许包也等人一看龚某害怕，但知道他立功心切，于是呢又让杨光华写纸条说，中央局领导是不允许一般人认识的，你若不去则取消此次见面机会。龚某一想也是，既然是中央局重要负责人见他，不可能随便见个生人，于是他终于同意了。那行，同意安排。龚某终于上钩了，许包也等人立即报告红队。当天晚上，两个黑影闪进千吉旅馆后，从登记簿上得知熊国华住在2楼34号房间，于是悄声上楼，与里面的龚某对上号后，被邀请进屋。随即只听得砰砰几声枪响，一时间旅馆内乱成一片，黑影趁机消失在夜幕之中。许包也和红队方面以为万无一失，哪知身负三枪的龚某竟然死里逃生活了过来，并被中统安排进仁济医院治疗，而且又巡捕严密地守护着。怎么办？此人实际上已经知道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的情况，并对保尔书记及江苏省委的基本情况也有所了解。现在一旦负重伤的龚某意识清醒过来，必给中央局和江苏省委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形势紧迫，必须立即再做计划，干掉龚某。什么办法？强攻，绝杀。许包也亲自和红队负责人制定方案。9月26日下午3时左右，仁济医院的探视时间到了。四名化妆成病人家属的红队队员手持鲜花，向大门紧闭的病区径直而去。哎，哎，你们有探视证吗？门卫拦住询问。哦，有啊。您看这个。话音未落，两只手枪对准了门卫的胸口， 一瞬间，门卫吓得举起了双手。这时候，其他的红队队员已经将医院的电话线切断，随后直奔龚某的病房。
3: 你们……
1: 没等龚某反应过来，一阵枪声在病房内响起，龚某当场断气，绝杀成功。等大批巡捕和便衣特务赶到医院病房时，红队队员早已经远走高飞。熊国华被杀事件一时轰动上海，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中共江苏省委保尔书记的工作暂时相对安全，曾屡遭毁灭性打击的中共江苏省委又重新恢复工作。化名保尔的许包也在上海度过了三个多月惊险紧张的江苏省委书记生涯。1934年9月，由于信阳县委书记被捕叛变，整个河南省地下党的活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中央得知后，急令许包也赴河南出任新的省委书记。这回包尔变成了老刘，然而此次中原行，许包也没能逃过敌人的眼线。在一次与当地党组织负责人接头时，因被当地的叛徒出卖而在旅馆内被捕。这回许包也的身份彻底暴露在敌人面前，敌人对他采取了最为严酷的毒刑，企图从他嘴里撬出中共中央的核心情报。敌人将十根竹签一根根地插进他的手指甲内，许包也直到被敌人折磨致死都没有吐出一个字。因为伤势过重，他牺牲在牢房内，时年35岁。远在老家的妻子叶艳萍一直不知道丈夫到底在何方，即使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她仍然不知道丈夫的去向。没有人知道许包也是谁，曾在江苏省委任职的同志只知道曾经有一个保尔当过他们的书记，但时间不长，而且又是化名，并且同志之间单线联系，所以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直不知道他到底是谁。澄海老家的叶艳萍从青丝少妇一直等到1982年重病在身，自知没有多少日子时，才提出要找找自己的丈夫。这事儿立即惊动了当地政府和党组织，于是寻找叶艳萍的丈夫成了几个省市党组织的一件大事。1985年，关于许包也就是保尔的事终于得到证实，广东省正式追认许包也为革命烈士，并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然而苦等了丈夫52年的妻子没能到现场，几个月后叶艳萍与世长辞，终于与她离别了半个多世纪的丈夫团聚。许包也的名字也被列在了上海龙华革命烈士纪念馆和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内，受到人们永远的纪念。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0: 见。最近两次听到新西兰的老人艾黎说，中国有两个最美的小城，第一是湖南凤凰，第二是福建的长汀。他是以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将近60年的老朋友的身份说这番话的，我真是感激而高兴。我那个城在湘西靠贵州省的山坳里，城一半在起伏的小山坡上，有一些峡谷，一些古老的森林和草地，用一道精致的石头城墙上上下下地绣起一个圈来圈住，圈外头仍然那么好看，有一座大桥，桥上层叠着24间住家的房子，晴天里晾着红红绿绿的衣服，桥中间是一条有瓦顶棚的小街，卖着奇奇怪怪的东西。桥下游的河流拐了一个弯儿，有学问的设计师在拐弯儿的地方使尽了本事，盖了一座万寿宫。宫外左侧还点缀一座小白塔，于是成天就能在桥上欣赏好看的倒影。城里城外都是密密的暗蓝色的参天大树，街上红石板青石板铺的路，路底有下水道，蔷薇、木香、狗脚梅、橘柚，诸多花果树木往往从家家户户的白墙里探出枝条来。关起门，下雨的时候，能听到穿生牛皮钉鞋的过路人叮叮叮地从门口走过，还能听到庙中建筑四角的铁马风铃叮叮当当的声音。下雪的时候尤其动人，因为经常一落即有2尺来厚。最近我在家乡听到一位苗族老人这么说，打从县城对面的泪梢坡半山下来，就能听到城里轰轰轰的市声，闻到油炸粑粑的香味儿。实际上那距离还在6-7里之遥。城里多清泉，泉水从岩石缝里渗透出来，古老的祖先就着石壁挖了一眼一眼壁炉式的树穹，人们用新竹子做成的长勺从里头将水舀起来。年代久远，泉水四周长满了2尺植物，映得周围一片绿。想起宋人赞美柳永的话，有井水处必有柳词，我想好诗好词总是应该在这种地方长出来。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韩愈传，
3: 接下来呢给您说一说唐代著名的文学家韩愈，同时呢他也是古文运动的创始者，唐宋八大家之首，不但善于写文章，而且直言敢谏，也是一位政治家。韩愈字儿叫退之，谥号文公，所以呢历史上又称韩文公。韩愈是河阳人，也就是现在河南孟县人，因为这个韩氏啊是昌黎的大姓，所以呢韩愈又自称是昌黎人，又管韩愈叫韩昌黎。韩愈的童年其实啊并不幸福，3岁的时候父母双亡，由哥哥韩慧、嫂子郑氏抚养长大。韩愈擅长写文章，他哥哥就好写文章，所以对于韩愈颇有影响。贞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86年，19岁的韩愈来到了长安参加进士考试。 可是一直到了公元

792年第四回才考中了进士。25岁的韩愈中了进士，可是这个仕途啊，并不很顺畅。直到29岁的时候，才在董进的这个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小官。36岁做到了监察御史，可没过多久就给贬为阳山的县令。此后一直到50岁，这个官职啊，一直是沉浮不定。韩愈支持永贞革新，反对宦官专权。永贞革新，咱们讲唐顺宗的时候已经提到过，顺宗继位重用王叔文等人进行改革，打击宦官势力，抑制藩镇割据，可惜最后失败了。虽然在韩愈的《顺宗实录》里对永贞革新的评价不高，那都是他对王叔文等人的意气之争，对革新内容还是基本肯定的。对因此事受打击的刘禹锡、柳宗元也是同情的。吴元济的叛乱爆发之后，韩愈反对藩镇割据，积极主张讨伐，并且作为裴度的行军司马参加了这个战役。元和12年，淮西的战乱平息，韩愈因为有功，所以升为刑部侍郎。元和14年，也就是公元819年，晚年的唐宪宗啊，一改中兴之主的勤政态度，开始迷信佛教。宪宗听人说凤翔法门寺护国真身塔内供奉着释迦牟尼的指骨舍利，而且呢每30年开放一次，让人呢瞻仰。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呢？求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宪宗皇帝就有了另外的心思，就打算迎接佛骨舍利入宫供奉。你想，在封建年代，皇帝一个令，那底下都忙懵了。为什么老话说皇帝出巡，地动山摇呢？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样一来，就掀起了一场迎接佛骨的这种狂潮，举国上下，劳民伤财，上行下效啊！当头的喜欢这些事儿，你说底下人能不跟风吗？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很多人为之倾家荡产。韩愈呢，一直是以孔孟之徒自居。韩愈是一个以捍卫儒家道统为己任的文士。他在《原道》和《崇达章纪书》两篇文章中提出一个道统传承体系，这个体系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杨雄。在这个道统体系里，韩愈自认为是以孔孟之道的唯一继承人，所以韩愈很反对这种铺张浪费的行为。韩愈既以儒学为正统，独尊孔孟之道，所以在信仰上就排斥佛老，视佛家和道家为异端。他给宪宗皇帝上了一道本章，就是流传至今的名篇《谏迎佛骨表》。什么意思呢？劝谏宪宗不要做这种迷信的事。韩愈就说，这个佛教啊，原本就不是中国的，是东汉时期传入的，而且对于国家没什么好处。陛下请想，自东汉以来，历朝历代但凡信奉佛教的皇帝都很短命。臣劝陛下呀，应该啊到此为止吧，应该抵制佛教，让这些僧人都还俗。干嘛呀？不能够传宗接代。老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留着这些佛教的典籍有什么用？都应该烧了。应该把寺庙变成民房。老百姓啊，现在还有很多流离失所，居无定处。等等等等。

上了一道本章给宪宗，里面说的最激烈的观点就是说佛教入国破国，入家破家。你想现在的宪宗正想长生不老，正执迷于这个佛教呢，这时候有一个给打号的，那宪宗能高兴，就把宰相裴度给找来，说你看看，这是韩愈上的一道本章。裴度一看宪宗皇帝这脸上这色儿就不对，把这个折本拿过来一看，心就一翻个，心说韩愈啊，你说的对不对？对，可是你说话得讲究方式方法，你说的太直接了，你这样万岁爷怎么下得来台呀？宪宗皇帝是极为恼怒，非要把韩愈处斩不可。裴度连忙跪倒求情：“万岁，韩愈这个人是人才呀！如若我们失掉韩愈，对于国家、对于朝廷、对于百姓皆无益处。纵然韩愈有过，还望陛下法外施恩，能饶过他这次。”满朝的文武大臣呢，也有很多人也都跪下求情。宪宗皇帝这气儿这才好过点，但是纵然没杀，也不愿在京城里见到韩愈，就把韩愈降职贬到了潮州去当刺史，也就是现在的广东。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第一篇，玉然千载诗书成。在眉山这块山川灵秀、物音俗富、文教昌明之地啊，出现三苏有其历史的必然。南宋淳熙五年，诗人陆游游历至三苏家乡眉山，不禁为这里的山川风物、人杰地灵而惊叹，写下由衷赞美之诗：蜿蜒回顾山有情，平瀑十里江无声，运奇叙旧当此地，玉然千载诗书成。从这以后呢，眉山以千载诗书成的美名享誉古今。那么今天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北宋时期的眉山。重点一，钟灵毓秀的山水形胜。三苏诗文中的眉山，地处自古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西南边缘，是北宋眉州所辖四县之一，为州治所在地，因位于峨眉山西北而得其名。岷江由北往南纵横全境，沃野千里，江河交错，山清水秀。古人形容眉山，坤为上隅，岷峨傲曲，夸赞这里是天地间最肥沃的土地，岷江流域和峨眉山脉之间一块最为神奇的地方。对家乡山水形胜，三苏颇为自豪，从不掩饰对其的赞美与眷念。吾家属江上，江水清如蓝。我家民属最高峰，梦里游经翠藻空。粮食召回尘满马，蜀江春尽水浮天。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啊，三苏父子自然生发出热爱山河、热爱生活的人生情怀和崇尚自然、敬畏自然的朴质思想。重点二，繁荣兴旺的社会经济。眉山距四川首府成都不远，加之又位于源远流长的岷江之滨，是古代由成都水路出川的必经之路。自汉代以来，眉山就是川西南的商贸重镇。在汉代就有了远近闻名的五羊茶肆，在今天眉山市彭山区境内，其贩卖茶叶之早和茶叶销售量之大，堪称中国第一。西汉慈父家王褒的同约中就有五羊买茶的记载。到三苏所生活的年代，北宋已呈现百年成平的气象。眉山地区农桑发达，蚕市兴隆，当时眉山的最大桑蚕交易市场就在苏宅门外的沙湖行。这条街名啊，沿用至今，千年未变。司马光《苏主父程夫人墓志铭》中提到，当年苏氏母亲程夫人就在这条街上做丝绸生意，不几年呢，苏家就成富裕之家。因此可以说，丰衣足食的家境使得三苏得以安心向学，为最终成为大家奠定了良好基础。重点三，自然淳朴的乡风民俗。隋朝时，
眉山被称为通义县，即礼仪之邦的意思。眉州人士大多知书达理，讲信修睦，团结互助。苏轼《眉州远景楼记》对这些呢有过全面而生动的描述。吴州之俗有禁谷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士族，其民尊立位法，其农夫和偶以相助。这里啊有三种习俗承续于古代之风。一是士大夫重视儒家经典学习，注重和亲睦族。难能可贵的是，宋初文坛承袭了晚唐五代辞藻华丽而内容空虚的文风，而眉州人士却主张文章有为而作，追求文风的自然朴实。这在当时啊，被外界嘲讽为迂阔，但也不为之改变。二是百姓尊重官吏，不做非法之事，对贤明的地方长官记录其言行，供奉其画像，家家户户都藏有法律书籍，学法懂法，即使最微小的罪过都终身不犯。三是农夫勤事农耕，农忙时邻里互助，合偶而耕。这样的乡风民俗啊，在三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对其良好的人格的形成影响深远。宋学大家王水照教授在其与朱刚合著的《苏轼评传》中这样评述道：北宋士人中仍属蜀人的地方观念最为强烈，这在苏轼身上也看得出来。而自宋初以来，蜀人之起为北宋大臣者，多以文章气节名士，苏轼亦秉承着这一文化性格。重点四，郁然悠远的文化教育。眉山学风浓郁，人文气息厚重，并不是从三苏开始的，而是有其历史的原因。唐末由于中原的战乱，西蜀成为一方避乱乐土。在这场迁徙运动中，世外桃源般的眉州又是西蜀各州中接纳北方移民最多的州郡。移民中的世家大族，家学底蕴丰厚，藏书

0: 量大面广，这就带来了北方世家文化与巴蜀文化的交融互鉴，进一步推动了梅州学术文化的繁盛。其中孙氏书楼的影响力极具代表性。孙氏书楼始建于唐末，延续300余年，被称为天下藏书最多、历史最久的私家图书馆。书楼开办山学及私学，制定供养之法，聘请有名望之士主持教学，吸引了大量学子纷纷来这里求学。光启元年885年，唐熙宗亲自手书书楼二字赐予孙氏。在孙氏书楼的带动下，梅州民间藏书与读书之风日盛。正是因为梅州藏书丰富，版本精良，吸引了不少书商到此刻版印书。宋时全国形成三大刻书及书籍交易中心，川蜀便是其中之一。北宋时蜀刻中心在成都，而到了南宋时呢，眉山成为蜀刻的中心区。眉山官刻的眉山七史，方刻的大型类书册府圆规，家刻的淮海先生文集、东都事略等，均是眉山刻本的经典之作。藏书丰富，刻版印刷繁盛，大大激发了梅州教育发展和读书热情。在三苏时代，眉山已经是一派文教昌明的景象。仅从苏氏兄弟曾求学的天庆观、寿昌院就可见一斑。苏辙在给张方平之子张树的诗《张树四成一斋》中这样描述自己当年读书的那段美好记忆：我家亦多书，早岁常窃扣，晨耕挂牛角，夜竹借邻友，今年谢宾客，积作诗昏昼。堆胸烧盘曲，落笔逢左右，乐如听君天，醉句饮醇昼。眉山士人求学盛况，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眉山一县参加礼部考试的人数有40-50人，考中者包括苏氏兄弟在内共13人，占当年全国进士总数388人的3.4%。难怪宋仁宗当时就惊叹：天下好学之士，皆出眉山乎？眉山县所辖区域只不过26个乡镇，约20000户，两宋眉山中进士者达909人，可谓是中国科举文化史上的一个至顶标杆。此地必是运奇蓄秀之地，此地当有大家脱颖而出。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2: 剪烛西窗，作者刘墉。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这是唐代大诗人李商隐名作《夜雨寄北》的诗句。向那西窗下盈盈一烛，诗人促膝夜谈，几番风雨成隔世，共挂白头到眼前。看那烛光由短而长，由高而低，执剪修心是何等的悠然。你点过蜡烛吗？看过那跳动的烛光和飞舞的烛花吗？感受过那蕴藉中所蕴含的悠悠之情吗？ 选蜡烛实在有很大的学问，尤其是那烛芯，偏了的不能要，否则燃烧不会均匀；太粗的不可取，因那烛火虽强，却消逝得快，且少了情趣；太细的也不能用，因为一点微风就会使它熄灭。至于点燃的时候，就更要讲究了。那烛芯要直，免得一侧燃出个大缺口。那烛芯要不长不短，短了烛火太弱，多了则要跳动生烟。懂得调整烛芯的人，常能使蜡烛多燃许多时间，甚至在融成一小滩的时候，只要烛芯不偏，还能多耗些时。听了这许多话，下次对着盈盈一烛，你一定会有许多新发现。而且即或没有烛火在前，何尝不能在自己的心中点起一盏烛光呢？于是你的心就是烛的心，要不粗不细，不偏不倚，且得常常修剪，剪得不长不短，恰恰托出一片蕴藉的光辉与温暖。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沏一盏茶，看茶叶在沸水中苏醒舒展，闻缕缕馨香。

冲淡浮尘，听片片叶芽细声呢喃，浅嘬一口汗的嘴里慢慢送入喉中，满齿留香沁人心扉。这世间爱茶好茶之人甚多，闲观叶落地，静坐一杯茶，意境淡而高远，使人向往。喜欢茶是喜欢那种情趣，在中国的茶文化里，饮茶是一种精神生活。茶以养心，茶以养性，茶以养德，平和心境，陶冶情操。选择自己喜欢的茶具，插一枝花，放上轻柔的音乐，不管是绿、红、白，还是青、黄、黑，不管出身名门还是家乡山野，漾在怀里，香在嘴里，都是一件赏心悦目的事儿。当滚烫的开水冲注至透明的玻璃杯中，伴随着水雾的轻盈升腾，薄烟缭绕，一缕沁人心脾的默默清香扑鼻而来。尖尖细细的茶叶自杯底飞升至水面，仙女散花般挥舞着长袖，在水中翩翩起舞，最后缓缓坠落，沉落杯底。那淡定从容优雅的姿态，给人以无限遐想。目睹着原本无色的水在不知不觉中变了淡绿色，直至碧澄透亮。在这样的过程中，茶香已袅袅飘入鼻腔，不由得深深闻起，再闻起，即至能喝时，一口、两口、三口，那苦涩的、清新的、淡淡的芬芳，顺着舌尖两侧，再过喉咙，蔓延至体内五脏六腑。那个通体舒畅，那个美好啊，真是妙极了。之后呢，丝丝回甘，余香萦绕，于是闭上眼睛，静静地享受着惬意，人仿佛也醉了。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305号，请到体检室。
2: 我是305号。医生，到我了。
3: 欢迎来到乐龄体检室，我是您的引导员。让我给您简单介绍一下，在乐龄体检室呢，有20个体检项目，每一个体检项目都会有专业医生为您全方位的讲解体检知识。相信您跟随我们走完整个流程后，您就会成为自己的体检专家。
2: 嘿，不仅检查了身体，还成了专家，真不错。
3: 我们先来做一般检查，这是您今天要做的第一个检查。在一般检查当中，我们将给您测量身高、体重和血压。这边请。来，请先把鞋脱掉，站到这个机器上。站直。我们先来测量您的身高、体重。在这个过程中啊，医生会给您介绍一般体检都在查什么。
4: 你好，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很高兴今天给您讲解。咱们去做体检，往往第一个检查的项目就是一般检查。一般检查包含3个方面，身高、体重、血压，3项非常基本的身体指标。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往往都很关注自己的身高，看看是不是比同龄人高，更主要的是看看是不是比同龄人帅。但相比身高，我们医生其实更关注大家的体重，因为身高对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的影响相对较小，而体重不正常，尤其是超重和肥胖，那危害就可大多了。
5: 体重轻

0: 10公斤。
1: 得，我今年呢，又长胖2公斤。
2: 长胖似乎是许多人都不想看到的，然而国人体重却整体在上涨。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疾病状况报告2020年指出，男性平均比2015年增加了3.4公斤，女性平均比2015年增加了1.7公斤。光是增加这些体重，就相当于正常人一周吃的肉的重量了。当然，咱们评价一个人是不是胖，并不是按照一个人的体重来衡量的，因为每个人的身高是不一样的，所以必须把身高、体重结合起来，才能更准确地评价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存在超重或者肥胖的问题。这就要介绍一个我们经常体检报告中出现的指标了，它就是 BMI， 身高体重指数，也就是用体重以公斤为单位除以身高以米为单位的平方。我国专家认为，中国人体重指数最佳值应该在20到22， BMI 大于23.9为超重， BMI 大于30为肥胖。比如说老张的体重是70公斤，身高1.7米，那么 BMI 就是70除以1.7米的平方等于24.2，24.2大于23.9，所以老张属于超重。
1: 嗨，就因为长了这2公斤，我就变成超重人了。那超重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呢？
2: 超重主要影响到心血管健康，体重指数大于或等于24，患高血压的风险就会增加3到4倍。而体重指数大于28的人群中，90%都有心血管疾病或者代谢性疾病。超重的老张应该赶紧测测自己的血压是否正常了。
0: 请将您的手臂露出，伸进血压仪。
2: 高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或和低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就属于高血压。高压小于等于90毫米汞柱，或和低压小于60毫米汞柱，就属于低血压。大部分高血压初期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只有少数人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疼、昏昏沉沉、失眠、健忘等等不适。所以我们需要主动的去测量血压，判断是否有高血压，而不是跟着感觉走。因为高血压会缓慢地损害心、脑、眼、肾等脏器，收缩压每增加20毫米汞柱，心血管死亡率就会翻倍。低血压会导致头晕、乏力、脸上没有血色，工作能力直线下降。老张属于超重，因此高血压的风险更大。目前我国有3亿高血压人群，几乎48%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愿意主动地测量血压，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很多人血压都200毫米汞柱了，都没有感觉。我们去体检或者门诊测量血压时，应该至少测量2次，间隔1到2分钟。如果差别小于等于5毫米汞柱，则取2次测量的平均值。如果2次的差别，
3: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点亮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2: 大于5毫米汞柱应该再测量1次，取3次测量的平均值。
1: 大夫，我第一次的血压结果出来了，130/88，是在正常范围之内。
2: 这个血压是正常的，但属于正常高值，可以理解为偏高。目前我国理想的血压是高压小于120毫米汞柱，低压小于

0: 80毫米汞柱，而高压在120到139毫米汞柱和或低压在80到89毫米汞柱就叫正常高值。如果血压长期处于正常高值不去控制，大部分就会发展为高血压。所以正常高值也得控制血压，当然控制不代表必须吃药，控制的基础就是健康生活，远离烟酒，坚持运动，低盐低油低糖饮食，控制体重，避免熬夜。
1: 可是我在家里有时候也测量血压，好像没感觉这么高啊。
0: 出现这种现象应该是非常正常的，影响血压的因素很多，老张应该是做体检的时候紧张了，紧张的时候测量血压就会偏高，所以建议大家除了体检也要多在家测量血压，一周测量一次。在家测量高血压的标准是135/85毫米汞柱，如果还是无法准确地判断是不是有高血压，建议带一个动态血压监测，监测24小时的血压波动，判断我们是不是有高血压更为准确。到这里你的一般检查已经做完了，一般体检是我们最常见最基础的一个体检项目，同时它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一位去体检的朋友都应该去检查。最后提示大家，体重和高血压息息相关，在中老年人群中60岁以上的人群平均每10个人就有5到6个高血压患者，70岁以上的人甚至高达8到9个人，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自己的体重，预防高血压。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关注乐令体检室，定制你的专属体检。
2: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3: 大家好，我是戴芷逸，今年9岁，来自汉卑慈济小学3年级1班。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叶公好龙》。古时候有个叶公，他非常喜欢龙，他穿的衣服上绣着龙，戴的帽子上绣着龙，住的房子也一样，墙壁上画着龙，柱子上雕着龙，这些龙张牙舞爪，回旋盘绕，好像在云雾里飞翔。天上的真龙听说叶公这么喜欢龙，就决定去拜访他。霎时间乌云滚滚，雷电交加，真龙来到了叶公家里，把头伸进了南窗，把尾巴绕到了北窗。叶公见了真龙，吓得脸色发白，浑身发抖，连忙跑走了。原来他喜欢的不是真龙。我的故事分享完毕，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爷爷，你看，这是我的新玩具小火车。滴滴滴，新宝号来啦。
6: 那新宝是要把火车开到哪里去啊？
5: 最高的山上。
6: 最高的山上，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7: 西藏自治区地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进出西藏主要依靠公路和航空运输，将铁路延伸到西藏是西藏各民族的百年梦想，更是几代铁路建设者的夙愿。1962年，一群从事冻土研究的科技人员来到烽火山。早期的烽火山观测站环境恶劣，条件艰苦。这一天，科研所长王占吉带着团队照常在距离青藏公路线89公里的无人区完成科研勘测任务后，准备返程。
8: 哎，你看，这次测量结果还挺理想的。
9: 是呀，
10: 这这是咱们这几天测量最准的一个了吧？
8: 哎呀，对呀，
9: 对呀，
8: 对呀。
10: 下雪了，刚才这天还挺好的，怎么突然又下雪了？

0: 回去。
1: 王总，咱们赶紧回吧，要下雪了。
2: 行，那同志们，我们就加快脚程，争取回去吃顿热乎饭。
1: 这怎么有点不对劲呢？
3: 小戴，
1: 王所，咱们好像走错路了，这都走了好几个小时了，连一处地标都没看到啊。
2: 启川，把包拿过来。这样，大家再一起看一看，重新确定一下方位。
1: 给王所。不对，我们迷路了。
4: 地图不对，
1: 地图呢？我再确认一下。
4: 黄总，你看，方向根本就对不上。
1: 启顺啊，不要慌。再说，路上还有标记。来的路呢，我们多少还记得一些。千万不能慌。没事。接着走啊，接着走。
4: 所长，
1: 不用管我，走你自己的，就快到了啊。
5: 快看，那是不是咱们地标啊？
4: 王所，我们回来了。
6: 1980年11月，年仅51岁的王占吉，带着对青藏铁路的深深牵挂，去世了。按照他的遗愿，中铁西北院把他的骨灰安葬在烽火山上，永远守望着对面的青藏铁路。从1962年以来，他无数次的被质疑，但也无数次的坚定了自己。
7: 坚守此地这么多年，老得一身的伤病，为了这条铁路付出这么多，真的值得吗？
2: 值得吗？当然值得。我当时就想啊，我要是活着看不见，那就等我死。等我死了，就把骨灰埋到青藏县的烽火山上去，让我亲眼看着火车开过去。
6: 这是王占吉憧憬一生的愿景，更是万千铁路人的梦想。面对高寒缺氧和建设难度极限，他听以笑昆仑问天下和神官，跃马雪域引青藏高原飞铁龙为誓言，用惊人的毅力和勇气战胜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创造了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一大奇迹。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是在几代铁路人的追梦之路中孕育而生的。它饱含着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操，饱含着顽强拼搏的英雄气概，饱含着自主创新的科学精神，饱含着团结协作的优秀品质，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8: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心。

0: 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这首带着浓郁乡土气息、用懦柔的吴侬软语演唱的《上海节拍》，一度成为代表上海形象的声音，向世界各地的客人问好。它的曲调源于古老的上海甜山歌，在繁华的大都市响起如此古朴原生态的山歌，让人既意外又震撼。驱车从虹桥机场一路向西南，柏油马路一直通到青浦区练塘镇政府办公楼，让人很难想象30多年前这里是一片时常唱响甜山歌的稻田。杨晓峰是上海甜山歌的第二代传人，学唱甜山歌已经有10个年头，可是站在师父张永莲当年唱响甜山歌的地方，他总感觉唱不出师父的味道。
1: 像我们学校的已经有点走样了，有点走样了。一个呢，就是没有经常唱，还有没有田间劳动的生活。原唱在我们唱时会唱的，唱的感觉都会有点不一样。

杨晓峰一直在寻找的师傅的感觉，其实就是劳动的欢乐。田山歌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吴歌，是吴越地区人们在田间插秧、除草、车水耕作时即兴演唱的劳动欢歌。它曲调高亢，余音悠扬，伴随着太湖流域悠久的稻作文化，口口相传，吟唱。

0: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黄白走遍了上海每一处有音律的地方。他说田山歌就像传呼号子杂夯歌，在劳动中孕育而生，唱的都是劳动和丰收的欢乐。
1: 一个人唱头歌，唱完了以后又有人叫撩歌，还有个卖歌，那么唱的时候哦耶然后大家在干扰呀，所以可以唱很长的时间，那么跟着的人呢就也好像听一个故事那样子，所以我们的老百姓真厉害。
2: 迷雾没开到路
0: 田山歌的发音方式和意大利美声唱法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那样的高亢工整，发自肺腑。它与内蒙古长调、陕北的信天游等山歌一起，组成了我国独特的山歌文化，能让人从太阳东方一点红，一直唱到日落西山鸟归巢。
1: 山歌实际上呢，就是一种题材，哎，那么是这种题材呢，应该说在我们全国都有。比如说啊，北方的这个蒙古族的长调，然后呢，比如说那个山西啊，陕北啊这一带啊，甘肃、青海、宁夏啊，他们的信天游啊、花儿啊，也都是属于山歌。
0: 然而，田山歌终究还是比不过现代厂房里机器的轰鸣。赛不过现代都市马路上的汽车喇叭，也胜不过朗朗上口的流行音乐。现在歌手老化，后继乏人，田山歌歌手有的已达90岁高龄，国家级传承人张永莲年近80，嗓音大不如前，很多高音已经无法企及。

0: 房前屋后没有了稻田。如果不是有演出，没有人会想起这里曾经是歌声悠悠的世外桃源。一度辉煌的田山歌就要这样消失了吗？不怕路长，只怕心老。杨晓峰不再纠结于师父唱歌的感觉，他当起了老师，教孩子们学唱田山歌。
1: 第三代我们就是2015年初开始的，在学校里搞了一个兴趣班，让他们学田山歌，他们唱的还不太怎么样，这一年就行了，他们不学。
0: 随着农耕时代的远去，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产方式的转换，田山歌赖以生存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汁原味的田山歌要走得更远，路在何方？杨晓峰在寻找答案，青浦区文广新局局长曹伟林也在行动。他们创意拍摄了微电影《上海节拍》，让人们看到了经过华丽转身现代版的田山歌，让这古老的劳动欢歌得到保护和传承。

0: 我们去年还把青浦田山歌的音乐呢做了一个改编创新，请安东重新谱曲，就把上海的田山歌有一个比较现代传播的一个途径，采用了什么现代技术，包括我们现在小青年比较喜欢的这种 rap 的这种音乐技术，把它保护起来。
1: 一曲山歌吟思忧，一声号子诉乡愁，余音渐远人难觅，只盼此情世间离。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1990年2月，一架波音747飞机降落在中国西昌，机上除19名美国人外，还有20多吨重的几个大箱子，箱子里装的是一颗名为亚洲一号的美国卫星。浙江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承担发射的第一颗外国卫星。美国是当时世界上航天技术最强的国家之一，为什么会跑到中国西南的一个深山沟来发射他们自己的卫星呢？事情要从一项改变世界的通信方式说起。1965年4月，美国发射的第一颗商用通信卫星陈鸟。陈鸟的发射宣告了世界进入商业卫星发射的时代。然而，卫星发射是一项高收益但也是高风险的事业。1986年，国际航天发射市场发生了一系列意外。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10秒后凌空爆炸。5月，德尔塔火箭点火后失控自毁。随后，法国阿里亚纳火箭第3级点火失败。这一连串的厄运让世界火箭发射市场几乎瘫痪。正当卫星公司焦头烂额，四处寻找新的发射场时，一则消息引起了世界的关注。1985年10月，中国政府向世界正式宣布，中国的运载火箭将投放国际市场，承揽国外卫星发射业务。
2: 应该说我们航天是完全独立自主发展的啊，在

0: 由于国外的封锁吧，啊，我们那个啊发展也是很不利。但是在这个我们坚持自力更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个指导下吧，应该说走出了自己的路。我们的长征三号的火箭的那个技术水平和可靠性，在当时应该说还是很高的。
1: 机会很快就来到了中国。一天，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的高级工程师叶正吉接到了一个任务，他要去成都接待来自美国休斯公司的专家。
2: 亚洲一号，当时是休斯公司生产的一个20个转化器的一个卫星，它是航天飞机发射的，发射上去过后呢，没入到轨，后来休斯公司又把它从航天飞机又把它抱回来，抱回来过后呢，这个卫星呢就飞来发射。当时起初呢好像是另外一个公司准备要韩国奥运会好像要用，后来又没完成。
1: 虽然中国积极寻求对外合作，航天市场也急需发射卫星，可是对于中国的发射实力，国外卫星公司依然保持着谨慎的态度。机缘巧合，亚洲一号是一颗发射失利的卫星，后来航天飞机将卫星收回。几经波折，这颗卫星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发射场。中国商业卫星服务代表团看准机会，经过艰苦的谈判，拿到了这颗卫星的发射许可。好不容易争取到发射外星的机会，西昌的航天人摩拳擦掌，要把这跨出国门的第一步迈得漂漂亮亮。谁成想，卫星还没进发射厂房，难题接踵而至。王泽民是上世纪90年代来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参与卫星发射工作的。在中心的历史展陈中，每次看到这张照片，就会让他想起亚洲一号刚到发射场时的情景。
0: 亚洲一号卫星那个合同签署以后啊，我们要反复进行那个沟通和协调，卫星的发射场的要求啊，一轮一轮的提出来，我们要一轮一轮的解决，否则卫星进不了场。同志们都是穿着这个进化服，手里拿的是绸布啊，在那酒精排成一排啊，一步一步的倒退着啊，对地面进行擦洗。通过我们的努力啊，我们一次就达到了10000级的要求，比10000级要高了一个数量级。
1: 为了满足外星发射要求，中方特意建造了一座现代化的卫星测试大厅，但按照双方技术保密协议规定，卫星测试厂房除了美方人员外，中方任何人员一律不得进入厂房。为此，他们还专门派出了4名国防部安全军官严格看守卫星厂房。
2: 那个仓房人又是交给他了，他们去了过后又进行了很多的这个检查呀，还有这个防护啊，还有这个像包括舱子那些都该封的封了哈。
1: 中国人则严格按照合同要求做好保障的同时，绝不进入厂房。
2: 中间呢，我有机会去看了一次，去看了一下，陪同的人很多，也没看得上，陪同很多也很快。后来才知道他们也可能是作为礼节来讲，他不让我们看也不行，愿意他好像也不是太愿意，所以说尽管是合作了，但是好像对我们还是不太放心吧。
1: 就在这种既戒备又合作的磨合中，距离发射日越来越近，可是没想到确定发射日，中美双方又有不同的意见。早在卫星运送到西昌卫星发射场时，气象部门就根据几十年的历史资料以及新获取的信息，将发射日预选在4月5日至4月9日这个区间。
3: 原来不是说4月5号发射吗？4月5号天气来讲，我们预测是好天气，同时就是说

0: 4月7号天气不好，所以我们建议他是4月5号发射，而且是我们领导还大领导还跟他们打赌了，说4月5号天气比4月7号也要好得多。
1: 胡世祥是这次亚星发射的总指挥，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当他将中方气象部门经过反复讨论确定的发射日期告诉美方时，可是没想到美方竟表现出令人意外的态度。
2: 美方人员就大笑说，你们现当今世界的气象预报，特别是中长期的预报准确率只有60%，你们还有十几天呢就敢断言到那一天天气好。
1: 中方希望发射时间选在4月5日，而美方坚持定在4月7日，原因是当时美方请了很多客人参观发射，邀请函上写的就是4月7日。对于中国气象专家预测的4月5日，美方不以为然，并承诺如果因为天气原因推迟发射，美方赔付中方每天10万美元。4月5日到了，是个晴空万里的好日子。就在美方觉得两天之后应该也没有大问题的时候，4月7日的到来让所有人的心往下一沉。从早上开始，发射场就阴云密布，到了下午，云层越来越厚，下起了小雨。
3: 到了7号，就开始扫雨了。到中午，这个云层就越来越厚了。到下午，又下雨，打雷，这一下就炸锅了。
1: 而就在发射程序进行到最后80分钟时，闪电、惊雷不期而至。此时美方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只能根据现场状况看看是否有机会在预定时间内发射出去。以吴传竹为主的气象小组紧紧地盯着气象云图寻找时机。原本计划4月7日19:30要发射的亚洲一号，到了20点，雷雨一直没有停止的迹象。此时，灌满低温燃料的火箭已经在塔架上冻住2个多小时，时间越久，-200多摄氏度的燃料会导致金属的抗力下降。在场所有人的心都悬了起来。亚洲一号究竟能否在4月7日顺利发射呢？这时，吴传竹那里传来了好消息，雷雨会在20:55暂停，之后会有40分钟时间满足发射条件。时间走到21时，吴传竹预测的云空真的来了。发控台上的信号灯一闪，美方卫星正常，中方可以点火发射。这时离点火发射还有最后20秒，10000双眼睛都在这一时刻随着倒计时紧紧盯着火箭。当现场指挥员抓起话筒运足底气，正要下达点火口令，突然一个谁也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火箭上方的某个部位上正往外冒着缕缕白烟，这绝不是正常状态下应该出现的情况。大家心里一紧，所有人都为发射能否成功捏一把汗。在亚洲一号发射的现场影像中，留下这样一段对话。
2: 开帽了，怎么办？
4: 老总，先开开帽。
2: 哎，那你现在已经不行了，你现在要把锻炼，让你现在已经还

0: 走不走？
1: 白烟让在场的人万分紧张，是因为它极像是火箭发生了液氢燃料的泄漏。而如果真是液氢出现泄漏，此时点火就等于引爆一枚巨型炸弹，发射有可能陷入一场巨大灾难。不发，所有加注的燃料要全部泄出。发还是不发，胡世祥面临着极其艰难的抉择。
0: 怎么办？因为太紧张了，已经打还是不打？我看着那个气流啊，逐渐在收，不是越喷越猛，逐渐在收。我想它该是轻排口，可能在关闭，逐渐的再把它关死。所以最后我想，如果还不打的话，我们打入世界航天市场这第一脚，结果将是怎么样，很难设想。所以我还是下了决心，我说走。
2: 走不走？
0: 给
3: 开门，开门，点火，点火。
1: 波折之后的成功令在场的人们倍感欣喜。卫星入轨后，美方根据他们雷达的跟踪结果，发现这次发射在他们类似的80次发射中入轨精度最高，创了纪录。
4: 我们刚才发射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已经进入转移轨道，这次发射成功了。
5: 这一次发射成功来讲的话，应该是意义很大的。说中国人啊，为美国人发射卫星，应该说是一件罕见的事情，应该是在我们航天史上一个里程碑，为我们以后国际合作和开放啊，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1: 亚洲一号的发射成功，打开了中国在太空领域与国际合作的大门。通过这次漂亮的亮相，让世界相信了中国航天发射的技术，中国有信心也有能力承接更多的外星发射任务。但在这条艰辛的道路上，不只是鲜花和掌声。1992年1月，一颗澳大利亚卫星奥赛特 B1 运抵西昌。这一年是联合国大会定下的国际空间年，中国计划承担3颗外国卫星的发射，这颗奥星就是打头阵的发射任务。发射奥星的时间定在了1992年3月22日，因为有了前几次国际商务发射的经验，这一次从测试到天气预报到最后确定发射日都非常顺利。这是西昌从1984年以来发射的第9枚火箭，此前8枚火箭全都顺利升空。这颗卫星是美国为澳大利亚制造的，中美澳3方人员都来到了西昌。据估计，当晚收看电视直播的人数仅中国就有4亿之多。18:40，火箭点火，

0: 就在大家期待着火箭一飞冲天时，火箭只是在平台上动了几下，并未升空，而棕黄色的浓烟已经弥漫在火箭周围。
1: 确实断电了吗？
2: 这样已经断电，现在地面这里没断。
1: 我告诉你，起飞信号已经给出了，必须断电，不断电二级要点火。
2: 明白。
0: 在现场一片混乱中，奥星发射指挥长胡世祥再一次显现出临危不乱的镇定气度。
3: 因为我想起来苏联他们在发射没有成功这个情况下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事故，因为第一级火箭没有点起来，可是它的计算机已经开算，那么到二级点火的时候，这些人们正在下边看怎么回事呢，它二级点火了，二级一点火就整个发射场就炸了。命令现场同志们不要动，谁也先不要出来啊，等待这个二级确实是没有二级不点火的情况下再出来。
0: 虽然确认了火箭二级不再点火，但此时燃料还在不断四散，这种燃料是有毒气体，必须马上上塔架卸燃料。
4: 我是1992年3月22日奥星桥省的桥检队员，我的职责就是开舱门，但是紧急关机以后，整个尾舱变形了，打不开了。我是用将近半米的那个杆距，我刚开始还轻轻那个，胡哥说都已经这样了，不要去管它了，搓，就是用杆子这样去搓，再把它搓开，搓开以后里面全是黄烟。
0: 按照应急预案，万一发射失利，首先是卸出火箭的400吨燃料，再重置价值1亿4000万美元的卫星。就在中方准备先卸燃料再卸卫星时，发现情况有变。
3: 现场的环境是非常糟糕，没有充分燃烧的，还有这个泄漏的这个推进剂烟雾啊。这个烟雾如果能够要吸收到卫星整个罩里去，那卫星就要受到污染，那这个卫星报销了。
0: 卸卫星本应该是卫星方美国休斯公司负责，可是美方认为火箭燃料没有卸出有危险，坚持要先卸燃料。当中方提出可以帮助卸下卫星时，美方又担心卫星技术泄密。几经协商，最终由中方卸卫星，美方通过监视器全程监控，将卫星先卸出火箭。卸出卫星后，抢险队员顾不上休息，又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将剧毒的火箭燃料安全卸出。
4: 天钥胶这个是啊，它是有毒的，剧毒的。卸仪器的时候，那个风又大，平台在晃动，我记得很清楚。但是那时候一点都不怕。一点了。
0: 此时所有参与抢险的人都无暇顾及自己的安危，经过20多个小时的紧张战斗，奥星保住了，火箭保住了，发射场也保住了。在随后的法律裁决中，此次奥星发射最终被认定为发射终止。中美澳三方达成协议，在改进火箭之后，8月份再次发射这颗卫星。1992年8月14日7时整，西昌发射场和大推力捆绑火箭又一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5: 现在我们中央电视台在这里向您现场直播我国为澳大利亚发射通讯卫星的实况。
0: 随着中央电视台的直播信号，来自全国的观众在第一时间收看了奥星的发射直播。星舰分离后14分钟，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的数据传到西昌，火箭发射远地点只误差4公里。傲星发射任务是中国航天技术走向世界的一次跨越，打破了先前中国人自己创下的亚洲一号入轨精度的世界纪录。
6: 西安测控中心传来喜讯，奥斯的 B1 卫星已准确地进入了预定轨道，获得了我发射获得了圆满成功。
0: 从1990年至2020年的30年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一共进行了35次国际商业发射。2013年12月21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玻利维亚通信卫星，玻利维亚总统亲自到西昌观看这次发射，这可南美洲中部的内陆国家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卫星。通过航天发射，架设起太空思路，寻求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新路径。从国家保密基地到向世界开放，在最艰难的起步阶段，西昌航天人用自己的勇气、智慧、生命为国而战，让中国的实力和信誉在世界航天领域赢得口碑。在与世界的交流合作中，中国航天也更加清晰地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和未来，飞向深空，飞向宇宙。这必然是一条艰辛无比但也风景无限的探索之路。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嘉播讲。
7: 正月十五是传统的元宵佳节，濮阳满城的百姓喜气洋洋，大街小巷都挂起了灯彩，官府还扎起了鳌山。这鳌山呢，是旧时元宵佳节用彩灯堆叠成山，形状呢像传说中的巨鳌。花灯十里，欢声飞扬，市集上更是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路上行人欢天喜地，个个穿扮光鲜，喜笑颜开。下午来衙舍拜贺的客人一批接一批，狄仁杰苦于应酬，弄得疲惫不堪，加上多饮了几盅水酒，又觉得头痛隐隐，心神烦躁。最后一位客人是金银市的行首林子展，等他走后，他感到浑身一阵轻松。这时月出东山，清光团圆，行院里外已挂出了各色的灯笼，五彩缤纷，一派节日气象。他的三个孩子正在花园里为一个大灯笼点火，灯笼形成八角，上千金丝捻花，下坠璎珞流苏，八面宫绢上彩绘着传说中的八仙画像，十分的生趣。灯笼点亮了，八仙团团转动起来，小儿子阿贵提着灯笼高兴地在花园内乱跑，哥哥姐姐眼红地望着阿贵，心里十分的痒痒。狄仁杰正要走出衙舍看看，却见红参军匆匆走进来。
8: 哎，瞧你个洪亮啊，衣服倦容，脸色苍白，想来衙里事务太繁忙，我原应抽空来看看你，只因贺客迎门，脱身不开呀。尤其是那位林子展先生，赖在那里又不动，又没说什么要紧的话，也磨蹭了半个时辰呢。
9: 红参军说道，衙里没什么大事儿，司隶杂役都惦挂着家里的夜宴，所以行止恍惚，心不在焉嘛。故我能提早放了牙，让大家回去快快活活过个元宵佳节。不过城北出了一件小事，那里的李甲中午来报说，一个跛腿乞丐跌死在一条干枯的河沟里。
7: 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中午来报说，一个跛腿乞丐跌死在一条干枯的河沟里，
9: 头撞破在沟底的大石上，流了不少的血啊。那乞丐身上只穿着一件破旧的长袍，花白的长发散乱地披在头上，沾满了血迹啊。听那里的李甲说，此老乞丐从未曾出现过，或许是外乡赶元宵佳节来城里乞讨的，竟不慎跌死了。狄仁杰说道，哎，这过节的喜庆怎么偏偏会出了这种事啊？城北那河沟栏杆年久失修，你可令那里的李甲派人维修加固，知不知这乞丐跌在哪一处啊？红参军答道，哦，正临林子展先生家的后街，老爷，倘若三日后仍无失亲来任呢，只能命衙役将尸焚毁了。

0: 狄仁杰点点头。哎，洪亮啊，今夜家宴，你需及早赶到，莫要迟到了。洪参军答应，说他先去内衙复查一遍三街六市的巡职警戒布置的事宜。今夜是元宵佳节，成千上万的百姓要上街观灯游玩，需提防歹人趁机犯奸作科，惹出事端。狄仁杰送走洪参军，转出衙舍，刚要穿过花园去内斋，猛见对面影壁墙后闪出一个白发飘垂的老翁。一件破旧长袍飘飘然随风浮动，拄着一根瘦竹拐杖，一瘸一拐的向他缓缓而来。狄仁杰大惊失色，停立在台阶下僵木不动，只觉得全身像灌了铅一般的沉重，双腿动弹不得。那老翁刚要与狄仁杰照面，却突然一转，飘去花园的深处，不见踪影。狄仁杰吓出一身冷汗，稍稍醒悟，才大声叫道：老翁出来，但见本官无妨。花园内一片死寂，夜风吹过，竹叶瑟瑟。狄仁杰壮大了胆，走进花园里，又叫唤了几声，仍不见有人答应。狄仁杰这才恍悟，必是那跛腿乞丐的灵魂了。狄仁杰镇定住自己，心中不觉得纳闷。他虽然不信鬼魂显灵之说，但也不得不感到那老翁行迹的蹊跷。他飘然而来，倏然而逝，欲言不言，去踪诡秘，莫非正提醒我他死的冤枉？一口生气未断，鬼魂飘来向我诉说，要我替他勘明真相，伸冤报雪。他转念思索，心中不安，便换了方向，撩起袍巾，急步地奔向内衙书斋。洪参军独自在书斋秉烛勾批，寻丁不测，抬头看见狄仁杰仓促赶到，不由惊奇。狄仁杰漫不经心地说：洪亮啊，我想去看看那个死去的老乞丐。洪参军不好细问，端起书案上的蜡烛，便引着狄仁杰出了书斋，转到街院西首的一间偏室。老乞丐的尸身便躺在室内一张长桌上，盖着一片芦席。狄仁杰从洪参军手上接过蜡烛，高高直起，一面掀去那片芦席，定睛细看。死者的脸呈灰白色，须发蓬乱，憔悴不堪，年纪看上去约在50上下，皱纹凹陷得很深，但脸阔却淋淋有骨势，不像一般粗俗下流的人物。两片薄薄的嘴唇还蓄着整齐的短须。狄仁杰又掀开死者的袍巾，见左腿畸形萎缩，曾经折断过的膝盖结合得不正，向一侧拐翻着。这乞丐行走时跛得厉害，狄仁杰断言。洪参军从墙角拿过一根瘦竹竿：
1: 老爷，他身子很高啊，走路时便用这根竹杖支撑着，这竹枝也是在河沟底找到的，掉在他的身边。
0: 狄仁杰想抬抬死者的臂膀，却已僵硬。他又细细地
1: 看了死者的手，惊道：“洪亮啊，你看他的手柔滑细润，没有茧壳，食指细长且修着长甲。来，你将尸身翻过来。”洪参军用力将僵直的尸身翻了个向，背脊朝上。狄仁杰仔细检查他脑勺上的伤痕处，又用绢帕在那伤裂口轻轻擦了，一进烛光仔细观看。洪亮啊，伤口处有细沙和白瓷屑的粉末，河沟底哪会有这两样东西啊？洪参军困惑不解，摇了摇头。狄仁杰又看了死者的双脚，脚掌白净，细柔滑腻。这人并不是乞丐，也不是不慎失足跌下河沟，他是被人杀死后扔进河沟里的。洪参军略有所悟，沮丧地拉了拉他那灰白的胡子。
2: 老爷，我见死者长袍内并无内衣短衫，必是凶手先剥去了死者所有衣裤，再给他套上这件乞丐的破袍。如今正月的天气，光这件破袍岂不要冻死？老爷，死者的脑后勺是被何物所击破呀？
1: 狄仁杰说道。这个一时也说不准。洪亮，近两日有没有人来衙门报告说家人失踪呢？
2: 洪参军猛悟说道：“哎，正有一个呀，林子展先生。昨日说起他家的坐馆先生王文轩歇假两天都没有回馆了。”
1: 狄仁杰一怔：“哦，真有此事？如何，他刚才在衙舍坐了半天，却不曾说起呢？”洪亮，快与我备轿，你且回府邸告诉一声太太、夜宴，叫他们稍稍等一会儿。
0: 洪亮深知狄仁杰的脾性，不敢违抗，只能出书斋去吩咐备轿。狄仁杰低头又细细看了看老乞丐变了形象的脸面，口中喃喃地说：“
1: 莫非真是你的冤魂来冲我告状？”
0: 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
1: 官轿抬到了林子展家舍的门前，狄仁杰才下轿，林子展文宝下酒席，匆匆出来前院迎摆，口称怠慢恕罪，说话间口里冲出一阵阵酒香。
3: 哎呦，不知狄大人前来，失迎失迎。哎呀，真是的，快里面请。
1: 狄仁杰说道，拜了林先生酒兴啊，有一事相询。府上西宾王文轩先生恢复了没有啊？
0: 林子展答道：“哦，王先生前日歇假，至今还没回馆，不知哪里打秋风去了。”
1: 林先生可否告知下官王文轩的身形相貌？
0: 林子展微微一惊，答言说道：“狄大人，王先生呢是个瘸腿的，最是好认呐。他身子颇高，人很瘦，须发都斑白了。哎，你们说是不是啊？”“
3: 是啊。”“
1: 那么林先生可知道这两日他到哪里去了？”“
0: 哼，哎呀，天晓

0: 好的呀，在下对家中事务极少关心，他照例十三歇假，十四便回馆里，今天已是十五啊，可不要在外面出了事儿啊。狄仁杰又问，王文轩来府上做馆多久了？约有一年了，他是京师一位同行举荐来的，哎呀，正好为两位幼孙开门。老爷，王先生品行端方，秉性好静啊，授课教训都是有方，一年来两位幼孙蒙益匪浅呐。王文轩从京师来濮阳做馆，可携带着宅眷呢？
1: 王先生没有宅眷，平息呢，我只是问问幼孙的诗书课业，也并不曾留意王先生的私事。
0: 这要问这些事儿嘛，我可以换管家来，老爷不妨问问他，兴许他比我知道的多些呀。
2: 哎，快去，把林福叫来。
0: 管家闻得主人有话问，又见官府老爷坐在上首，不由胆怯，战战兢兢的不敢抬头正视。狄仁杰问道，你可知道王先生在濮阳有无家小？
1: 官家答言，王先生在此地并无家小。
0: 那么王先生歇假照例去何处啊？
1: 回老爷，他从不说起，想来是拜访燕儿的知交朋友吧。王先生一向沉默寡言，极少言及私事啊。平日总见他独自坐在房里读书写字，难得时也去花园内走走，看看花鸟池鱼。
0: 难道也不见他有书信往来？
1: 狄仁杰又问。从不见他有书信，也不曾见有人拜访过他。老爷，王先生生活十分清苦，他做馆薪水本来不低，却从不肯使花，歇馆外出时也不见他雇轿子，总是一瘸一拐的步行。但小人看出来，王先生曾是个有钱的人，说不定啊，还做过官呢。他说话文绉绉的，知乎者也，自得其乐。不过有时呢，也偶尔发感慨。我记起来了，有一次啊，我问他为何挣的钱一文都不舍得花，当时他是这么说的：
3: 钱财只有买得真正的快乐，才算有用。否则，徒生烦恼啊。
1: 老爷，听这话多有趣啊。那寥寥几句言谈，我探得他曾有家小，后来离异了。听去似乎是王先生那夫人十分的嫉妒，两下性情合不来。至于他后来如何落得贫困不堪的地步，便不清楚了。
0: 林子展旁边只感到局促，神色仓皇地望着狄仁杰，又看看管家。管家知道明白自己的言语放肆了，不觉低下了头。狄仁杰温言对管家说道，你但说无妨，知无不言，莫要忘了什么情节。我再问你一句，王先生歇假进进出出都在你眼皮底下，真的一点行迹都不知道吗？
1: 管家尴尬，皱了皱眉，小声答道：小人虽见他进进出出，却从不打听他去了哪里。不过每回我见他出去时，总是喜滋滋的，十分高兴，回来时却常哭丧着脸，长吁短叹的。尽管如此嘛，他却从不误了坐馆讲课。那天听小姐说，他问的疑难王先生都能够解答， 小姐说他十分博学，很是养配。
0: 狄仁杰厉声对林子展说道：
4: 师间听你说王先生只为令孙开蒙授课，如何又冒出一个小姐来了？
3: 元宵佳节，濮阳城跛腿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住户林子展家的朱管先生度假不归，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林子展答道：哎呦，小女出闺之前，王先生也教授些烈女规训，如今已经下嫁三个月了。狄仁杰点头，吩咐管家领他去王文轩房中看事。林子展站起来正要跟随，狄仁杰说道：林先生且在这里站候片刻。管家带着狄仁杰，林子展只能点头答应：好的狄大人。管家带着狄仁杰穿廊绕舍，曲折地来到林底西院一间小屋前，管家掏出钥匙打开房门，执起蜡烛让狄仁杰进了去。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房内陈设十分的简陋，一张书桌，一个靠椅，一个书架，一口衣箱，墙上挂着好几幅水墨兰花，笔势舒淡，气韵生动，十分的有声色。管家说道：王先生最爱兰花了，这些条屏都是他一手画的。
5: 王先生如此喜爱兰花，房中为何没有共设几盆呢？
7: 想来是太昂贵，买不起。管家猜到。
5: 狄仁杰顺手从书架上取下几册书翻看，见都是良辰艳体的诗集，不觉皱眉。他拉开书桌抽屉，只见空白纸砚，并无钱银。又打开衣柜，尽是些破旧的衣衫。箱底有个钱盒，却只有几文散钱。他问道：王先生出去时，有谁进来这房间翻寻过？
7: 管家暗吃一惊：不，老爷，谁也没有进来过这房间。王先生出去时总不忘了上锁，除了他，只有我身上有一管钥匙。
5: 你说平时王先生一个钱都不舍得花，那他一年多的管俸银子都到哪里去了？这钱盒里还布满十文铜钱。
7: 管家也感到纳闷，
5: 惶惑地摇着头：
7: 老爷，这小人也不清楚，但这房间小人可担保

0: 不会有第二个人进来过，府里的奴仆也从不见有手脚不干净的。狄仁杰沉吟半晌，挥手说道，我们回客厅去吧，林先生想是等急了。从西院出来，曲折绕行回廊时，狄仁杰小心问管家，这里附近可有妓馆？管家狐疑踌躇道，后门外隔两条街便有一家，唤作乐春坊，那老鸨子姓高，是个风流寡妇，那妓馆很是清雅呀，一般客官望而却步，大都不敢问津。狄仁杰不住点头，面露喜色。回到客厅，狄仁杰正色对林子展说道，下官如今可以明言告诉你，王文轩已遇害身死，尸身此刻停在衙门里，还需林先生随我去衙门正式认领，等勘破死因再备办棺木，择吉日安葬。
1: 啊，那他死了？
0: 好了，我就先告辞了，你不要走，等待衙门的传讯。
1: 是大人。
0: 狄仁杰回到衙门，命洪参军叫巡官来内衙。片刻，巡官来见，狄仁杰问道，城北有一家乐春坊的妓馆，你可知道吗？那老鸨子姓高，是个寡妇。巡官答道，
2: 哦，知道知道，是家上流的行院，姓牙库纳税银，数他最多。
0: 你在前面引路，我们这就去那里。大街上车如流水，马如接龙，彩灯齐放，一派光明，行人熙熙攘攘，笑语飞声，好不热闹。巡官及两名衙役拼命在人群中推挤，总算为狄仁杰、洪参军开出一条行道。乐春坊因在城北稍稍清静一些，但门首也悬挂着四个巨大的灯笼，照得周围亮如白昼，坊内更是灯红酒绿，丝管纷繁，男女欢悦，浪声虐戏，不必细数了。房主高寡妇见是官府来人，不知何事，哪敢怠慢呢、啊？忙不迭将狄仁杰、洪亮引进一间玲珑精致的轩静小轩，又吩咐侍婢上茶。狄仁杰说道，高院主不必忙碌，下官来此只是打问个讯，没什么大事，休要惊慌。高寡妇堆起一脸笑容，
3: 哎呦，老爷竟可问话，妇人这里知道的必不遮掩，如实相告，只是不知老爷要问何事啊？
0: 房内共有多少女子挂牌？狄仁杰开门见山，
3: 哦，回老爷，共有八位姑娘供奉，我们的账目每三月上报一次衙门，照例纳税，从不敢偷漏啊。
0: 狄仁杰心中也好笑，这衙门妓馆都知道按月上税，从不偷漏，可是有很多大的买卖商号却常年的有偷税漏税的嫌疑。狄仁杰接着说，听说其中一位已被客官赎出，请问那女子的姓氏名号啊？狄仁杰试探着问。高寡妇作色说道，
3: 我这里几位姑娘歌舞吹弹，不但娴熟，而且年龄尚小，从未有客官赎身之事啊，不知老爷哪里打听来如此的误传，信以为真呢？
0: 狄仁杰沮丧半日，又问道，那必是坊外的女子了，高院主可听说坊外新进有人被赎身从良的吗？
2: 高寡妇心知自己脱了干。

0: 上了。
1: 扩大官人，高远竹可知那扩大官人是谁呀？
0: 老爷，实不敢相瞒，妇人听说那阔爷便是临县金华的县令罗大人。
1: 丁杰相信了那老鸨子的话，金华县令罗应元与狄仁杰同年同义，且是好友，他性喜挥霍，放浪疏离，目风流，好奇杰，诗酒女子一步都离不开，最喜欢吟诗作对。梁小姐当年名动京师，如今来到婺州，罗应元焉能不知呢？故追逐到此，与梁小姐种下情种，亦是情理之中的事。狄仁杰问清了梁文文的宅址，便站起与高寡妇告辞，一面示意红参军去外厅会齐巡官衙役。梁文文的宅舍果然相去没几十步路，红参军说道：
2: 老爷，你看梁小姐宅舍的后门正对着那条干枯的河沟，那个老乞丐……
1: 狄仁杰摇手指住了红参军，他早已看得明白，梁文文的宅舍不仅后门对着那条河沟，且与林子展家宅隔着没多少路。狄仁杰敲门，班上一个女子里面问道：
0: 谁呀？
1: 狄仁杰说：金华罗县令有口信告诉梁文文小姐。大门立即就开了，一位纤腰袅娜、风姿翩翩的女子出来恭请狄仁杰、红参军入内。狄仁杰吩咐巡官衙役在大门内守候，三人进了客厅，分宾主落座。狄仁杰胡乱报了个姓名，只说是从金华来，那女子喜笑颜开：
0: 小妇人正是梁文文，得见两位相公十分荣幸。
1: 说着不仅娇喘细细。狄仁杰见梁文文生得妩媚动人，窈窕婉转，玉不胜衣，心中不觉又生狐疑。他的目光被窗前的花架吸引住了，花架很高，共三层，每层上摆着一排白瓷花盆，盆内栽着兰花，花架下安着一个火盆，兰花的幽香令人陶醉。罗县令不止一次说起梁小姐喜爱兰花，在下虽粗俗，也喜爱闻着兰花的香味儿。小姐，你没见花架最上层中间的那一盆花已经凋萎了？不知能否取下让我看看呢？或许还有起死还生之望。梁文文抿嘴一笑，站起来去一脚搬来一架竹梯搭在花架上，便小心地向上爬着，一面吩咐狄仁杰在下面扶定竹梯脚，不使歪倒。梁文文端起那白瓷花盆时，狄仁杰仰头一望，恍然大悟。梁文文将那盆凋萎的兰花取下交给狄仁杰，狄仁杰接过看了半晌，才说道：
3: 梁小姐，这兰花必是换移了花盆才枯萎的，原先那只白瓷花盆哪里去了？
1: 梁文文一怔：
0: 原本那只白瓷花盆？哎呦，你问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狄仁杰正色说道：
3: 梁小姐正是用那只白瓷花盆砸破了王文轩的头颅，他同我一样扶定着这竹梯脚，哪里会知道你从最上一层将白瓷花盆砸下来？
1: 梁文文大惊失色：
0: 你到底是谁闯来这里信口雌黄恶语伤人？
3: 下官正是这里濮阳正堂县令。
1: 特来勘察王

0: 轩轩遇害一案，梁小姐藏过了那只白瓷花盆的碎片，将兰花移栽到这新盆内，难怪要枯萎了。梁文文脸色转白，抵赖说道：
1: 小夫人从不认识什么王文轩呢，哪会去谋财害命用花盆砸人呢？
0: 狄仁杰厉声道：你杀死王文轩并非为了谋财害命，而是除去了自己昔时的情人，以便好与罗县令成其好事。
1: 情人？
0: 梁文文尖声叫道：
1: 这跛子丑八怪竟是我的情人，当年我在京师便唾骂过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还是个瘸腿的，呸，异想天开，白日做梦。
0: 王文轩在京师时就为你花去了不少钱财，闻知你到了濮阳也赶来濮阳，为的是想与你再续旧情，他坐馆一年积蓄的俸银全数都交予了你，你竟狠心杀死一个可怜的痴情人。梁文文脸色惨白，气急败坏，又说道：
1: 我正因为要摆脱他的纠缠，才偷偷逃来濮阳，不意那厮竟装扮乞丐，死乞白赖的跟来毁我名誉。
0: 狄仁杰缓了语气：王文轩人虽然萎缩，却心地忠厚，他甘为你奉献一切，他在他的卧室里画了许多兰花惦念你们的旧情，他在濮阳从没提过你的姓氏，怕是损你名声。女子呆住了，若有所思地望着兰花而发呆。狄仁杰示意红参军，红参军出客厅一拍手，巡官衙役立即进来客厅，将杀人凶犯梁文文押回县衙大牢监后。
2: 是大人。
0: 回到县衙，狄仁杰说道：洪亮啊，我们不如先去书斋喝杯茶，再去内底赴夜宴，左右也是晚了。书斋内静悄悄的，明月折进蓝窗照在他俩身上，银光闪闪，别有一番景致。狄仁杰从未觉得夜色有这样美过。洪亮问道：
3: 老爷如何会疑心凶案，案子的主犯是一名弱不禁风的妓女呢？
0: 狄仁杰说道：最初我见王文轩后脑伤口有细沙和瓷墨，便生起疑心，猜受他可能被白瓷花盆砸死。起初我疑心是林子斩杀的人，但听那管家说起王文轩因夫人嫉妒心重而离异，于是我便想到他必是迷恋上了一个妓女，那妓女榨尽了王文轩的钱财，又嫌王文轩人物猥琐，故遣来濮阳隐居。很快他与罗县令私缠上了，王文轩不甘心追来这里，故生出了这场变故。究竟是痴心太重啊？洪参军又问：
3: 老爷如何想到去乐春坊去查呢？
0: 别忘了，王文轩是个跛子，管家说他每回出去都是步行，从不雇轿马，故而知道那妓女必在林底不远处。从乐春坊高寡妇口中得知梁文文的踪迹，梁文文果然正住在河沟一侧，杀了王文轩抛尸河沟啊，顺手几步路的事，所以一个弱女子也能干得，胆大心细就行了。梁文文想到借花架上的白瓷盆凌空砸下之事杀人，可见手段残忍且心细胆大呀。不过她究竟是女子 心计虽巧妙，终露了破绽。试想，一个乞丐在这正月的天气，怎么会空身只套一件破长袍呢？女子留意弄散死者的发髻，使之披散，却在掩盖死者身份上疏忽了。我们很快便断定，王文轩不是乞丐，尽管他穿着乞丐的破袍，可见女子力弱，不能将死尸拖到更远的地方抛掉。洪参军点头频频，
3: 经老爷如此分判，这才真相大白呀。细节疑难处都解说得合情合理。
0: 狄仁杰喝了口茶，摇摇头，不，还有最要紧的一个疑点，我至今尚未能弄清楚。
3: 洪参军一惊，啊，怎么还有最要紧的疑点？
0: 狄仁杰说道，若不是王文轩的鬼魂出现，我几乎轻信了他是个不慎跌死河沟的穷乞丐，送去火化场焚烧了。但真是王文轩鬼魂向我来告状？
3: 正说着，狄仁杰的小儿子阿贵执着大灯笼进来书斋，催狄仁杰和洪亮快去内邸赴家宴，大家都等急了。狄仁杰这才觉得腹中雷鸣，早就饿坏了，赶忙答应。三人走出书斋，刚下了台阶，狄仁杰猛见对面影壁墙上又出现了那个拄拐杖缓缓而行的跛腿乞丐，他心中大惊。这时阿贵拍手说道，
1: 哎，有趣有趣，铁拐李照在墙上了，铁拐李照在墙上了。
0: 狄仁杰恍然醒悟，口中不禁喃喃念道，铁拐李照在墙上了。这才回头对洪参军说道，哼，原来是阿贵灯笼上的铁拐李照在墙上了，我竟以为是王文轩的鬼魂来衙门冲我告状呢。如此说来，这
3: 洪参军笑道，如此说来，这案子最后一个疑点也真相大白了。老爷快走吧，酒席都要凉了，太太恐怕要责怪我们了啊。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3: 革命者。
2: 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有面对死亡放声大笑的英雄，也有看见铁链双腿发软立刻投降的叛徒。而一个叛徒的供词，可能就会让一个区域的地下组织遭受严重的破坏。为了打击可耻的叛徒，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负责锄奸的红队。红队的任务就是及时地清除党内的叛徒，避免造成更大范围的损失。在红队的成员中，有一位化名保尔的革命者，他总是身先士卒，不畏艰难。可当他不幸牺牲后，却没人知道这个保尔是谁。这位智勇双全的革命者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
1: 红队的行动开始了。行动队成员之一的共产党员杨光华给叛徒龚某写了这样一个纸条，请于9月15日到四马路千吉旅馆，以熊国华的名义开个单间，届时有人来找。龚某接到这个纸条后心里很紧张，他狡猾地说，我现在环境不好，我另派个人去和中央的人见面。许包也等人一看龚某害怕，但知道他立功心切，于是呢又让杨光华写纸条说，中央局领导是不允许一般人认识的，你若不去则取消此次见面机会。龚某一想也是，既然是中央局重要负责人见他，不可能随便见个生人，于是他终于同意了。那行，同意安排。龚某终于上钩了，许包也等人立即报告红队。当天晚上，两个黑影闪进千吉旅馆后，从登记簿上得知熊国华住在2楼34号房间，于是悄声上楼，与里面的龚某对上号后，被邀请进屋。随即只听得砰砰几声枪响，一时间旅馆内乱成一片，黑影趁机消失在夜幕之中。许包也和红队方面以为万无一

0: 哪知身负三枪的龚某竟然死里逃生，活了过来，并被中统安排进仁济医院治疗，而且又巡捕严密地守护着。怎么办？此人实际上已经知道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的情况，并对保尔书记及江苏省委的基本情况也有所了解。现在一旦负重伤的龚某意识清醒过来，必给中央局和江苏省委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形势紧迫，必须立即再做计划，干掉龚某。什么办法？强攻绝杀。许褒也亲自和红队负责人制定方案。9月26日下午3时左右，仁济医院的探视时间到了，四名化妆成病人家属的红队队员手持鲜花，向大门紧闭的病区径直而去。哎，哎，你们有探视证吗？门卫拦住询问。哦，有啊，您看这个。话音未落，两只手枪对准了门卫的胸口，一瞬间门卫吓得举起了双手。这时候其他的红队队员已经将医院的电话线切断，随后直奔龚某的病房。
1: 你们
0: 没等龚某反应过来，一阵枪声在病房内响起，龚某当场断气，绝杀成功。等大批巡捕和便衣特务赶到医院病房时，红队队员早已经远走高飞。熊国华被杀事件一时轰动上海，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中共江苏省委保尔书记的工作暂时相对安全，曾屡遭毁灭性打击的中共江苏省委又重新恢复工作。化名保尔的许褒也在上海度过了3个多月惊险紧张的江苏省委书记生涯。1934年9月，由于信阳县委书记被捕叛变，整个河南省地下党的活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中央得知后，急令许褒也赴河南出任新的省委书记。这回褒尔变成了老刘，然而此次中原行，许褒也没能逃过敌人的眼线。在一次与当地党组织负责人接头时，因被当地的叛徒出卖，而在旅馆内被捕。这回许褒也的身份彻底暴露在敌人面前，敌人对他采取了最为严酷的毒刑，企图从他嘴里撬出中共中央的核心情报。敌人将十根竹签一根根地插进他的手指甲内，许褒也直到被敌人折磨致死都没有吐出一个字。因为伤势过重，他牺牲在牢房内，时年35岁。远在老家的妻子叶艳萍一直不知道丈夫到底在何方，即使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她仍然不知道丈夫的去向。没有人知道许褒也是谁，曾在江苏省委任职的同志只知道曾经有一个保尔当过他们的书记，但时间不长，而且又是化名，并且同志之间单线联系，所以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直不知道他到底是谁。澄海老家的叶艳萍从青丝少妇一直等到1982年重病在身，自知没有多少日子时，才提出要找找自己的丈夫。这事儿立即惊动了当地政府和党组织，于是寻找叶艳萍的丈夫成了几个省市党组织的一件大事。1985年，关于许褒也就是保尔的事终于得到证实，广东省正式追认许褒也为革命烈士，并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然而苦等了丈夫52年的妻子没能到现场。

几个月后，叶艳萍与世长辞，终于与她离别了半个多世纪的丈夫团聚。许褒野的名字也被列在了上海龙华革命烈士纪念馆和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馆内，受到人们永远的纪念。

未必需要牵压，是爱的方法有礼貌，不是我管他。要将青春一口吞下，还要新的

0: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1: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0: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公元前227年的某一天，在秦朝都城咸阳的王宫里，这一天的话呢，秦王嬴政特别高兴，穿了一身像我这样的正装，然后的话呢，用最隆重的礼节，当时在先秦时期，我们这个诸侯国最隆重的礼节叫九宾礼。什么叫九宾礼呢？就是有九位这个使者引导着一位宾客上殿，这叫九宾礼。所以这一天的整个秦代咸阳王宫的里边可以说是喜气洋洋，整个宫廷中间弥漫着一种喜气。但是呢，这一场秦王嬴政用最盛大礼节迎接的这个场面，最后竟然演变成为一场悲剧闹剧。
2: 公元前259年的

0: 个男婴在丈夫的邯郸降生了。没有人会想到，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的创立者秦始皇。他13岁继承秦国王位，22岁亲理朝政，39岁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缔造了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他自称始皇帝，希望他的子孙能2世3世传之无穷。然而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他亲手创建的伟大帝国仅仅历时15年就轰然倒塌。他的那些贵胄子孙一个个惨死咸阳，一个绚丽的开始却遭遇了一个残酷的结局。历史的巨大反差使得秦始皇和他的帝国理应成为后世人们关注的千古之谜。这个庞大的帝国是如何缔造的？秦始皇身上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让我们跟随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穿越历史迷雾，完成一段历史探索。我们先把镜头聚焦在秦始皇一生中最危险的一次经历上。这一次秦始皇经历了什么呢？
1: 原来这一天其实要举行的是一个国家的受降仪式。因为这个时候秦王嬴政即位以后啊，他已经灭掉了战国七雄中间的韩国、赵国，而且他的大军已经逼近了燕国国界。而这个时候派来的使者呢，恰恰就是燕国的两个使者。这两个使者带来了两件让秦王嬴政非常高兴的礼物，一件是人头，一件是地图，带了这两个东西。这两样东西并不是一般的礼物，这个人头是秦王嬴政最恨的一个叛将他的人头。这个叛将叫范无锡，而现在呢，这个人头呢，他最恨的这个叛将的人头被燕国送过来了，所以秦王特别高兴，这是一件高兴的事。再一件高兴的是送来了一张地图，这个地图不是一般的地图，这是当时燕国战国七雄中间的燕国最附属的一个地区，叫都纲，是个都纲地区的地图。在冷兵器作战的时代，这个地图啊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是一个燕国最附属地区的地图。这两个使者来到以后，通过秦王身边的侍从给秦王嬴政报告了一个消息，说燕王已经吓得来不了了，说燕国整个举国要做内臣，这个意思就是说整个燕国要投降了，所以呢送来了叛将范武期的人头，送来了都纲地图。这幅地图送来实际上就是代表燕国要投降了，所以秦朝这个王宫中间用这么隆重的礼节，秦王嬴政穿上这么漂亮的正装，原来是要举行一场受降仪式。因为这个时候秦王嬴政已经灭了七雄中间的6国中间的另外两个国家，这第三个国家来举行投降仪式，秦王能不高兴吗？当一切准备就绪以后，燕国的两个使者出场了。这两个使者第一个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荆轲，另一个是他的助手秦舞阳。荆轲端了一个匣子，就是盒子，这个盒子里边盛的就是范武期的人头啊。这个因为走了这几个月，估计这个人头可能也都腐烂了啊。 另一个呢是秦舞阳，是他的副使，拿了一幅都纲地图。古代那个地图呢，它是个长的卷轴卷着的，两个人进殿了。然后九品里导引这一正一负的使者就走进了秦庭。来到秦庭以后，这个副使秦舞阳这个人是个燕国的勇士，他曾经13岁杀人呐。你想想，一个这么年少的人敢杀人，可以说是个勇士了。秦舞阳端着地拿着地图，荆轲拿着这个匣子，但是进了秦厅以后，看见秦厅中间戒备森严，武士成林。秦舞阳走到台阶之下，掉链子了。怎么个掉链子了？是面如土色，两腿哆嗦，走不成了。这首先引起了秦国大臣的惊讶，因为大臣们觉得燕国来举行受降的、来献图的人不应当是这种表现，所以都把目光集中在副使秦舞阳的身上。荆轲也发现了，荆轲就回头看了看秦舞阳，然后笑着给秦王嬴政做了一番解释。这个荆轲说啊，他说秦舞阳这个人呐、他是在那个小地方长大的那个粗人，从来没见过大场面，更没有见过天子，所以他见了天子以后他吓得了，希望大王能够原谅他，宽恕他，让他上殿完成使命。这荆轲是做了一番解释，解释完了以后呢，秦王嬴政看了看荆轲，镇定自若，看看秦舞阳面如土色，浑身发颤，所以秦王就说了一句话，让荆轲把地图献上殿来，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就意味着秦舞阳不得上殿。这样荆轲就把匣子放下来，从秦舞阳手里边取过地图，登上大殿。因为这个地图是个卷轴的，所以荆轲在打开这个地图的时候呢，是一点一点的展开的，因为它是卷着的、卷轴的。荆轲慢慢的展开地图，秦王是专心致志的看。当这个地图完全打开以后，这个地图的最那个里边，突然露出来了一把匕首。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叫“图穷而匕首现”。这把匕首不是一般的匕首，品牌它是当时最有名的一个叫徐夫人匕首，是一个名牌啊，国际名牌。而且这个匕首在炮制的过程中间、加工的过程中间，在毒药水里边反复浸染过，所以这个匕首它有一种功能，这个匕首啊，如果一旦划破人的肉皮，碰到血液，四个字，见血封喉，立马就死。所以这个这个匕首是一个剧毒的匕首。这个秦王嬴政看见这个图打开以后中间是个匕首的话，这个秦王就陡然一惊。但这个时候已经为时已晚，荆轲的左手抓住了秦王的袖子，右手就攥着这个匕首，就直接刺向秦王的胸膛。当然秦王嬴政这个时候唯一的想法就是要活下来，怎么活下来，就拼命的拽撕，结果他用力过猛，他这个左边的袖子啊被拽了， 这袖子一拽掉，嬴政就得了一个逃脱的机会。说嬴政拔腿就逃，荆轲呢就随后就追，两个人等于这个秦王嬴政呢在这个大殿上跑，他没有办法，他是绕着柱子跑，荆轲在后面追，一个追一个跑一个追，就演出了一个就像是百米赛。嬴政这个时候呢想还手，因为秦朝宫殿规定很严呐，所有大臣上殿是不能带兵器的，大臣没有兵器，台下的武士有兵器，但是没有命令不能上殿。嬴政倒是佩戴了一把剑，但是他这个剑呢太长，多长呢？七尺，按现在的折算是1.62米长，1.62米。所以秦王嬴政从那个腰里头，他一边逃一边急着抽这个剑，这个胳膊这个距离啊不足以展开1.62米，这个剑怎么也抽不出来。大臣们没有办法，用手去挡荆轲那就不在话下了，荆轲拿的是剧毒的剑，谁靠近的轻轻一划马上就见血封喉了。就在这个紧要关头，有一个人，这个人是秦王嬴政的御医，叫夏无惧。就他上殿的，因为他是个御医啊，秦王的专用医生啊，他背了一个药囊，当然当时是中药啊，成了中药的药囊。所以夏无惧在紧急之中就把他的药囊解下来，对着荆轲就砸过去了。当荆轲在追的时候没有不知道是谁砸，但是他隐隐约觉得有一个东西冲他过来了，他就闪了一下，放慢了脚步，就这么0.几秒，那秦王嬴政又多跑了几步。这个时候呢，旁边的大臣们也看出门道来了。什么门道呢？要想叫秦王嬴政拔出剑来，必须把这个剑叫他往后一移，别跨到腰里边，移到哪了？移到背后边。所以那个大臣们呢齐声呼王副剑，王副剑，副就是背啊，你把这个剑弄到后边，然后你从那个后边往外抽，这个距离就足以把1.62米长的长剑给拔出来了。所以秦王听这么大臣们齐声高呼，拉拉队齐声高呼王副剑王副剑，这个赛跑的运动员他就有劲儿了，就把这个剑抽出来了。一旦秦王抽出这个长剑1.62米长，那个地图中间那个匕首7寸长，1.62米对7寸，就7尺对7寸呐，10:1的冷兵器时代。所以秦王一旦拔出来剑，荆轲马上就处于劣势了。所以秦王第一剑就砍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就一下子瘫倒了。瘫倒以后，荆轲并没有放弃他的刺杀行为，他把他的匕首当作个飞刀向秦王最后扔了过去。但是荆轲这个飞刀术呢又不是太高，这秦王一躲，这个没有打到秦王，是刚好扎到柱子上去了，这荆轲手里就没有任何兵器了。所以秦王上来就一下子连砍荆轲8剑，荆轲就受了重伤，瘫到那儿。但是在这个时候，史书记载荆轲有8个字，叫一柱而笑，急举以骂，就是荆轲靠着柱子啊仰天大笑，急急的就把两腿叉开，两腿分开，这是一个非常不恭敬的一种。然后就骂，一是笑，二是骂，他说你小子今天之所以躲过这去，全是因为你老子想活捉你，如果不是你老子要活捉你，你逃不了。这个时候台下的武士上来乱箭齐下，把荆轲给杀了。当荆轲横尸殿上，秦王

0: 嬴政坐在他的宝座之上，面对着荆轲的横尸的时候，史书记载，秦王嬴政愣了很长时间，他一直在发呆。因为你想想，这是他一生遇到的第一次行刺，没遇到过，等于说他这是第一次面临死亡，一只脚已经踏进鬼门关了，另一只脚还在人间，他第一次经历。他愣了半晌才说话，吾居爱我。他说这个夏吾居这个御医太喜欢我了，是他救了我，所以最后赏了这个御医夏吾居200斤，非常重的礼赏了这个夏吾居。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这一场秦廷的行刺就被司马迁写入了史记的刺客列传，载入了中国历史的史册，千古流传。
1: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发生在战国后期，经过长期的诸侯割据战争，诸侯各国盛衰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变化最大的莫过于秦国。秦国经过苦心经营，它的经济和军事力量都远胜于其他六国。秦王嬴政一心想统一中国，不断地向各国进攻。燕国为了免遭吞并之险，便派荆轲前去刺杀秦王，于是在中国历史上上演了一幕悲壮的刺秦故事。荆轲死了，但他的故事已经深入人心，家喻户晓，成为了刺客的代表人物，被人们传颂。而活着的秦王嬴政却只躲过了他生命中的第一次劫难，随后的灾难也接踵而至。那在秦王身上还有哪些惊心动魄的场面发生呢？
0: 我觉得秦王嬴政一生中间最大最伟大的事情就是统一中国。当然从他个人的主观上来说，他是要灭掉六国，充当霸主，一统天下，但是他的做法客观上符合了历史发展的潮流。这就是秦王嬴政在历史上最大的贡献。但是他这样做的结果，这样一个千古伟业，从来没有人做过的这件事情，他要灭六国啊，那六国就代表着天下，所以嬴政就成了六国的公敌，天下的公敌。那像荆轲这样要刺杀秦王的人绝不是荆轲一个人，但是大多数人办不成。为什么呢？没有进秦王宫殿的通行证，进不去。唯独一个进得去的，而且差一点得手的，就是荆轲。所以我们应当首先看清楚，刺杀秦始皇绝不是荆轲一个人的行为，是当时即将被灭掉的六国很多人都想做的事情。而且荆轲被杀以后，秦王嬴政要通缉荆轲的所有的朋友。荆轲有一个好友叫高渐离，是一个音乐家高手。高渐离因为这件事情受牵连，就隐姓埋名去跟人家打工去了。那一边打着工，这高渐离还不甘寂寞，他在打工这一家的主人呢特别喜欢弹那个竹，但是高渐离作为一个打工仔，他一听觉得这个主人弹得不行，他就经常说他哪一点弹得好，哪一点弹得不好。这人在后人后啊是不能说坏话的，因为你是一说肯定会传过去。果然这话就传到主人那儿去了，这主人一听说，主人就把高渐离请过去了。先生既然说我这儿好那儿不好，你来一下吧。

0: 高渐离一弹，这个一击珠，所有的人都惊呆了。高渐离高手，然后高渐离就觉得这个没有必要再隐姓埋名了，就公开的弹起来了，越弹名声越大，最后弹的连秦始皇都听见了，这时候已经统一天下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秦始皇就要招他进来，秦始皇也想听这个流行歌曲啊，也要他来弹。结果的话呢，在进宫以后被人发现，这是荆轲的密友高渐离，被发现了。但这个时候应当说秦始皇是很爱才的，这件事就是个例子，很爱才。他怎么办呢？他既想听他的音乐，他又害怕高渐离称为荆轲第二，他就想了一个叫我们今天看来就是很残忍的做法，把这个高渐离的双眼给他熏瞎，让他失明。你失明了，你看不见的，你就不能行刺了吧，就让他击筑，这样高渐离的就逐渐的得到了秦王嬴政的信任，接近了秦王嬴政，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然后高渐离的就凭声音就大体上可以感觉出来嬴政在什么位置上，所以高渐离后来就在这个猪里边装上铅，大家这个铅是很重的，他在最短的距离中间拿这个竹灌的铅的竹去砸这个秦王，想完成刺秦的伟业，结果也没成。你像你一个盲人去扔一个不盲的人，那秦始皇不就看见一躲就过去了吗？结果高渐离被杀。这从此以后，这秦始皇就得了一个教训，被他灭的六国的人一个都不能接近，人人都可能是刺客，他再也不接近了。但是他不接近还遇到刺客，是谁呀？张良。大家都知道张良吗？张良他是韩国的贵族啊，韩国灭了以后，张良变卖家产，然后买了一个刺客，叫我们叫什么呢？这叫今天叫什么呢？这叫高辛雇凶，雇凶杀人。当这次你不能接近呢、啊，所以张良那个杀人的办法就只能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远距离，那个投掷，弄了个大铁锥，一砸，刚好没有砸到秦王坐那个轿车上，砸到旁边那个车上，这秦王侥幸躲过一死。所以秦始皇他一生啊，从他统一六国，荆轲刺他的时候是在统一六国之前，从统一六国之前到统一六国之后，不断的有人在刺杀他，所以荆轲刺秦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
1: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6: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正在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 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实实，没事少帮我。这点小事嘛，哎，不算啥子。哎呀，该整了该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7: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6: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销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7: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6: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还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7: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6: 好好好好好，等等我等等我啊。
8: 请杯
6: 快快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9: 大爷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6: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哪。
10: 哎呦，王叔，不要慌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学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5: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6: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的。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它代表了，实际上荆轲在某种程度上不自觉地代表了六国反秦武装。这六国的人不甘心被秦灭亡的，这些国家的人要刺秦的一种普遍的心理。
12: 从荆轲刺秦到张良雇凶行刺，秦始皇一生中有多次被刺杀的经历，而唯独荆轲刺秦是史记中记载的最详细的一次，也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因此荆轲刺秦对后世的影响最大，人们对他的看法也各不相同。有人说荆轲是逆历史潮流的反动派，也有人说荆轲是一位侠义英雄。那么荆轲刺秦到底是一种什么行为？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荆轲呢？
0: 荆轲的事情竟然影响这么大，对荆轲的评价肯定会众说纷纭。我介绍几种主要的观点。第一，我们中国古人写了大量的诗歌和散文赞扬荆轲，在这样大批的赞扬荆轲的诗文中间，都称荆轲是英雄，所以荆轲的第一个评价叫侠义英雄。他是一个侠义英雄，是一个千古义士。 大家是这样看待他了。最有名的，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鼎鼎大名的陶渊明。陶渊明是个隐士啊，这隐士隐居田园啥都不管，但陶渊明写了一首非常有名的诗叫《咏荆轲》。在这首诗中间

0: 渊明是个大诗人，所以他的咏金科流传非常之广，影响非常之大。还有一个不太出名的诗人写了一首诗，也有两句，叫易水悲歌歇，琴听峡谷香，还是赞扬荆轲的侠士精神。所以称荆轲为侠士英雄，这是在中国古代非常普遍的一种看法，也是可以说是主流看法。当然这个评价主要是停留在道德层面上的评价。第二种评价，愚蠢之人，这个说法就相反了啊，不是赞扬荆轲了，是在批评荆轲。这也是两个很有名的人提出来了，第一个是西汉汉赋四大家的杨雄。杨雄首先提出此说，第二个批评荆轲的人是《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司马光批评他啊，司马光说你这个荆轲被太子丹豢养，然后你去刺杀秦王，不顾你的家族被灭族的这种危险，太愚蠢了。这是古人的两种看法，一个是侠义英雄，一个是愚蠢之人。今人呢就有了更多的自由了，今人的看法呢大致上有这么几种。一种叫雇佣军，这个我们看过很多这一类的故事，认为荆轲是什么呢，荆轲是吃人家的，喝人家的，拿人家的，最后没办法还人家太子丹呢，只好拿什么还呢，拿命去还。所以他是个雇佣军啊，是个受雇于太子丹的刺客，这是今人的一个很流行的看法。第二种看法认为秦始皇他的作为在客观上顺应着历史发展的潮流，秦始皇是代表历史发展潮流的英雄，那么荆轲要刺杀他，那么荆轲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那就是什么了，反动派。所以呢我们看了上面的许许多多的说法，我们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一个荆轲各自表述啊，荆轲就这么一个人，但是个人有个人的看法。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荆轲的悲壮结局给后世留下了永恒的艺术题材和谈论话题。2000多年过去了，荆轲刺秦的故事不断被演绎。2002年，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再次讲述了这个故事。那么，在王立群先生看来，谁才是真正的英雄呢？他对荆轲作何评价呢？
0: 张艺谋这个英雄呢，他是借了荆轲刺秦王的一个框架，这框架的借用了。这个秦王还叫秦王，但是不叫嬴政了，只叫秦王。那刺客呢都不叫刺客，那个最有名的刺客叫什么呢，无名，就李连杰扮演那个叫无名。其他还有一组刺客，他是个刺客群，他是个刺客群。那就说明要刺杀秦王的人不是一个人，这一点这个电影说的是对的。先有三个刺客去杀他，没有成功，然后秦王加强戒备，最后是谁接近的秦王呢，无名。无名怎么取得秦王信任呢，无名把那三个刺客给杀了，杀了那三个刺客取得了秦王这个信任，最后得到了一个权力，可以靠近十王十步之远。这个十步是个近距离了，而这个无名这一个刺客呢，他刚好有一个独门武功叫十步一杀，只要咱们两个的距离在十步之内，我就一定能杀死你。但是无名在取得了这一个信任和秦王接近在十步之内的时候，他最后竟然放弃

0: 刺杀秦王。为什么放弃？他觉得秦王也是个英雄，因为秦王统一了天下，给天下的百姓带来的是和平，所以秦王也是英雄，他放弃了。当然秦王最后是用乱箭万箭把无名给射杀了，说无名是为了天下的太平，为了天下百姓的和平，放弃了刺杀，背负了一个刺客的恶名，最后是万箭穿心，走向死亡。这就是张艺谋英雄他讲的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他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就是英雄不是一个，他认为只要是为和平而死的人，或者是为和平而献身的人，或者是为和平而统一天下的人，都是英雄。就是这样一来，张艺谋这个英雄在我们历史研究中间，他最大的贡献就是他提供了一个思路，是个什么思路呢？要有一个大英雄观，有一个大英雄观。秦王统一天下是英雄，为了赵国的和平刺杀秦王的人也是英雄，为了天下的太平放弃刺杀秦王的人还是英雄。如果按大英雄的观点来看，秦始皇就是秦王嬴政，他叫做时势英雄，荆轲叫侠义英雄，他们合起来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而我们刚才讲的是这个故事了，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秦始皇系列的第一讲，叫荆轲刺秦王。这个秦王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啊，就是后来的秦始皇。而这个秦始皇呢，又是在中国历史上200多位皇帝中间最难啃的一个皇帝，而且这个皇帝他留下的谜团也最多。第一，爹是谁？上来第一个就是个大问题，总不能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吧，像孙悟空一样吧，爹是谁说不清。第二，长得什么样？历史记载和人们的分析不一样。第三，为什么不立皇后？第四，为什么不立太子？第五，秦始皇陵到底是个什么样？所以千古一帝秦始皇是一个让后人说不尽道不完的帝王。这个人他是西周王制的终结者，又是皇帝制度的开放者。因此我们要说清楚，这位千古一帝秦始皇必须要了解秦国的崛起，了解秦国当时所处的时代。那么秦国是怎么崛起的呢？我们下次再讲。
1: 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先后灭掉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建立了统一帝国秦朝。然而统一大业并非一日之功，在秦始皇之前，秦始皇家族为了这个目标将近600年。那么秦始皇家族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第二集《襄公立国》。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乐舞是非。

0: 尧帝访贤。尧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有一件事情却一直让他操心忧虑，那就是怎样找到一位贤能的人把帝位传给他。本来尧可以把帝位传给儿子，但是尧的长子丹朱不成器，为人骄横暴虐，常常欺压百姓。有一次洪灾爆发，洪水遍布大地，丹朱一点儿也不关心老百姓的死活，总是坐船出游，东游西荡，很是得意。后来洪水退了，可丹朱闹着还要坐船，美其名曰陆地行舟，累得拉船的人汗流浃背，死去活来，他却哈哈大笑，从中取乐。在家中，丹朱也常常胡闹，弟弟们谁都不服他管教，纷争不休。丹朱经常招惹祸端，尧非常失望。他心想，要是丹朱归善，必先稳其性，愚其心，教他学会几样本领才行。起初尧教习丹朱打猎，可丹朱不喜欢。尧叹气说，哎，你不愿学打猎，就学行兵征战的石子棋吧，石子棋学会了，用处也大着呢。说着用箭头在一块平坡山石上用力刻画了纵横几十道的方格子，还捡来一大堆山石子分给丹朱一半，手把手教授丹朱。尧利用石子表示进退，将自己在征战过程中的谋略一一讲给丹朱。丹朱倒也听得进去，好像挺有耐心。此后一段时日，丹朱也不到外边游逛了，在家专心学棋，这让尧帝和妻子很高兴。尧对妻子说，石子棋包含着治理国家和军队的道理，丹朱如果真的回心转意，明白这些道理就好了。谁知好景不长，棋还没学深学透，丹朱就犯了以前的老毛病，觉得下棋太累人，一点自由也没有，还得费脑子。于是啊，又开始到处惹是生非。尧十分伤心，再也不想看到丹朱，就把他送到南方。后来人们制作的陶器上便产生了围棋方格的图形，史书上也有尧造围棋以教丹朱的记载。上了年纪的尧帝见教育丹朱无效，其余儿子还小，没法承担国家的重担，几个大臣也难胜任，所以啊，拿定主意到处寻访贤人，准备把帝位禅让给一个像自己一样尽心明事的人。尧听说许攸清高大志，便派人到冀州寻访，可是许攸根本不愿当什么帝王，一口回绝了。尧听说后便亲自登门拜访，许攸仍推辞说，
1: 我年纪大了，需求无多，还是当个臣民吧。
0: 尧走后，许攸怕有人再来找他，连夜逃到箕山的颍水旁，靠耕田种地生活。尧得知许攸去处后，又派人请他做九州长。许攸听后更是烦恼，匆忙到颍水边掏水洗耳。从此许攸一直隐居深山，这条河也被人们叫做洗耳河。又有人向尧举荐世外高人朝父，尧听了立即去寻访， 朝父却闭门送客。尧又听说有个叫溥仪的能人，在吕梁石门山大讲治国之道，就去讲道台拜访溥仪。一见面才发现，溥仪虽有治国之才，年龄却比尧还要大。就在尧帝失望而归，屠宿明条冈下的一个村子时，他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白胡子仙人指点他说，有个叫舜的年轻人，不仅有才有德，还非常贤孝。尧帝忙问，舜在何处？仙人笑眯眯地说了一句，要访贤到骊山，一除病找舜景。说罢拂尘而去。从此这个村子就叫尧梦村。第二天，尧把梦中情景告诉给同行的大臣高尧、伯益。高尧说，
1: 仙人指引，事必有因。
0: 听说骊山在艮方，尧帝一行从石门进入艮方，沿山路崎岖而行。这一路啊，山高林深，谷险崖陡，实在难走。何况尧帝已是70有余的人了，早已两腿无力，迈步艰难。但是为了寻访贤人，尧帝一刻也不肯停歇。高尧和伯益扶着尧帝上上下下翻过几架梁，越过几道沟，沿途寻访，打听舜的为人。沿途百姓有的说舜是个大孝子，有的说舜能以礼治邦，有的说舜在雷泽用直钩破网捕鱼，有的说舜在归瑞凿井，有的说舜在河滨治陶教化陶工。尧帝听了大家的反应，十分激动，就更加迫切地想见到舜。但是路途遥远，又要爬山越岭，尧帝腿脚无力，头昏眼花，身体渐渐支撑不住了。高尧说，欲除病找舜井。众人就从舜井打水让尧帝喝了几口，谁知尧帝一喝下这水，病情大减，一连喝了三天，身体竟然痊愈，走起路来不但不吃力，反倒觉着步履轻盈，嗓音也洪亮了。尧帝大喜说，
1: 此水真是神水也。
0: 尧帝一路顺风赶到骊山平顶，看见一个青年人驾着一头黄牛和一头黑牛在犁地，那耕牛屁股上不知为什么绑着个簸箕，尧觉得好奇怪。后来又发现那小伙子犁地不到头就返回来了，尧觉得更奇怪了。这时有一位白发长者挑着一担柴从对面山上下来，那小伙子看见后便放下手中的活，接过老人的担子，一直挑到山坡下面。等那老人过来，尧帝拱手道，
1: 老人家，这小伙子是您的儿子吗？
0: 老人说，
1: 不是，他是我们这里的小首领，家住在附近，我是他的百姓。
0: 尧帝又问，
1: 他是首领还肯替你担柴吗？
0: 老人回答说，
1: 他就是这么个人，见谁有困难就帮助谁，虽然身为首领，可是从不让别人替他干活。你没见他正在犁地吗？
0: 尧帝听了老人的话，点了点头，心里想，这大概就是舜了。于是尧帝转过身问那小伙子，
1: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舜。尧帝问舜，为何在牛身上绑个簸箕？舜说，牛为我们耕田，我舍不得用鞭打牛，打在簸箕上，牛就快不耕田了。尧帝又问，为什么你犁地不到头就返回来？舜说，那头有户人家。尧帝就到那头找人家，没发现什么人家，却发现草丛中有一窝雏鸟。尧帝大悟，哦，舜原来为了不惊动雏鸟的生活才半途返耕。尧帝亲眼看见了这三件事情，看出舜确实是一位贤能之人，他对老人、牛、鸟都如此有礼，让他继承帝王之位，一定会赢得人民的拥戴。不久，尧帝把两个女儿娥皇、女英许配给舜，继续观察舜的礼家能力，又把几个小儿子交给舜，让舜教化。后来尧又把舜请到都城，协助自己管理百官，治理政务。舜在群臣面前对答如流，大臣们也很佩服他的才华。尧帝对舜做了长期的考察与培养，整整用了28年的时间，直到觉得舜完全可以胜任了，才把地位传给舜。人们把这种推举贤人即位的方式叫做禅让。当尧决定把地位禅让给舜时，有人问尧帝，为什么不把地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丹朱，而一定要交给舜呢？尧帝感叹说，我把天下交给舜，普天下的人民会得到好处，得不到好处的只有丹朱一人。若把天下交给丹朱，普天下的人民得不到好处，得到好处的只有丹朱一人。我怎么可以为了爱子而误天下呢？尧100多岁时去世了，他去世时，人民就像自己亲生父母去世一样，四方哀悼。他去世后，全国3年不闻奏乐之声，人民都怀着深深的哀伤，纪念贤明仁慈的尧帝。

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此外，主罐、车载槽罐、反应塔、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

0: 近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1: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2: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3: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江，祖国西部的一片热土。这里有清澈透明的金色阳光，有色彩斑斓的草原大漠，也有一张张可亲可爱的笑脸。这里岁月静好，山河无恙，这里和谐幸福，连通八方。请听广播剧《

0: 我叫靳文华，是一名爱旅行的湖北小伙儿。去新疆旅行是我的梦想。新疆在我的印象中总是那么美好，那里的风土人情、迷人景色总是让人那么向往。今天我梦想成真了，从湖北到新疆近3000多公里的路程，见证了我和未婚妻张玉的浪漫之旅。
1: 你们两个不要在我面前撒狗粮。作为免费导游，我可给你们提个醒，新疆处处是美景，别那么激动。看你们两个到了吐鲁番火焰山你们激动，到了库尔勒的孔雀河你们也激动，在库车大峡谷你们还是激动。最好保存点体力，别还没到帕米尔高原呢就没力气玩了。
0: 好好好，我就知道了。

0: 新疆可是念念不忘，所以才邀请你来做我们的向导。
1: 是呀，
2: 哥们儿情谊，我就想带你们去看看帕米尔高原的美景。我在那里支教的时候，深深地被那里的景色吸引。
1: 我们就想看看你曾经给我们说过的帕米尔的春天。
2: 哎，你没看那儿？好几个凹陷的地方，这都是曾经火山喷发留下的。
1: 哇，真漂亮啊！
0: 好震撼。
1: 就是啊，旁边就是雪山，在水边随手一拍就能留下天空之镜倒映出的美景。
2: 别急别急，前面就是火山岩景区。
3: 在发小旭红的推荐下，我们直奔他曾经支教的帕米尔高原小镇吉根峡。春天，帕米尔高原洋溢着绿色的气息，山上的冬雪正在悄悄消融，高原草甸上到处都是嫩绿的青草。我们完全沉浸在这景色里，却没想到一件大麻烦等待着你。
2: 文华，使劲踩油门啊！哎呀，
0: 已经踩到底儿了。
1: 不行啊，车轮越陷越深。哎呀，
2: 都怪我，都怪我，非要去看火山坑，没想到这下雨几天，这路太滑了。
0: 哎，没事没事没事，我们先想办法。我们先把车开出来。
1: 是呀，雨越下越大，我们不会在这里过夜吧？
0: 哎，张玉，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拍视频？快，去把我的外套披上，我再试试往后开一下。
1: 嗯，
2: 出来了，出来了，慢点，慢点。
0: 哎呦，又陷进去，这下怎么办？
2: 哎。我忘了提醒你了，春天这到处都是高山融水，车辆进去特别容易打滑。我下去推车，你再试试。
0: 好。旭红，再使点劲儿，加加油。
1: 旭红，你推呀、
2: 啊！你别说轻巧，你下来推呀、啊！
1: 别停，接踩。
4: 喂，哎，干什么呢？你们在这儿？
2: 大叔，我们是来这旅游的，我们的车陷到。接到泥坑里了，开不出来了。
4: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哎，先让车熄火，我看看情况啊。
0: 好好好，大叔您好，
4: 你好你好，
0: 您是？
4: 我是这个景区的巡逻员阿布杜加巴尔蒙德。
0: 你好你好，
4: 哎，这样的情况嘛，在我们这个地方很常见。来，阿斯利，哎，我们一起帮他们把车推出来啊。
5: 好嘞，
4: 哎，来，来。
2: 哎，大叔，你趴在地上干什么啊？
4: 哎呀，必须把这个轮子底下的泥巴挖出来。
5: 我再铲一下，我再铲一下。
4: 你们沾远一点啊！哎，别把泥巴甩到你们身上了啊！
5: 沾远点，沾远点啊！
0: 你有没有手套或者工具啊？您可不能徒手挖、
4: 哎。没事儿没事儿，我们有经验，你们就不用管了。
5: 哎，你们沾远一点啊！
4: 来，你再去开一下车，试一下啊！
0: 好好好。
2: 还是不行啊！
4: 哎，火车线有没有？
0: 有。
4: 好，我在前面用我的摩托车拉。
0: 哎，这样行吗？
2: 哎，试试吧，我在后面推。
5: 哎，咱就加油啊！
4: 来，一、二、三，
2: 加油！
4: 一、二、三，
5: 加油！
2: 加油！
4: 哎呀，还是不行。哎，阿斯利，哎，走，我们两个搬几块石头。垫到笼子下面。
5: 好的，好的。
4: 来，朋友，咱们再试一下啊！
5: 好的。
2: 大叔，你的手都冻红了，你还行吗？
4: 哎呀，没事没事，我们一定可以呢。
0: 好好好，我再去加点油门。
2: 我们都到后面推，再试一次。
5: 好，
4: 来，
2: 一二三，
4: 加油！
0: 大叔，真的太感谢你们了，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
2: 是啊，你的衣服洗的都脏了。
0: 哎，大叔，应该付给你们多少钱？
1: 对，多少钱？
4: 哎，说啥的呢你？
0: 叔，
4: 不要钱，不要钱。
0: 大叔，您就拿着吧。没有您的帮助，我们还不知道在这儿要挨多久的冻，拉多久的车呢。
2: 就是
1: 啊，
2: 您多亏了有你，这钱你就拿着吧，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4: 哎，不要，
2: 你拿着吧，
4: 不能要，
2: 拿着吧，
1: 您就拿着吧。
4: 钱不要，看这个。
1: 啊？ 党徽。
4: 对，党徽，我的党徽。
3: 阿布多加帕尔蒙德大叔掀开衣服亮出党徽的那一刻，我们同行的三人都掉下了眼泪。我们深深被这淳朴的新疆大叔感动，大叔露出党徽的那一幕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中。这是我见过最帅的大叔，在场的所有游客都被震撼。阿布多加帕尔蒙德大叔亮出的是党徽，而从他坚毅的目光中闪耀出的是无比坚定的信仰。
2: 大叔，大叔，太感谢你们了。
0: 是啊，谢谢大叔。
1: 谢谢你们，
0: 没想到我们这么幸运在这里能碰到这么善良的大叔。谢谢。
4: 这都是小事儿，都是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五十六个民族都是一家人嘛，你们大老远的来了，我们要照顾好你们。你们都饿了吧？走走走，到我家热乎一下，喝点奶茶。
0: 大叔，
4: 走，
0: 不用了吧。大叔，您帮我们的已经太多了。
4: 哎，走走走，不要客气嘛，我们都是一家人。走
0: 走。
3: 虽然是春天，高海拔的室外气温很低，等把车推出泥坑的时候，大叔和他朋友的脚早已陷在冰冷的泥潭里。傍晚，我们围坐在阿布多加帕尔蒙德大叔家的火炉边，大叔给我们谈起了他心爱的库姆兹。

0: 好听了，
1: 好棒，
2: 真不错，哇，
1: 真不错，
3: 真好听。
4: 哎，大叔，嗯，这是什么乐器啊？哎，
5: 这个嘛叫库木子，是我们柯尔克孜族人世代传承的乐器。现在我们国家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和挖掘，库木子音乐的春天来到了。
1: 库木子、这个名字也很好听。哎，
5: 库木子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美丽的乐器，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嘛都喜欢美得很，天美丽得很，山美丽得很，人嘛也美丽得很，这些都是我们的财富。
1: 是啊，你们的心也美丽得很。
3: 哎呀，你们看，我把刚才的蒙德大叔亮党徽的视频，
1: 我看看，
3: 发送到了网上，现在已经传遍全网了。
1: 真的假的？
3: 你看，你看，网友们都在评论啊！你看，有人说为淳朴的大叔点赞，也有人说大叔亮党徽的那一刻真的帅炸了。哎，这儿还有人说啊，这就是党员的样子，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
1: 大叔啊，你成网红了。
3: 对呀，
1: 所有人都认识你了。
3: 是的。
5: 网红？哎，我不要网红，在我们新疆像我一样的人多得很，多得很。哎，老婆子，哎，把音乐放起来啊！来来来，哎，小兄弟们，哎，快尝尝我们家的牦牛奶茶。
6: 好的。
5: 哎，老婆子，把音乐放起来啊！来来来，客人们，哎，唱起来，吵起来，来来来，
1: 笑一笑。
7: 清晨，一场夜雨洗落了高原上的满天尘沙，天蓝得出奇，一只苍鹰在高傲地飞旋，高原上的景色美极了。吃过早饭，我们又要出发了。孟德大叔，哎，我们又要出发了。
3: 我们要走了，大叔。
7: 您多保重。
0: 好好好，
3: 谢谢你啊，大叔。
5: 你们注意安全啊。
6: 好，
5: 好好把我们这个地方看一看啊。
6: 好，
5: 哎，再见啊，
7: 再见，
3: 再见，
1: 再见，再见，孟德大叔，
3: 大叔，
1: 孟德大叔，再见，
6: 再见，
1: 再见，
6: 再见。
3: 文华，太感谢蒙德大叔了，咱们这次多亏了他的救助。
1: 是啊，哎，看看
3: 看看啊，
1: 你昨天拍的那个视频上传网上火了，蒙德大叔亮党徽的这条视频成网络热搜了啊！你看，点击量上千万呢，
3: 千万
1: 呢，在为蒙德大叔点赞呢。
3: 嗯，这新疆的山美水美人更美。文华，哎，我们这次的新疆之旅太幸运了。
7: 不只是幸运，大美新疆也见证了我们的爱情。
3: 文华，
7: 哎，你们看，前面好像有一对母子在向我们招手。哎，
3: 哎，他怀里好像还抱着个婴儿。
1: 他应该是邀请我们去他农家乐吃饭的吧。很多去往景区的路边都会有牧民开的农家乐，他们就这样招揽客人的。
3: 不会吧，他带着一个孩子，怀里还抱着个婴儿呢。哎，他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文华啊，我们停车去问问吧。
7: 好。
3: 大姐你好。哎，您是在这儿等车吗？
8: 是的，我的孩子生病了，我要带他去卫生服务站，可是哎呦，没有车咋办呢？
3: 啊，卫生服务站在哪儿呢？
8: 就在几根乡。
9: 大哥哥大姐姐帮帮我们吧。
1: 几根乡？我们正好要去几根乡。快上车
7: 上车上车。
3: 大姐小朋友你们快上车，我们带你们去。
8: 谢谢你们了。
1: 没事没事，上车上车。
8: 谢谢你们了。
7: 到了，大姐，您慢点啊。
8: 哎呀，太谢谢你们了，你们真是好人呐。我们叫帕德达，这个嘛是我的儿子斯尔江。哎，我们欢迎你们来我们家做客啊。
9: 大哥哥大姐姐，谢谢你们。
4: 哎，不客气。
3: 大姐，
1: 没事，
3: 等您给孩子看完病我们就去，您现在赶快去卫生服务站吧。哎，
8: 好好。哎，这个闪伤吗？很危险的，你们玩的时候吗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安全啊。
0: 知道了大姐，
1: 谢谢大姐。
0: 知道了大姐，
1: 谢谢你。
8: 再见再见
9: 再见，大哥哥大姐姐，
1: 拜拜拜拜。
7: 给你摘了一朵小野花，今天你让我看到了跟这些花一样美丽的心。
3: 哎呀，嘴可真甜。
1: 真肉麻呀你俩，
7: 快闻闻香吧。
1: 你们两个别秀恩爱了，快看那儿有养蜂女，还有好多蜜蜂。
3: 文华，快帮我拍视频，我要发到我的朋友圈里，让朋友们都看一看。
7: 好好好，小心点小心点，你拿着花从远处走过来。
4: 你怎么了？
1: 哎，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哎
3: 呦，我被蜜蜂蛰了。
4: 来，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吧？
3: 哎呦，这可怎么办？哎，
4: 慢一点，慢一点，我看一看。
3: 蜜蜂蛰了。
4: 是哪里啊？
1: 哇，鼓起两个包，这蜜蜂会不会有毒啊？
3: 啊，你别吓我，那我是不是又回不去了？
1: 哇，这有一个。
7: 别瞎说，别瞎说，走，我们去卫生服务站。医生，医生。
2: 你们好，你们怎么了？
7: 哎，医生，你快看一下。
8: 医生，
1: 他被蛰住了。
8: 我被蜜蜂蛰了。
7: 你看，你看，这块起了好几个包，这怎么回事？
2: 小姑娘，别紧张，这样的情况呀很常见。来来来，
7: 医生，
2: 让我看看，手放松，活动下你的手指。哎呦，你这估计呀是被好几只蜜蜂蛰了吧？
8: 疫情呢？
1: 医生，没中毒吧？我听说咱这儿的蜜蜂可厉害了。
2: 没中毒。但是你们看这些地方还是有些小黑点儿，这说明尾刺呀还在伤口里面呢。
8: 啊，这怎么办呢？
2: 小姑娘别着急，我帮你呀先用酒精给你消消毒，然后用镊子呀把它挑出来。

0: 来啊，没事儿，忍着点儿。
1: 很快就好。
0: 你用的化妆品里面呀，可能有蜜蜂信息素近似的一个成分，而且呀，你刚才呀，应该是去摘野花了吧？
2: 野花？
3: 怪我，我给他摘的。
4: 我摘的，你送给我了。
0: 小姑娘，最近是蜜蜂的采花期，它们有很强的领地意识，蜜蜂的脾气啊也会变得更暴躁一些。
4: 还有这么多讲究啊？那我们以后不要去那个蜂箱那边了。
0: 对，这几天呀，你就别用别的化妆品了。
2: 嗯，
0: 好了，我已经用酒精呀给你消毒了，再给你开一些抗过敏的药，记得一定要按时吃哦。
2: 好的，
1: 谢
2: 谢
1: 医生，
4: 谢谢医生，谢谢医生，
2: 我们记住了。
5: 经过简单的处理后，章鱼的疼痛感没有那么强烈了，但是几个黄豆大小的红肿包依然明显可见，这也影响了他双手的自由活动。正当我们用手机搜索如何快速消除红肿时，一个小男孩出现在了我们眼前。
6: 姐姐，姐姐，
7: 萨尔加，你怎么在这里？
6: 我一直在找你们，给，这是我妈妈给你的
7: 啊。你妈妈？
6: 对，我妈妈说今天早上还好有你们帮忙，不然我弟弟的高烧可能就更严重了。
7: 你弟弟现在怎么样了？
6: 已经好多了。
7: 好多了我们就放心了，能及时送他到医院我们也很开心。谢谢你妈妈给我们送的牛奶。
6: 不，这不是牛奶
7: 啊，
6: 这是我弟弟的饭。
7: 你弟弟的饭？这是母乳。
4: 对啊，这母乳，母乳对这个涂伤口上是有效的。
6: 对，刚才在卫生服务站，我妈妈听到了你们的声音，知道你被蜜蜂蛰了，她很着急，让我一定要快点把这个带给你。我们这里的人被蜜蜂蛰了都用这个涂办法，每天早上和晚上在受伤的地方涂一点，你的手会好得很快的。
7: 这不行，这太贵重了。
6: 你拿着吧，姐姐，我妈妈说要学会感恩，你们帮助了我妈妈，我们也要在你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全力帮助你们的。
7: 好，好，回去告诉你的妈妈，她很善良，你们都很善良，谢谢了。
8: 老乡们，春天到了，来我们这儿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都要把自己的家门庭院收拾好，每一个人都要做到懂环保讲环保。良好的生态是乡村振兴的起点，我们大家平时把自己的牛羊管好，不要让牛羊到处跑啊。粪便要及时清理，保持好街道的干净整洁，让全国来的客人们看到我们美丽的面貌。我都希望大家的家能在电视里面出现啊，让大家都能看到。你们说好不好？
9: 对，
8: 乡亲们，今天的宣讲嘛到此结束了啊，大家都回家吃饭吧。
4: 回家了，回家了。孟大叔，是孟大叔的宣讲，
7: 好热闹呀。走走走，我们也去听听哈。孟德大叔，
4: 孟德大叔，孟德大叔。
8: 你们也在这儿吗？
7: 我们刚才从这个卫生服务站出来，就看到您在这儿宣讲。
8: 我是共产党员，也是我们乡里的宣讲员，基本上每次都会在不同的地方给村民们讲讲党的好政策，乡村振兴的新思路。对了，你们怎么来到了乡里的卫生服务站啊？
1: 哎呦，张玉的手被蜜蜂蛰了。
8: 哦，
1: 医生开了一些药，已经没事了。
8: 哦，没有什么事吧？疼不疼？
7: 好一些了。有一位叫帕热达的大姐，给了我一瓶母乳，说让我涂上会好得快一些。大叔，你们这儿的人都太善良了。
8: 那一定是因为你们也帮助了他。我们的村民都很懂感恩，只要你帮助过他们，他们也一定会尽全力帮助你的。
1: 谢谢这里的老乡孟德大叔。我们还要继续出发，就不停留了，再见了。
8: 再见，再见啊。你们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好。
8: 这条路很险的，左边是悬崖，右边是高山。要不然我送一下你们啊。
1: 那麻烦孟德大叔了。
8: 走。

0: 谁的车呀、啊？
1: 大叔，这是我们的车。
0: 刚您的车吗？
1: 刚才我们去卫生服务站，在这儿路边停了一会儿。啊，
2: 这车怎么回事啊？这么长的一条划痕。
3: 哎，朋友们，我一直等着你们呢。我的牛马刚才碰了你们的车，实在是对不起哦。我要咋样赔偿你们呢？
4: 哎，艾森贝克，哎，你怎么在这儿呢？这是咋回事嘛？这个，哎呀，
3: 孟德大哥，哎，你帮我给他们说一说，我的牛马不小心碰到了他们的车，我一看嘛，哎呀，我不好意思的很嘛，我嘛该咋样给他们赔偿啊？
4: 哎呀，这怎么回事嘛？这个，哎呀，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你不要着急啊，我来帮你解决。哎，小兄弟，我们的老乡，哎呀。我们的老乡的牛
5: 叔
4: 把你的车刮坏了，他要给你赔偿呢。哎，
5: 孟德大叔，你告诉他没事儿。
2: 怎么没事啊？这可是新车呀，这么长的一道划痕，他们得赔呀。哎，
5: 张玉，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来，这是我身上带的500块钱，这些牛嘛就跟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孩子做错事情了吗？我当然要赔了，这是我们的规矩啊！不好意思啊，
5: 哎，大哥，牛又不是故意的。我们来新疆有一个多星期了，张玉，你想想，这些天有多少新疆人民帮过我们？你还记不记得，高速路上我们迷路、没水没吃的时候，是不是米尔娜大妈给了我们吃的、喝的？
2: 是呀。
5: 还有那天晚上。我们都不知道新疆昼夜温差这么大，晚上都冻得直哆嗦，是不是山里的牧民把自家的棉大衣给我们？
2: 是呀。
5: 你看，还有帕热达大姐那碗奶，您忘了吗？
2: 没忘。
5: 这次旅行我们离家将近4000多公里，可是我们一路上一直都有家的温暖，是不是因为有了他们才让我们这么有安全感？
2: 我当然记得。
6: 文华，你说的对，我在支教的时候在这里感受到家的温暖了，这钱咱不能要。
4: 哎呀，
5: 不能要。
4: 哎呀，实在是对不起你们了。哎，今后嘛，
5: 大哥，
4: 我们会完善好牧道，管理好牛羊，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情了啊。
5: 大哥，你们都是好人啊，你帮助我们是亮党徽的样子，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说过的，我们是一家人，这钱我们真不能要。快收回去吧。
3: 哎呀，这个样子不行，你们嘛来我们的家乡玩吗？是客人也是家人，这家人遇到麻烦了吧，一定要帮忙，但是嘛，我们给客人添麻烦了嘛。哎呀，我确实很难过，这个钱你们就拿上吧。
5: 大哥啊，您不用难过，我看啊，这个划痕不修了，它是我们来新疆的一个记录，以后看到它就能想到新疆，想到孟德大叔了。
2: 对对，不修了，用来见证我们的新疆行。
3: 哎，你们不要我吗？爱山别克的钱吗？那一定不要拒绝我爱山别克的心。哎，来，这是我早上带的干粮，我们新疆的馕，还有奶疙瘩，你们拿上路上吃个啊。
5: 那就谢谢了。
4: 对对对，你们就把爱山别克的心意带上吧。
2: 奶疙瘩。
4: 哎。哎，小姑娘，奶疙瘩嘛是用酸奶做的，是我们柯尔克孜族家里必备的零食。哎，柯尔克孜语里面嘛叫苦乐提，就是虫子的意思。
5: 虫子，
3: 哎，吃了以后嘛，
4: 哎，它就像虫子一样，把你肚子里的脏东西都打扫掉呢。你们一路上就高高兴兴、健健康康的啦。
3: 啊，是是，你们拿上吧，这是我的心意。哎，
4: 这是心意，心意。
2: 大哥，刚才是我脾气太冲了，你别介意啊。
3: 没事儿，没事儿。是我让你们不高兴的吗？啊，
6: 没有
5: 的。大哥，认识你们我们很高兴，这些吃的我们就拿上路上吃了，谢谢你啊。
3: 好好好好。哎，下次来这个山里的那个山口嘛，一定要叫一声哎山别克，我就快快的骑上我的妈妈过来接你们
6: 啊。哎，好嘞，
2: 记得了，哎山别克大哥。
6: 哎山别克大哥。孟德大叔，
4: 哎，
6: 我们要走了，感谢你一路上照顾我们， 您第一次帮我们救援的时候亮党徽的那个动作已经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记忆了。我曾经在这里支教过一年，我一定会记住这里的山山水水和这里的亲人们。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不知道您能不能答应我。
4: 哎，我的小兄弟，有什么事情你就说，不要客气啊。
6: 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啊，想跟您交换一下咱们胸前的党徽好吗？
4: 好好好，来，把我的党徽给你带上，也希望你能够把我们新疆的情怀永远记在你的心里。
6: 阿布杜大叔，也请你把我的党徽带上。
4: 好，
6: 也请你收下我们的这一份感激之情。
2: 阿布杜大叔，谢谢你，
6: 谢谢你，
2: 谢谢，
6: 谢谢你，
4: 欢迎你们再来做客啊！
7: 我们一定会，
6: 我们一定会再来的，大叔。
2: 再见。
6: 再见，
7: 再见，大叔。
4: 再见，
6: 再见，大叔。
8: 这就是我在新疆难忘的一次旅行，我们遇到了一个个热情、真诚、善良的新疆人。虽然有些时候言语不通，但他们憨厚灿烂的笑容总是让我们的旅行充满阳光。都说新疆是一片净土，直到这次我才明白，那是因为这里的人们内心无比纯净。我也看到了这里的各族人民守望相助，团结奋斗，创造幸福生活。我想要告诉所有人，大美新疆魅力无限，这里有无穷的向上的力量。我想要告诉全世界，祖国的新疆很美好。

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党徽大叔》，总策划刘春，策划王红、张毅，编剧张宁、迪丽莎、塔伊尔、纪晓云，统筹尹艺荣，录音制作合成遨游图，导演张宁，剧中人物有向南、陆军、王丽燕、李子元、何志娟、迪丽莎等演播，节目监制张毅、周海涛，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刘春，感谢您的收听。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练兵斩王妃。孙武在馆驿等了两天，吴王还没召见。黄昏时分，寒鸦归巢，屋后高大的乌柏树喧嚣成一片。吴王携伍子胥轻车简从，亲自来登门拜访了。叙过礼，吴王点头赞道：“先生文如其人，真俊逸之士也。寡人已细读过先生的兵法十三篇，篇篇珠玑，奥妙无穷，博大精深。”他看了伍子胥一眼，又对孙武说：“不知能否实地演练一番，让寡人见识见识。”孙武答道：“可以。”吴王阖闾笑了，仿佛玩笑似的说：“女子也行吗？”他为自己这个天才的难题兴奋不已。行，孙武信心十足地说：“不过军队中纪律是生命线，大王既然委托我训练女兵，一切就得按军纪从事，任何人也不得例外，倘出了什么纰漏，还望大王不要见怪才是。”吴王点头应允，下令挑选宫妃宫女，定好时间准备演练。伍子胥始终没说话，紧皱双眉。于是一个凄婉的军事预言就这样上演了。次日清晨，180名妃子和宫女笑闹着拥到了教场。久居深宫的妃子和宫女们仿佛出笼的小鸟，又好像出游踏青一般兴高采烈。教场的北面已高搭起一座将台，孙武全身戎装，威风凛凛地站在正中。几排雄壮威猛的武士手执剑戟、刀戈、斧钺、盾牌，整齐地分列两旁，石像似的一动不动。只有风卷起台前的大道旗猎猎飘舞。一阵雷鸣般的鼓声响过，孙武一脸冷峻，大声传令，把180名妃子和宫女分成两队，指定吴王最宠爱的两个美貌妃子为队长，认真讲解操练的要领和纪律后开始演练。“你们知道自己的前胸和后背吗？”孙武问。队伍晃动，知道，一阵哄笑。“拿起你们的武器，向前看前心的方向，向后看后背的方向，向左是左手，向右是右手，听鼓声，整肃向前进。你们听清楚了没有？”“清楚了。”下面参差不齐地答道。吴王稳稳地坐在看台上，见红装家人一转眼个个披肩执锐，两个心爱的美姬扶着长长的画戟，巧笑倩兮，娇挪中有一种别样的美，心中既好笑又得意。擂鼓，前进！孙武下令。妇人们从没

0: 见过这样的阵势，以为只是在扮戏，新鲜有趣好玩，一个个掩口而笑，动的与不动的撞出一片笑闹，乱成一团。孙武严肃地自责道，纪律没讲明白，动作交代不清楚，这是我的过错。于是又将操练的要点细节耐心地说了几遍，又特意训斥两位队长，要求他们带头听从号令，以身作则。第二次命令下达了，两位队长和宫女们你推我搡，笑得比第一次还厉害，拖着刀挤的，撞歪了亏的，队形更乱了，鼓声如狂风急雨。孙武大怒，声色俱厉地喝道，既然我已宣讲清楚，你们明知故犯，尤其队长为义军表率，带头违反军规，理应按军法处置，命令武士速推出二飞斩首，以儆效尤。吴王阖闾大惊，忙派人传命说，先生用兵如神，寡人已知道了，这两个妃子太不懂事，却是寡人最宠爱的，请先生饶了他们吧。孙武毫不留情，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既已事先与大王讲好，如果按大王的私意随意改变法律，以后如何建立军法的威信，如何指挥士卒出生入死战斗。孙武将二妃枭首示众，又任命了另外两个妃子为队长，继续练兵。战鼓又响起，整个队伍鸦雀无声，随命令的下达，前进后退，向左向右，进退回旋，全都合乎规矩法度，人人全神贯注，谁也不敢乱说乱笑，严整协调，如正规军队一般。操练结束，孙武派人报告吴王，军队已训练完毕，请大王前去检阅，现在这支军队再训练几次就可以派出去打仗了，就是让他们赴汤蹈火也不成问题。吴王怒气未消，心中不快地说，让他回驿馆休息，我不愿再看了。一连几天，吴王都没提孙武的事，孙武也准备收拾行装打道回府了。伍子胥得知孙武要走，立刻面见吴王，劝谏道，练兵打仗不能光讲空话，为将的不能执法就难以治军，大王要打败楚国威震天下，不依靠孙武这样有才能的大将怎么成，美色易得，良将难求，大王三思。吴王阖闾认为有理，又亲自去挽留孙武，任命孙武为上将军。在孙武的严格训练下，吴军很快成为一支纪律严明、作战勇敢的军队。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3: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2: 斗智斗勇，
3: 战斗
2: 出生入死，
3: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4: 革命者。

0: 他不幸被捕，但从容应对。蒋介石知道他被捕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于是他立刻被残忍地杀害了。作为狱中难友们口中的老大哥，这位革命者到底是谁？
1: 1933年5月15日晚上，邓中夏到上海法租界环龙路俊德里37号的赤色户籍总会办事，不料被一群法租界巡捕抓捕。抓到巡捕房后，开始呢，邓中夏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任凭敌人如何使用毒刑，邓中夏一口咬定自己叫失忆，只是去访友的。然而因为邓中夏在上大和五四运动、二七大罢工等活动中抛头露面太多，加上叛徒作证，9月5日他被关进牢房。

知道自己身份已经暴露的邓中夏，在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时，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骨气。不错，我就是邓中夏，中共中央委员，曾任红二军团政委。你们还要问什么？这些够枪毙的条件了吗？还需要问什么？邓中夏把敌人的行问变成了革命者对反革命者的质问。蒋介石得知中共高级领导人邓中夏被抓获，十分兴奋，命令将其押至南京。于是1933年9月6日深夜，邓中夏被秘密地通过火车押送到南京。敌人害怕出现什么意外，派了十几名武装宪兵把守在关押邓中夏的那节车厢，另外专门在邓中夏的手铐另一边铐上了沪东区的一位年轻共产党员做陪绑。整节火车车厢封得严严实实，不透一丝缝隙，如临大敌。当押解的宪兵打起瞌睡时，坦然而没有睡意的邓中夏仍在亲切地向靠在同一副手铐上的青年党员说着革命道理。对有些人来说，死是非常可怕，但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在参加革命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为什么而死，是不是死得其所，死得其实。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们要准备随时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我这个人目标大，敌人绝不会放过，为党牺牲是光荣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牺牲一个邓中夏，就会有千百个邓中夏站起来。记住，革命终归是要胜利的，你还年轻，要学得坚强些，将来你出去后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党对你的培养。和邓中夏靠在一起的年轻党员叫马乃松，他意识到邓中夏这是在抓紧分秒时间有意识地教育自己。马乃松被邓中夏的革命情操深深打动，从而也更加坚定了同敌人斗争到底的信心。到了南京之后，邓中夏被关进了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这个宪兵司令部拘留所位于秦淮河畔，分甲乙丙三所，政治犯基本上都关在甲所。此所监房如口井，四壁不透风，仅有门口一个小洞，供看守监视犯人所用。邓中夏被关进甲所第11号监房，他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十几个政治犯。一个犯人见新来的难友胸前挂着一个小牌，上写失忆及邓中夏，大吃一惊问：你真是邓中夏？是啊，在下就是邓中夏。邓中夏笑了笑回答。这位犯人接着问：哎呀，你在洪湖苏区领导革命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了。这个犯人叫郑绍文，也是共产党员。他十分警惕地悄悄地问：他们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邓中夏点头示意。郑绍文长叹一声说：唉，太可惜了。没想到邓中夏反而坦然地安慰道：没什么，革命者随时准备有一天要进这个地方的。郑绍文立即招呼全球市的犯人：来来来来来，大家认识一下我们的邓中夏同志。啊，你真是邓中夏？囚室内多数是共产党员，邓中夏这个名字他们是熟悉的。多数人不相信他们能够在这种地方见到党的一位重要人物，于是围了过来，左看右看，很是好奇。邓中夏和囚友们一一握手相识，
是，我就是邓中夏。有人激动万分地握住邓中夏的手不放，真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您啊。邓中夏笑了，在监狱见面，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光荣。他的话让所有人感到一阵温暖。从此之后，监狱们的难友们更加信任和尊敬邓中夏，老大哥的形象一直被许多革命者铭记于心，甚至连审讯他的那些人也对他是暗暗的敬佩，因为任何刑具在邓中夏身上都不能奏效。之后敌人就找来一个又一个出卖党的叛徒来感化和诱导，但所有计谋在邓中夏面前丝毫不起作用。有一天，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又请了几位政府要人来劝说邓中夏，并且以高官厚禄诱引他。邓中夏听后一阵冷笑，随后义正辞严地说：我是革命者，早已把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你们那种只会吮吸人民血汗的官是人干的吗？快把你们那套收起来，不许侮辱我。说客中有人竟然这样说：邓先生，我们知道你是共产党的前辈，可现在的中共高层都是那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年轻人，他们处处打压像你们这样的共产党元老，我们都为你抱不平啊。中共越来越错，日暮途穷，你这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再为他们牺牲呢？说客中有人使出这样的毒招，企图在邓中夏的伤疤上撒盐，可没想到邓中夏勃然大怒，他严肃而清楚地告诉这几个蒋介石派来的要员：我要问问你们，一个还扬眉大疮到第三期已经无药可救的人，是否有资格去讥笑那些偶感伤风咳嗽的人？我们共产党从不掩盖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很有自信心，我们自己敢于揭发一切缺点和错误，也能克服一切缺点和错误。我们懂得错误叫住我们的正确主张总是局部的、有限的，而你们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犯了人民不能饶恕的罪恶，还有脸来说别人的缺点和错误，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无计可施的敌人知道在邓中夏这样的共产党员身上找不到一根软骨头，监狱之中的邓中夏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领导者的责任。而正在江西剿共前线的蒋介石听完手下的汇报后说：我是晓得此人的，你们想软化这样的共党真是太难了。因为他与邓中夏早年共过事，深知邓中夏的品性，于是他立即向南京的宪兵司令部司令古正伦发去一份密电，极刑枪决邓中夏。1933年9月13日，邓中夏被押至监狱的优待号牢房。邓中夏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他通过牢房内的地下组织写信说：同志们，我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终的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9月21日凌晨，天未破晓，牢房号子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随后只听狱警大声喊着：11号，邓中夏。就义的时刻到了，邓中夏从容地穿好衣服，大义凛然地走出牢房，开始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无产阶级革命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他那雄壮和悲怆的口号一下震醒了整个监狱，难友们纷纷扑向铁

窗，噙着热泪向他告别。几个凶残的狱警用力卡住邓中夏的脖子，死到临头脖子还这么硬啊。他们企图让邓中夏低头和不能出声，邓中夏顽强挣扎，再度高昂起头颅，继续高呼着口号，直到囚车远去。雨花台下，一排罪恶的子弹射向了邓中夏的头部和身躯，烈士的鲜血顿时喷洒在青山坡上。著名的工运领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邓中夏就这样牺牲了，年仅39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灶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第一集。
1: 刘老师，听不进呐。
2: 胡老师，刚带你们班那些小朋友吃完饭回来呀？
1: 没有，学校后门那个物剧团散伙了。我跟我们家老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二手家具。
2: 这么好？
1: 哎，你要是想去趁早啊，他们那边还搬着呢。现在
2: 行，我现在就给我家老头子打电话去。李长，
1: 哎，
2: 就这事儿和你有什么关系啊？答案是多少？
3: 小红有十本书，小明有六本，要给他。
2: 李想，说了多少次了，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净搞那些没用的事。
3: 知道了。
1: 韦老师，这不是你们班的小导演吗？李翔，
4: 哎，
1: 最近又排什么戏了？
4: 三脑白骨精。
2: 你还挺逗。
4: 排戏演戏。李翔，难不成你长大以后真去做演员
3: 啊？就是想做演员。
4: 什么？
1: 我就是想要做演员。
4: 行啊，李翔，等你以后要是做了演员，老师们都去看你演戏。
1: 好。
4: 李想啊，你现在还小，有梦想是好事儿。如果你以后真的能做演员，老师祝贺你。但有些事儿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的。
1: 明星领导拍戏都来打卡的这个面馆，怎么样？来，
5: 蔡林是不是有剧组在这边取景了？
6: 不知道能不能遇到明星啊？
7: 在这儿取景的剧组多了，好老几个，走，前面去。
6: 走。
8: 本店禁止自带酒水，把这拿出去。
9: 你这开的什么店？这国家法律规定不能禁止顾客自带酒水的。你这什么都不让带。你看你这碗面，一碗面卖60块钱，你这都不让我带水，你是什么面？你卖的金面？
8: 我这店就这样，爱吃吃，不吃就滚蛋。
9: 我看你们这些网红店真是想我想疯了。哎，你屁大个地方全是规矩。你喜欢立人设是吧？你信不信我去工商局举报你去？

0: 随便。
1: 你给我等着！
2: 日更面馆，徐村里。你们都听清了，有意见随时去举报。服务员，把门关了，告诉外面的人，今天不营业了。
3: 老板，外面还有不少人呢。
2: 他们要是有意见，让他们来找我。
4: 你这怎么回事啊？
1: 不知道啊。
5: 告诉你啊，现在这网红店都这样，老板皮越差，来人越多。我真是奇了怪了。
3: 可我听说，这明星来了，这老板连面子都不给。
4: 哎，服务员出来了。哎呀，服务员到我了吧？
3: 不好意思啊，我们打烊了。
4: 哎呀，小姑娘哎，我们从早上就开始排队了，哎，不差我们这桌吧？你让我们进去噻。
3: 不好意思啊。
4: 哎呦，我们也是老远赶过来的嘞，行个方便嘛，谢谢你哦。哎呀，好了好了，阿姨进去了。哎呀，
1: 不是，为什么他能进去，我们进不去啊？
4: 哎呀，我们一早上就在这里排队了，这桌本来就是我们的。
1: 谁不是一早上就在这排队了？我跟你讲啊，要不就都进去，要不就都别进去。谁啊，
6: 哥，您先别管我是谁，大家都是来古镇玩的，别伤了和气。大家看看这店就这么大，里边算上老板才两个人，这自己开店不就是图一个自由，不给别人打工吗？大家都互相理解理解吗？
4: 哎呀，阿姐，我们理解他，他也要理解我们噻。
6: 是啊，阿姨，大家都是远道而来，但咱也不只是为了吃这口面呢，这古镇上还有那么多风景呢。再说了，旅行一趟哪能没点遗憾呢？这么好的地方，你舍得一辈子就来一次？
4: 哎呦，小伙子啊，你蛮会讲话啦！你是这家店员工啊？
6: 不是，我和您一样是古镇的客人。
7: 还得久了。
6: 哎，没事了。
3: 谢谢啊。
6: 哎，这有什么的？哎，你们这儿是不是还在招聘呢？啊，
3: 对。
6: 我叫李想。是来应聘厨师的。
3: 你好，胡月。

0: 李想。哎，在上海星级酒店当过厨师。怎么想的呀？辞职到我这小店来。
1: 上海那种大城市，生活节奏太快了，成本又高，肯定不如这古镇轻松啊。
0: 20出头，正经厨师学校毕业，星级酒店厨师，到这儿来养老，骗小孩呢？不说实话就滚蛋。
1: 徐叔，我这人还真
0: 就没说点实在的。这店啊，缺个干活的，不需要技术，你交个底，只要这店能开着，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
1: 哎，我
0: 到底想不想干？
1: 我实话实说了吧，我想演戏。
0: 演戏
1: 啊，
0: 演戏，来当厨子，古镇里到处都是剧组，你应该去试戏跑龙套啊。行了，我说了，你干什么跟我没关系。每天活很简单，买菜、煮面、做浇头，该配的料我来弄，你不用管，能干吗？
1: 啊，
0: 行，明天跟我一天，后天你就自己上手，我不一定每天都在店里，你跟胡月商量着来。
1: 老板放心，今天那些顾客我都能应付得来，您放心把店交给我，没问题。
0: 没别的事了。
1: 徐叔，那个，我是说
0: 想走随时能走，你也不是来我这糊口的，工资按天结，少不了你的。
1: 明白。
0: 楼上有房间，拿着行李去找胡月就行。
1: 哎，
0: 李想
1: 啊，
0: 我这店呢就这么大，有多大地方干多大的事儿。说现实点儿，你想好了，这儿啊没什么前途。
1: 谢谢啊，徐叔，我在这一天肯定就踏实干一天。

0: 强。
1: 妈，没事儿。我们就在这干站着呀。
0: 不好意思吓到你了，我帮你提东西吧。
1: 没事没事，不用不用，这没多少东西。
0: 那我带你去你房间。
1: 好。
0: 就是这间，这是钥匙。
1: 好嘞。啊，谢谢啊，以后我有什么不了解的事儿就拜托你多担待了。
0: 其实我也没来多久。
1: 那我们一起加油。
0: 嗯。
1: 你还有事儿啊？
0: 今天谢谢你啊，要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
1: 多大点事儿啊，你放心，以后再有这样的情况就包在我理想身上了。
0: 谢谢。理想，晚上吃完饭我带你转转吧。
1: 好啊。

0: 胡月，哎，你小心点啊，刚才护栏就只剩瓦片了。没事，李想，快来。来了。胡月，这有什么意思呀？每天晚上九点半，这条火车都会路过这儿。这条火车道就是古镇的最外面了。哎，你看看那条河了吗？这条河就是横穿我们古镇的那条河。这里有田有山，我能在这儿坐一晚上。
1: 怎么了？你不喜欢？
0: 喜欢？我很长时间没看见过这样的地方了。我和你比不了，我从小见到的就是这些东西。
1: 从小看到大，你不烦吗？不烦。其实我在这上班挺紧张的，晚上坐在这儿，好像回家了一样。
0: 才觉得心里头安稳点儿。你不是本地人？不是，我是北方人。那你怎么跑这么远来工作？我在附近念的中专，学酒店管理。我嘴笨，你今天也看到了，大酒店不要我，我就只能来这种地方。我不觉得你嘴笨，你就是紧张没放开自己。
1: 你现在不是说的挺好的吗？还有，李想，我挺羡慕你的。羡慕我什么？
0: 闯荡，会说话，见过世面。<笑>
1: 我哪见过什么世面啊？
0: 你去过上海啊？那可是上海。上海。

0: 什么？上海是什么样的？
1: 上海呀，哦，那可是十里洋场烟花地，风云际会，上海滩呢。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说上海繁华，上海好，上海什么都有。
2: 上海就是这样，一个起落，以前什么都没有，现在变成什么都有。
1: 看过这个呀？
0: 什么？
1: 上海滩呢？丁力呀？
0: 没看过。不过，我觉得你演的挺好。
1: 真的？
0: 真的。其实，我今天在楼上都听到了。你说，你是想来演戏的？
1: 你听到了。
0: 真好。
1: 好。
0: 对呀、你从上海辞职就是为了到这里做演员，换作我可没有这个勇气。但你也合适，你适合做演员。
1: 你为什么觉得我适合做演员？
0: 你看电视上那些大明星，光鲜亮丽的，每次都笑着，大大方方，说话也得体，就像你一样。我就不行。
1: 哎，那你有没有什么想做的事儿？
0: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想做的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呗。要是能像你一样就好。
1: 哎，这有什么好的呀？你听到徐村里怎么笑我的吧？
0: 听到了，可是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笑你啊？
1: 哎，一个厨子要演戏，就像有人跟你说他要造一个翅膀，飞到天上去一样。我都不在意了，这种事儿，我从小到大经历的多了。
0: 你可真了不起，从小就想做个演员。
1: 等明天我给你看看我的宝贝。你听没听过演员的自我修养？
0: 没听过。
1: 明天看了你就知道了。哎，胡源，我决定我要帮你。
0: 帮我什么？
1: 演员在演戏之前都会有一个开放训练，就是把自己完全放开，你的五感、性格、关节呀、嗓子、四肢什么的，都得打开。开了之后就不紧张了，你就自然了。人生如戏啊，戏如人生，这就是戏剧生活化。我们每天呢，就是在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嘛，所以说。会演戏就能生活，会生活就能演戏啊。
0: 那我总得做点什么报答你吧。
1: 那你就偷偷告诉我，你在面馆有没有见过那种明星啊、导演什么的？
0: 没有。
1: 没事，你每天帮我留意着就行。万一要是有像导演的，你就到后厨来叫我，我去毛遂自荐一下。要是能被选上，我就能去演戏了。
0: 好，那一言为定。
1: 那到时候你就是我的经纪人。
0: 就会开玩笑。
1: 我说真的，把演员介绍给导演，不就是经纪人的工作吗？哎，胡月，那是不是徐村里啊？
0: 是他。
1: 那个什么地方啊？
0: 那是仓库，只有徐叔有钥匙，我们都进不去。
1: 你说他这么晚偷偷去仓库，会不会在里面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
0: 什么秘密啊？
1: 比如一个僵尸。

0: 想你真讨厌。
1: 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间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他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
0: 李翔，李翔，擦好桌的面好了吗？前面又在催了啊！
2: 马上出面。
0: 面好了，抱歉，久等了，久等了，不好意思。
1: 睡去了，什么都晚了。要是在这样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
2: 怎么了，服务员？
0: 刚进来了个客人，看着像你说的那个导演。
2: 哪儿了？
0: 你看那个四号桌，你看他啊，一个男的，留长头发，戴个帽子，穿的就像个搞艺术的。
2: 这看着像个导演呢。
0: 我先不和你说了，又来客人。
3: 服务员。胡爷，四号桌的客人，我一会儿自己给他上菜。
0: 行。
4: 您好，您点的红烧牛肉面，
3: 给您多加了两块牛肉。
5: 谢谢啊，你这普通话说的这么标准啊？
4: 是吗？
5: 谢谢，我是这家面馆的厨师。李想，你好。
4: 你好，幸会幸会。虽然我是一名厨师，但是我对台词很有研究
5: 挺好的。
4: 请允许我声情并茂，情感充沛的为您介绍一下这碗面。
5: 好。
1: 这碗汤用猪大骨、牛骨棒和老母鸡吊成，熬制一天一夜，这浇头，这浇头是今早市场现杀的小黄牛，13道香料精心卤制而成，这一根根、一条条
5: 服务员
1: 都是。
0: 怎么了？
5: 帮我打个包吧。
0: 抱歉啊，我们这里只能堂食。
5: 那就这样。
4: 不好意思啊，这位先生，我想给您表演个节目，弄巧成拙了，您坐，您坐，这碗面算我请啊，那我就到后厨继续忙活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各位。
0: 这位先生，
5: 没事。他是你们店的厨师？
0: 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
5: 你们老板在吗？
0: 不在。
5: 别误会，我就是想提个建议，这种演出以后还是少搞点儿。如果真的有人特别在意，到时候闹两边都不好看。
0: 谢谢啊。还是你们这些搞艺术的人明事理。
5: 搞艺术？我是做电子的，这就是一种穿衣风格，还能穿什么就是做什么的，哪有人天天穿制服出门吗？哦，你们这厨师这么爱表现，不去做演员可惜了。

0: 真的，真这么说的？当然了。你看吧，我就说我有天赋。
1: 胡言！你怎么了？我是担心我自信心受挫。嗨，这算什么事儿啊？《肖申克的救赎》那句著名的台词听过没有？有些鸟儿。
2: 注定不会被关在牢笼里，因为他们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烁着自由的光辉。不是，我是。李翔，来一下。
3: 啊，好。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一个是淡出梨园行的面馆老板，一个是逐梦演艺圈的后造厨师，在江南古镇，他们上演了一出悲喜交加的人生大戏——广播剧《小镇戏剧家》。
4: 第二集，李翔，这几天工钱结了，明天就走吧。徐叔，怎么了？
5: 怎么了？你问我怎么了？你问问你自己，这几天怎么了？我吃两斤。
4: 说话。
5: 当着客人的面表演了。
4: 表演，我说过吧，面馆能开，你做什么我都不管。现在呢，好几个客人都投诉到我这儿来了，你再看看网上的评论。手机拿着，你看看。看完了。
5: 别的话我也不多说了，收拾东西滚蛋吧。徐叔，您再给我个机会吧。我给你个屁的机会！我这是饭店，不是片场。徐叔，之前真的是我错了，我忘了自己该做什么了，我一定好好弥补。我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4: 你扣我工资，或者我赔偿你损失，怎么着都行啊。
5: 徐叔，我对不起您，我对不起您，我该死，我对不起您。我就想不明白了，你想做演员，你非死乞白赖留在我这干什么呀？叔，我就是个厨子。 我去剧组，哪怕是龙套，人家也不能要我呀。我就只能耍点小聪明。想着您这面馆人来人往的，明星导演总来吃饭，万一能够瞎猫碰上死耗子，叔，我是真喜欢表演。我求你给我个机会吧。
4: 回去吧。
6: 年纪太大了，练不了童子功了，不适合唱戏。
4: 求您了，您再给我个机会吧。
6: 不是我不给你机会，做我们这行啊，三分勤奋七分天赋，不是那块料子就才不成好衣裳。孩子，我收了你，不是耽误你了吗？
5: 你还没收我呢，怎么知道我不行呢？
4: 能在足协这个舞剧团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6: 我见的太多了，你回去吧，记着，有多大地方就摆多大台。你这是干什么呀，孩子？起来，快起来！老班主，你就再让我试试吧。我能劈山，能做饭，能帮师兄弟打扫床铺，什么苦活累活我都干。你就先让我留下来，哪怕三年五年教我一个上段都行。
7: 就先试试呢，
8: 干什么呢？接着练功。

0: 再磕6个头。
1: 谢老班主。傻小子，叫师傅。哎，谢谢师傅。快起来吧。毒石不开不食玉，玉不琢不成器。你这块顽石能成什么气候？为师愿意和你一起赌一赌。
0: 许叔，求您了！起来吧！啊，起来吧！您答应了，答应了，答应了！
1: 谢谢，谢谢老板。
0: 以后工作的时候就好好工作，再有一个投诉，我
1: 立刻滚蛋！
0: 你那些别的想法呀，要是找不到办法，趁早收了。
1: 总能有办法的。你是怎么喜欢上表演的？我小时候，学校后边有个婺剧团，放学我就跟着看，跟着学，后来就玩开了。哎呀，我也说不上怎么喜欢上的，就喜欢了。
0: 婺剧，会唱吗？
1: 会一点。
0: 唱两句听听。
1: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0: 喂，你担心的就是这个呀？是，我还以为你真的要被开除了。我这不是没事儿吗？那你想好后面要怎么办了吗？哎，没有啊。其实我本来也没想好到这里来该做什么。啊？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 有一口气，点一盏灯，有灯就有人。啥意思？要坚持呗。李翔，你是怎么想要来到古镇的？像那些电影电视剧一样，忽然就有这个念头了？怎么可能？哎呀，我跟你讲，艺术都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那都是戏剧处理方式。
0: 那时候，在酒店后厨，我总喜欢一边做菜一边念台词，你也爱了不少嘛。后来有一天呢，那总厨就说：“李想啊，都那么喜欢演戏，干嘛去做演员好了？”我一想，对呀，我为什么不去做演员呢？所以我就辞职过来了。
2: 可是，这句话，
0: 这不是一句好话对吧？嗯，哎呦，你太拘谨了，你和我害怕什么？有话你就直说。
2: 这几天，我发现你有一个很了不起的本事，不管别人说的话怎么样，你都能从里面听出好来。嘿嘿，
0: 就是不要脸呗。
2: 我没有那个意思。
0: 人家都已经说的不好听了，总得从里面解出点乐子来吧。你呀，就是太拿别人说的话当回事了。
2: 我做不到你那么轻松。
0: 做厨师这些年，我也算是看清楚、想明白了，谁比谁高贵啊，都是要吃喝拉撒的普通人。所以，我们这些做服务的也没什么好低人一等的，咱们就客客气气的，做好自己的事儿就好了。嗯，
2: 你说的有点道理，是很有道理吧？我做演员也是这么想的，大家都是普通人，他们能做演员，那我也行。真好。 感觉你有源源不断的劲儿，哎，李想，你就没有？

0: 呢。
1: 我就没有。
0: 都会有的。你看这条河总得汇入大海吧，火车总有终点和起点吧，想做的事儿走着走着你就能发现了。
1: 那如果我只想好好过完一辈子呢？
0: 这个时间不该有火车了呀。
1: 你说什么？
0: 我说如果这样那也很好。

0: 我们剧组今后都顺风顺水，一切顺利。
1: 好，干
2: 干
1: 干！
0: 来，
1: 洗澡
0: 吧。
3: 哎，我跟那个投资人聊了，他说只能再跟两个点，我估计聊不下去。
4: 他闷死了。
5: 如果横店不行，就还得是象山，那几个景还是挺重要的。
6: 哎，哎，桃子姐。
7: 嗯。哎，靖哥导演。怎么了？陈导在电话里有什么指示吗？
6: 这不过两天快开机了吗？他主要想了解一下还有没有角色没有敲定。
7: 应该就只剩几个特约了。
6: 哦，
7: 不过都是那种职业性特别强的。我们之前接触了一批，他们都不太生活化，
6: 行，
7: 太生活了。
6: 那这两天多碰碰看吧，我也问问熟悉的 casting。
7: 行，
6: 开机时间不能多。
7: 嗯，好，那我这就给小明那边先打电话。
6: 不用，先吃饭，吃完饭再说。
7: 行。
1: 吃饭，别瞎说，吃饭。
6: 金哥，
8: 徐叔，哎呦，不好意思，这连着接了几个电话，这没来得及给您打招呼，你说。
9: 我看着你长大的，跟你叔哪来那么多讲究啊？
8: 我给大伙介绍你啊。
10: 哎，刘
8: 哥，各位，给大家介绍个人啊，徐存礼，徐叔，这家面馆的老板，也是我父亲的把兄弟。今天啊，各位帮我多灌老头几杯啊，我小时候那心理阴影可都少不了他。他跟我父亲，我是镇上
9: 这个皇帝了，
8: 赢了。来，喝酒！来，喝酒！
9: 你们年轻人好好奋斗啊，我们这些老家伙呀，就该下岗了。
11: 主播，主啊，主啊，主啊！3:06，不少，不软不硬，正正好好。
8: 徐叔，这什么情况？
9: 新招的厨子，
8: 服务员。
6: 哎，别，
8: 我能去看看。
11: 5碗面，4份小菜，3盘口水鸡。注意，不要香菜，不要葱，微微辣。
8: 嘘，桃子姐，他来演那个厨师。怎么样？
7: 还真行，但是他这个年纪照那个厨师来看，会不会小了点？
8: 哎，明天约他来试试戏吧。
7: 行，
8: 徐叔，行吗？
9: 我无所谓。
8: 行，那他叫啥？
9: 李想。
11: 面条出锅，1份面，1份汤，1份海鲜，1份青菜，1份面，1份汤，2份海鲜，1份青菜。1份海鲜，1份青菜，1份面，1份汤，1份海鲜，1份青菜。
8: 李翔，
11: 1份面，1份汤，1份海鲜，2。
8: 李翔，
11: 我背的不是台词，是菜单。
9: 李翔，你心虚什么的？
11: 徐叔，哎呀，这几位是？
8: 自我介绍一下，选角导演刘金格。
11: 啊？哎，刘导好，刘导好，我这。哎呦，我这
9: 李翔，哎呀，在这丢什么人呢？
11: 我手上都是油，就不跟您握手了。金哥导演，我是李翔。
8: 你平时就喜欢这么练台词吗？
11: 也说不上练吧，就是个人爱好。哦，
8: 之前学过
11: 没有？自己琢磨，自己看吧。
8: 自己爱好能练成这样已经非常好了。李翔，我们现在要筹拍一部网剧，民国戏，想要找一个特约演员来演厨师，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
11: 我感。徐叔，你说我感不感兴趣啊？

0: 你真让我说呀？
1: 哎呀，徐叔，
2: 放心吧，我和你们老板打好招呼了。明天下午3点，我在古镇老戏台等你，来实习吧。
1: 哎，谢谢老板，谢谢刘导，
2: 辛苦你了，李霞。明天等着看你的戏，今天我们就等着吃你做的面了。
1: 好嘞，
3: 军曹兄哟。
2: 徐叔，您这是解决了我一块心病啊！今天这顿饭我买单。
0: 哎，看你叔当什么人了？我喊你们来吃饭，还用你掏钱？
2: 也真是巧了，叔，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来古镇见总的？
0: 你爸呗，穷相。
2: 那您是真想我了，还是想让我专程来您这探探宝啊？
0: 亏气的，吃鱼还是石头，赌一赌。
2: 您放心，我肯定会留意的。
0: 别，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人情世故那套少往我这用。
2: 知道知道。
1: 徐叔，请个导演吃饭了。
2: 走啊，徐叔，
0: 你去吧，我抽完这根烟。
2: 哎，
4: 师父，我是对不住您了。如果他成了，就算我赔罪了。
5: 是鬼不遇呀，你这坏事。

0: 再次祝贺，理想拿下人生的第一个角色，来干！我敬胡越一杯。胡越，谢谢你每天陪我练戏。
1: 这里也没有外人，快别谦虚了。徐叔，你可得给胡越涨工资啊！
2: 他是陪你练，又不是陪我练。<笑>
0: 徐叔，主要还是得谢谢你。那天晚上一语点醒梦中人，不然我现在我就不可能加入金阁导演他们剧组。
1: 谢不谢的先不说，你这也算是圆了梦了。你想。
0: 戏演完，我这小庙还容得下你这尊大佛吗？啊！哎呀，徐叔，你这不和骂我一样吗？我哪儿能忘恩负义啊！我都想好了，到时候我们店就有一个新的宣传语，全古镇最会演戏的厨子，怎么样？<笑>
1: 真够烂的！哎呀，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演了个男主呢。<笑>
0: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别看我迈出这一小步，实际上是我实现梦想的一大步。前途是坦荡的，迟早有一天，我站着把钱挣了。
1: 你这子弹可得飞好一会儿呢。<笑>
0: 那就让它飞一会儿嘛，咱等着去，对吧？喂，
1: 你们两个倒是情投意合呀。
3: 徐叔，没有徐叔，别拿我们。
1: 没有还我们的，<笑>好了，不逗你们了，走，坐这儿喝没意思，咱们到天台上去。
3: 什么叫成啊？就是成功呗，做个演员，让那些看不起我的人都对我刮目相看。你觉得自己特别吗？那当然了，不是谁一试镜就能通过的。
4: 吴越，你呢？我没什么特别的。
1: 就是个普通人，他能成，李翔，你不行。我为什么不行啊？年轻，总觉得自己独一无二，了不得了。事实上呢，没有什么是一辈子，到最后都是循环往复，陈词滥调。
0: 哪有什么成长啊？就是慢慢看到自己有局限了，就开始收敛了。哎呀，徐叔，新时代了，你那都是老黄历了。
1: 到那个时候，你就明白了，什么梦想啊、追求啊，狗屁，都没意义，什么都没意义。
0: 叔，多消极，多悲观呢！我高低得证明给你看。 就算真有那么一天，我也能够翻出花来。哼，你们还别不信啊，我就是那颗铜豌豆。努力奋斗，来胡爷，来你也来。来呀，你得打开自己，来。努力，大点声。
5: 哎，这个事儿，努力奋斗。对了，来，徐叔，
1: 滚蛋。
5: 得嘞。徐叔啊，我总能看到你晚上偷偷去那个仓库，那里头是什么呀？
1: 睡觉。
0: 哎，老板，你别那么小气嘛。
1: 睡觉。

0: 撑不住，现在已经没人来演这出戏了。师兄弟的心也散了。
1: 师父，给读错了，我成不了。

0: 你干什么呀？别上了！老徐，别叫我！你他妈这是冲着谁呢？
1: 我冲我自己，行了吧？
0: 剧团也不是你一个人的，
1: 有什么事你说出来，师兄弟们帮着一起解决呀。解决？怎么解决？你刘仁汉两个眼珠子是摆设吗？唱了几天了，这几天坐在下面的观众，我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0: 干了！什么？不干了！你说个办法，师兄弟们都能配合你。都配合我？我说什么是什么？对，老徐，你给人主意，拿个主意吧，老徐。都听你的。都听你的。这主意就是不干了。什么？不干了！
2: 你说不干就不干。
0: 你干什么意思？
3: 我叫师傅，你干什么意思？
0: 你说就不干就不干了。
3: 怎么能这样？
0: 你他妈疯了吧！
4: 不是，这干嘛去了？
0: 我都听我的嘛。刚才说的话都是放屁是吗？我有什么干的？主任啊，你敢吗？你看着师傅，你跟师傅说。 说你去考编制了，说你早就不想唱了。别，这是不是？老刘，你解释解释啊！一个算一个，你们都塌下心在剧团里唱戏了吗？啊？我知道，你们都有家。 都得糊口，没必要都在这假惺惺的。算了吧，多给彼此留点脸。
5: 算了吧，回家。

这个夏天让爱生香，竹音。绿藤爬满古老的青砖墙，葱茏的绿藤绕着花香，一万一万的枝藤一直延伸到我的梦想。一丝惊喜翘着脚张望，闪烁的星光仿佛是你的目光。为何我的脸上就有了花一样的红妆，还有迟迟不肯睡的惆怅？这个夏天锁上门，关了窗，和你一起去流浪。柔软的沙滩，脚印，落日，暖阳，海浪，海鸥，潮来潮往，还有一夜夜远航的船帆。我喜欢枕在你的臂弯，闭着眼睛随意幻想，你深情的目光在我心上就成了蓝色海洋。风儿掀起我内心的狂澜，与心灵碰撞，苏醒的爱呀，犹如骏马脱缰，我将短句梳理成章，宛如丁香，盈盈芬芳。这个夏天，你可曾嗅到我沿的墨香？藤与丁香花儿绕过你的房前，那影，那时光，是我久久的凝望。这片花海该折哪一枝香染写给你的？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个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这里是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联合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咱们本期节目呀，要聚焦一个和每一位参保人都息息相关的监管新规，2026年4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可能很多朋友会问到说，之前不是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吗？那为什么还要出台这个实施细则呢？它到底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哪一些实际的问题呢？那么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了市医保局的嘉宾，为大家全方位的去解读，帮大家去把新规读懂弄透，守护好自己的看病钱救命钱。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科长万世军，雅安市医保事务中心基金监管事务科副科长李勋，和大家来聊一聊。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先请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世军。
5: 大家好，我是李勋，非常高兴能走进医保在线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聊新出台的实施细则。
4: 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交流，让大家更清楚医保基金的使用规则，共同维护医保基金安全。
3: 欢迎两位。那首先其实还是想请两位和我们通俗的去聊一聊国家出台的这一部实施细则，它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因为和之前的条例相比，它的核心亮点又在哪里？那肯定很多听众朋友呢对这个政策还是会有点点陌生，我们就简单通俗的来和大家讲一讲。
4: 好嘞，主持人。自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我国医保基金监管工作实现了法制化、规范化的跨越式发展，有力震慑了国内欺诈骗保行为。但随着监管不断深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随之显现。比如部分隐蔽化、花样翻新的骗保行为，原有条例中的界定标准较为原则，在实际执法中存在认定难、裁量难、落地难的问题。正是为了补齐监管的短板，打通执法堵点，国家专门出台了这部实施细则，全文共计5章46条，可以用3个关键词来精准概括，就是规定更细、监管更严、执法更可操作。所谓更细，就是把之前模糊的条款明确化，比如把定点医保机构、参保个人的欺诈骗保行为都列成了清单，大家一看就知道哪些能去，哪些不能去。更严就是强化了执法力度，明确了主观故意的认定标准，只要是以骗取医保基金为目的的行为都会从严查处。更可操作性就是统一了处罚裁量标准，明确了轻微不罚、首尾惩罚的情形，既不一刀切，也不让违法者有机可乘，同时还强化了公安、卫健、市场监管、审计等多个部门的协同监管，让骗保行为付出本性。
3: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其实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医保基金监管装上了一个升级版的防护网，既是堵住了漏洞，也让咱们的政策呢更加贴心。那我们其实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肯定还是实施细则里在精准打击欺诈骗保、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方面，那我们在这些方面又做了哪样的细化规定呢？
5: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监管的重点。从新闻发布会和实施细则，我们就能很明确知道了，国家这次主要明确将诱导就医、虚假住院等行为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第一类，重点打击以车接车送、减免费用、给好处费、赠送米面油等方式骗保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5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通过说服、虚假宣传、违规减免费用、提供额外的财务服务等方式，诱使引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 对于个人实施细则第32条第二项规定，明知他人实施欺诈骗保行为，仍然参与组织的违法活动，并接受赠与财物减免费用，或者提供额外服务的，可以按照欺诈骗保进行处罚。第二类，重点打击倒卖、回流药等问题。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细则第27条第一项规定，定点医药机构组织他人利用医保骗保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后非法收购销售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第26条规定，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以骗保为目的，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仍然协助其就医购药的，可以认定为欺诈骗保。比如有药贩子同时拿着十几张医疗保障凭证到某医院开药，而医务人员没有核对任何身份信息或委托手续就直接配合开药，这就属于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可以认定为骗保。对于药贩子等实施细则第31条第四项规定，个人长期或多次向不特定交易对象收购、销售医保药品的，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对于参保人员实施细则第30条规定，参保人员将医保基金已支付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等进行转卖的，可以认定属于条例规定的转卖药品行为。第31条第三项规定，个人在享受医保待遇期间，超出治疗疾病所需的合理数量范围，购买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并转卖，可以认定存在以骗保为目的。
3: 明白了。那其实刚刚像老师提到了这两个行为，诱导就医、虚假住院以及倒卖回流药，这个呢确实是咱们国家重点打击的对象，也是日常监管当中的高风险环节。那不过在实际的监管过程当中，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往往其实是很难直接认定的。比如说机构或者个人是否明知或以骗保为目的，常常会被成为是执法的难点。那么在我们的实施细则里是如何通过客观行为来去推定骗保故意的呢？那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老师们为大家详细的去讲一下。
4: 没错，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一直是基金监管和执法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它既涉及监管执法行为的合规和效能，又关系到参保人切身权益的保障。实施细则对欺诈骗保主观故意的认定规则做了明确的规定。第一，坚持客观行为推定原则，依法明确举证责任，行政处罚对行政相对人的主观过错，采取客观推定原则，即存在违法行为，推定其存在主观过错，除非行政相对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举个通俗易懂的案例，个别基层医疗机构明知参保群众身体健康，根本没有住院治疗的必要，但是却主动免费接送、赠送米、面油，或者发放礼品，刻意诱导群众虚假住院、挂床住院，空刷医保账目，机构主动拆化，长期操作，刻意规避监管，这类行为直接就能推。

0: 一定具有欺诈骗保的主观故意。反过来，如果机构严格核验身份，依规诊疗，全程规范执业，能够拿出完整台账、诊疗记录佐证自身不知情、无目的目的，就可以排除主观故意，依法不予处罚。第二，细化骗保行为具体情形，设定违法客观行为禁区。除了主观故意的推定规则，实施细则还对各类机构及其工作人员骗保行为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执法提供了清晰的负面清单。骗保行为的具体情形有第25条，诱导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第26条，协助他人冒名或者虚假就医购药的规定；和第27条，五种其他骗取医保基金支出的行为的规定。这些客观行为可直接认定为欺诈骗保，不适用推定规则中的证明除外豁免。
1: 那原来我们其实主观故意是这样通过实际行为来判定的，相信这一下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听得明白了。现在我们医保支付的方式其实也在不断的改革， DRG DIP 的付费越来越普及，很多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很关心实施细则和我们 DRG DIP 支付方式改革它是如何进行一个衔接的呢？像这一类的付费模式下，哪一些行为又属于是违法，基金损失又该怎么样去计算呢？
2: 这个问题问到了医保改革和基金监管的衔接的关键点， DRG DIP 支付方式下违法行为性质的认定和基金损失计算一直是行业和群众关注的难题，实施细则也针对性做了明确规定。首先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行为性质的认定，实施细则规定，在按病种付费下采取高套或低边病种、病组、编码等违反医保支付方式管理规定的行为，可以认定为条例第38条第7项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的其他违法行为。其次是关于支付方式改革下基金损失的认定，明确将因违法行为导致基金多支出的部分认定为基金损失，体现国法相当的原则。结合世界的经验，实施细则专门针对按病种付费下的基金损失计算提供了三种方式，以供各地自行认定。一是差额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与实际编入两个病种之间的支付标准差额，这适用于最常见的高套低边情形。二是比对计算法，即计算应当编入病种与按项目付费计算的差额，适用于高倍率、特例、单一等复杂情形。三是兜底条款，为实践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形保留了依法处理的空间。第三是关于基金损失时点的认定，对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个人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时点予以规范。定点医药机构以申报加拨付的双要件的方式确定基金损失时点，个人区分联网结算和手工报销两种情形。个人联网结算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向定点医药机构反馈医保基金应当支付金额后，个人与定点医药机构完成结算时为基金损失时点，个人手工报销医药费用的经办机构支付医保基金给个人时为基金损失时点。第四是关于基金损失的计算方法，明确医保基金损失总金额能够精确计算的，应当逐笔精确计算损失金额后加总计算。经充分调查，基金损失仍然无法核定的，可以采取按比例、综合核算等方式计算。这即体现了行政处罚法关于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尊重医保基金损失计算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特征，平衡行政相对人权益和行政执法效能。
1: 非常专业又清晰的解读啊！不光光是这个定点医药机构它能明确行为边界，那我们参保人也能了解背后的一个监管逻辑。那除了这一些的监管规定，我们也注意到实施细则还细化了信用管理的相关内容。那在条例的基础上，它对于定点医药机构和参保人的信用管理又细化了哪些规定呢？
0: 信用管理是医保基金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机制和奖惩病种的激励约束机制，可以有效引导各类主体依法

0: 使用医保基金，提高医保基金的监管效能。此次在围绕医保信用体系建设进一步细化管理举措，一是针对定点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定点零售药店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现在第22条规定，加强医保支付资格管理，根据违法行为、违反协议约定行为的性质及其负有责任程度等相关责任人员设置管理措施。二是针对定点医药机构，实施现在第21条规定，医保行政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采取加强法制教育、列入重点监管对象、增加检查频次等信用管理措施。三是针对参保人员，实施现在第34条规定，建立参保人员违法使用医保基金分级分类信用管理机制，根据参保人员违法情形，可以采取法制教育、守法承诺，加强审核复核，限制定点范围，加强职能提醒、攻克违法违规信息等措施。简单来说，就是守信者一路畅通，失信者处处受限。不管是医药机构从业人员还是参保个人，一旦出现医保违规失信行为，都会受到对应的约束和惩戒。
1: 那这样的信用管理机制呢，确实是能从根源上规范医保基金的使用。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机构和行业规定，我们普通参保人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我自己该怎么做，哪些事情我能做，哪些事情我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李科长能不能给大家明确的讲讲参保个人使用医保基金的一个红线？
2: 当然可以。很多参保人可能觉得自己的医保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其实不然。实施细则明确划定了参保个人的红线，个人使用医保基金主要有六不可：不可将本人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不可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的非法利益，不可将本人同一笔医药费用向医保金牌机构申报两次以上，并享受医疗保障待遇，不可凭借其他参保人员的医保凭证冒名就医购药，不可提供虚假材料或者隐瞒相关事实，获得医疗救助待遇、门诊慢性疾病、特殊疾病待遇、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待遇、生育津贴等医疗保障待遇，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不可明知他人实施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还参与其组织的涉及医保基金使用的活动。新规明确的这些红线千万别碰，如果违反规定，不仅要退回医保基金损失，还可能被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3到12个月。故意骗取医保基金的，还将处骗取金额200以上500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我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很多人觉得把医保卡借给家人用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这也是违反规定的。一旦被查实，不仅会追回违规报销的基金，还会面临罚款，情节严重的还会暂停医保待遇。大家一定要记住，医保卡只能自己使用，不能转借他人。
1: 确实是很重要啊，这个提醒太有必要了。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一定要牢记在心。实施细则的出台体现了国家守护医保基金的决心。那如果说像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身边有欺诈骗保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怎样去举报呢？举报的这个范围是哪些？咱们雅安本地的举报渠道又有哪些？我们想请万科长跟大家来讲解一下。
0: 首先，这个举报范围是全覆盖的，不管是定点医疗机构、零售药店的欺诈骗保行为，还是参保个人、医保经办人员的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都可以举报。我们的举报渠道有两个，第一个是雅安市医保局的举报电话133-4060-6063，第二个渠道呢是线下渠道，大家可以到市县的医保部门窗口现场举报。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我们对举报人的信息会严格保密，而且举报是有奖励的，一旦举报查实，会按照规定给予举报人奖励，最高可以奖励20万元。所以大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大胆举报，既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也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医保基金。
1: 太好了，举报渠道很便捷，而且呢还有奖励保密，大家呢可以放心去举报。时间也过得特别快，我们的节目也快。

0: 接近尾声了，那最后呢，也想请万科长再给咱们参保的朋友们提醒几句，帮大家巩固一下咱们今天的一个重点的内容。
1: 好嘞，最后想提醒大家，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一位参保人的救命钱、保命钱。合规使用医保基金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举报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新的实施细则10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里面的红线很清晰，出发也很明确，希望大家都能牢记规则，不踩红线，不越底线，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医保基金监管中来，发现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及时举报，和我们一起共同守护好我们的看病钱、救命钱，让每一分医保基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惠及每一位参保人。
0: 说得非常好，也非常有意义。再次要感谢到万科长和李科长今天的权威解读和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对新的实施细则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了解，也学到了更多实用的医保知识。同时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本期医保在线节目由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播出。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医保相关疑问，可以关注雅安医保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医保咨询电话获取更多权威信息。守护医保权益，共筑健康雅安。我们下期医保再见。再见
2: 再见。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春之怀古，作者张晓峰。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从绿意内敛的山头，一把雪再也撑不住了，扑哧的一声将冷面笑成花面，一首丝丝然的歌便从云端唱到山路，从山路唱到低低的荒村，唱入篱落，唱入一只小鸭的黄圃，唱入软绒绒的春泥，软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那样娇，那样敏感，却又那样混沌无涯。一声雷可以无端地惹哭满天的云，一阵杜鹃啼可以逗极了一城杜鹃花，一阵风起，每一棵柳都会吟出一则则白茫茫、虚飘飘、说也说不清、听也听不清的飞絮，每一丝飞絮都是一株柳的分号。反正春天就是这样不讲理、不逻辑，而仍可以好得让人心平气和的。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满堂一案花残的枯梗，抵死苦守一截老根，北地里千宅万户的屋梁受尽风欺雪压，犹自温柔地抱着一团小小的空虚的燕巢。然后忽然有一天，桃花把所有的山村水郭都攻陷了，柳树把皇室的御沟和民间的江头都控制住了。春天又如旌旗鲜明的王师，因为长期虔诚的祈盼祝祷而美丽起来。而关于春天的名字，必然曾经有这样的一段故事。在《诗经》之前，在《尚书》之前，在仓颉造字之前，一只小羊在蹑草时猛然感到的多汁，一个孩子放风筝时猛然感到的飞腾，一双患风痛的腿在猛然间感到舒适，千千万万双素手在溪畔、在江畔浣纱时所猛然感到的水的血脉。当他们惊讶地奔走互告的时候，他们决定将嘴撅成吹口哨的形状，用一种愉快的耳语的声音来为这季节命名春。鸟又可以开始丈量天空了，有的负责丈量天的蓝度，有的负责丈量天的透明度，有的负责用那双翼丈量天的高度和深度。而所有的鸟全不是好的数学家，他们吱吱喳喳地算了又算，合了又合，终于还是不敢宣布统计数字。至于所有的花已交给蝴蝶去数，所有的蕊交给蜜蜂去鞭策，所有的树交给风去纵宠，而风交给眼前的老风铃去一一记忆，一一垂询。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或者在什么地方它仍然是这样的吧。穿越烟囱与烟囱的黑森林，我想走访那植株在隐远年代中的春天。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这首歌曲名叫《长门赋》，是2001年由

0: 场导演关锦鹏担纲艺术总监的电视剧《大汉天子》的插曲。追溯历史长河，由西汉大词赋家司马相如创作的汉赋名篇《长门赋》，原文却并非如此。作为汉代重要文学样式赋的代表作之一，《长门赋》托景写情，以一个受到冷遇的。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嫔妃口吻表达了女性被遗弃后苦闷和抑郁的心境。
2: 起寐而梦想兮，魄若君之在旁；替物绝而无见兮，魂望望若有无；众鸡鸣而愁与兮，岂是月之金光。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式铺陈。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样式，它一方面渊源于荀子的赋，受到楚辞的烂漫和战国的四四之风极大影响；另一方面，汉代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也为汉赋的兴起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此外，统治者对赋的喜爱和提倡，使文人士大夫争相迎合，以写赋为能事。那么，汉赋在中华文学中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
3: 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它有着那个时代的真，也有那个时代的伪，它是那个时代精神的表现。不能说今天看到他们对汉帝国的赞美，我们觉得汉帝国办不了他们所赞美的那些事，你就认为是假的。但是当时人是这样想的，而且它是中国文学从先秦放下来以后，从《诗经》到《楚辞》到战国策士那些语言，每一种铺张扬丽的文风，这种空间的很扩大的这种气象啊，所以这个作品呢，就是那个时代的独特的展现。就说它的文献价值，侦查那段的精神流向的话，你不通过他们，你就没法诊脉。在某些方面，汉大夫提出了一种宏大的一种充实的艺术风范，我们在今天偶尔也使用一些那种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2: 汉赋的新兴时期当属汉初60余年，自汉高祖、惠帝、文帝至景帝，这一时期赋体文学在创作上还大体延续了楚辞的风貌，以骚体赋为主流，在相对缓慢的发展进程中逐渐显现向散体大赋的过渡与分流。贾谊的《吊屈原赋》便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作品，是骚体抒情的重要展现。
4: 功成佳慧兮，似醉长沙；策文屈原兮，自沉汨罗；造唾相留兮，尽吊先生；早逝往极兮，乃陨绝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
0: 贾谊在这篇赋中表达的是对屈原遭遇的深切悼惜，其实也隐含了对自身处境的感伤，因为两人经历有太多的

0: 调屈原赋在体制上虽上乘九章，但前一段连用许多排比句，第二段多用反诘句和感叹句，形成一种铺张扬厉的风格，同他的铭文《过秦论》相似，具有战国纵横家说辞那种雄辩的余风。前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王世平：
1: 汉文化既不像原来的秦文化那么样的暴烈，也不像原来的楚文化那么散漫，就是说该严肃时候要严肃，该散漫时候要散漫，该想象力丰富的要想象力丰富。汉代的文学呢，它从一开始起站的角度很高，而且呢它把这个文学的说内容呢高于形式。赋是从这个楚辞发展而来，楚辞呢是非常的华丽，想象力呢特别的丰富，带有浓烈的这个浪漫色彩，就是说屈原、宋玉这样的人呢原来写的。到了汉代，赋呢就是在楚辞的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2: 汉赋的鼎盛时期从汉武帝开始，经昭帝至宣帝，跨度九十余年。这一时期汉王朝政权巩固，国力强大，皇权至高无上，因此思想观念文化内涵也多趋向于此类内容的弘扬传颂。这一时期的统治集团已不再以省俭为本，而是好大喜功，耽于声色享乐。这种风气一方面对赋体文学的创作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由于统治阶级对赋体文学的偏爱，也促使汉赋在这一时期得到蓬勃发展。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记述，西汉目录学家刘向在汉成帝时经过审核筛选，论而录制的61位有主名的赋家和930篇赋作统计，这一时期占据绝大多数。此时的赋又以梅城七发所代表的散体大赋为主流，并将其发展到定型的极致。
3: 龙门之童，高百尺而无知，钟玉洁之伦君，耕扶疏以分离，上有千仞之峰，下临百丈之溪，湍流素波，又淡淡之，其根半死半生。
0: 梅城写的这篇七发是一篇讽喻性的赋作，这篇作品中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克前去探望，通过互相问答铺叙为七大段文字。吴克认为楚太子的病因在于贪欲过度，享乐无时，于是分别描述音乐、饮食、乘车、游宴、田猎、观涛等6件事的乐趣，一步步诱导太子改变生活方式，最后要向太子引荐方术之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太子乃豁然而已。作为汉代文学的研究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为我们这样解读汉大赋的开端之作《七发》。
4: 的确，从文章写作讲，《七发》是提供了一种非常像汉大赋的某一种铺张扬厉的、呈现才学的艺术上的一种东西。它是沿着战国策士游说人，讲这个技巧，讲这种煽动性，但是它也带有汉代色彩嘛。七嘛，它要从7个方面或者8个方面，后来七体成为一个独特的文类。像嵇康他们、曹植他们都写这种东西，就是从7个方面来谈问题、讨论问题。哎，最终实际上是思想病、思想解决。他实际上太子就生活太奢侈了。你说游猎，他不腻烦；说音乐，他也腻烦；说吃，他也腻烦。哎，最后谈谈思想吧，他也谈到了孔孟老庄等等这些人道。哎，太子这病汗就出来了。像这种对话问方式比较深刻地影响了汉赋作者，在才学方面，在语言表现方面，但是七发缺绝见。

0: 跟汉大夫秉承着儒家精神，比如说对有些像司马相如写大人赋，就是敲打这个求贤行为，像写上林子虚啊，也是通过这种描写夸张，实际上暗含着这种东西不对，这就是儒家我们刚才说的绝谏的原则。整个汉大夫的这种体式是，作为一个儒臣，你怎么去向帝王表现你的批评，你不能直说，因为君臣关系要照顾，你要你自己的安全要照顾，他的体面要照顾。所以汉大夫是在这样一种基本思考下，他形成他文体的那种曲中奏雅、劝白讽夷的矛盾。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云两汉》第四集《复兴永志》。

0: 这首歌是流行音乐人周华健与知名作家张大春共同创作的，名为《离别赋》。歌词以赋之名，如泣如诉地描绘不舍情意，宛若散文般悠扬。而这种写作方式可以上溯到汉代。
1: 汉赋从形式上看，或可认为这种文学体裁长于铺彩痴文，从内容上说，它更侧重体物写志，大致可归纳为渲染宫殿城市，描写帝王游猎，叙述旅行经历，抒发不遇之情，杂谈禽兽草木等。作为汉代文学的重要样式，汉赋的创作形式、内容演变与时代的变迁有着鲜明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进行评价，从某种意义而言也并不为过。杨雄的《竹贫赋》便是其中范例。
2: 杨子遁居，离俗独处，左邻崇山，右接旷野，林园起而中贫且聚，李伯异壁，相与群聚，惆怅失志，忽贫于雨，汝在六极，投弃荒峡。
0: 竹贫赋是西汉末年汉赋的代表作品之一，是别具一格的小赋。作者在这篇作品中发泄了他在贫困生活中的牢骚，多用四字句，笔调诙谐，却蕴含着一股深沉不平之气，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着颇为深刻的渊源。
1: 西汉后期近60年间，国力日颓，王朝日衰，汉赋也开始经历鼎盛期后的一次重要转变。曾作为汉赋主体的散体大赋，经过100多年的岁月洗礼，随着王朝的衰颓，呈现出创作的疲态。这一时期的汉王朝，既难觅可被称颂的功勋大业，在尚德的弘扬宣传上又鲜有建树，加上汉赋本身庞大臃肿的体量结构，以及被大量使用的奇词僻字，都成为其作为文学样式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而重在抒情言志的骚体赋，则在自身变革中顽强地表现出继续发展的态势。
0: 汉赋家杨雄的代表作《甘泉河东》等作品都千古留名，这些赋在思想题材和写法上都与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相似，不过赋中的讽谏成分明显增加，这恰恰与时代的脉搏产生同样的律动。此外，在艺术造诣上，杨雄与司马相如不相伯仲，后世常以养马并称。
1: 本来在汉光武帝建武时期，散体大赋已然衰歇，骚体赋活跃发展，但到了汉明

帝永平年间时，天下安平，百姓殷富，牛羊披野，一派繁荣局面。当时的社会状况反馈到当时文学主要样式赋的创作中，就使得一个时期之内散体大赋却犹如回光返照，再度复燃。但毕竟时过境迁，免不了旧瓶装新酒的不相称，这时的散体大赋整体上已失去了往日的光华。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为后世所津津乐道的文学经典皆可溯源至此，足见这一时期在文学星空中也曾绽放过炫目的焰火。

0: 左思的《三都赋》与东汉末期张衡所著的《二京赋》并称为《京都大赋》，都曾受到东汉初期班固《两都赋》的影响。在《两都赋》中有这样的描写：
1: 傲之上古则如彼，考之汉室又如此。斯事虽细，然先臣之旧事，国家之遗美，不可缺也。臣妾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郡城隍起院囿，以备制度。
0: 作为东汉初期的重要代表作品，《两都赋》这篇大赋分西都赋、东都赋两篇。西都赋由假想人物西都宾叙述长安形势险要、物产富庶、宫廷华丽等情况，以暗示建都长安的优越性。东都赋则由另一假想人物东都主人对东汉建都洛阳后的各种政治措施进行美化和歌颂，暗示洛阳当日的盛况已远远超过了西汉国都长安。班固《两都赋》在体力和手法上模仿司马相如，是西汉大赋的延续，但他把描写对象扩展为整个帝都的形势、布局和气象，并较多地运用了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因而较之司马相如、杨雄等人的赋作有更为实在的现实内容。
2: 公元88年，由于汉章帝驾崩，宦官干政，东汉王朝进入了由盛入衰的后期。这样的时代环境使正直的文学家，无论是抒下情而通讽喻，还是宣上德而进忠孝，都随时面临受排挤、迫害甚至杀戮的危险。他们经常陷于忧思感愤之中，迫使他们在作品里强烈地注入自己的情绪和思索。由于其他文学形式的变革演变，文苑已经不再是赋体一统天下的局面，赋的创作因此也受到深刻的影响，促使其革故更新，从热衷于脱离实际的句式征才、淡化主观情志的抒发，转变为灵动自由、短小精悍，在对客观事物的生动描绘中抒情述志的新体制。这一时期恰恰是汉赋完成了自身转化、获得新生的重要时期，张衡堪称这一时期词赋作者的杰出代表。
1: 游都邑以咏酒，吴明略以佐食，图林川以献鱼，四合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绝夷。量天道之微昧，追鱼父以同息。超尘埃以遐世，与世事乎长辞。

0: 这篇《龟田赋》实现了汉赋主体从铺彩螭纹、红眼锯齿、重体物而烟情致，向清新爽利、短小精炼、情境相生的转变，掀开了抒情小赋的创作时代。在张衡的赋作中，较全面地继承了前代赋家的赋心与表现手法。后世有人评述说，张衡大赋则远绍司马相如子虚，进取班固两都；骚赋则上追屈原离骚，下宗班固幽通；七体则步梅城七发，文赋则承袭东方朔达克难。所列举虽皆属模拟，成就又有高下之分，但也都确实不同程度地显现出了艺术上的创意。
1: 汉赋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随着社会的变革，汉赋由极盛而转向衰土。西晋的智愚批评说，今之赋以事行为本，以义正为著，指的就是汉代兴起的大赋，而假象过大则语类相远，变言过理则语义相失，这类对汉赋某些根本缺陷所做的批评，也点明了汉赋衰落的要害。
0: 尽管如今谈及汉赋恍如隔世，但它却仍然拥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和价值。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大都是对国土的广阔、水陆物产的丰盛、宫苑建筑的华美、都市的繁荣，以及汉帝国文治武功的描写和颂扬。这在当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汉赋中劝慰讽谏的内容虽然委婉，却是纳言献策方式的历史呈现。纵然汉赋炫博要奇、堆砌辞藻，但在丰富文学词汇、锤炼词句等方面都取得可观成就。建安以后的很多诗文，在语言词藻和叙事状物的手法上，从汉赋得到众多启发。
1: 从文学发展史上看，两汉词赋的繁兴对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中国的韵文从先秦时代的《诗经》《楚辞》开始，经过西汉以来词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如今虽然汉赋在流传过程中多有散佚，仅存二百余篇，但其序韵韶光仍旧闪耀于中国文学长河，异彩流光。

0: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4: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5: 三桃，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6: 我没得钱。
5: 没钱？搜他，把我按倒！
6: 不！
7: 李姐，就只有这滴点儿。
5: 这滴点儿？下次给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要开老子打你死。走。
8: 你没事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7: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3: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7: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3: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7: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3: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0: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1: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点亮健康，普

0: 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再次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上一集讲到，由于秦昭襄王在位时间比较长，他的第一个儿子还在当太子期间就死掉了，于是太子之位便落到了秦昭襄王的第二个儿子安国君身上。安国君就是秦始皇的祖父，也是秦国历史上的第34位君主。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秦始皇的父亲异人排行居中。按照封建社会立嫡为长的原则，异人不可能当上太子，但是让人想不到的是，异人最终当上了太子，才有了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那么异人是怎么当上太子的呢？是谁把他推上了太子的宝座？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七集异人起源。
3: 异人的父亲是谁呢？异人的父亲是安国君，史书记载叫安国君，他是秦昭王的第二个儿子。按规定，这个第二个儿子没戏，因为长子继承嘛。而秦昭王这个人呢，高寿，活了76岁，当了56年的秦国国君，比汉武帝还长，只不过他不是皇帝。我们说当皇帝最长的，封建社会前期是汉武帝，要论国君，这秦昭王也是一个高寿的。但是高寿了也有麻烦，就是往往高寿的国君把儿子给熬死了啊。你比如秦昭王，他活了76岁，当了56年的秦国的国君，他的长子一早就被立为太子了。但是立为太子以后呢，就一直接不了班，因为他爹不死，他一直接不了班。这个太子长期接不了班，很少长寿的啊，很少，这是个规律。接不了班的太子大多数都早死，原因很简单，你看他是太子，他又接不了班，整天没事干，声色犬马，肯定死得早啊，肯定死得早。所以在秦昭王40年的时候，这时候秦昭王60岁，他的长子就被他熬死了。死了以后，作为老二的安国君就失了个漏，顶上去了，当了太子了。所以这个封建社会，这个国君啊、皇帝啊，他很多机会、缘分，就是说他哥要不死，他弟弟没戏，他哥死了，弟弟顶上了。而他这个安国君是个很关键的人物，安国君是秦始皇的祖父啊。祖父很意外的、很幸运的啊，当然说幸运不太合适，因为他哥死了不能叫幸运了啊，就是很意外的吧，就是很意外的当上了太子，这对将来他的子孙那是很有好处的啊，因为在这样一种继承制度之下，他对后代是有帮助的。所以异人的父亲安国君是非常这个意外的得到了一个这个太子之位。这个应当来说是异人一生中间第一个奇缘， 就是他的父亲意外的当上了太子。那么他父亲当上太子以后，对异人来说，他会不会也有那么一个惊喜呢？不可能。这里有三个理由。这个安国君也是一个内宠很多的一个太子。安国君有多少内宠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有二十多个儿子。所以第一条，二十多子，一人居中。这一人的位置在二十多个儿子中间，是既不是老大也不是老小，这老大老小特别容易受人受爹妈这个的关注啊，他在中间，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母不受宠，他母亲不受安国君的宠爱，无足轻重。因为他母亲不受安国君的宠爱的话，他这个儿子也就无足轻重了。第三，选派人质光荣入伍。那当时诸侯国之间有一个制度，因为那个战国时期啊，特别到战国后期，诸侯国之间经常打仗，然后今天打明天就定盟约，那最后怎么办呢？就说咱们互派人质，一般派谁呢？派国君的儿子，哪个儿子最不得脸，哪个儿子光荣参军，是吧？这样选来选去，一人就被选上了。这个选上恰恰印证了他没戏，他才被选上。他爹最喜欢的绝不会让你做人质，因为那个人质很危险呐。他到哪去做人质？从秦国派到赵国去做人质的。秦国的这个战略方针，我们用一个电影名字来说，叫东进，东进。秦国就是不断的东进，而赵国首当其冲，挡住了秦国东进的路，所以秦赵之间不断有战争。你说这两国打仗，赵国老打不赢，你想秦国的安国君的儿子做人质，那有好日子过吗？肯定是没有好日子过，打了败仗吃了亏，拐回来就想拿他的儿子撒气，就是个做人质很不得脸，而且还有生命危险。
2: 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争斗异常激烈，按照当时的惯例，两国互换人质以示真诚。秦国派到赵国的是秦始皇的父亲异人，异人的母亲夏姬不被安国君宠爱，异人又在安国君二十多个儿子之中排在中间，不是长子，所以地位很低，挑选人质的时候便选中了他。可以说异人基本上是与太子无缘，但是无缘在他的身上却变成了奇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他在赵国做人质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对他帮助很大，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一个大商人，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大商人，叫吕不韦。吕不韦在赵国经商，发现了异人，发现异人以后就说了四个字，奇货可居，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而吕不韦是一个富商，家财巨万，他就是家财千金呐。按说这个吕不韦作为一个财经巨子，他已经可以笑傲江湖了，很潇洒的过生活了，但是吕不韦有他自己的欲望，这个欲望反映在他和他父亲的一段谈话，记载在战国策中间，非常有名的一个谈话，说了三件事。第一件事，耕田之力几倍，月十倍，逐玉直营几倍，月百倍，立主定国之营几倍，月无数。这无数按我们现在翻成现代汉语叫什么了？恩倍。

0: 这父子之间就谈了这番一番话，说了三件事儿：种地获利十倍，做生意获利百倍，立主定国获利多少倍 ？N 倍，那不可穷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个利是无法计算的。所以吕不韦首先发现了异人，他发现异人是一个按照我们今天的一个很时髦的话叫什么呢，是具有巨大升值空间的潜力股，只要把它买进来往那儿一放，停上几年肯定可以翻多少倍 N 倍啊。所以他就看中了异人，因为异人是安国君的儿子啊。你既然是安国君的儿子，将来安国君继位做了国君以后，安国君所有的儿子都有可能去继位，你就具备一个基本条件，你是皇子，这就是个基本条件，你国君之子就是个基本条件。吕不韦肯定异人的首先发现呢，他就是国君之子。异人遇见吕不韦，这是他人生的第二个奇缘。第一个奇缘是他爹意外的当上了太子，第二个奇缘是他遇见了吕不韦。而吕不韦发现了异人以后，吕不韦立即去拜见异人，拜见异人见面以后，两个人有一番对话非常精彩啊。吕不韦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吾能大子之门，说我能让你的门庭光大。异人怎么回答呢？且自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你还是先把你家那个门庭光大一些吧，然后再来光大我的门庭。这说明异人看不起吕不韦。绿人因为在那个社会中间，只有两点原因：异人再落魄，他还是个公子，国君的儿子就叫公子，他叫落魄公子。你吕不韦再有钱，士农工商，你是最末流，所以他看不起他。而且他这个话说的他也不明白。然后吕不韦说了第三句话，异人听懂。这第三句话是：吾门待子门而大，我这个门庭要等你的门庭光大了，我的门庭就大了。这句话异人听懂了，所以异人听了这个话以后立即转变态度，对着吕不韦说了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话，叫为之奈何啊。这个话我们在鸿门宴里不知道听了多少遍了啊，为之奈何，这刘邦的口头禅异人也会说哈哈。这吕不韦下面就给他做了一段分析，这一段分析显示了吕不韦的政治眼光。吕不韦给他讲了一个问题，就是秦国的国君和秦国的王储，国君给王储之间的这个关系啊错综复杂，但吕不韦讲了四条，这四条一讲异人彻底服气。第一，安国君即位在即，安国君马上就会即位，为什么呢？我们讲过那个秦昭王76岁而去世，讲这个话的时候离秦昭王去世已经不远了。他既然是一个老国君，他就有一个特点，快死了越是老的国君死得越快，因为他这个年龄是受限制的，他不能无限制的这个像恩一样的无限制的执政下去吧。所以安国君即位在即，这是第一点。第二，华阳夫人是个关键人，华阳夫人是安国君最宠爱的一个太子妃，这是第二点。第三，异人你比不过你其他的兄弟，他们都在你爹身边，就你在外面是个流浪儿，你比不过你爹身边那些兄弟们。第四，你没钱， 因为你没钱，你不能自我包装，你不能自我包装，你不能结交天下的诸侯，你就拉不到选票。这四条决定了你现在的状况没戏。吕不韦就讲了这四点，这四点可以说是对秦国国君和王储的关系分析得非常透析。讲完以后，吕不韦说，我能把你办成一件事，让你做安国君的嫡嗣，就是嫡系的继承人，就是做安国君将来继位以后能让你做太子，我能做到这一点。当这个话说到这个时候的时候，一人才彻底发现这个吕不韦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策划人，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战略策划人，他等于为一人描绘了一幅锦绣蓝图。所以这个时候一人也很不简单，一人这个说了一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一人是这样讲的，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假如像你说的那样，我要把秦国分过来和你共享天下，这个话我们不陌生，我们在读史记的时候还听过一个人说过，在整个秦汉史中间说过共享天下的是两个人，前面是异人，后面是刘邦。因为这个共享天下这个话的杀伤力非常之大，任何一个国君他要给你说你只要帮我办成一件事儿，咱俩共享天下，哪个人不是奋不顾身赴汤蹈火？就是说共享天下这个话特别是对人才那个杀伤力简直是大极了。因为什么呢？诱惑太大，分天下之半多大的诱惑，你一生再打工再挣钱再当老板，你能分天下之半吗？假如有一个国君说你帮我办成，我能分天下之半给你，肯定你会竭尽全力。所以这句话的英明之处就在于他对人才的杀伤力太大了，而能说出这种话的人一定非常了不得，一般的人说不出来。这个是需要有胸怀的人，有眼光有胸怀的人才能讲得出来，换句话说只有政治家才能讲得出来这个话。所以一人很不简单呐、啊，这个人并虽然落魄潦倒并不简单。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吕不韦见到异人时已经是一个富有的商人，积累了千金的家产，但是他不满足于商人的地位，一直在寻找机会投身政界。异人的出现让具有政治眼光和商业敏感的吕不韦觉得异人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绩优股，这也是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那么吕不韦会怎么运作这件事情呢？
0: 吕不韦就做了一个非常果断的决定，拿出一半家产给了异人，这叫什么？政治投资。这个政治投资可以让异人拿这个钱包装自己吧，结交天下的名流，结交天下的诸侯，这是异人没钱的时候绝对办不到的事情。但吕不韦分了家产一半给他，吕不韦做的第二件事带了另一半家产到秦国去了，他要到秦国去找那个关键人物。因为吕不韦知道啊，光他说异人行那是不行的，他必须找一个说异人行的那个人，把那个人给挖出来。这个人谁呢？华。所以他到那儿去以后，吕不韦第一先来个中间突破，先找华阳夫人，给华阳夫人送礼。这女人一般都爱财啊，不过男人也爱财啊。送了礼以后呢，当然华阳夫人就很高兴了，

0: 然后吕不韦就替这个异人讲说，异人呐、啊，虽然身居他国，还心念夫人，经常思念夫人，还常常思念了夫人，甚至于都在哭泣。这说的这个华阳夫人心里头热乎乎的。这华阳夫人有一个，虽然她最受宠爱，华阳夫人本身有一个软肋，叫什么呢？无子，她没有儿子。她虽然受宠爱，她不会生育。所以这个时候呢，吕不韦首先攻她的软肋。一个人有软肋，就是人家进攻你的突破口。这是首先。
1: 这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2: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1: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2: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1: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2: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1: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注罐、车载槽罐、反应塔、壶、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2: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1: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2: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1: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有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 三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7: 哎，美丽，你咋个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8: 嗯，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现在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7: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但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6: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是大卫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咋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儿，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9: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7: 对，伙食的。
9: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8: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问。
9: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5000，他说10000。这银行流水显示10000，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10000，所以这扯皮呀，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7: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6: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生分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9: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形式，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8: 对对对，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倒是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是不是？
7: 美丽，对不起嘛，这次真的是我疏忽了哈，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
10: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2: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2: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贝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5: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6: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

0: 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1: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0: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2: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3: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家访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4: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5: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 大会开始前，

0: 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923.71万亩，占应收面积65.14%。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3: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一片，收获一片。播种一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2: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4: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6: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5: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6: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5: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7: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1: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 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新介绍，
9: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8: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0: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远表示，
11: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具身的控制，作为具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10: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12: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互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1: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13: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 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

0: 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三级调研员周兆礼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2: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容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1: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3: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事情来组织转移。
4: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5: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虾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冷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6: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林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7: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0: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0: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8: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11: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10: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8: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2: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13: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12: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0: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8: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0: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4: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8: 北京时间19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8: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伊朗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美国媒体报道说，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延长60天，包括要求在黎巴嫩实现停火。阿拉格奇12号说，备忘录涉及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冲突，且伊方明确告知美方，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是达成协议的条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不会从其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他还说，以方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准备。分析人士认为，美伊如达成谅解备忘录，将是实现地区局势稳定的第一步。但是双方下一阶段的谈判仍然复杂艰难，能否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待观察，不能排除重现战和循环的可能。此外，即便美伊均不希望全面重启战事，以色列也可能拒绝在黎巴嫩完全停手，并可能游说美方在核问题等方面对伊朗提出苛刻的条件，从而增加美伊达成最终协议的难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裁于小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当地时间12号正式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分析人士指出，该公约是10多年来欧洲移民问题不断发展累积下，欧盟不得不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之间做出取舍的结果。但欧盟内部关于移民问题的争议并未因此得到平息，加之欧盟各国行政能力和准备情况存在差距，公约能否顺利实施存在变数。据伊朗方面13号消息，伊朗官方当天公布了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安排。根据伊朗官方当天公布的安排，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将于7月9日下葬。日本冲绳县警方当地时间13号以涉嫌酒后驾驶为由逮捕了2名驻冲绳美军士兵，但2人均否认相关指控。世界杯快报。据英国媒体当地时间12号报道，正在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队日前在美国堪萨斯城遭遇意外，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遭遇盗窃，被盗的包括足球、球鞋等关键物品。英格兰队原定于13号下午在堪萨斯城进行训练，装备本应提前到备，由于装备被盗，英格兰队的世界杯备战可能会受到影响。英国媒体报道称，截至目前已有2名涉案嫌疑人被捕。英格兰队将在当地时间17号迎来本届世界杯的首战，对手是克罗地亚队。此刻提示。 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统计，最近一小时，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北部、朝阳、昌平、海淀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和小冰雹。预计未来1至2小时，北京市北部地区及平原地区东部短时雨强较大，个别点最大小时雨强30毫米以上，并伴有8级左右的阵风和冰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的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中东战火重燃，以色列与伊朗远程互袭，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随即反击并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局势再度升温之际，美伊双方释放即将达成协议的积极信号，中东局势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近日法国和德国宣布放弃联合研发第六代战机计划，由英国、意大利和日本联合研发的第六代战机项目也面临延期风险。与此同时，美国试图说服日本改弦更张，加入自己的新战机研发队伍。全球多国推进下一代战机研发为何屡屡受挫？未来还将面临哪些挑战？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滕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我们首先来关注日本最新的防务动向。6月10号，日本防卫省在自民党会议上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挑战。此前一天，自民党召开总务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唐老师，日本相关举动意味着什么？哪些内容值得我们警惕？
1: 这种以邻为壑的这个挑战呢，所谓的这个挑战，对于日本来看的话，它是一种这个既定的政策。我觉得它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就是吓唬日本国内的民众，从而呢让日本百姓呢支持包括自民党在内的这样一些极右翼的政治势力呢，在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一路狂奔。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去年以来，特别是高志早苗上台以后呢，他不断的挑衅中国的底线，甚至提出来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所以。这种政策呢，应该是呢，自民党做的一个局，就是通过不断的渲染所谓的中国挑战、中国的威胁论呢，来巩固这个国内民众对于自民党和这个右翼势力的这种支持，这是一种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现在日本呢，应该说更大的一个节点呢，是美国。我们看到，特别是3月份高志早苗访问美国期间，做出那样的谄媚的姿态。其实日本呢。应该说呢，现在在国内修改和平宪法、复辟军国主义这个进程呢，没有太多的障碍。特别3月8号，那么在这个日本国会选举当中呢，那么自民党呢也占了这个多数的席位，所以从日本国内来看呢，没有太多障碍。但现在障碍的话，可能就是在美国。所以从这个。日本方面来看的话，包括他的防卫白皮书不断的渲染中国所谓最大挑战这样一种说法呢，他其实就是要在国内吓唬老百姓，在国际上呢向美国做出投名状，从而呢让美国呢开绿灯，那么让他们在这个复辟军国主义道路上呢一路狂奔。那么这些内容来看的话，我觉得最主要的呢还是把整个一个战略军事准备都瞄向了中国，同时呢也会呢极大的这个挑战或者是挑衅中国的相关的利益，这应该说呢是我们值得警惕。同样的，地区国家呢也必须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复辟这种倾向呢表现出高度的警惕，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曾给这个地区呢带来巨大的伤害。
0: 来聚焦美股关系，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6月10号访问了位于古巴关塔纳摩的美海军基地，并称美国国防部将做好准备以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突发事态。张老师，在美古关系紧张、美国频频对古巴发出军事威胁的背景下，赫克塞斯此访释放了什么信号？
2: 赫克塞斯这次突访古巴关塔纳摩基地呢，并且发表强硬的言论，释放出向古巴这种进行军事施压和威慑的信号。首先呢，他是对加勒比海地区的美军，特别是关塔纳摩基地的美军的战备的一次大检查。赫克塞斯公开表示呢，这次访问或者说视察吧，他的目的就是要确保关塔纳摩基地具备履行任务所需的一切条件，释放出美军已经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发生的冲突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其次呢，是对古巴的明确的威胁和警告。美方 此前在对委内瑞拉、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呢，都在频繁地宣称下一个就是古巴。赫克塞斯这次访问呢，试图要让古巴相信，将古巴作为这个下一个打击目标，并不是单纯的舆论战，而是美国国防部正在进行的实质推进的这种战略步骤，并且呢，还警告古巴不要寻求能够打击美国的武器，否则将面临这个古巴无法承受的打击。第三呢，这次呢也是在配合他的经济封锁，逼迫古巴在谈判中全面妥协，因为美国对古巴实施了严厉的这个石油封锁和财政制裁，导致古巴出现了经济危机，出现了大面积的停电。那么这次他这个作为国防部长赴关塔纳摩基地，是利用战争边缘的策略呢，向哈瓦那再次强调，如果古巴拒绝按照美国开出的条件坐到谈判桌前，那它的代价可能就是面临美国的军事打击。
0: 我们把视线转向欧洲，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近日对外表示，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不过，当地时间6月9号，保加利亚和波兰先后通过官方渠道官宣，全面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唐老师，为什么是这两个国家首先站出来反对继续的军援乌克兰呢？
1: 首先说呢，在俄乌爆发以后，这两个国家呢表现的相对比较积极，特别是波兰在开战之初呢，应该说呢积极的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但是现在来看的话，那么波兰方面呢，以所谓的国家法律，比方说欧洲安全行动这个专项基金不能这个买了装备之后呢送给第三方，作为这个借口来停止或者限制呢向乌克兰出口或者转让武器装备。这应该说呢是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其实在波兰方面呢，一方面呢是这个目前这个跟乌克兰关系恶化的一种就表现，因为有历史，有这个乌克兰粮食供应，还边境难民安置等一些东西，其实现在呢直接伤害了这个所谓的波兰的利益，激化了双边的矛盾，所以双边关系呢现在出现了倒退。这应该说呢是波兰呢被迫做出的一种选择。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腾笼换鸟的这个政策呢让波兰呢没有太多的这个富裕的武器装备呢向乌克兰提供。因为在冲突爆发以后呢，我们看到波兰呢把大量的当时那个在华约时期留下来的，比方说特希尔坦克还有这个米格29战斗机呢通通呢转给了乌克兰。所以当时来看的话，那么波兰呢希望借此呢来更新自己的武器装备。那么与此同时，波兰还大量的进口了美国等国家的这武器装备，所以这种腾笼换鸟政策它现在拿不出更多东西。那么第三个方面，我觉得还是那个波兰和保加利亚等国呢现在国内应该说呢面临的巨大的经济下行的压力。比方说这个波兰国内的这个通胀率呢一直保持在5%或者更高这个水平，所以国内呢民众呢对于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呢都表现出这种极大的这个反感和反对。保加利亚其实呢也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不管是这个波兰还是保加利亚现在宣布停止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呢，它不仅仅是一种援助问题，其实呢还有这个双边关系，还有地区这个政治等各方面的因素。
0: 那我们最后呢再来关注北约的一支特遣队。近日北约高调宣称将把一支无人机特遣队派往北极测试无人机系统。张老师，在您看来，北约这次行动仅仅是一次孤立的军事实验，还是说有其他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
2: 这个特遣队名为 X 北极特遣队，相关的行动由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北约转型司令部领导，由这个联盟号研究船，然后呢从意大利出发前往冰岛海域，相关测试历时18个月啊。北约方面表示，这次这个行动的目的呢，还是测试在这个北大西洋，包括在北极最恶劣的海域，这个条件下的它的无人系统的运作情况。那么测试无人系统在高北地区的相关技术积累经验和数据，那么为下一步发展适合在北极地区行动的无人系统铺平道路。他们搭载的很多无人系统呢是有一些这个初创公司研制的。那么这次测试呢可以缩短从原型到实际部署的量产型之间的这个时间。那么这次行动呢也是在侧面证明 北约非常重视在北极地区的作战相关的部署，并且呢试图将目前最新的无人机技术应用到北极，因为随着全球气温的变暖，北极的经济价值在逐步的凸显，而北极也是这个已经成为了北约国家和俄罗斯对抗的一个前沿，而俄罗斯的核潜艇、核动力破冰船在北极拥有一定的优势，北约呢，会想尽一切办法，穷尽一切手段，加强在北极的存在，特别是要通过无人机这一非对称的手段，强化对俄罗斯的威慑。
0: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带来的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将在央视频等你。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以伊冲突已经持续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也进入了关键时期。就在外界对美伊达成协议充满期待之际，美国却突然以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为由，对伊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伊朗随后袭击美国在中东的多个军事基地予以报复，并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焦灼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突然宣布，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于本周末在欧洲签署。12号，伊朗外长表示，一旦伊美之间呢完成最后的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未来美以伊局势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6月8号，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人员获救。6月9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击落了该直升机，表示美国必须做出回应。随后，美军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精准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6月10号，伊朗武装部队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实施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打击并摧毁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内包括 F-35 机库在内的4个重要目标。此外，伊朗还宣称拦截并摧毁一架美军的 MQ-9 死神无人机。此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发警告称，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6月11号，美军发射49枚战斧巡航导弹，打击伊朗军事侦察能力、通信系统及防空阵地。当天，特朗普威胁将对伊朗展开猛烈打击，并称将攻占哈尔克岛及其他石油设施据点。伊朗随即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同时回击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的基地，宣称击中并摧毁了18个重要目标。不过，局势在6月11号晚间出现重大变化。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美国已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6月12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伊朗外长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
0: 继11号特朗普宣布美伊已达成

0: 一项重大协议之后，1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对外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阿拉格奇说，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将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在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方面呢，包括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美国将承诺不主动发动战争，解除海上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逐步的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等。同时他还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滕老师，从伊朗方面释放的信息来看，您对这份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如何分析？美伊双方是否都做出了让步？
1: 从内容来看的话，14点，那么它主要涉及了全面停火、解除制裁、对伊朗进行补偿，还有尊重伊朗主权和内政。同时呢，伊朗承诺呢，不研发核武器，保证呢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那么这14点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呢，是美国做出重大让步的一种这个结果。你比方说，其中包括美军承诺从这个伊朗周围地区呢，撤出美军的部署，这对于美军来说的话，应该说呢是一个重大的步骤。同时呢，美国和西方国家呢，要想办法呢，对于伊朗进行3000亿美元这个补偿。而这种安排来看的话，很显然是特朗普想着要停火做出的重大的妥协。那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一个备忘录来看的话，我觉得他面临着很多挑战。你比方说，美国和其他国家能不能拿出3000亿美元对于伊朗进行所谓的这种补偿，那么能不能呢完全解除对于伊朗的制裁，特别是相关的制裁呢还要通过美国国会立法的形式呢来做出这个决定。那么特朗普政府从行政当局来看，能不能解除这些制裁，这应该说呢是很，这也是很大的。那么同时呢，对于这个要不要这个全面停火，特别是在各个战线停火，那么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呢，就是以色列会做出何种反应。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尽管美国和这个伊朗全面的呢做出了这个停火，但是呢摩擦不断。另外一个战场的就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而且现在呢在加大这个打击力度。所以从这个备忘录本身来看的话，应该是呢双方向停火、向这个缓和关系做出最后的这种这个妥协的一种这个努力。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不管是从地区还是从当时双方以及从这个备忘录的相关内容来看的话，我觉得真正要落地的话，真正要实施的话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有这样备忘录也让人看到了这场冲突呢的这个最终解决的曙光。
0: 那我们也注意到阿拉格奇在披露谈判细节的时候啊，专门谈到说一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所以此次讨论的框架是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来防止对方违约。这是否意味着美伊谈判在最终达成协议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反复或者变数呢？张老师。
2: 是的，之前咱们在节目中就谈到，美伊双方的谈判必然是一个分阶段的一个谈判，先谈好解决的大家都想解决的眼下的问题，再谈一些棘手的问题、核心的问题。刚才也谈到这个，阿拉格奇说是要考虑到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实际上也要考虑到双方谈判的这个难度。目前双方可能即将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主要是还要解决眼下的问题，比如说停火啊，全面停火。另外就是一个通航的问题，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呢都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封锁，那实际上呢对双方都不利，双方都想尽快的让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因为一方面美国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处于近乎是封锁状态，那么这样长期的封锁呢对世界油价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对美国国内的经济有很大的通胀的压力。美国希望通航，对于伊朗来说呢，他同样也希望通航，因为美国现在对霍尔木兹进行封锁，那么很多伊朗的船只无法出去，那样的话它的这个石油卖不出去。如果说能通航的话，他可以这个出口一些石油，有利于他的经济，所以这是他们双方的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那么在这个如果说这个问题能初步解决，他们会进入到第二个比较难谈的这个最核心的，就是关于他这个核武器的问题。当然这个伊朗也自己在说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是现在关键的就是伊朗已经进行了

0: 大概是400多公斤的高浓缩铀啊，60%的高浓缩铀。那么这批铀该怎么处理，我觉得是下一步核心的一个问题。现在来看呢，要有两个突破。第一，伊朗愿不愿意这个稀释这批浓缩铀，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如果稀释的话，是在国内稀释，还是说要把它运出国外，由其他国家进行保存或者稀释，这两个我觉得是两个比较大的坎儿。另外呢，如果说伊朗做出了让步，那美国必然要有一些补偿，比如说关于这个制裁的问题，可能要解除一些制裁，包括一些冻结的资金要给它起封啊，包括可能伊朗要提出其他的一些条件，因为伊朗退步那个妥协了，也要求美国做出一些妥协。那么能不能双方相互妥协，这也是存在很大的变数。
1: 嗯，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有一位高级官员啊，他说就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他认为有80%到85%的可能性，美伊双方会达成协议。其实刚才唐老师您讲到说，现在可能是美国做出了比较大的让步，那么剩下的这15%到20%的这种分歧或者不确定性是完全来自于美国国内吗？您认为？
2: 我觉得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地缘政治考虑，因为从中东地区来看的话，伊朗在这个地做大呢已经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特别在2001年，那么美国呢打掉了这个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然后2003年呢又这个灭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府，所以在中东地区呢在此之后呢，我们看到伊朗做的风水起建立起从这个波斯湾到地中海的什叶派抵抗之湖。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要控制住中东，那么他必须呢要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考虑，所以呢打压伊朗呢，它更多的是一种这个维护美国霸权，同时呢也保证以色列是安全的这个地缘政治需要。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其实还是在这个地区呢控制石油，你比方说对伊朗的石油，而且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呢，它更多的也是除了这个加强对伊朗石油这个给予和控制呢，它更多的是对这个海湾产油国的这个控制。所以这么大的一个商业力，这么多的这个能源提供，那么美国呢肯定不会呢袖手旁观。所以从本质上来看的话，美国的这个后退呢，它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因为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自己也反复的宣称已经这个接近这个达成这个停战或停火的这个协议，或者是相关的文件安排。但是呢媒体做出统计来说的话，他已经37次做出这种表态了，到目前来看的话根本就不可能。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是这样一个诉求。那么从伊朗来看的话，他现在面临的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特别是面对的以色列。那么双方呢，就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这种这个博弈呢，它必然呢会决出一个雌雄，必然呢会有一个这个胜负。因为在这个地区呢争夺地区主导权的这种这个博弈呢，应该说呢是正沿着伊朗和以色列两国展开。那么如果说现在就停下来的话，我相信呢在以色列方面呢是绝对不可能呢就是罢休，他肯定还会寻找各种机遇，不然直接打击伊朗，还是打击伊朗的一些代理人，像这个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等。所以呢，目前来看的话，接近目标这15%呢，可能这个难度呢，远远超过之前的85%。
1: 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肯定是希望这份谅解备忘录能够尽快达成，但是是否能够达成还要继续观察。其实刚才辩话当中也提到啊，就是美以伊这个局势的升级，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发生了坠机的事故。那美军认为这架直升机是被伊朗的一架无人机给击落的，但是伊朗军方表态说，当天24小时内伊朗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过任何进攻性的空中军事行动。张老师，从技术的角度分析，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的原因存在哪些可能？
0: 我们可以先看看双方的这个表态啊。伊朗实际上呢，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击落阿帕奇直升机。刚才您谈到，伊朗说他没有进行进攻性的活动。那么，如果说这个打击击落这个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呢，也可以视为一种防御性的作战行为。从美方的表态来看，他在第一时间呢，也没有确认坠落的原因，只不过呢，是在这个飞行员被救起之后，可能通过各方面的因素、各方面的情况的了解啊、分析啊，他们认为是遭到了对方的无人机的打击。我觉得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性的。从美国军方角度来看，他似乎呢，
3: 护国的人不甘心被擒 灭亡的这些国家的人要刺秦的一种普遍的心理。
4: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廖文彬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强调强化责任担当，务实攻坚化解，推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取得更大成效。廖文彬率队到中国电信四川公司座谈交流。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专题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雅恩新闻联播节目。6月12号，市委书记廖文彬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省委部署要求，强化责任担当，务实攻坚化解，推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取得更大成效。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黎明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专题会议精神，听取我市有关情况汇报，对做好下一步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全市上下要深刻体悟党中央省委部署集中治理和集中化解工作的政治考量，更加自觉将两项工作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检验，作为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重要抓手，克服过关心态、畏难情绪等靠思想，做到排查靠前、研判靠前、化解靠前，全力攻坚、超长推进，用更多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会议指出，要突出精准理念，聚焦重点，攻坚克难，有力提升治理水平，要聚力重点突破，紧盯重点领域、重点地区，开展专项整治，倒排攻击、挂图作战，综合施策，确保一件一件按期办理到位，要抓实出信出访，严格落实信访事项接访即办、首接首办责任制，提升出信出访一次性化解率，要攻坚重复信访，把集中治理和集中化解两项工作统筹谋划、一体安排，严格落实领导包案制度，着力化解一批老大难问题，要注重标本兼治，坚持把集中治理、集中化解与建章立制结合起来，既纠治个性问题，又整改共性问题，实现化解一件、解决一类、治理一片。要强化系统思维，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源头治理，强化工作衔接，坐实风险管控，有效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守牢安全底线。会议指出，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涉及部门多、领域广，需要各方共同参与，形成工作合力。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主责，纪委监委要履行好监督专责，信访部门要加强工作统筹协调，职能部门要发挥行业主管作用，强化责任落实、任务交接、协同联动、跟踪问效，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有关市领导、市政府秘书长、各县区及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
0: 6月12号，市委书记廖文彬率队到中国电信四川公司，与中国电信四川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马山座谈，双方围绕深化政企合作、实现共赢发展进行深入交流。
1: 廖文彬代表市委市政府对中国电信四川公司长期以来给予雅安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我们正大力实施数字雅安建设行动，一体推进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治理、数字党建。中国电信四川公司作为数字四川建设的主力军，技术实力雄厚，资源优势突出，与雅安当前和长远发展需求高度契合。希望双方依托良好合作基础，聚焦

0: 穆雅恩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座谈前，廖文斌一行参观了位于中国电信西部信息中心的数字四川创新中心。市领导何连俊。
1: 6月12号，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专题传达学习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及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彭应梅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省委12届9次全会是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省委书记王晓辉的讲话和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为全省上下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明了主攻方向、方法路径和重点任务。全市政府系统要深刻领会省委全会精神实质，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决策部署上来，在铭记嘱托中感恩奋进，在领会精神中扛牢责任，在对标看齐中实干争先，进一步把握大势，凝聚共识，加强系统研究，着力补短提升，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贯彻落实，为农业强省建设贡献雅恩积极力量。会议强调，要聚焦全会部署，着眼雅恩实际，在抢抓机遇中进一步找准路径，攻坚突破，以实施农业振兴惠民行动为引领，着眼农业强，坚决扛牢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以圈链思维发展无雅特色产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推进农商文旅体教康深度融合，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着眼农村美，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扎实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增强农村公共服务可及性，以片区带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着眼农民富，持续用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千方百计促进就业创业，全力推动强农惠农富农，让农民日子越过越红火。会议强调，要着力抓好学习宣传贯彻，以实干担当确保省委全会精神在雅安落地生根，发挥头雁效应，带头深学细悟，广泛宣传宣讲，强化统筹结合，把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与做好当前重点工作结合起来，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力冲刺双过半，用心用情用力保障民生，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以实干担当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0: 按照市委巡查工作统一部署，2026年6月12日至7月3日，市委各巡查组将分批次对14个市级部门单位和2个区级纪委监委机关开展巡查整改落实情况回头看。巡查期间，市委各巡查组设置了值班电话、电子邮箱和四川马上巡二维码。根据《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等规定，巡查组主要受理涉及5届市委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的信访反映，对不属于本次巡查整改落实情况回头看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照有关规定转交被巡查党组织和有关部门处理。
1: 6月11号到12号，首届雅安市社会工作者职业技能竞赛正式开赛，来自我市6县2区的16支参赛队伍及16名优秀社会工作者相互切磋，同台竞技，聚焦岗位职责和工作任务展开比拼。
0: 本次竞赛秉持以赛代训、以赛赋能理念，设置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领域社会工作服务、工会社会工作两大赛道。比赛分为团体赛和个人赛，为期2天的赛事中，参赛选手将通过团体情景模拟和个人路演的形式，聚焦集体协商、民主管理、困难帮扶等一线实务工作场景，全面检验和展示全市社会工作者的理论素养、实务技能与创新能力。
3: 参加这个比赛也是希望让自己的专业发挥优势，同时把自己的工作经历展现。

0: 出来。
1: 在这次比赛当中，我们也学习到了很多优秀的选手的能力还有技巧，然后希望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当中能够以他们的经验技巧为榜样，做好更好的服务我们的广大的职工群众。
2: 参加这个比赛，我从比赛中收获了很多，听了在座其他同仁的精彩表现，我也感觉学到了许多东西。
3: 据悉，本次竞赛将从获奖选手及团队中优中选优，组建雅安代表队，参加首届四川省社会工作者职业技能竞赛，力争在更高平台上展现雅安社会工作的创新成果。
0: 来看下一条消息。
3: 6月12号，2026电影编剧研修班采风活动在雅安迎来最后一天，大家走进雅安茶厂，参观了藏茶博物馆及藏茶世界，详细了解了雅安藏茶的千年历史与独特制作技艺，对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此次采风行程即将结束，大家收获颇丰。
4: 来雅安主要是感受到了当地的一些人文风情，到这个雅安茶厂了解了茶厂的历史，感受到了这种做茶的这种过程，收获蛮多，其实都是我们创作的一些养分，可以在之后对我们进行一个滋润滋养。
3: 四天雅安行，一路风景，一路灵感，从人文故事到自然景观，雅安的自然禀赋与人文底蕴正成为影视创作者心中崭新的灵感沃土。未来这些独特的景致与人物或许将在荧幕上不经意间与观众相遇。在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来临之际，6月12日，雅安市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活动举行，现场还举行了雅安热血见证人短视频征集评选颁奖仪式，对1、2、3等奖优秀作品创作者进行表彰。优秀献血者代表分享了自身献血经历，传递平凡大爱。随后，献血者、学生、企事业单位职工代表共同宣读《无偿献血倡议书》，号召全社会踊跃参与公益献血。活动最后，现场嘉宾依次在公益签名墙签名，以表率作用呼吁全民参与无偿献血。
5: 活动让我更加明白了无偿献血的意义，接下来我也会继续参与到这样的活动当中，用自己的力量来帮助别人。
6: 临床用血离不开每一位爱心市民的支持，我们也会持续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爱心奉献更有温度。
3: 此次活动有效普及了献血科普知识，传播了公益正能量，进一步营造了人人支持献血、人人参与献血的良好社会氛围，为我市无偿献血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温暖力量。为提升流动留守儿童的健康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日前健康嘉年华趣味科普活动在禹城区多营镇学校举行。依托同伴小屋校园科普项目，现场60余位志愿者为全校321名1到6年级学生带来膳食宝塔、地球小卫士、家人的小护士等14个游戏。志愿者们示范动作，鼓励孩子们大胆尝试。学生们热情高涨，积极闯关，在游戏中学习了健康生活技能。
0: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节目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霄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你还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周公摄政。一，东征平叛。武王去世之后，周王朝的形势更加严峻，

为了完成武王魏晋的事业，周公毅然摄政当国。周公的摄政在周王朝的统治内部果然引起了波澜，贵族们对周公摄政的动机产生怀疑，甚至少公也怀疑他，认为周公想趁成王年幼取而代之。留在殷都监视五更的管叔和蔡叔则有怀疑发展之不满。管叔是周公旦的兄长，如果按照兄中弟及的原则，那么摄政的应该是管叔而不是周公旦，所以管叔怀恨在心。于是他唆使蔡叔勾结五更公然叛乱。面对三监的叛乱，周公显示了自己的过人才干和果敢的决断。他首先稳定住统治集团的内部，而且反复向少公和姜太公表明心迹，消弭了误会，取得了他们的鼎力支持。然后他向王室百官以及盟友们宣讲形势的严峻以及评判的决心和希望。在内弥父兄外服诸侯之后，周公亲率大军东征。东征战事历时三年。尚书大传中说，周公第一年制止叛乱，第二年就平定了三监之乱，杀掉了武庚和管叔，流放蔡叔。到了第三年，则相继削平参与叛乱的东方小国。周公在平定三监之乱之后继续东进，征服了殷商在东方的残余势力。当时东征的战事非常激烈，据《诗经·破釜》记载，这次征伐把釜、枪都用得残破了，可见战事非常之惨烈。二，巩固统治。历时三年的东征以周的最终胜利而告终了，他既解决了因周公摄政而引起的王位之争，又沉重打击了殷商的残余势力，可以说是第二次灭商。东征之后，周王朝的势力和影响达到了东海之滨，大大加强了对殷商彝族的控制力度，而且还把东夷国纳入了周朝的直辖领地，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奠定了西周统治的版图。在东征结束之后，为了进一步巩固胜利果实，加强对东部地区的控制，周公便着手营建东都洛邑。洛邑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此建都可以坐镇中原，西守周的根据地，东扼殷的顽固势力，并且向东控制新的国土。但是由于战事不断，营建东都的计划一度搁浅，直到周公东征结束之后才腾出手来实施这一计划。洛邑的营建是于周公摄政的第五年，这一年的二月乙未日，成王先派少公前往洛邑考察，选址兴建新都。三月戊申日，周公亲自前往洛邑视察，举行祭祀大典。在营建东都的同时，周公陆续把平叛之后的殷商遗民迁往洛邑和镐京一带，这样既可以利用这批劳动力修筑城池居邑，又可以使他们失去根

0: 级，而直接置于周王朝的监视之下，可以说一举两得。洛邑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在水以西的是以宗庙宫室为主的王城，以东为安置殷商遗民之所，统称洛邑，又称为新大邑或城州。因为洛邑在西都镐京以东，所以又称之为东都。与之相应的，西都镐京又称为宗州，即天下宗族宗庙之所在。汉书地理志中称，东都洛邑建成之后，东西两都的京畿连成一片，京畿千里成为全国统治的枢纽之地。洛邑建成之后，周公还政于成王，于是成王命令周公留守洛邑，继续勘定叛乱，稳定天下局势。在成王的时期，宗周镐京与成州洛邑都是周王朝发布命令的重要场所，而周公和成王也来往于宗州和成州之间处理政务。在成州也建有宫室和宗庙，与宗州六师一样筑有八师，作为周朝勘乱戍卫的重要力量。相对于西都宗州而言，东都成州的任务更侧重于接受四方的赋税供赋，以及监视诸侯群臣的举动。周公还政于成王之后，仍然是兢兢业业辅佐成王，最后病逝在丰邑。周公临死之前留下遗言说，必葬我于成州，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可见周公辅成王是忠诚谨慎、尽心竭力的。周公的大公无私也成为辅政贤臣的典范，而流芳百世。从平定叛乱到营建成州，从分封诸侯以藩平州，到治理作乐以化成天下，周公在西周的建国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周公摄政，前成文武之序，后起成康之治。三，周公治礼乐。礼乐源自先民的祭祀活动，礼为祭神的供奉，乐为娱神的歌舞。所以在周公之前，礼乐的主要功能是敬神，而周公着手治礼作乐，则是对礼乐进行了新的定义和规范，使之更加符合西周政权统治的需要。比如说，周礼严格规范了周人的日常生活官礼、丧礼、聘礼，以及规范君臣上下之间的禁礼、朝礼及军队出军礼等等。周乐则用来规定乐舞，使礼制深入人心，教化万民。所以说，西周以分封建国，以宗法立家，以礼乐化成天下，奠定了中国礼乐文化的基调，对西周以及整个的后世中国文化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四，成康之治。在周公东征营建成州之后， 成王开始正式统治西周。成王和他的儿子康王，在两人的统治之下，周王朝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成王以勤于政事而著称，他勤勉执行周公制定的政策，并且亲自耕田，为示典范。而康王则注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他认为殷商之所以亡国，是因为殷人酗酒，所以他戒酒一奢，告诫诸侯勿骄勿奢。古本竹书纪年中记载，晋侯助公而美，康王使让之，说的就是晋侯因为宫殿修筑的过于华美而遭到了康王的责备。在成康之际，西周的国力昌盛，对外战事也取得不少胜利。大宝鬼民中记载，成王伐戮，获胜之后封其为子爵。小于鼎铭中记载，康王伐鬼方，大有斩获，第一次就生擒了鬼方首领三人，斩杀4300多人，俘获13000多人，以及战车30辆，牛300多头。在成康之际，还多次会盟诸侯。成王有祁阳之寿，康王有丰功之朝。所以说，在成康之际，社会安定，百姓休息，以致行错40年不用，出现了天下安宁、社会繁荣的局面。第14节，共和行政。公元前841年，在周厉王治国的时候，一味奉行高压政策，国人怨声载道，甚至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起义，将厉王赶出镐京。西周出现了14年没有国君，而由贵族和大臣们统治天下的奇特时期，这就是西周历史上著名的共和行政。一，要命的厉王。成康之事之后，周人享太平之世40余载，周朝的国力也达到了顶峰。康王之后为昭王，昭王南巡渡汉水时被淹死了。昭王之后是穆王，周穆王好远征，曾西征至河上，北逐犬戎至太原，东南平徐戎，南伐荆越。他是继成康之后再度取得扩张胜利的君主。穆王之后传子共王，共王传子翼王，翼王传位于叔父孝王，而孝王之后复传于翼王之子夷王。在夷王时期，被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2: 母亲是一种岁月，少年的时候对母亲只是一种依赖，青年的时候对母亲也许只是一种盲目的爱。只有当生命的太阳走向正午，人生有了春也有了夏，对母亲才有了深刻的理解，深刻的爱。我们也许突然感悟，母亲其实是一种岁月，从绿地流向一片森林的岁月， 从小溪流向一池深湖的岁月，从明

月，流向一座冰山的岁月。随着生命的脚步，当我们也以一角尾纹、一缕白发，在感受母亲额头的皱纹、母亲满头白发的时候，我们有时竟难以分辨，老了的究竟是我们的母亲，还是我们的岁月？我们希望留下的究竟是那铭心刻骨的母爱，还是那点点滴滴、风尘仆仆、有血有泪的岁月？岁月的流逝是无言的，当我们对岁月有所感觉时，一定是在非常深沉的回忆中，而对母亲的牺牲真正有所体会时，我们也一定进入了付出和牺牲的季节。有时我在想，母亲仅仅是养育了我们吗？倘若没有母亲的付出、母亲的牺牲、母亲巨大无私的爱，这个世界还会有温暖、有阳光、有沉甸甸的泪水吗？我们终于长大了，从一个男孩变成一个男人，从一个女儿变成一个母亲。当我们以为肩头挑起责任，也挑起命运的时候，当我们似乎可以傲视人生的时候，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突然发现，我们白发苍苍的母亲正以一种充满无限怜爱、无限关怀、无限牵挂的目光从背后注视着我们。我们会在刹那间感到，在母亲的眼里，我们其实永远没有摆脱婴儿的感觉，我们永远是母亲怀里那个不懂事的孩子。往往是在回首的片刻，在远行之前，在离别之中，蓦然发现我们从未离开过母亲的视线，从未离开过母亲的牵挂。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总在想，我们又能回报母亲什么呢？母亲是一种岁月，无论是我个人的，也许平庸，也许单纯的人生体验，还是整个社会前进给我的教诲和印证，在绝无平坦而言的人生旅途上，担负最多痛苦，背着最多压力，咽下最多泪水，但仍以爱、以温情、以慈悲、以善良、以微笑对着人生，对着我们的只有母亲，永远的母亲。于是我便理解了，为什么这么多哲人志士将伤痕累累的民族视为母亲，将滔滔不断的江河视为母亲，将广阔无垠的大地视为母亲。因为能承受的母亲都承受了，该付出的母亲都付出了。而作为一种岁月，母亲既是民族的象征，也是爱的象征。也许因为我无法回报流淌的岁月所赐予我的，所以我无时无刻不再爱着我的母亲，我的老母亲。在我的眼里，母亲是一种永远值得洒泪感怀的岁月，是一篇总也读不完的美好故事。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甘肃省玉门市境内的汉代长城全长70多千米，由于建造在戈壁之上，红柳与沙土成为最主要的原料。至今留存的红柳层最高部分有7层，每层红柳厚约0.2米，红柳层上下有岌岌草，厚约0.1米，最顶部的积沙层厚约0.4米。这段以沙石、红柳、岌岌草和黄土为主要用料的古长城，是河西走廊汉代长城遗址中保存最完好的地段之一。长城沿线每隔5000米左右就修筑一座烽燧。在今天的敦煌境内，考古专家先后拾作汉代烽燧遗址。

这是一座用黄土夯筑成的烽燧，在已经风化剥落的墙面上露出了夯土中树杈的红柳枝，有的红柳树枝非常粗大，起到了很好的稳固夯土的作用。这座烽燧显然是用一层沙砾加一层芦苇的方法建造而成，除了材料不同，烽燧的形制也经常有着创新之处。这是一座空心烽燧，可以同时容纳3至4人在烽燧内值守。这是一座土坯垒成的烽燧，它的外形不是常见的四方体，而是六面体。公元前111年，汉王朝在敦煌城西北90千米处的戈壁滩修建了一座关城，这是一座四方形小城堡，四周城垣至今保存完好。城垣东西长24.5米，南北宽26.4米，城墙层高9.7米。这座被称为小方盘城的关城遗址，曾经出土过写有玉门都尉的汉简，证明是汉代玉门关所在地。这是河西走廊级别最高的关城，也是汉代重要的军事关隘和屯兵之地。距离玉门关15千米处，有一座俗称大方盘城的古城遗址。夯土板筑的古城呈长方形，东西长约132米，南北宽约17米，残垣最高处6.7米。城内有南北方向的两堵墙，将其隔为相等并排的3座仓库。经考证，这是汉代河仓城的遗迹，是汉王朝西部边防线上的重要军需仓库。

汉武帝时期修筑的河西长城，通过城墙、亭障、列城、烽燧的组合，有力地阻止了匈奴的进犯，对发展西域农牧业生产、打通汉王朝与中亚的交通起到了重大作用。

汉王朝的长城边塞工程一直持续到汉武大帝的暮年时期。68岁的汉武大帝刚刚结束东方封禅泰山的仪式。在这位帝王长达50多年的统治期间，与匈奴的战争导致帝国内部人口减少，长城边塞的庞大工程使人民承受着沉重的兵役和赋税负担。不久前太子的叛乱与最后的自杀刺激了这位老人孤独空寂的内心，他开始反思自己一生的征战生涯。就在这次去往东方拜神的旅途开始前不久，负责屯田事务的大臣在今天新疆轮台县东南方向新发现了一片能够灌溉的田地，希望皇帝派驻军队修筑堡垒哨所，一直向西延伸。

以加强对西域各国的影响。汉武帝驳回了这一请求，他向帝国的子民们发布了一封公开的书信，检讨自己的一生，承认自己的政策过失。轮台在车师以西千余里，在那里建造烽火台，对天下的百姓来说只有坏处而没有任何好处。

返回帝国都城长安的路途中，看到在地里春耕的农民，皇帝决定亲自下地耕作。我应该让百姓得到休息，变得富足，从今往后促进农业发展才是唯一重要的事物。这份充满理性和反思的书信证明，雄才与大略从未远离这位长寿的帝王。2年之后，汉武帝病逝。

汉武帝去世之前的最后两年里，他在帝国境内恢复水利建设，发展农业生产。一种新式的播种机在帝国境内得到推广。这种播种设备能够使种子被放到同一深度的土壤下，而且被埋起来，一天可以播种667公亩田地。在他生命终结之前，汉武大帝将一个农耕王朝推向中国历史的巅峰时刻。今天的敦煌往西北方向700多千米的大漠深处，岁长陈阳开始了一天的值守生活。这是公元28年年末的一个清晨，从祁连山往北，沿着若水河到达居延海，自古是一条绿色走廊。这是中原王朝从河西走廊前往西域的咽喉要道。为了防止这一战略要地得而复失，汉武帝曾经修筑外长城延伸到居延泽，又派人在居延地带修筑城墙和烽燧。生活的时期，汉王朝刚刚经历了一场政治动乱，一个叫王莽的皇家外戚为争夺统治权，将整个帝国拖入战争的泥沼。汉王朝经营西域的成果被逐渐蚕食。皇帝决心加强北部边境的防守，陈阳和他的战友们就这样来到远离家乡的北部边境。这一天清晨，陈阳有了不同寻常的发现。每一座汉代烽燧附近的沙质土地都被士兵们用耕地的工具仔细翻过，这种在汉代被用来监视边境走私人员来往的常规设施被称作天田。

在疏松的土地上布满了杂乱的马蹄印，马蹄印有南向也有北往的，显然并非从关内出逃的犯人，而是匈奴派来的侦察兵。沙子上的蹄痕显示，这支侦察队伍有着四人四骑。为了准确及时地传达敌情，汉王朝的统治者规定了一整套复杂的烽火制度。烽火警戒信号大致有六种：鹏、表、鼓、烟、炬火、鸡星。白天取鹏、表、烟，夜间举火，鸡心和鼓昼夜兼用。犯塞的匈奴不满一千人，只燃放一鸡心；超过一千人，燃放二鸡心。除此之外，还因为敌人犯塞方位不同和白天夜间的不同，有着各自不同但很具体的规定。天气恶劣或停水相隔过远，在昼不见烟夜不见火的情况下，应立即将情况写成书面报告，用加急的传递方式报送上级。陈阳负责的这座烽燧发出的信号，负责接收的下一座烽燧负责人是一位叫做周苞的汉王朝军官。此时正是白天与黑夜交替的时分，暮色遮蔽了旷野，周苞无法对于接收的烽火信号做出准确判断。按照汉王朝在塞上烹火品约中的规定，此时周苞应该将这一情况写成书面报告，用加急的方式报送上级。但是周苞却擅自做主，派出一名叫李丹的士兵，骑着一匹用于游地的快马，前往陈阳所在的烽燧，一探究竟。

李丹中了匈奴埋伏，成为俘虏。违背塞上蓬勃品约的周勃受到了军法的处置。

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的汉贾瞿塞第四岁遗址，正是陈阳当年戍守的烽燧。今天的烽燧遗址高度只有2到3米，但基座的遗迹占地数十平方米。正是在这里，一份出土的竹简记录了陈阳和他的同事们经历的一切。为了监督检查燧族的工作，汉王朝的军官准确记录下每一次放烽的烽燧名字、负责人的职位和姓名、烽火的收发时间、方位、传递行程以及运行时间。那些不遵守规定的行为更被记录在案。这些古老的文字被风沙掩埋了整整1900多年。直到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瑞典考古学者贝格曼发现他们。距离陈阳戍守的第四岁大约5000米的戈壁里，有一座汉武帝时期建造的关城，高达3到4米的城墙至今留存。围墙内被分割成不同的功能区，城墙外有外

城环绕，这里是陈阳的上司汉甲区侯官的治所遗址，这是汉王朝在居阳海一带级别最高的官城。这里出土的大量木简让我们得以想象一个普通长城戍守者的生活。汉王朝在西域开创了全新的格局，在一座座长城雄关的护卫下，一条车辚辚马萧萧的贸易之路日渐兴盛。从汉帝国的都城长安出发，穿越西域抵达中亚，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就在这条万里古路上，2000多年前汉代修筑的长城、亭障、列城、烽燧的遗址至今巍然耸立。沿着这条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成果得到了深入而广泛的交流，而长城正是起到了保护这条漫长的国际干道安全的重要作用。1991年，一支汉军部队从居延塞出关，在今天的阿尔泰山大破北匈奴。这是汉与匈奴之间的最后一战，从此匈奴政权完全瓦解，匈奴人不敢再面对那道永远无法逾越的长城，开始漫长的西迁之路。公元374年，一支陌生的游牧部族出现于罗马帝国的记录中。有学者认为，引发欧亚多个民族相继动荡并最终终结了古罗马帝国历史命运的，很有可能是西迁的匈奴人。匈奴西迁造成了连锁的民族迁徙，影响了中亚、西亚、欧洲和中东。可以说，默默无语的长城实际上改变了世界史。留在东方大地上的匈奴人向南越过长城，成为长城内的定居民。公元5世纪，一个叫赫连勃勃的匈奴在河套平原南端创建了北方的大夏国都，这是匈奴部族留在人世间的唯一都城遗址。战火虽已远去，战鼓声却流传至今。陕西省横山县的老腰鼓，自汉代边塞的战鼓，

汉代长城，东起黑龙江北岸，一直延伸到中亚境内，总长度超过10000千米。这是中国历史上修建长城总量最多的王朝。长城的修筑为汉王朝赢得的是长久的和平，丝绸之路的繁盛使得中原的经济文化对西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西域各族人民从那时开始逐渐纳入中华文化圈，这一影响深刻而久远，直到今天，汉文化依然是中华文化最精髓的文明成果。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级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0: 孙红家播讲。
1: 黄昏，狄仁杰、马蓉两匹马沿着一条与金华江平行的官道积极驱驰，夕阳如火，热风追随，两人衣袍早就湿作一片，粘贴在背脊上，十分的狼狈，驰骋了一整天了，都觉得口唇焦热，困倦异常。老爷，前面隐约的灯火闪出啊，恐怕有市镇，我们且去投宿，明日再行吧。马蓉说道。狄仁杰点了点头。前面果有市镇，必是金山部无疑，离金华城尚有60里呢。官道西边出现一座小庙，山门内外香客拥簇，一派烟烛，老高的耸起一幢草草扎就的纸木牌楼，牌楼下奇经林立，名气堆积，四周团团的悬挂着白纸鬼灯，早点亮了，供案上一盘盘一叠叠的各种水果，蜜谱糕饼。狄仁杰叹着说，祭鬼终末三日，竟是这般的隆重啊。原来民间7月15开始祭鬼，等到30日才终止，这临末的3天尤其是高潮啊，十分的热闹，百姓都看作年节，虽不甚敬诚，却共祀的有声有色，极富场面。马蓉轻勒马的缰绳，看得正有趣，迎面又见耸立一幢石头大牌坊挡着路口，重歇山岩，双狮拱卫，12根石柱虽经风雨波石，仍然挺拔硬朗，牌额上书着金山乐苑4个大字。狄仁杰说道，果然是金山部了，这乐苑大有名声啊，那里多是花街柳巷，处处调脂弄粉，户户品竹谈丝，别说这里是婺州风流人物常来的地方，占了绝大的风光啊，便是杭台温各处州县的公子王孙、官绅商贾都会来这里图欢销魂，认作是知醉金迷地，温柔富贵乡啊。马蓉啧舌说道，哎呀，原来这么热闹啊，老爷何不今夜便去乐苑内投宿呢，观玩一遍呢。狄仁杰点点头笑着，随策马穿过大牌坊，跨过一座小小的拱桥，进金山乐苑。鬼节最后3天，阴魂

0: 马蓉又说道：“哎，老爷，我见这桥上刻着‘一魂桥’三个字，绿树阴里，绣阁朱楼，比比皆是，隐隐传来动听的乐声。穿过赵公庙，前行没多几步，向北转折，便看见一家大客店，彩布招帘上绣着‘永乐客店’四个大字，门口灯火一片，进进出出，人如流水。两人下来坐骑，去客店外一株古柳边系好了，弹了弹衣冠，便进去永乐客店。胖胖的店掌柜正站在门口，端着个铜水烟筒，十分悠闲地与客人寒暄搭话。狄仁杰上前屈躬行礼，意欲投宿。掌柜见是客商穿扮，忙堆起笑脸作揖：“
1: 不瞒客官，小店住客已满，没有房间了。这半个月来天天如此啊，还望两位到别处旅店问问。”
0: 马蓉性急，忙说：“哎，掌柜的，房金再高我们也认，只需要一间让我主人住下便行。你看这么晚了，在哪里去找什么旅店呢？就算找着了，保不定也住满了。”掌柜的去账台上抬出了登记簿册，翻了翻，面有难色。这时花白胡子的账房凑上来：“掌柜的，哎，让这位客官住红格子如何呀？”胖掌柜皱起眉头：“
1: 红格子嘛，故是本店上流的客房，今夜也正空着，只是房金昂贵外，还有许多不便呢。”
0: 马蓉说道：“哎，即是贵店上流客房，有何不便呢？租给我们就是了。”掌柜的说：“
1: 这红格子一例只住一位客官，女眷不限，你两个也不方便呢。”“
0: 哎，我早就说了，安排了主人便行，我可以另投他处，胡乱找个小客栈将就一夜。”狄仁杰说道：“我们明日一早便登城赶路，只此一宵，权且将就吧。”那胖掌柜还在犹豫，难色未退，花白胡子账房赶紧拿了笔砚，叫填写登记。狄仁杰年笔蘸墨，添了七月念八：“狄仁杰濮阳县令，由京师来赴任所，随从干办马蓉登记向阁目。”掌柜的一看，心中一惊：“
1: 原来是濮阳正堂县令，屈尊驾到，小店蓬荜生辉，荣幸之至。只是刚才说了，这红格子有些不稳便。”
0: 狄仁杰笑道：“既无人居住，何必空着不赚钱呢？一例交纳房金，掌柜的不必再说了。”花白胡子账房拿着一盏灯笼，引着狄仁杰、马蓉两人曲折地进去殿后花园，一路花木扶疏，榛果排列，洒扫得十分干净。客人来来往往，也都是衣冠楚楚，随处可听到歌舞吹弹、袅袅的声音。不一会儿，便见一幢玲珑的小阁楼，里里外外木了红漆，光亮照人。哎，这里便是今夜狄县令下榻的红格子，后面呢是一座大花园，四面不与其他楼舍相连，十分的幽静啊。这红格子平日呢也是专门迎候达官贵人的，租与狄县令正合适，正合适。

0: 只是……狄仁杰问道。只是什么呀？哦，账房捻了捻汗下花白胡须。只是太幽静了，孔也不便，欲有缓急，叫人不应。狄仁杰笑道，如此清风明月之夜，一人须独自歇息，无故叫人做什么呀？老账房频频点头，再不作声，上去五六级白玉石阶，推开红格子的雕龙门，高持灯笼，引着狄仁杰、马蓉进来阁中。阁中装饰的富贵堂皇，门窗桌椅暗几屏风，皆仿古制。东面壁上挂下几幼金碧山水，西面门外是一方小小的露台，露台三面绿荫覆盖，紫藤缠绕，露台下花木丛簇，密集集，碧绿绿，正是大花园的一角。远处一幢高额的大酒楼，灯火辉煌啊，正传出断断续续的丝竹歌乐。老账房又开了口，这格子里外一抹的木红，原先有匾额书作鸿门阁，我们都叫做红格子，不知狄县令您满意吗？全且委屈一宿，这是外厅，卧房在里边。说着从怀里摸出一柄钥匙去开门锁。狄仁杰惊异，这一室之内的卧房何须装锁呀？老账房答非所问，这锁内装双簧，里外能开，钥匙呢自古只有一柄，交给客官自己拿着。狄仁杰略一皱眉。这时卧房门打开，房内同样也全木了红漆，还铺了红地毯，灯笼照耀下红光闪烁，正合着窗外射来最末一孤晚霞，景象动人。狄仁杰见室内一张古床，做工很是考究，窗角栏杆沉思不染，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老账房见狄仁杰满意，才觉得放心。狄县令请自问便，我去唤侍女送茶上来，不知狄大人晚膳去花园酒楼，还是在房中侍候啊？我身子困乏，不想再出去了，你唤仆役将晚膳送来房中。马蓉，你呢？马蓉说道，哦，我上街上吃去，这么热闹，刚好溜达溜达嘛。我们的马还在外头呢。老账房笑道，这事儿尽管放心，我这就叫人去把马牵进马厩里喂敷料。说罢佝偻着身子告辞了。狄仁杰问道，马蓉啊，你今夜要住在哪里啊？马蓉笑着，哎呀，狄大人还是不了解小人呐。这偌大一个金山乐园，花花世界，还怕没个宿夜之处？老爷放心，今儿就当给我放假了。我只是不放心你身上两颗金锭，你京师的二叔劳苦一生，无儿无女，将一身积蓄赠送给你，可不是让你酒色逍遥的。老爷，这两颗金锭当然要留作老实的生计呀，造一堂屋，买一条船，我怎么会不知珍惜呢？这手头上还有二两碎银子，今夜花销足足有余。狄仁杰取笑道，哼，小心被歹人诈去，被偷儿窃去，被女人哄去。记住啊，明天一早便来这里找我，赶去金华城里吃午膳， 我还要拜访同年辽友罗应元县令呢。侍女拖着木盘送来一盅香茶，狄仁杰吩咐搁在窗台的圆茶几上。侍女退下后，狄仁杰独自在露台上慢慢喝着，夜风如丝，微微凉人。他伸了伸僵直的双腿，十分的舒适，心想饮完香茶就去客店汤池沐浴，再美美的吃一顿猪肉菜饭，便上床睡觉。突然他觉得有一团黑影在监视着他，渐渐地逼近身边，他猛地跳起，环视四周，露台上并无异象，门里外厅也没见有人。他趴上墙头窗户窥探卧房，也没见什么奇怪的踪迹，心中生疑，怕是幻觉，又拨开紫藤跳出露台的玉石栏杆，在树丛深处搜索了一阵，这时周围一丝风也没了，灌木丛外歌弹吹唱之声清晰可闻。狄仁杰再跳进露台，猛见紫藤架一串串花朵背后闪出一角洁白的裙衫，一个绝色的女子亭亭玉立地在露台的圆脊边，裙下故意间露出窄窄的金莲。狄仁杰起初还以为是侍女送来晚膳，待定睛一看才觉得诧异，那女子非但没有脱木盘，而是摇着一柄象牙细骨檀香扇，肌肤似雪，脸衬朝霞，满头珠翠，艳光四照。那女子轻移莲步，停停袅袅走上前几步，一对妖艳的眼睛上下打量着狄仁杰。狄仁杰大声问道，你是谁？怎么无端闯来这里？
1: 哼哼，闯来这里，哈哈，这里几时成了阁下的私宅呀？
0: 女子浪虐笑道，红唇里露出洁白的玉齿，妖媚动人。狄仁杰怒道，今夜我租下这红格子，小姐素昧平生，如何擅自进来这露台？女子咯咯又笑，眼中闪出目空一切的光芒。
1: 原来如此啊，阁下初来乍到的，恐怕还没听说过我的名字吧？
0: 敢问姑娘芳名？
1: 我就是这乐院的花魁娘子秋月。
0: 狄仁杰听说她是乐院的花魁娘子，心中也生敬意，风流班头，圣地名花，举足轻重啊。转念笑着说，秋月小姐恐怕这里已偷看半天了吧。秋月嗔道，
1: 阁下这是什么话呀？我秋月一向不偷看别人，阁下恐也不是子建、潘安一类的人物，这乐院里行走偷看我的男子倒是不少呢。
0: 狄仁杰捻须微笑，秋月小姐天仙般人物，西王母瑶台下凡的，容光四射，惹动人目，吃男子偷看也是常理。我只是说，适才在露台饮茶时，感觉有人暗中窥视，心中蹊跷，故而随意问问，小姐不必原想。狄仁杰也觉得有趣，眼前竟是个自命不凡的女子。秋月笑声突然停止，露台外的树丛中传出一丝轻微的沙哑的笑声，这笑声很快又在红格子的卧房窗户下响起了。秋月迈步上前，想要从窗口向卧房内看一眼，虚过一口气来，
1: 又伸出白白嫩嫩的一只手，回头托了一把

花藤小椅，靠圆茶几坐下，一面扯开檀香扇，细看了尖尖的玉葱般的手指，才慢慢的摇动。花园那头大酒楼正笑语飞升，浪虐一片，楼下好像在搬戏演乐，喝彩欢呼一阵接一阵。狄仁杰正色说道：秋月小姐见谅，我明日一早便要赶路，折回金华城回濮阳，恕不奉陪了。说罢抽身欲回进厅里，秋月鼻孔里哼了一声：哼，阁下且慢逐客，实不相瞒，今夜有一个痴情郎白鹤楼为我排宴，不一会儿便要我去私邸亲迎呢，故而想在此地消磨一会儿。这半日不知阁下姓名，听你这言语气度，八成是个做官的吧。

爷是否真的有孤魂野鬼找替身？那神秘的花魁娘子又是何人？狄仁杰这一夜是否过得安稳？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鬼节奇案》。

柿红秋意浓，作者龚凤华。徐志摩曾说，庭院是一片静，看当头越好，一种恬静安谧，如深山小溪在心头潺潺流淌。早年间，母亲在庭院里栽种的柿子树，如今已枝繁叶茂，亭亭如盖。它斜立在清亮的鲁汀河边，筛风弄月，自在妩媚。夏天枝叶遮天蔽日，秋天青绿的柿子变成了金黄色，霜降时分由橘黄变成通红，满树的红柿子灿烂地微笑着，一盏盏红灯笼照耀着农家小院，秋天被它们渲染得分外妖娆。每年此时，母亲总会摘下半熟的柿子，捂得透熟，然后以一种秋天的姿势送给四邻亲友，余下的再让家人品尝。母亲总是笑盈盈地看着柿子树，如同凝望自己的儿孙，眼里射出奇异的光彩。我们欣喜地剥开柿子皮，放在嘴边，轻轻一吸，柿汁就进入口中，满嘴的软甜、绵润、滑滋在舌蕾上绽开。那深藏腹中的软核，光润酥软，嚼起来是美滋滋、滑嫩嫩，味蕾立时陷入鲜美的沼泽中。秋雨潇潇，满地积卷的红黄柿叶仿佛是一幅秋天的写意。柿树叶子愈见稀疏，但所剩无几的柿子却更加红艳光鲜，透着质朴而温馨的气息，一如母亲的气息。白鹭打核桃，霜降摘柿子，有些柿子结在很高的枝头上，倔强地翘首于枝巅，色彩灼灼如火，格外抢眼，如吉祥的灯盏，照亮秋末的寂寞和萧索。刘禹锡咏红柿子诗曰：小莲

0: 星影出，晚带日光悬，本应宜采多，翻字保天年，把这种情状描绘得惟妙惟肖。母亲做的柿饼特甜特香，先选色泽金黄、萼尖薄黄的柿子，用刨子刨净外围硬皮，保留接近柿子萼盘和果梗的梗皮，然后将刨净外皮的柿果摊放在院子里曝晒，再用手轻轻地捏成扁圆形。霜降前后，将柿饼摊放在凉爽的地方，使柿饼糖分外溢，其表面出现白霜即成，尝一口，肉肥而甜润。每当晚霞染红天际的时候，暮色清凉而欢悦，一家人围坐在小院里的桑木桌旁，包食着鲜嫩的菱角和芡实，品尝着母亲做的柿饼，整个院子都氤氲着柿子淡淡的香味儿。小院的秋夜格外静美，那密密的柿叶遇着月光映在地上，是清简的素描。小院里的那份亲切，那份温馨，静静地弥漫开来，笛声一样悠远。而今妻子擅作软炸柿子，将柿子去皮捣碎成柿子果酱，然后加入面粉混合均匀，搅拌成橙黄色湿性面团，将枣泥、果仁、黑芝麻粉混合作为馅料，最后将馅料包入面团中压扁，放到油锅里炸成金黄色即可。我们吃得齿颊生香，不忍足筷。柿子色艳味美，博得了历代文人雅士的厚爱。唐代白居易有柿树绿阴和，王家庭院宽之赞叹。唐代李益留下柿叶翻红双锦秋，碧天如水倚红楼的佳句。清代张慎行钟情柿饼，赞其齿舒宜软美，喉润绝清空。国画大师齐白石喜画柿子，因其与柿、柿、柿等字谐音，寓意吉祥。柿子以墨骨画出，叶筋和枝杈勾勒较淡，凸显叶片中的柿子。画作构图饱满，色彩热烈，显示出一种喜庆乐观的情绪。喜欢老树画中题诗：空山绝人迹，柿子挂枝头，秋风一过耳，无喜亦无愁。柿子红艳在庸常的平民生活里，姿态温婉清美，在月光小院里，在清浅时光里，恣意安然。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爷爷，今天上课我们学了一个新知识，叫为人民服务。老师说，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3: 新宝真棒，又学到新知识了。说起为人民服务啊，有一位红军战士，他的名字已经紧紧和这句话联系在了一起，他就是张思德。
4: 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
5: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做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演讲。这篇题为《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是祭文也是宣言。从此，一个普通战士的名字与一个政党的根本宗旨紧紧联系在一起。
6: 张思德是我党我军队伍中普通的一员。1915年，他出生在大巴山深处的一个贫苦的佃农家庭。中国工农红军第4方面军 于1933年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同年12月，张思德参加红军，不久加入共青团。1935年，他随红四方面军长征，三度经过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随部队到达陕北后，张思德于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战场上，张思德冲锋陷阵，一往无前，战友们敬佩地称他为小老虎。一次战斗中，他两次负伤，冲锋号音未落，他置自己伤情于不顾，跃出战壕，冲进敌阵，击毙机枪手，一人缴获两挺机关枪。
5: 时间转眼来到1944年，当时已没有什么战事，局势相对稳定。闲不下来的张思德积极响应组织号召，前往安塞县石峡峪庄开荒种地。在那里，张思德度过了一段辛苦的时光，在大生产活动中发光发热。
7: 警卫员同志啊，这入了秋，天气凉得很快，村里炭火要的又很急，你去队伍里问问有谁会烧炭火的。
8: 是。
9: 首长，听说村里要找会烧炭火的，我能行。
7: 哦，又是尝百草又是急先锋，现在还会烧炭火，张思德同志，你可真是一个多面手啊。
9: 那可不，我的炭火烧得又快又好，只要是组织需要，不管是打仗还是搞生产，我就在第一线。
7: 好，时间不等人，咱们一心为民，有了足够多的炭火，这个冬天就不愁了呀。
9: 是，首长。而且我看啊，咱们这几个小窑洞不够用，我和同志再开几个新的大窑洞。
7: 嗯，咱们搞生产的就是要有你这样的闯劲，赶快带着大家去干吧。
9: 明白。
5: 1944年9月5日，天下着雨，张思德带着突击队的队友们照常进山赶挖新窑。中午时分，炭窑在雨中发生崩塌，张思德发现窑顶往下掉碎石，危难之际，他急忙将战友推出窑口，自己却被埋在坍塌的土里。战友得救了，张思德却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
10: 张思德精神就是为人民利益勇于牺牲、任劳任怨、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切服从党和人民的力，党交干什么就干好什么。张思德短暂而光荣的一生，生动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张思德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我们党和军队战胜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源泉。
0: 南京的夏天，作者周纯。每个城市的夏天都有自己独特的观感，南京这座我出生成长的城市，也只有在我离开它许多次后，才在我心中形成了独特的印记。若是常年待在这里，反而会觉得平平无奇吧。我中学毕业以后便离开南京，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求学。多伦多的夏天是受人欢迎的，平均气温20多度，人们在夏天里拥抱阳光，到沙滩上度假，开泳池派对，在森林里骑单车。即使是工作日，多伦多的人们也带着一丝慵懒惬意，再忙的一天也要在露天吧台边来一杯咖啡，享受阳光。南京的夏天却截然不同，太阳的暴晒难以忍受，外面无论哪里都是烫得碰不得，即使下了雨，天气也非常闷热，像是在蒸桑拿。出趟门要帽子、墨镜、太阳伞、防晒服等等，即使是这样也防不胜防的会被晒黑。所以从上午11点到下午4、5点，人们尽量避免出门。南京夏日完整诠释了酷暑一词。虽
8: 听说南京酷暑难耐，夏天的美食也是南京人解暑休闲的一剂良方。每次跟姥姥去菜场，我都要流连于冷饮批发铺子，这是从童年开始南京留给我的独特记忆。菜场的一角放着一排三四个冰柜，存放着各种各样的冷饮，最值得珍惜的是那些一两块钱的大布丁、随便、老冰棒、魔芋香脆、糯米糍之类，高级些的八喜也是童年美好的回忆，有着哈根达斯、梦龙替代不了的珍贵感。夜市是另一个南京夏日的消遣之处，小时候的湖南路夜市卖着些十块的明星印花塑料扇子，四五十元的 T 恤衫、小裙子，那些年喇叭里还放着老鼠爱大米，虽说不一定淘着好货，逛夜市的乐趣是无可替代的。近些年的网红夜市，三江学院外的夜市美食摊，我刚去过不久，成排成排的小吃对我的诱惑力早已超过米其林星级的餐厅。烤豆皮、炸年糕、炸火腿肠、烤生蚝、臭豆腐，配上杯桃园小眷村的芋泥卷豆腐，我还是那个馋校门口小吃的孩子。南京的夏天更多的是和家人陪伴的记忆，在外求学，每年只有圣诞节和暑假才会回国，圣诞节时间太短，只有暑假才能长长的陪伴家人。晚餐后和爸爸妈妈一起到老山的公园里散步或慢跑，空气中弥漫着烧草的味道，偶尔传来几声鸟鸣或是狗叫，听着熟悉的南京普通话，看着七八个顽皮的孩子在一起打闹。燥热的夏天竟也有丝丝来自深山水库的凉意，这就是我记忆中南京的炎炎夏日，这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是家乡给我独特的印记和回忆。无论走到哪里，南京的夏天都有它无可替代的吸引力。
11: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12: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月白。月白近似月色，但却不是白。月白是很淡的蓝色，具有莹润的质感。月白其实指的就是月亮的颜色。古人认为月亮的颜色并不是纯白，而是带着一点点淡淡的蓝色。
13: 姑娘，想买些什么呢？
14: 想买些布料做衣裳。老板娘，最近有什么流行的料子吗？
13: 那可多了。姑娘，你的新衣裳是要平时穿的，还是要出席什么特定场合呢？
14: 过些时日家中要举办诗酒会，老板娘可有推荐？
13: 哎呀，姑娘你来对了，店里呀前几天刚寄了一批料子，颜色保证你满意，就是这个月白色，很多文人墨客都喜欢这个月白呢。姑娘们以月白做衣裳，略施薄粉，那就是薄莲映月两交光，九熏红粉自生香呀。
14: 这月白色确实好看，有清冷高雅之感，又不拒人于千里之外。
13: 姑娘，这个颜色的染色工艺看似简单，其实不易，这个浓度需把握到位，稍有不慎，不是全白就是成为浅蓝色了。月白与其他蓝色系颜色一样，重在靠染匠的经验来把握完成。我家的月白色那是顶好的。
14: 行，老板娘，那就帮我裁些月白料子吧。
12: 月白色服饰在古代很受欢迎，李煜在《闲情偶记》里写明末女装，就提到了从月白到蓝再到石青的

0: 蓝色系流行色变化。《红楼梦》里多次出现月白色服饰的描述，例如月白色的袄，黛玉、妙玉都穿过。第109回，贾母生病，妙玉来看望，那天妙玉身上穿着一件月白素绸袄，外罩一件水田青缎镶边长背心。黛玉从扬州带来的贴身丫头雪雁也有一件雪白缎子袄。月白还是古代帝王封禅时礼服的着色，《史记·封禅书》和《礼记》等书籍都有记录。清代帝王须着月白色朝袍前往祭坛祭月，同时使用月白色的器具以其顺意美满。如今故宫收藏的就有很多清代月白色的服饰织物。月白不仅出现在衣料上，还出现在瓷器上。月白釉以乳白色为基调，白中闪青，釉层肥厚，更像是一块冰清玉洁的美玉，其多一分白不润，少一分青则不雅。文人爱这抹月白，更是爱它清高孤傲的气质，月光皎皎，风华内蕴，显出一派出尘的君子气质。明代高廉《尊生八千里》说到蜡亚五色间，
1: 亦以白色、松花色、月下白色、螺纹间为佳。
0: 元代赵孟頫诗云：
1: 月白淡芙蓉。
0: 诗句描绘出了一幅绝美动人的画卷，月光清幽，满庭寂静间银辉流淌，与黑夜中的芙蓉花相得益彰。月光洒落于花间，展现出了月白色清新脱俗的气质。明代《天工开物》记载：
1: 月白草白二色，据电水微染，金发用线蓝金水半生半熟染。
0: 据此可知，月白色是电水微染轻漂之后的颜色，色泽表现为较浅的蓝色。其实月白色根据年代变化，色彩深浅也有变化。比如清朝前期，月白色归到白色系中；清中后期，蓝色成分增加，月白色就归到蓝色系了。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峡谷深沟中，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高耸的塔架格外引人注目。从1970年开始组建到现在，50年间160余次的航天发射，有将近200颗卫星探测器从这里飞向太空。50年风雨历程，一代代西昌航天人不断书写传奇。
4: 1分钟准备。
3: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在甘肃酒泉成功发射。这是中国继美国、苏联、法国、日本之后第5个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然而，就在人造卫星上天4个多月后，当世界的目光还在关注大西北的发射场时，一支神秘的队伍开始了从大西北向大西南的转移。从1970年9月到12月，经过近80天的陆续搬迁，4000多名建设者乘坐20多列专列，从甘肃酒泉到了四川南部的一个深山沟里。到达后，他们才知道，在这里即将建设一个新的发射场。建设者们都很疑惑，已经有了完备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为什么还要兴师动众来到一个山沟里重新建造一个发射场呢？
4: 黄外空中高空。
3: 李连林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李福泽的儿子，后来又成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优秀指挥员。他清晰地记得父亲当时为寻找发射场四处奔忙。
4: 这个平台你沿用的设计好了以后多少年没用？
5: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建立的初衷是战备的需要，然后我父亲呢为这个事儿有两次跟把钱学森从北京啊叫到东风基地，专门商量了两次。当时没有说确定说一定要打哪个卫星，笼统的说呢打五六种卫星载人飞船都要在考虑之内。
3: 上世纪六十年代，由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苏联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给中国施加巨大的压力。酒泉因为毗邻边境，不利于战备，当时的领导人意识到必须再建一个新的发射场。1966年3月，毛主席指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要逐步搬家。同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视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时也同样提出了要尽快选择新的发射场。那么新的发射场究竟建在哪里合适呢？从1969年12月到1970年3月，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立了选址勘察小组，在野外度过了4个多月，对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陕西、河南、湖北、山西8个省、25个地区进行空中和地面立体式的勘察。空中飞行32个架次，航程2.6万公里，足迹遍布81个县，地面行程多达5.6万公里，初选出四川省南部的岳西县和甘肃南部的辉县2个地方。在对这2个地方反复比较后，最后确定四川省岳西县更加合适。国防科委也很快批准了岳西方案。在这份档案里可以清楚看到，当时已经决定在四川岳西地区建设发射场。正当勘察小组长舒一口气，以为圆满完成任务时，国防科委和七机部有关领导为慎重起见，决定对岳西进行复勘。当复勘组到达岳西后，发现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山高沟深，地盘不开阔，基础建设成本较大，从长远看很难满足一个现代化发射场的最佳要求。而同属于大凉山彝族自治州，距离岳西县几十公里外的西昌松林地区，一座平坦的小盆地吸引了复勘组的注意。
5: 看到西昌，突然眼睛一亮，哎呦，这个地方好，有很多优势。第一是纬度低，这样火箭的这个相当于同等推力的火箭呢，它运载能力高，因为能够利用地球的自转。离的那个成昆铁路近，旁边还有一个大的这个机场，国家的通信干线也在边上。别看是个山沟，地质情况好，比较开阔，能建好几个发射工位。
3: 比起北纬40度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昌位于北纬28度，更利于发射高轨道的卫星和飞船。此外，西昌气候适宜，全年日照多达320天，可供发射的时间非常多。几经周折，原先定下的岳西方案被脱颖而出的西昌所取代。
5: 副勘组的人非常高兴，就马上回来向那个20GG的那个报告。7月9号，又跟调频再次到了那个西昌，一看，确实如此。然后就是定下来了，给军委报告，军委就那个批了。
3: 新的发射场被选在一个叫赶羊沟的峡谷里，这个峡谷属于从奴隶社会一步

0: 跃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彝族地区。早在1935年，红军长征从这里经过，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干在彝海歃血为盟，使红军顺利通过彝区，留下了深厚的友谊。历史就是如此巧合，曾经见证了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西昌，将再一次见证中国人远征太空的决心。今年已经87岁的王建波是第一批到达西昌的建设者，他犹记得当年接到任务时开心喜悦的心情。
1: 交代任务就说，他说西昌要搞这个卫星发射基地，大伙一听也高兴啊，于是到四川，进入四川境内，大伙一看，哎呦，青山到处是这个树木都是绿的，那战士高兴的不得了啊。我们营部有个卫生员，他看，哎呀，这四川真是好地方，你看那高粱长那么粗。我说哪有高粱，那是甘蔗，不是。
0: 王建波当时负责建设施工的运输保障工作，刚到西昌的新鲜兴奋劲儿还没过去，王建波他们就被一种西昌的怪病折磨得苦不堪言。
1: 我就得西昌病嘛，拉肚子嘛，受凉以后它汤子就蠕动快嘛，蠕动快就要拉嘛。
0: 恶劣的生活条件让当时的建设者们吃尽了苦头，由于水土不服，他们一边捂着肚子一边干活。当时的沟里还流传着一首打油诗，天是罗帐地是床，安宁河畔扎营房，三块石头架口锅，野菜盐巴下干粮。艰苦的环境锻造了一批能打硬仗的队伍，为国家修建一座新发射场的光荣使命激励着年轻的建设者。山沟的发射场与外界隔着一条安宁河，开展建设首先要打通物资通道，修桥变成了西昌建设发射场的首要任务。
2: 这就是你修的那个长城桥。
0: 92岁的张振山行动已经很迟缓，记忆却依然清晰。他经常会给孩子讲起50年前修桥的往事。
2: 你们修这个的时候冷不冷？天气冷？
3: 咋不冷啊？还正是醉了，穿上棉衣呢都。用抽水机，用好多台抽水机，把它水抽走，人才能下桥啊。那个苦啊，就别提了，那就在那水里头泡着，泡的腿抽筋。完了以后弄一堆火，就在跟前烤一烤，一个小时以后又下去，十几个排就轮流着。你干一个小时，我干一个小时，完全是人力啊。
0: 经过5个多月的艰苦奋斗，大桥终于赶在雨季到来之前抢建成功。为了纪念昔日的长征故地，同时也为了表示今天的航天人远征太空的雄心，建设者们为大桥取了一个极有寓意的名字，长征桥。长征桥打通了物资进入西昌发射场的路径，各项施工建设可以顺利开展。西昌的建设者与当地彝族群众一起，一点一点建构起最初的发射场。当西昌的建设者们在深山沟里默默建设发射场时， 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也将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美国来了大批随行记者，要报道这次盛况，但谁也不会想到，这场外交盛事会与千里之遥的西昌发射场建设联系在一起。在尼克松身边有一位叫黑格的军官，在所有的活动中，他都紧紧抱着一个黑皮箱。
4: 还是72年那个尼克松总统访华，带的那套那个地面设备、卫星通信站，使我们大家叫那个大开眼界。那时候才开始考虑，总理亲自抓着考虑要通信卫星问题。
0: 同步通信卫星需要将卫星发射到距离地球36000千米的高空轨道，在这条轨道上，卫星运行周期与地球四转同步，卫星与地球之间处于相对静止状态。这样的卫星可以实现地球上的同步通信。尽管中国在1970年也提出了研制同步通信卫星的初步方案，但因为条件所限，一直没有真正实施。在美国已经可以实现万里之遥的同步通信时，中国的通信手段却极其落后，寄一封信可能要一个月才能收到，打一通电话要通过复杂的转接，还会因为信号干扰听不清对方，最快的电报也要10天半个月。极低效率的沟通严重阻碍国家的建设发展。在尼克松访华结束后，通过协商，中国买下了这个卫星地面站进行相关研究。因为没有通信卫星，有电视却要租用外国卫星才能看体育比赛。很多人都记得有一次女排比赛，看到最热烈之初，屏幕却出现租用卫星之间已到的字样。这样的场景让中国人都憋着一口气，什么时候中国才能有自己的通信卫星呢？1974年，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收到了一封群众来信，三位来自邮电系统的年轻人向总理建言，由国家出面组织安排我国的通信卫星研制。看完来信，周恩来总理沉思良久，作出批示。月后批交纪委、国防科委，联合召开一个有关部门会议，先将卫星通信的制造、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然后再按计划分工做出规划，督促进行，妥否请酌。周恩来写完批示之后的第11天，便因病住进了305医院。关于通信卫星研制的519批示，也成了周恩来生前留下的最后一个重要提示。之后躺在病榻，即将进行白内障手术的毛泽东主席收到了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已经停止对一般文件阅视的毛主席，坚持逐字逐句听完了报告，重重地画了一个圈，批准通过。这份报告源自1975年3月31日中央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因此中国发展通信卫星的工程也被称为331工程。 331工程的设立，让远在西南山区的西昌航天人备受鼓舞。此前几年，因为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备份发射场的功能开始淡化，载人飞船计划也暂时搁置，西昌发射场一直没有投入使用。但是如果要发射通信卫星，那中国当时只有西昌发射场才能胜任。1983年，当新的火箭和卫星送到西昌，沉寂许久的西昌热闹起来，来自航天系统各个部门的人们汇聚一起，共同见证中国首颗同步通信卫星的发射。然而，只有零距离接触卫星发射的人才知道，这次发射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曾经见证父亲为国家航天事业奉献一生的李连林，也加入了航天发射的队伍。就在这次通信卫星发射中，李连林担任地下指挥所的指挥员，他的任务之一就是负责火箭燃料的加注。
4: 长征三号的特点呢，是采用大量的新技术，比方说三级呢是用了液氢液氧发动机，燃料技术稍微有泄漏，达到75%到75%的浓度，必炸无疑。国外也刚刚开始。
0: 为了产生更大的推动力，长征三号火箭首次使用低温的液氢液氧作为燃料，这种燃料极其容易挥发和泄漏。当泄漏达到一定浓度时，一根针从一米空中坠落产生的能量就足以引爆混合物。将近10吨的燃料一旦被引爆，后果不堪设想。对于这种危险，所有参与的人都心知肚明，但此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作为离火箭最近的人，李连林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他悄悄地给父母、妻子、女儿分别写了遗书。我的好孩子，当你能够看书写字的时候，爸爸已经离开你多年了。也许你会埋怨爸爸为什么要离开你和妈妈，因为你的爸爸，他心甘情愿献身于自己热爱的事业。再见了，不是永别了，爸爸爱你，永远爱你。1984年1月24日。
5: 肯定会哭，因为当时不太清楚他当时的那种就是那种危险程度。实际上
6: 反正也不是，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写这种东西，我是胆大的，但不到是自己觉得真是不行了。
0: 万幸的是，当妻子真正看到这封信时，已经离发射过去了整整20年。信上写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这是西昌发射场14年来最热闹、最喜庆，同时也是最紧张的一天。一大早，各个岗位的安全保障工作悄然启动。为了确保发射时通信线路的通畅，仅是凉山州地区就组织了50000民兵，昼夜站在电线杆下，担负着发射场区的护线安全任务。一声巨响，1984年4月8日傍晚10分，这个带着全国人民希望的中国第一颗通信卫星成功起飞，奔向36000千米的太空。4月16日19时40分，卫星定点在125度的赤道上空， 之词，遥远的地球同步轨道，中国人终于

0: 细胞都放松的那种感觉。
1: 4月18日上午，时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在北京国防科工委指挥所，利用刚定点的通信卫星，与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通了电话。
2: 我想一个礼拜才能看到北京的广播电视，人怎么当天晚上就看到了？我们打一个私交啊！啊，你这个新疆的哈密瓜成熟了，不要忘记告诉我啊！
1: 1986年2月1日，在西昌发射场又成功发射中国第一颗实用通信卫星。结束了中国租用外国卫星看电视、听广播的历史。此后，电视、电话等现代文明设施逐步进入千家万户。通信卫星的发射任务圆满完成了，而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传奇才刚刚开始。这个大凉山腹地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沟，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以非凡的勇气和智慧，承担了中国所有高轨通信、气象、导航等卫星发射任务，不断创造着一个又一个中国航天的奇迹。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什么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多囊卵巢综合征是育龄妇女常见的一种内分泌及代谢异常所致的疾病，以慢性无排卵和高雄激素血症为特征。这种病的致病原因与遗传、体质、环境等多种因素有关。现代女性每天需要承受多重压力，一旦某天身体不堪重负，就会导致内分泌失调，被多囊卵巢综合征盯上。研究表明，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发病率为5%至10%，这就意味着每100位成年女性中就有5至10位发病者。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症状：肥胖。近年来，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发病率逐渐升高，这种情况在肥胖人群尤为显著。肥胖和多囊卵巢综合征紧密相关，很难说是肥胖导致了多囊卵巢综合征，还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导致了肥胖。肥胖的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往往是腹型肥胖的类型，他们的肥肉几乎全部堆积在腹部，这是由胰岛素抵抗反应决定的，而胰岛素抵抗反应同时也是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的常见症状。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症状：月经不调。月经不调可以说是80%的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最明显的症状。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人，其卵巢内的卵泡不能成熟，可能会在 B 超上呈现出单个切面上有10多个囊泡的现象。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症状：不孕。由于没有成熟卵泡排出，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通常无法自然受孕。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影响还远不止于此。远期来看，因为长期无排卵，身体缺乏孕激素的刺激，可能会导致子宫内膜癌。同时，由于明显的胰岛素抵抗，患者更容易患上二型糖尿病、黑棘皮症、高血压、冠心病等病症。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减肥建议：健康饮食，坚持运动。健康的饮食习惯不仅有助于减肥，还有助于增强体质，调节内分泌，减轻胰岛素抵抗反应，改善多囊卵巢的症状。 运动有助于缓解胰岛素抵抗，增加能

0: 量消耗，帮助减肥。所以每天运动45至60分钟是很好的习惯。轻断食，轻断食即在一周中不连续的2天里，女生每天只摄入500千卡热量的食物，男生每天摄入600千卡热量的食物，其余5天恢复正常饮食。这样做能够很好地降低空腹胰岛素，改善高胰岛素血症，逐步缓解人的胰岛素抵抗反应。国外研究证实，规律的断食对降低雄激素也有帮助。多吃豆制品，豆制品富含植物雌激素，大豆异黄酮。当人体雌激素不足时，它可以提高雌激素水平。当人体雌激素过多时，它可以竞争性结合雌激素受体，减轻雌激素过多对身体的危害。情绪管理，对于多囊卵巢综合征病人来说，情绪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医认为，情绪是否良好，事关气血是否通畅。焦虑会对人体内的激素产生影响，很可能加重病情。勤泡脚，泡脚可以改善人体血液循环，在泡脚的温水中加入益母草、红花、当归、鸡血藤等药材，可以活血调经，对多囊卵巢综合征导致的月经不调非常有帮助。
1: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2: 枣树下的诗，今夜清冽的微风送来9月的果香，蓝蓝的月色照亮秋天的橘黄，这是北京最美的季节。我的老城远离了喧嚣，像一棵树，平静安详，像一棵枣树，守着我的庭院，守着我的童年，任时光无情地折磨，却执拗着为我留下一树的果实，青、红、白、翠，香甜可口。我庭院里的老枣树已驼了背，固执的根紧锁院里的青石，斑驳的枝扶住苍老的院墙。它在等待，等待我回来的9月，念念不忘，思念抛入岁月河流的回响。我的枣树静的就像一本落满尘土的书，翻开每一页，每一页都写满深秋的孤独。度过每一页，每一页都望穿矮墙外游子回乡的路。我的枣树静的就像一本落满尘土的书，翻开每一页，每一页都写满深秋的孤独。度过每一页，每一页都望穿矮墙外游子回乡的路。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4: 斗智斗勇、
2: 战斗、
4: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5: 革命者。

被蒋介石认为是黄埔四兄之一，因此他成了重点搜捕对象。在被敌人抓捕前，他为什么抓破了自己的脸？他的牺牲为什么让周恩来久久沉吟？

1923年夏是一个炎热的季节，也就在这个时候，一位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来到了上海，他叫恽代英，是如今他故乡的常州人所称的三杰之一。另外两个人也都曾是上大重要的老师和中共早期的领导者，一位是瞿秋白，另一位是张太雷。他们在上海和上大留下的功绩如丰碑一般，永远屹立在黄浦江的岸头。恽代英是作为青年学生领袖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者之一的双重身份进上大当教授的。当时呢，他还是新创办的中国青年的主创人。之前他在武汉读书，因为领导五四运动中的学生示威游行和与林育南等创办进步报刊，而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也因此呢成为了革命领军人物。陈独秀对恽代英给予了极大的希望，他曾经这样鼓励恽代英说，上大是我们培养新一代革命者的第一所学校，你去任教最合适，与中下秋白他们一起把那儿的革命火焰燃烧起来。这位在上海和上大留下诸多辉煌身影的青年革命者，后来离开了上海，到广州的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和周恩来一起培养革命军事人才。在这之后呢，又参加了组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929年的4月5日，在瑞金的毛泽东曾经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恽代英出任红四军的前委书记，可是因为蒋桂战争爆发而未果。然而到了1930年春天，恽代英再度回到上海的时候，却因为反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而受到打击，被降到了沪东区委书记。就在1930年5月6号那天，身穿长衫、一副工人打扮的恽代英，带着一包传单，到杨树浦涛棚路的老颐和沙场门口与那儿的地下党员接头。没料到这时候突然遭遇巡捕搜查，等巡捕走到他眼跟前的时候，已经躲闪不及了。恽代英当时做了一件事，趁巡捕搜他身时，突然用双手抓破了自己的脸。恽代英知道，在上海，在敌人那认识他的人太多，中国青年杂志他是主笔，上大他是老师，五卅运动中他是学生游行的总指挥，更不要说他在街头、工厂和夜校演讲的时候有多少人见过他。抓破脸的恽代英开始一直没有被人识破，他被关在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里，任凭敌人重刑拷打，他都没有暴露身份。于是最后呢，仅仅是以携带传单企图煽动集会而被判5年。在监狱里啊，恽代英呢依旧以一个革命宣传者和演说家的身份鼓动着难友们进行狱中斗争。他经常高声地吟唱着那首《时代的囚徒之歌》，给狱中的革命者

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囚徒，时代的囚徒，我们并不犯罪，我们都从火线上捕来，从那阶级斗争的火线上捕来。囚徒，我们不是囚徒，是俘虏。凭他怎样虐待，热血依旧是在沸腾。我们不怕死，胜利就在我们眼前。铁壁和铜墙，手铐和铁镣，锁得住我们的身，锁不住我们的心。就在这年九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狱中的恽代英仍被选举为中央候补委员。恽代英后来被押送到了南京军事监狱，许多难友呢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恽代英，没有一个人出卖他，甚至连监狱的狱警都因为恽代英的人格魅力而被感动，也没有向上级汇报。党中央和周恩来对恽代英的安全极为关心，尽全力营救，争取提前释放。可就在地下党支部已经通知恽代英要做好准备提前出狱的时候，一件无法挽回的事情发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他为了活命向蒋介石献上了一份厚礼，把在南京狱中的恽代英给出卖了。听到这个消息啊，蒋介石大喜呀，因为他在黄埔军校就非常了解恽代英，也欣赏他的才华，高官厚禄相诱是蒋介石惯用的手段。他说恽代英可以是例外，不要他任何自首材料云云，只要答应来我这儿做事情就放他。这回蒋介石格外爽气，让人把这个允诺呢带给狱中的恽代英。此时已经知道自己暴露身份的恽代英听了以后微微一笑说，不与革命的背叛者同流合污。听到这句话，蒋介石是气急败坏，当即下令就地枪决。1931年4月29日，尚未天亮，一群武装的国民党宪兵把恽代英拉出了囚室，没走几步他们就端起了枪。可执行任务的宪兵们竟然惧怕恽代英那气宇轩昂、威震山河的正义气概，一个个双手颤抖，迟迟拉不动枪栓。气得在现场的国民党军法司司长王震南最后只好让另一些刽子手把手枪向恽代英施以暴行。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以鬓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做楚囚。恽代英的牺牲让战友周恩来异常悲伤。1937年夏，借着到南京参加国共谈判的机会，周恩来低吟着恽代英的这首绝命诗，来到雨花台前凭吊网友。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夏天，周恩来再次为恽代英题词道：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同志牺牲已经19年了，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青年的楷模。是的，恽代英这样的青年领袖影响和教育了早期中国革命的无数青年革命者。

0: 廖文斌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强调强化责任担当，务实攻坚化解，推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取得更大成效。廖文斌率队到中国电信四川公司座谈交流。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专题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雅恩新闻联播节目。6月12号，市委书记廖文斌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省委部署要求，强化责任担当，务实攻坚化解，推动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取得更大成效。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黎明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专题会议精神，听取我市有关情况汇报，对做好下一步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全市上下要深刻体悟党中央省委部署集中治理和集中化解工作的政治考量，更加自觉将两项工作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践检验，作为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

0: 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重要抓手，克服过关心态、畏难情绪等靠思想，做到排查靠前、研判靠前、化解靠前，权力攻坚超长推进，用更多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会议指出，要突出精准理念，聚焦重点攻坚克难，有力提升治理水平。要聚力重点突破，紧盯重点领域、重点地区，开展专项整治，倒排攻击、挂图作战，综合施策，确保一件一件按期办理到位。要抓实出信出访，严格落实信访事项接访即办、首接首办责任制，提升出信出访一次性化解率。要攻坚重复信访，把集中治理和集中化解两项工作统筹谋划、一体安排，严格落实领导包案制度，着力化解一批老大难问题。要注重标本兼治，坚持把集中治理、集中化解与建章立制结合起来，既纠治个性问题，又整改共性问题，实现化解一件、解决一类、治理一片。要强化系统思维，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源头治理，强化工作衔接，坐实风险管控，有效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守牢安全底线。会议指出，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和集中化解信访问题涉及部门多、领域广，需要各方共同参与，形成工作合力。各级党委政府要扛牢主责，纪委监委要履行好监督专责，信访部门要加强工作统筹协调，职能部门要发挥行业主管作用，强化责任落实、任务交接、协同联动、跟踪问效，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有关市领导、市政府秘书长、各县区及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
1: 6月12号，市委书记廖文斌率队到中国电信四川公司，与中国电信四川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马山座谈，双方围绕深化政企合作、实现共赢发展进行深入交流。
0: 廖文斌代表市委市政府对中国电信四川公司长期以来给予雅安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我们正大力实施数字雅安建设行动，一体推进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治理、数字党建。中国电信四川公司作为数字四川建设的主力军，技术实力雄厚，资源优势突出，与雅安当前和长远发展需求高度契合。希望双方依托良好合作基础，聚焦大数据产业提质升级、数字应用场景建设等领域，深化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务实合作，携手开启政企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的崭新篇章。马山感谢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对中国电信四川公司在雅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表示，中国电信四川公司将立足自身资源、技术等优势，积极融入地方发展大局，全力赋能数字雅安建设，推动政企合作走深走实，更好服务雅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座谈前，廖文斌一行参观了位于中国电信西部信息中心的数字四川创新中心。市领导何连俊、戴思国，中国电信四川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甘宇，经开区管委会及双方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
1: 6月12号，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专题传达学习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及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彭应梅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省委12届九次全会是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省委书记王晓辉的讲话和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 为全省上下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明了主攻方向、方法路径和重点任务。全市政府系统要深刻领会省委全会精神实质，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决策部署上来，在铭记嘱托中感恩奋进，在领会精神中扛牢责任，在对标看齐中实干争先。

0: 进一步把握大势，凝聚共识，加强系统研究，着力补短提升，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贯彻落实，为农业强省建设贡献雅安积极力量。会议强调，要聚焦全会部署，着眼雅安实际，在抢抓机遇中进一步找准路径，攻坚突破，以实施农业振兴惠民行动为引领，着眼农业强，坚决扛牢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以圈链思维发展无雅特色产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推进农商文旅体教康深度融合，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着眼农村美，提升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扎实创造乡村优质生活空间，增强农村公共服务可及性，以片区带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着眼农民富，持续用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千方百计促进就业创业，全力推动强农惠农富农，让农民日子越过越红火。会议强调，要着力抓好学习宣传贯彻，以实干担当确保省委全会精神在雅安落地生根，发挥头雁效应，带头深学细务，广泛宣传宣讲，强化统筹结合，把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与做好当前重点工作结合起来，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力冲刺双过半，用心用情用力保障民生，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以实干担当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按照市委巡查工作统一部署，2026年6月12日至7月3日，市委各巡查组将分批次对14个市级部门单位和2个区级纪委监委机关开展巡查整改落实情况回头看。巡查期间，市委各巡查组设置了值班电话、电子邮箱和四川马上巡二维码。根据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等规定，巡查组主要受理涉及5届市委巡查反馈问题整改的信访反映，对不属于本次巡查整改落实情况回头看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照有关规定转交被巡查党组织和有关部门处理。
2: 6月11号到12号，首届雅安市社会工作者职业技能竞赛正式开赛，来自我市6县2区的16支参赛队伍及16名优秀社会工作者相互切磋，同台竞技，聚焦岗位职责和工作任务展开比拼。
0: 本次竞赛秉持以赛代训、以赛赋能理念，设置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领域社会工作服务、工会社会工作两大赛道。比赛分为团体赛和个人赛，为期2天的赛事中，参赛选手将通过团体情景模拟和个人路演的形式，聚焦集体协商、民主管理、困难帮扶等一线实务工作场景，全面检验和展示全市社会工作者的理论素养、实务技能与创新能力。
3: 参加这个比赛也是希望让自己的专业发挥优势，同时把自己的工作经历展现出来。
4: 在这次比赛当中，我们也学习到了很多优秀的选手的能力还有技巧，然后希望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当中能够以他们的经验技巧为榜样，做好更好的服务我们的广大的职工群众。
5: 参加这个比赛，我从比赛中收获了很多，听了在座其他同仁的精彩表现，我也感觉学到了许多东西。
0: 据悉，本次竞赛将从获奖选手及团队中优中选优组建雅安代表队，参加首届四川省社会工作者职业技能竞赛，力争在更高平台上展现雅安社会工作的创新成果。
2: 来看下一条消息。
0: 6月12号，2026电影编剧研修班采风活动在雅安迎来最后一天，大家走进雅安茶厂，参观了藏茶博物馆及藏茶世界，详细了解了雅安藏茶的千年历史与独特制作技艺，对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更直观的认识。此次采风行程即将结束，大家收获颇丰。
6: 来雅安主要是感受到了当地的一些人文风情，到这个雅安茶厂了解了茶厂的历史，感受到了这种

0: 做茶的这种过程收获蛮多，其实都是我们创作的一些养分，可以在之后对我们进行一个滋润滋养。
1: 四天雅安行，一路风景，一路灵感，从人文故事到自然景观，雅安的自然禀赋与人文底蕴正成为影视创作者心中崭新的灵感沃土。未来这些独特的景致与人物或许将在荧幕上不经意间与观众相遇。在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来临之际，6月12日，雅安市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活动举行，现场还举行了雅安热血见证人短视频征集评选颁奖仪式，对1、2、3等奖优秀作品创作者进行表彰。优秀献血者代表分享了自身献血经历，传递平凡大爱。随后，献血者、学生、企事业单位职工代表共同宣读《无偿献血倡议书》，号召全社会踊跃参与公益献血。活动最后，现场嘉宾依次在公益签名墙签名，以表率作用呼吁全民参与无偿献血。
2: 活动让我更加明白了无偿献血的意义，接下来我也会继续参与到这样的活动当中，用自己的力量来帮助别人。
3: 临床用血离不开每一位爱心市民的支持，我们也会持续做好服务保障工作，让爱心奉献更有温度。
1: 此次活动有效普及了献血科普知识，传播了公益正能量，进一步营造了人人支持献血、人人参与献血的良好社会氛围，为我市无偿献血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温暖力量。为提升流动留守儿童的健康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日前健康嘉年华趣味科普活动在禹城区多营镇学校举行。依托同伴小屋校园科普项目，现场60余位志愿者为全校321名1到6年级学生带来膳食宝塔、地球小卫士、家人的小护士等14个游戏。志愿者们示范动作，鼓励孩子们大胆尝试，学生们热情高涨，积极闯关，在游戏中学习了健康生活技能。
4: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节目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霄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你还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雨季虽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愿我是安阳。

库与他的子孙，上集。帝库是皇帝的重孙，传说他出生的时候相貌奇特，头像鸟，可是却长着山羊一样的角，身子瘦小，像是一只猕猴。不过他没有猴子那么敏捷，他只有一条腿，要拄着拐杖才能走路。最奇怪的还不是这些呢，而是他一生出来就会说话了，这可把大家吓了一大跳，连帝库的母亲都觉得这个孩子非同寻常。帝库还真是与众不同呢，他从小聪明多智，谁家有个难事儿，总喜欢找他商量，因此他很早就出了名，或许是长着鸟头的缘故吧。帝库喜欢跟鸟结伴，最喜欢跟五彩鸟交朋友了。这五彩鸟什么样啊？这五彩鸟啊，也不是普普通通的鸟，而是传说中的凤凰。它们长着的头像鸡，下巴像燕子，脖子呢像蛇，它们的背像龟，尾巴像鱼，全身五色斑斓，看上去高大华丽。

0: 说，凤凰不食人间烟火，常常是自歌自舞，只要一出现，天下就会吉祥平安。人们看到地库有凤凰这样高贵的朋友，就更加的觉得他了不起了。地库15岁的时候，他的叔叔颛顼的国家发生了一件大事。原来呀，有9个国家同时来进攻颛顼的领地，都想侵占一块地方。颛顼知道地库是一个有主意的孩子，就把他请去和他商量这件事。地库说，叔叔，9个国家一起来攻打我们，我们如果跟他们是硬打硬拼，必然是顾此失彼，难以取胜啊。颛顼说，那么以你之见呢？地库说，9个国家虽然是暂时联手，可是他们各自心里都只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想独吞我们的领地，我们如果能叫他们相互之间打起来，他们彼此之间就必然是互不相让，这不就好平灭了吗？颛顼一想，对呀，地库这个办法就是好，于是他派人分别前往9国敌人当中挑拨他们的关系，很快使他们之间发起了一场混乱的战争。果然，颛顼没费多大力气就平灭了9国之乱。颛顼看到地库非常的有才干，就把他封在了新这个地方掌管政务。那个时候，新这个地方经常闹水灾，水来了，老百姓就往另外一个地方迁徙，可迁徙的地方又闹了水灾，老百姓便又重新迁回来。就这样迁过来迁过去，大家老是觉得不能够安居乐业。地库看到这个情况，又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带领大家把住处的地势加高，但是加高的速度却赶不上水涨的速度，头天加高了，第二天又被水淹没了，这可怎么办呢？夜里地库为了这件事儿愁得睡不着觉，他于是就跑到天上跟主管人间地脉的天神理论。他问道，天既然生了人，为什么又故意与人为难呢？不叫人活下去。天神觉得辩不过他，只好来到人间，一下子把新这个地方的地势抬高到了水面以上。打那以后，这儿的老百姓再也不会被洪水赶得东奔西跑了，新这个地方从此被称为高新，高低的高，地库呢就被称为高新市。颛顼见高新市深得百姓的爱戴，后来就把自己的地位传给了他。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很久很久以前，以及岁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愿我是

0: 库与他的子孙下集。上一回我们说到，颛顼见到高辛氏深受百姓的爱戴，后来就把他的地位传给了帝喾。这一集啊，我们主要来说说帝喾这一家子吧。这一家子啊，都是能人。帝喾一共娶了四个妻子，他的第一个妻子叫姜元，是有台国国君的女儿。相传姜元有一次外出游玩，踏上了巨人的脚印，回家之后就发现有了身孕。姜元很不高兴，认为这个孩子是妖怪，刚生下来他就派人把孩子给扔掉。可是这个孩子啊，无论扔到哪儿啊，不管是深巷里呀，还是山林中冰面上，都有牛羊虎豹和神鸟来保护他。姜元得知以后，觉得这孩子是受神的护佑的，并将他小心地抱回家里精心抚养。因为最初本来是要抛弃他的，所以呢，给这个孩子取名叫弃，抛弃的弃。弃从小就喜欢植物，长大以后就成为了种庄稼的能手。他教人们栽种五谷，普及农业知识，因此被后人尊称为后稷，成为周民族的祖先。帝喾的第二个妻子叫简狄，她是有松国国君的女儿。相传那是春分时节，简狄回娘家去了，她约了妹妹建姿在玄池温泉沐浴。恰好这时有一对燕子飞了过来，在玄池旁的石头上产下了一枚蛋。这枚蛋哪，五彩晶莹，真是惹人喜爱。简狄高兴地把它捡了起来，他的妹妹建姿在一旁说，
1: 姐姐你小心别把它捏碎了，还是含在嘴里吧。
0: 简狄呢，就把这枚蛋含在了嘴里，可刚放进嘴里，不知怎么着，简狄脚下一滑，人倒是没摔倒，却把燕子蛋给吞了下去。简狄后来就怀孕生下了弃，据说弃是从简狄的胸口出生的，长大以后弃成了商民族的始祖。后来民间就有了一枚鸟蛋诞生一个民族的说法。诗经里天命学鸟降而生商的句子说的也是这个故事。帝喾的第三个妻子叫庆都，当年太行山的一位女子不小心被石头绊倒，一滴鲜血洒在了那块石头上，谁知那滴鲜血竟然孕育成一个婴儿，而那座山也变成通红的一片，被称为丹陵。那婴儿的一声啼哭正巧被采药的陈封氏听到了，陈封氏就将这个孩子抱回家中，取名叫庆都。庆都13岁的时候养母病故了，就一个人在丹陵上的小茅屋里生活。山下有一对夫妇依长乳，他们可怜这个女孩孤苦伶仃，就将她呢收为义女。说来也奇怪，庆都这个女孩子啊，无论她走到哪里，她的头上始终覆盖着一朵黄云，因此被认为是奇女子。帝喾的母亲听说了这件事儿，他就劝帝喾将庆都纳为妃子。庆都后来生了千古贤弟尧。帝喾的第四个妻子叫常仪，聪明美丽，长发垂足。常仪呀，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叫帝女，一个儿子叫智。智后来继承了帝喾的地位，9年之后禅让给了尧。相传帝喾另外还有两个儿子呢，他们也是简狄所生啊，一个叫做鄂伯，一个呢叫做石神。这两个兄弟啊都很聪明，但是天生八字不合，谁也不服谁，一见面就动手打架。小的时候帝喾就当他们是调皮不懂事儿，小孩嘛啊，可是长大了一点都没有见到好转，反而关系更坏了。他们两个 不见面也就罢了，一见面就寻衅厮杀，刀来剑往啊，让人觉得特别的头疼。地库于是决定把这两个兄弟呀分得远远的，最好让他们两个一辈子也不见面。于是地库把恶伯派往了商地，让他来主管商星，弟弟石婶呢把他派到了大夏，让他去主管申星。这两颗星星，一颗早上出来，一颗晚上出来，时间正好是颠倒的，所以兄弟两个就不能碰面了。后来大诗人杜甫写下了人生不相见，动如身与伤一句诗，用的就是这两兄弟的故事。成语动如身伤也因此产生，你来猜猜是什么意思？嗯，没错，就是用来比喻人们长期分离，难以相见。听说啊，恶伯被封到商地之后，还为当地的老百姓干了很多好事儿呢。他看到那个地方的人不会保存火种，常吃生冷的东西，就带着他们从很远的地方引来了火种，并且想办法堆成了一个土丘，把火种放在土丘上，在上面搭了一个遮雨的棚子，这样天上下雨不能把火浇灭，河水泛滥也不会把火侵灭。然后他又带领人们四处去寻找柴草，于是呢，商的百姓们不但可以到处生火，而且还能让火经久不息。大家很感激恶伯，都说啊，他是天上的神仙下凡，给百姓造福来了。恶伯死后，人们怀念他的功德，把他葬在生前存放火种的土丘上。按照当时的风俗，悼念他的人每人都要往他的坟上添一包黄土，因而土丘就被堆得越来越大。因为恶伯的封号是商，这座土丘从此就被称为商丘。时间长了，商丘便成为这儿的地名，一直到现在，这个地方还在呢。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2: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乐舞是
2: 安阳，给孩子的中国记忆，中国老故事。
4: 今天呢，给大家讲一讲伏羲画卦的故事。伏羲是谁呀？伏羲是远古时代的一个神话人物，也是史记上面说的咱中国的三皇五帝之一。话说伏羲来到东方以后啊，为人们做了很多的事儿。他看见人们为了填饱肚子，要么采摘野果子，要么猎取野物，他们吃野物的肉，喝野物的血，熬过了一个个日子。但是野果子不是每天都能采到的，野物也不是每天都能抓到的，有的时候啊，啥吃的也没有，人们呢就只能饿肚子了。这可怎么办呢？聪明的伏羲看到蜘蛛结网，他就想出了结绳捕鱼的办法。他还教人们把野兽抓来饲养和繁殖，这下子老百姓可算是填饱肚子了。伏羲虽然很聪明，可有一件事儿啊，也把他给难住了。原来呢，人们看见天上长出云彩，下雨下雪，打雷闪电，刮风起雾，都不知道是咋回事儿，就去问伏羲。可是伏羲也说不出啥名堂来。伏羲他总想把这些事儿弄清楚，可想来想去也没理出啥头绪。这一年的初秋， 连日下大雨，江河水涨，沿岸的房屋被冲了，庄稼也被淹了，瘟疫四起，老百姓啊过得可苦了。伏羲心里头更着急，这世上的难题儿真是一个又一个呀，怎么才能解开呢？伏羲周游四方，用心看，看日升月沉，看斗转星移，他用心想，想寒来暑往，想花开花落。有时候啊，他觉得好像心里头一亮，可是仔细一琢磨，心里却啥也没有。这天黄昏，伏羲在河边上捕鱼，看到一只大白龟一直往岸上爬。他心想，哎，这世上白颜色的乌龟少见啊，它要爬上岸必定有一定的道理。于是呢，伏羲就走过去帮着白龟上了岸。可是不知道为啥，这白龟呢就一直跟着伏羲，无论他怎么躲也躲不开。伏羲心里觉得挺纳闷的，他想，我回家吧。哪知道这白龟居然不紧不慢地跟着他回家了。这里头啊一定有些什么原因。伏羲就挖了一个坑，灌进了水，干脆把白龟养在坑里了。他每天逮一些小鱼小虾让白龟吃。也怪，这白龟养在那儿啊，坑里的水不但不浑，反而格外的清。伏羲每次去喂食，白龟都浮到他的跟前，趴在坑边不动弹。伏羲没事啊，就坐在坑边上看着那只白龟，想着世上的难题。看着看着，他看出些什么来了。他发现这白龟盖上有花纹，这花纹有意思。他就拿了一根草杆，照着这个花纹在地上画起来。画着想，想着画，一直画了981天，他终于画出了名堂。他用一根长杠当阳，用两根短杠当阴，三条杠为一组，一阳二阴，一阴二阳，来回的搭配画成了八卦图。伏羲用八卦符号代表天地风雷水火山泽，一阴一阳，一转一动，此消彼长，千变万化。这一下子日月运转，电闪雷鸣，都可以用八卦来推测了。伏羲可高兴了。伏羲画出了八卦图，这事儿啊惊动了老天爷。老天爷害怕地上有了八卦，将来人就不会怕他了。于是呢，就派来天兵天将下来搜查。谁知道伏羲用八卦把这事儿给算出来了。他把八卦图埋了起来，还在上边栽了一棵柏树。树一栽好，伏羲就顺着周围的圆圈用脚跺了跺，这东一脚西一脚，南一跺北一跺，说来可神呐，这棵柏树啊左看右倒，右看左倒，南看北歪，北看南歪。天降一来呀，被搞得迷了方向，东找西寻也没找到八卦图。后来呀，人们就把伏羲养白龟的那个坑叫白龟池，把他画八卦那个地方呢叫画卦台。到现在呀，这棵柏树还在画卦台那儿长着呢，不信你去瞧瞧。
2: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2: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乐舞是三亚。

小朋友们好，我是海燕老师。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好听的中国老故事，故事的名字叫《伏羲降生》。这个故事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那时候在中国的西北方有个国家叫华胥国。这华胥国可是个好地方啊，那里终年树木茂盛，绿草如茵，可美了。更妙的是，这个地方居然没有管

0: 看吧，反正也不会被烧死。这里的人呐，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也不懂得什么叫争斗，生活的好像神仙一样。可是好景不长，不知为什么，天上的雷神好好的放着天庭不住，却住到了华胥国旁边的一条大河里。雷神一来，这条河可就不一样了。雷神把这条河叫做雷河，在雷河的上游有一个巨大的湖泊，他把这大湖叫做雷泽。雷神就在这儿休息，这里啊就成了他的天下了。自从雷神降临雷河，华胥国可就变了样。原来呀，雷神喜怒无常，所以呢这条河的性情也变得跟以前不大一样了。它有时风平浪静，碧波荡漾，有时却像发狂的野兽，奔腾咆哮，横冲直撞，连不怕水淹的滑雪人都被冲得东倒西歪。它还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使得整个华胥国都抖动起来。每当这个时候，人们就说，这是雷神发怒了，这是雷神发怒了。谁敢劝劝雷神离开雷泽，住到天上去呢？人们只能在心里嘀咕，谁也不敢真正靠近雷泽一步。在雷河岸边住着一对老夫妻和他们的独生女儿，这个姑娘叫做华胥姑娘。这位华胥姑娘长着花儿一样美丽的脸庞，月儿一样明亮的眼睛，瀑布一样秀美的长发，每个打他身旁经过的人都会忍不住回过头去多看两眼，仿佛第一次见着这样美丽的人。从前华胥姑娘的歌声总是在大河边轻柔地飘荡，可是自从大河变成了雷河，她就再也没有唱过歌。难道就让雷河的灾害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继续下去吗？这可怎么行啊？为了让人们重新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美丽善良的华胥姑娘决定独自到雷泽去劝说雷神。这天一早，华胥姑娘瞒着父母和乡亲出发了，她顺着雷河向上游走去，饿了就吃些干粮野果，渴了就喝口雷河的水，一路风餐露宿。不知走了多久，她的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一望无际的大湖，湖面水雾迷蒙，湖水深不见底。啊，他终于到达雷泽了。华胥姑娘正不知如何去寻找那兴风作浪的雷神，突然湖面波涛汹涌，响声隆隆，随即一个相貌古怪的巨人出现在空中。
1: 你竟敢到我的神居来！
0: 雷神的声音震天动地般响亮。华胥姑娘定了定神，看着雷神说，天帝也好，风伯电母也好，都住在天上，你为什么偏偏住到我们地上来呢？
1: 为什么？不为什么，我愿意呀。
0: 雷神傲慢地说，可是你却给我们雷河两岸的百姓造成了灾

0: 华西姑娘气愤地说，雷神没料到这个花儿一样美丽的小姑娘竟敢这么跟她说话，不由得从心底里佩服她，喜爱她。
1: 好吧，我听你的，离开雷泽，住回天上去，但是你必须跟着我走。
0: 雷神很干脆地说，为了华胥国，华胥姑娘顾不得自己的安危，她点了点头。谁知空中一道电光划过，雷神突然间看不见了。华胥姑娘正感到奇怪，却看见沼泽旁的软泥上留下了个大脚印，这脚印大得惊人。这是雷神的脚印吗？我答应跟他走，就顺着他的脚印向前走吧。华胥姑娘走上去，将自己的脚踩在那大脚印上。这一下，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她刚踏上那个大脚印，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一道金光从天而降，一股气流顿时流遍全身，华胥姑娘的身子不由得震动了一下，觉得自己好像从梦中醒来一样，恍恍惚惚。她站在原地，等了很久很久，也看不见雷神的踪影。再看看那个大湖呀，湖面好像突然变得平静清澈了，湖水温柔地泛着碧波，好像在默默地凝望着它。华胥姑娘哪里知道，雷神给她留下这个大脚印，就真的回天庭上去了。雷河边的人们终于回到了以前安宁幸福的日子。华胥姑娘更没有想到的是，自打雷泽回来，她竟然怀孕了。人们都说她怀的是雷神的儿子，过了整整12年，他才生下了腹中的孩子。他给这个孩子取名叫伏羲。伏羲生下来就和别人不一样，人首蛇身，天生神力。不过他也和妈妈一样聪明善良勇敢，乡亲们要是有啥大事小事都喜欢请他帮忙。因为呀，他不但很热心，而且总能想出好办法，人们特别喜欢他。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以前，
2: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4: 燕舞是歌。

归时的故事。大禹是治水的能手。传说大禹年轻的时候到了江州，和涂山氏族的姑娘女娇两个人相遇了，他们情投意合，很快就结为了夫妇。这一天正是大禹婚后的第四天，他到凤凰山去查看水情，只见那山下天连水，水连天，一片汪洋，庄稼淹没了，房屋冲塌了，躲在山顶的人们日夜呼救。禹看见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牵着个小女孩，步履艰难。

0: 走着走着呀，那个女孩指着山腰上的一棵桃树喊道，
1: 爷爷，我饿了，给我摘几个桃子吃吧。
0: 老人听到这儿，踉踉跄跄地上前，刚要去摘桃子，一个饿狼扑过来，冲走了这一老一少。雨看到这番情景，心中思绪万千，他想啊，如此这样下去，将有多少的老百姓被洪水吞没呀。雨忧心忡忡的急忙转回家，对妻子女娇诉说了自己的愿望。他说，阿娇啊，我要到很远的地方去疏通九河，你舍得我走吗？女娇当然是恋恋不舍了，但是她了解大禹的心意，还是把她送下了山，而且一直送到了江边。终于要分别了，大禹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的妻子，然后就沿江而下，他的身影越来越远，直到看不见他的身影了，女娇啊还站在江边眺望着呢。大禹走了之后，女娇就天天来到石坡上，望着大禹远去的方向哭泣不止。光阴荏苒，不知不觉呢，大禹治水一去就是三年的时间，他们的儿子也已经三岁了，可是这个小孩还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呢。这一天已经是黄昏了，禹路过了涂山脚下，远远的就看到自己家的门，只见山洞里射出了一道亮光。啊，阿娇还在等着我呢。大禹正准备起步上岸，却听见耳边江水拍打山岩的巨响，不禁放眼一看，只见上游疏通了的地方流水欢畅，下游的洪水却仍然是遮天蔽日，就是说啊，见不到天也见不到地，只能看到水。大禹的心中一颤，这河道还没有全部疏通，我怎么就能回家呢？于是他又转身离开，带领着人们继续开山挖土疏通河道。大禹刚刚一走，女娇觉得特别奇怪，怎么刚刚那咆哮的江水好像变得平静下来了呢？她飞快地跑出了山洞，站在山坡上眺望，只见一只巨熊正在下游挖石铲泥，她一下就怔住了，呆呆地看着远方。看着看着，她明白了，啊，这就是她的丈夫呀。女娇站在江边的石头上深情地呼喊，雨呀，快归来吧。可是女娇微弱的声音怎么赶得上苍茫的江水的咆哮声呢？又过了三年呐，雨终于将长江的洪水完全治平了。这时他怀着喜悦的心情第二次来到了涂山的脚下，只见洞穴里仍然亮着灯光，还隐约地听见女娇那思念的歌声。大禹情不自禁地加快了脚步，可是就当他走进自己家门口的时候，这个进呢是接近的进，还没有迈步回到自己的家里时，一阵阵山风吹了过来，山风里夹带着神秘的声音对大禹说，
2: 禹呀，你可知道你治水的事情传到了天庭，天帝指令山精水怪搬来了一座雾山，要把长江堵塞了，你快去疏通吧。
0: 哎，大禹忍不住怒火满腔，天地啊，任你把千山万岭搬过来，也阻挡不了我疏河。喊完了之后，他折过身来，毫不犹豫地走了。女娇听见洞口外那熟悉的脚步声，急忙地出门探望，怎么脚步声又变成了拱山穿岩的巨响呢？女娇跑到她前次呼喊雨的地方，说也奇怪啊，那块石头竟然比原先更高了。

0: 为什么呢？原来女娇思念大禹的深情感动了龙王，龙王就派了一只神龟蹲在那里，好让女娇能够登上神龟，登高望远。可是望啊望啊，怎么也看不见禹归来的身影。又不知过了多少个日子，这一天，女娇又像往常一样站在大石头上，手搭凉棚，远望江流。她在思念自己的丈夫。她说：“禹呀，长江已经畅通了，你该回家啦。”突然，她看见远远地走过来一个人，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膀，瘦瘦的脸庞，两道浓黑的剑眉下闪动着一双智慧的眼睛。天哪，这不是别人，正是她日夜思念的丈夫大禹呀。女娇看见丈夫归来，喜出望外，她拉着大禹说：“我终于把你等回来了，快回家吧。”可是大禹却说：“不行啊，我只是从家门口路过，还有汾河、洛河、渭河都没有疏通呢，人们还都在受苦呢。你看呢，岩石把你的手都磨出了厚厚的老茧，你太劳累了。”“
1: 没关系，我的身体结实着呢。”“
0: 你的衣服都破了，也该补一补，你的草鞋也都烂了，也该换一双啊。”“
1: 哎，天下洪水不平，我怎么能回家呢？”“
0: 那么，你总该回家见见自己的儿子吧。”
2: 女娇忍不住落下了眼泪来。大禹抚摸着女娇的肩膀说道：“阿娇，你辛苦了。”他安慰妻子几句，便头也不回地走了。女娇追赶着雨，渐渐的，大禹的身影看不见了。女娇伫立在江边，高声地呼喊：“
0: 禹呀，我要站在这里等你一辈子。”
2: 真的，女娇每天都在这里等啊等，不知又等了多少天、多少月、多少年。她天天呼喊着：“禹呀，你归来呀，禹呀，归来。”不知喊了多少遍啊，也没有看见大禹归家的身影。日久天长，女娇竟然化为一块石头立在了江边。那石上花纹斑斑，好像她长长的头发在风中飘散。那江水奔腾不息，仿佛她痴情的呼唤：“禹呀，归来呀。”
3: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很久很久以前，
3: 笔记最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5: 天舞是字。

0: 农神后稷。后稷原名叫稷，是古代周族的始祖。相传呀，后稷是帝喾的元妃姜元所生。谈起他的出生，还有一段离奇的故事呢。姜元是有台国国君的女儿，嫁给帝喾后很久都没有生育，姜元感到非常的焦急。这一天，他约了几个女伴到郊外游玩散心。回家的路上，姜元看见一个大大的池塘，水清如镜，就忍不住走过去瞧瞧，却看见池塘边有一个脚印，大得出奇。这是哪里来的脚印呢？姜元觉得好奇，就将自己的脚踩在巨人的脚印上比了比，刚把脚放上去，就觉得一股暖流在全身涌动。过了一会儿，又觉得腹中微动，好像胎儿在动一般。姜元又怕又惊，却毫无办法。回家后不久，姜元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十个月后，姜元分娩了，可他生下来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是野兽猫狗，而是一个圆乎乎的大肉球。姜元吓了一跳，觉得这是不吉利的事情，马上叫来侍卫，叫他把这个妖怪扔掉。侍卫先是把肉球扔到了宫墙外的深巷里，然后悄悄地站在远处观望。他惊奇地发现，过路的牛羊都自觉避开，绝不踩到肉球身上。有几只牛还走过去，充满爱怜地闻它、舔。
1: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上一集讲到，由于秦昭襄王在位时间比较长，他的第一个儿子还在当太子期间就死掉了，于是太子之位便落到了秦昭襄王的第二个儿子安国君身上。安国君就是秦始皇的祖父，也是秦国历史上的第34位君主。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秦始皇的父亲异人排行居中。按照封建社会立嫡为长的原则，异人不可能当上太子，但是让人想不到的是，异人最终当上了太子，才有了后来秦始皇统一6国。那么异人是怎么当上太子的呢？是谁把他推上了太子的宝座？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7集异人起源。
4: 异人的父亲是谁呢？异人的父亲是安国君，史书记载叫安国君，他是秦昭王的第二个儿子。按规定，这个第二个儿子没戏，因为长子继承嘛。而秦昭王这个人呢，高寿，活了76岁，当了56年的秦国国君，比汉武帝还长，只不过他不是皇帝， 我们说当皇帝最长的，封建社会前期是汉武帝，要论国君，这秦昭王也是一个高寿的。但是高寿了也有麻烦，就是往往高寿的国君把儿子给熬死了啊。你比如秦昭王，他活了76岁，当了56年的秦国的国君，他的长子一早就被立为太子了。但是立为太子以后呢，就一直接不了班，因为他爹不死，他一接不了班。这个太子长期接不了班，很少长寿的啊，很少，这是个规律。接不了班的太子大多数都早死，原因很简单，你看他是太子，

0: 他又结不了班，整天没事干，声色犬马，肯定死得早啊，肯定死得早。所以在秦昭王40年的时候，这时候秦昭王60岁，他的长子就被他熬死了。死了以后，作为老二的安国君就失了个漏，顶上去了，当了太子了。所以这个封建社会，这个国君啊，皇帝啊，他很多机会缘分，就是说他哥要不死，他弟弟没戏，他哥死了，弟弟顶上了。而他这个安国君是个很关键的人物，安国君是秦始皇的祖父啊。祖父很意外的，很幸运的啊，当然说幸运不太合适，因为他哥死了不能叫幸运了啊，就是很意外的吧，就是很意外的当上了太子，这对将来他的子孙那是很有好处的啊，因为在这样一种继承制度之下，他对后代是有帮助的。所以异人的父亲安国君是非常这个意外的得到了一个这个太子之位，这个应当来说是异人一生中间第一个奇缘，就是他的父亲意外的当上了太子。那么他父亲当上太子以后，对异人来说，他会不会也有那么一个惊喜呢？不可能。这里有三个理由。这个安国君也是一个内宠很多的一个太子啊，安国君有多少内宠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有20多个儿子。所以第一条，20多子，一人居中，这一人的位置在20多个儿子中间，是既不是老大也不是老小，这老大老小特别容易受人受爹妈这个的关注啊，他在中间，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母不受宠，他母亲不受安国君的宠爱，无足轻重。因为他母亲不受安国君的宠爱的话，他这个儿子也就无足轻重了。第三，选派人质光荣入伍。那当时诸侯国之间有一个制度，因为那个战国时期啊，特别到战国后期，诸侯国之间经常打仗，然后今天打明天就定盟约，那最后怎么办呢？就说咱们互派人质，一般派谁呢？派国君的儿子，哪个儿子最不得脸，哪个儿子光荣参军，是吧？这样选来选去，一人就被选上了。这个选上恰恰印证了他没戏，他才被选上。他爹最喜欢的绝不会让你做人质，因为那个人质很危险呐。他到哪去做人质？从秦国派到赵国去做人质的。秦国的这个战略方针，我们用一个电影名字来说，叫东进，东进。秦国就是不断的东进，而赵国首当其冲，挡住了秦国东进的路，所以秦赵之间不断有战争。你说这两国打仗，赵国老打不赢，你想秦国的安国君的儿子做人质，那有好日子过吗？肯定是没有好日子过，打了败仗吃了亏，拐回来就想拿他的儿子撒气，就是个做人质很不得脸，而且还有生命危险。
1: 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争斗异常激烈，按照当时的惯例，两国互换人质以示真诚。秦国派到赵国的是秦始皇的父亲异人，异人的母亲夏姬不被安国君宠爱，异人又在安国君20多个儿子之中排在中间，不是长子，所以地位很低，挑选人质的时候便选中了他。可以说异人基本上是与太子无缘，但是无缘在他的身上却变成了奇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他在赵国做人质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对他帮助很大，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一个大商人，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大商人，叫吕不韦。吕不韦在赵国经商，发现了异人，发现异人以后就说了四个字，奇货可居，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而吕不韦是一个富商，家财巨万，他就是家财千金呐、啊。按说这个吕不韦作为一个财经巨子，他已经可以笑傲江湖了，很潇洒的过生活了。但是吕不韦有他自己的欲望，这个欲望反映在他和他父亲的一段谈话，记载在《战国策》中间，非常有名的一个谈话，说了三件事。第一件事，耕田之力几倍？月十倍。逐玉之营几倍？月百倍。立主定国之营几倍？月无数。这无数按我们现在翻话翻成现代汉语叫什么了？ N 倍。这父子之间就谈了这番一番话，说了三件事儿：种地获利十倍，做生意获利百倍，立主定国获利多少倍？ N 倍。那不可穷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个利是无法计算的。所以吕不韦首先发现了异人，他发现异人是一个按照我们今天的一个很时髦的话叫什么呢？是具有巨大升值空间的潜力股，只要把它买进来往那儿一放，停上几年肯定可以翻多少倍？ N 倍。所以他就看中了异人，因为异人是安国君的儿子啊。你既然是安国君的儿子，将来安国君继位做了国君以后，安国君所有的儿子都有可能去继位，你就具备一个基本条件，你是皇子，这就是个基本条件，你国君之子就是个基本条件。吕不韦肯定异人的首先发现的他就是国君之子。异人遇见吕不韦，这是他人生的第二个奇缘。第一个奇缘是他爹意外的当上了太子，第二个奇缘是他遇见了吕不韦。而吕不韦发现了异人以后，吕不韦立即去拜见异人，拜见异人见面以后，两个人有一番对话非常精彩啊。吕不韦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吾能大子之门，说我能让你的门庭光大。异人怎么回答呢？且自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你还是先把你家那个门庭光大一些吧，然后再来光大我的门庭。这说明异人看不起吕不韦。吕人因为在那个社会中间，这有两点原因：异人再落魄，他还是个公子，国君的儿子都叫公子，他叫落魄公子。你吕不韦再有钱，士农工商你是最末流的，所以他看不起他。而且他这个话说的他也不明白。然后吕不韦说了第三句话，异人听懂。这第三句话是：吾门待子门而大，我这个门庭要等你的门庭光大了，我的门庭就大了。这句话异人听懂了，所以异人听了这个话以后立即转变态度，对着吕不韦说了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话，叫为之奈何这个话我们在鸿门宴里不知道听了多少遍呢啊！为之奈何，这刘邦的口头禅，异人也会说这吕不韦下面就给他做了一段分析，这一段分析显示了吕不韦的

0: 政治眼光。吕不韦给他讲了一个问题，就是秦国的国君和秦国的王储，国君给王储之间的这个关系啊，错综复杂。但吕不韦讲了四条，这四条一讲，一人彻底服气。第一，安国君即位在即，安国君马上就会即位。为什么呢？我们讲过那个秦昭王76岁而去世，讲这个话的时候离秦昭王去世已经不远了。他既然是一个老国君，他就有一个特点，快死了。越是老的国君死得越快，因为他这个年龄是受限制的，他不能无限制的这个像恩一样的无限制的执政下去吧。所以安国君即位在即，这是第一点。第二，华阳夫人是个关键人物。华阳夫人是安国君最宠爱的一个太子妃，这是第二点。第三，异人你比不过你其他的兄弟，他们都在你爹身边，就你在外面是个流浪儿，你比不过你爹身边那些兄弟们。第四，你没钱，因为你没钱你不能自我包装，你不能自我包装，你不能结交天下的诸侯，你就拉不到选票。这四条决定了你现在的状况没戏。吕不韦就讲了这四点，这四点可以说是对秦国国君和王储的关系分析得非常透彻。讲完以后，吕不韦说，我能把你办成一件事，让你做安国君的嫡嗣，就是嫡系的继承人，就是做安国君将来继位以后能让你做太子，我能做到这一点。当这个话说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异人才彻底发现这个吕不韦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策划人，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战略策划人，他等于为异人描绘了一幅锦绣蓝图。所以这个时候异人也很不简单，异人这个说了一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异人是这样讲的，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假如像你说的那样，我要把秦国分过来和你共享天下，这个话我们不陌生。我们在读史记的时候还听过一个人说过，在整个秦汉史中间说过共享天下的是两个人，前面是异人，后面是刘邦。因为这个共享天下这个话的杀伤力非常之大，任何一个国君他要给你说你只要帮我办成一件事儿，咱俩共享天下，哪个人不是奋不顾身赴汤蹈火。这个共享天下这个话特别是对人才那个杀伤力简直是大极了。因为什么呢？诱惑太大，分天下之半，多大的诱惑。你一生再打工再挣钱再当老板，你能分天下之半吗？假如有一个国君说你帮我办成，我能分天下之半给你，肯定你会竭尽全力。所以这句话的阴影之处就在于他对人才的杀伤力太大了。而能说出这种话的人一定非常了不得，一般的人说不出来。这个是需要有胸怀的人，有眼光有胸怀的人才能讲得出来。换句话说，只有政治家才能讲得出来这个话。所以异人很不简单呐、啊，这个人并虽然落魄潦倒，并不简单。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吕不韦见到异人时已经是一个富有的商人，积累了千金的家产， 但是他不满足于商人的地位，一直在寻找机会投身政界。艺人的出现，让具有政治眼光和商业敏感的吕不韦觉得，艺人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绩优股，这也是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那么吕不韦会怎么运作这件事情呢？
0: 吕不韦就做了一个非常果断的决定，拿出一半家产给了艺人，这叫什么？政治投资。这个政治投资可以让艺人拿着个钱包装自己吧，结交天下的名流，结交天下的诸侯，这是艺人没钱的时候绝对办不到的事情。但吕不韦分了家产一半给他，吕不韦做的第二件事，带了另一半家产到秦国去了。他要到秦国去找那个关键人物，因为吕不韦知道啊，光他说艺人行那是不行的，他必须找一个说艺人行的那个人，把那个人给挖出来。这个人谁呢？华。所以他到那儿去以后，吕不韦第一先来个中间突破，先找华阳夫人，给华阳夫人送礼。这女人一般都爱财啊，不过男人也爱财啊。送了礼以后呢，当然华阳夫人就很高兴了。然后吕不韦就替这个艺人讲说，艺人呐，虽然身居他国，还心念夫人，经常思念夫人，还常常思念了夫人，甚至于都在哭泣。这说的这个华阳夫人心里头热乎乎的。这华阳夫人有一个，虽然她最受宠爱，华阳夫人本身有一个软肋，叫什么呢？无子，她没有儿子。她虽然受宠爱，他不会生育，所以这个时候呢，吕不韦首先攻他的软肋。一个人有软肋，就是人家进攻你的突破口。这是首先初步的打动了一下华阳夫人。然后吕不韦采取了个大迂回的办法啊，我们打个比方，叫农村包围城市。做谁的工作呢？华阳夫人的弟弟，华阳夫人的姐姐，吕不韦一个都不放过，全面做工作。先找他弟弟，就华阳夫人的弟弟，说你现在因为你姐姐受宠，你看你有什么美女、骏马、珍宝，你都有。你有到什么程度？你有到你比太子都多。但是你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一点什么呢？你不要忘了，如果安国君去世，那么新的太子如果一继位，那么太子对你会是个什么态度？所以你现在你处那个形势啊，非常危险。这叫什么呢？这叫点出死穴。这个华阳夫人虽然很受宠，他这个家族在当时非常显赫，但是有一个死穴，就是他无子。由于华阳这个夫人无子，如果一旦这个老太子安国君继位以后一去世，那就意味着华阳夫人的没有孩子不能继位，肯定选一个其他的人继位。其他人一继位，华阳夫人就完了，那么华阳夫人弟弟跟着就树倒孙散，全完。这是个死穴，这叫点出死穴。然后吕不韦又给他开了一剂良药，你既然有病，我给你开个药方吧。怎么药方呢？趁着现在华阳夫人受宠，叫他赶快收一个养子。你不是不会生吗？把安国君的其他儿子过继一个来当养子，然后你把他立为嫡嗣。而找这个人呢，一定要找一个落魄潦倒的人，他现在越不得意，你找这个人越好，他越感激你。将来你这个养子一继位，你不岂不是你还不会失势吗？在这些人中间最可选的就是异人，因为他远在异国他乡，他是最漂泊无着的一个人，而且他的母亲又不受宠， 如果你把一人给扶上，

0: 去了。那么艺人将来就会十分的感谢华阳夫人，这叫艺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无子而有子，这不是两全其美吗？这样一来，就华阳夫人这个弟弟一下子说服了，这叫摆平啊，摆平了他弟弟，然后就摆平他姐，他这个姐姐，他这个姐姐就说他的时候用另一套说，这个吕不韦见到华阳夫人的姐姐就说了两句非常厉害的话：以色示人者，色衰而爱赤。这两句话是千古真理啊！你说你妹妹现在这么受宠，为什么？年轻漂亮。但是年轻又年老，漂亮又变丑，到那一天完了，没戏了。趁住现在还受宠，赶快立一个养子。你立了一个养子，将来你就可以保险了。这样一来，把华阳夫人的姐姐也说动了，然后姐弟两个人铁壁合围去夹击这个华阳夫人，华阳夫人也说动了。因为吕不韦给他们讲的只是一个问题，生存危机，你要危机有危机感。这样一来，华阳夫人就决定要力挺艺人，一定要让艺人成功。所以华阳夫人就在安国君的面前首先说这个艺人这个人能干。那当然，那个华阳夫人最拿手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哭啊，当然说哭不好听，叫梨花一枝春带雨、啊、叫梨花一枝春带雨，这一招很灵啊。最受宠的太子妃来了一个梨花一枝春带雨，那这安国君马上就把搞平了、啊、所以安国君面对着这么一个太子妃，马上就决定立异人，而且这还觉得不可靠，怎么办呢？据史书记载，是与夫人克玉符，月以为敌视，两个人克了一个符，就两个人定了一个契约，一定要立异人作为敌视，就一旦你继位就要做敌视。这是吕不韦非常精明的一点。吕不韦是通过最能够打动安国君的华阳夫人，把异人的地位给巩固了，给提升了，而且做了一个彻底的包装。吕不韦那个午门带子门而大这个愿望，看来是在一步一步的实现。
1: 在吕不韦拉拢游说华阳夫人时，我们看到吕不韦不但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还是一个有远见的政客。可以说，在吕不韦的帮助下，艺人的命运已经彻底改变。但是就当吕不韦安排好这一切的时候，身在赵国做人质的艺人马上面临着被杀的危险，这是怎么回事呢？吕不韦将如何解决这一突发难题呢？
0: 到秦昭王50年的时候，这个秦国大举进攻赵国，然后赵国就决定杀人质艺人，这艺人面临生死危险。在这种紧要关头，艺人和吕不韦花了600斤呐、啊，等于吕不韦的大半个家产，买通了赵军的军官，然后放吕不韦和艺人逃出来了。这一年是秦昭王50年。我们知道秦昭王，我刚刚讲过，秦昭王做了56年的皇帝，逃出来的时候离秦昭王之去世还有6年，6年以后秦昭王去世，这就是吕不韦当年分析的，安国君即位在即啊，秦昭王76岁死了，他这一死，安国君顺利即位，继位以后的当年不能改年号，按照惯例不能改年号，这年干什么了？要为他的父亲守丧。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50年，正式改元成为国君，这一年历史上叫做孝文王元年。但是

0: 这个老太子新国君太老了，老到什么程度了？正式改元做了国君，三天死了。三天呢？当然，他前一年他还做了大半年，那个大半年是为他爹守丧，年号不能改，那还是昭王56年。第二年，他爹的丧事完了，改元叫孝文王元年。改元以后，做了三天，死了。老太子，新国君，啊，这个说这个秦昭王这个人他。他差不多熬死了两个儿子，那个是熬的死的早，这个就熬了，也就熬了差不多了，几乎是这个油尽灯枯的时候让他上去了，上去也就正式改元三天又一命呜呼。
1: 安国君的一生充满了戏剧色彩，他是秦昭襄王的第二个儿子，由于太子早死，他就幸运地当上了太子。可是由于他的父亲秦昭襄王执政时间比较长，当安国君继位时，他已经是非常老的一位国君，仅仅三天就一命呜呼。而在吕不韦和华阳夫人的作用之下，异人已经被立为太子。那么安国君去世以后，继位的异人将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局面？他会兑现自己许下的诺言吗？
0: 安国君做了三天，正式即位做了三天的国君就死了，他的儿子异人也就是子楚继位，子楚继位史称庄襄王。异人一继位，异人就兑现了他自己的诺言了。他首先把辅佐他的这个吕不韦封为丞相，文信侯，而且在河南洛阳拾遗10万户，也就是这10万户农民不向国家交赋税，这10万户农民把赋税都交给吕不韦的家。文信侯啊，10万人养一个猴，你看这猴多肥你看这猴多肥。而且他当了这个国君以后，这个异人当然是后来因为就改名叫子楚了，因为这个得到了这个华阳夫人喜爱以后改名叫子楚，也就是秦始皇的父亲。做了国君以后，他没有这个辜负华阳夫人当年对自己的扶持，把华阳夫人封为华阳太后，然后把他的母亲封为夏太后。这一个儿子能摆平两个老妈，这也不简单啊，这也不简单，说明异人这个人呐，他这一生有三个起。第一，他的父亲意外的接替了太子，这是第一个起。第二，是他本人有幸认识了吕不韦。第三，是他又非常荣幸地得到了华阳夫人的宠爱和支持。所以异人一生这是三大奇缘，所以异人最后就做了国君。但是唯一遗憾的是，这个国君寿命也短，不像他爹做三天，他是做了3年死了，3年死了。所以我们从这个安国君还有这个异人，也就是后来改名叫子楚的这两代秦国的国君身上，特别从异人的身上，我们应当看到什么呢？一个人的人生是非常短暂的，在你这个短暂的人生中间，要想放出点光彩，要想有点作为，必须要做到人生四行。第一，自己要行，比如异人慧眼识才，重用吕不韦，兑现诺言，共享天下。另外他逢迎华

0: 杨夫人深得华阳夫人宠爱，这说明艺人本身行，这一条很重要。第二，得有人说你行，你光自己行不行，一定要有人说你行。比如说吕不韦说艺人行，这个就很关键。吕不韦一说艺人行，吕不韦马上对艺人进行政治投资，金钱包装，艺人一下子就火起来了。这是人生第二个行。第三个行叫说你行的人一定得行，这条更关键。光吕不韦说艺人行能行吗？必须得让华阳夫人说艺人行。华阳夫人是个自己很行的人，因为他能搞点这个安国君呐、啊，是吧？他能把安国君摆平，那么他说艺人行，那艺人一定能行。那这样，安国君、华阳夫人两个人都说艺人行，那艺人能不行吗？所以说，人生要想有作为，的第三个行很重要。说你行的人一定得行。第四条，身体得行。这个艺人唯一的遗憾就是逼他爹强，三天，他是三年啊，三年，但是比昭襄王差多了。昭襄王活了76岁，当了56岁的国君啊。这个身体的行是人生四行的第四行，也是最关键的一行，因为这一行决定你生命能否延续，是其他三行的载体。如果这个载体不存在了，前面你自己再行，也大家全国老百姓都说你行，甚至于那个最能行的人也说你行，你就活了三天啊，还是不行。所以人生四行缺一不可。最终这个艺人呢，也就是庄襄王，做了三年国君，带着自己的遗憾走了。但是庄襄王还有一个带引号的儿子嬴政还活着，他就继承了秦国的国君。这个嬴政是我们这个系列要讲的一个中心人物，秦始皇啊，秦始皇。有关秦始皇的评价分歧非常之大。秦始皇的第一个谜团就在于他是艺人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学者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各执所见，而且还都说得有道理啊，各有各的理。这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千古之谜。那么秦始皇的生父到底是谁呀？我们下次再讲。
1: 这是一个千古之谜，关于秦始皇的生父之争，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说秦始皇是他的父亲。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二集。

0: 王二栓，你咋了？张老师，王二栓他吐了。张玉衮正在教学生们上课，王二栓忽然喊肚子疼，还呕吐。张玉衮急忙把他送到村卫生所。原来王二栓家离学校较远。 他带了一口锅和一小袋面，中午找了几块土坯围成灶，煮了一锅面糊糊当午饭。面糊糊加生，引发了急性肠胃炎。经过治疗，王二栓恢复了正常，张玉衮的内心却久久不能平静。到了周末，他下山到城里找自己的对象玉莲。
1: 玉莲，哎，
2: 玉衮，你咋来了？龙校长不是说学校刚开学忙吗？
1: 在忙，把这梗子也得滚到你这纯洁的莲花旁不是？
2: 切，你少贫嘴，说，有啥事儿？
1: 那我就直说了。学校家里远的学生，中午回不了家，就自己在学校做饭吃。孩子们小啊。
2: 不会做饭，学校的条件也简陋，做的饭不熟都吃出病了。那我去给孩子们做饭吧。
1: 哎呦，真是我的好玉莲呐！只是让你这高级地毯师舍去高薪跟我去山里，太委屈你了。
2: 那有啥呀？只要能跟你在一起，想干啥都行。
1: 玉莲，
2: 你啥也别说了。
0: 我这就收拾收拾，处理好这边事儿，跟你进山。在简陋的黑虎庙山村小学，张玉衮和玉莲喜结连理。

0: 管吃吧，只要啊不嫌弃我做的饭难吃就行。
1: 师娘做的饭最好吃了，我一顿都吃两大碗。师娘做的饭比我们家做的饭还好吃。
2: 哎，王二栓，大冬天你咋穿着凉鞋上学？
3: 师娘，王二栓爸妈都不在了，他跟着他爷爷生活，他爷爷身体不好，他没有棉靴。
4: 哦，你等一下啊，来，把凉鞋脱了，这是我的棉鞋，快穿上。
3: 张老师，我脚脏，不穿了，我不冷。
2: 看看，脚都冻肿了，还说不冷，听话，快，快穿上。
5: 谢谢张老师，谢谢师娘。

张玉衮做了一个调查，利用休息日和玉莲带着米面油到家庭困难的学生家里家访慰问。活动结束已是月上柳梢头，玉莲舒展了一下双臂，哼起了歌。

0: 唱的可太好听了，可惜只有我一个观众。
1: 观众多着呢，你看呐，青山、明月、小溪、花草，都是观众。

0: 这玉莲抱着孩子，一大早就坐着三轮车去城里买课本了，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为啥我的心跳得这么厉害？我的眼皮也突突的跳。
1: 娟子，
2: 张校长去城里买教材的三轮车翻了，车上的人都被甩出来，你家妞妞她
1: 妞妞怎么样了？
2: 妞妞的头撞在石头上，呼吸停止了。
1: 快，想着家里没人，你嫂子抱着去，她才九个月呀，他们在哪儿？
2: 就在学校那边的拐弯处。
3: 车祸过后，教育局领导想让张玉滚夫妇换个学

小，夫妻二人坐在妞妞的坟前考虑再三，决定留下来。县委县政府以及村民们十分关心黑虎庙小学的发展，这天县委书记前来视察。

0: 艾书记，您看，这边是我们的教室，好，这边是我们的食堂。
1: 张校长，还有什么困难吗？
0: 艾书记，我们学校大部分的学生都是留守儿童，为了便于管理教育，我们在那边啊盖了一个铁皮房，冬天啊孩子们住进去太冷了，我们想盖一个学生宿舍。
1: 啊，有空地方吗？
0: 教室的后面山坡上啊有一大片的空地，我们做操场都用不完呢。
1: 嗯，过去看看。嗯，这地方不小嘛，我看呢除了盖宿舍，还可以在那边盖座教师周转楼，这栽下梧桐树才能引来金凤凰啊。
2: 好啊。
3: 哎，书记，张校长两口子啊对我孙子比对他们自己的娃还亲，我孙子在学校啊洗头洗衣服都是他们照顾的。他们忙，自己的娃躺在被窝里顾不上管。都是学生们下课呀主动跑去轮流抱。
4: 就是啊，我家孩子的书包啊铅笔盒呀都是张校长送的，我从来都没有买过呀。
3: 我们也是啊，
5: 张校长隔三差五就往俺家送米送面送油，俺孩子他们在城里打工照应不到的，他们全部都做了。
2: 艾书记，盖宿舍盖楼活我们全包了。
5: 对，全包了全包了全包了。
6: 在大家的努力下，漂亮的学生宿舍和教师周转楼很快建好了，陆陆续续有周边地市的优秀教师慕名而来。这一年张玉衮也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舞台，张玉衮的感人事迹随着央视的宣传迅速在社会上传开，社会各界的爱心如潮水般涌来。在黑虎庙小学校园内，学雷锋先进事迹纪念馆和张玉衮先进事迹纪念馆同时建成。光荣榜上，参观人员看到张玉衮的荣誉不断增加。
7: 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德育课教师，全国师德标兵，
8: 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楷模，
9: 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10: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道德模范，敬业奉献模范，
11: 最美奋斗者，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6: 参观学习人员络绎不绝，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也来到黑虎庙小学举办了一期特别节目，张玉衮和老师们也被央视请到直播间做专题访谈，乡亲们都为之振奋。
3: 咱玉衮啊可是给咱山里人长脸了。
4: 可不是嘛，长脸了。
3: 咱们家孙子啊过去见人就害羞，现在啊咱山里来参观的人多了，玩主动问好打招呼。记者问他话也不怵。
4: 可是啊不怵啊，
12: 一点都不怵。哎，
13: 张校长，我们学校和黑虎庙小学手拉手联谊演出，同学们都准备好了。
0: 好，开演。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二集。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一、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一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哥、吴江州、刘欣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童声演唱刘如金、殷淑曼、童瑶、郑一义、福云熙。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邓氏，汲水东来岑田沼积，钟灵美秀山川回至。
1: 这段电视剧同期声展现的是坐落于香港坪山的邓氏宗祠过年祭祀先人的情景。这座宗祠至今已有700多年历史，是香港最大的祠堂之一。宋元时期，内地人口大量迁移到港澳地区，也有很多为了和中国做生意而前往广州的波斯人、印度人，将这里作为居留之地。在古代，人丁兴旺是一个地区经济文化持续发展的基础。宋末元初，港澳人口的增多，一方面和港澳本身的地理位置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蒙古军队的扩张。对此，香港著名出版人陈万雄博士持肯定态度。
2: 香港的历史可以证明的，现在那个好多村落都是元代灭了南宋以后，南宋的皇族跟大家族移居到香港的，所以跟元有关系。实是香港真正的建立起比较繁荣、非常有地位的大家族移民到香港，应该是元代开始，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元代开始？因为蒙古人认识了宋代灭亡了，他们走到香港来啊。所以你看新界那个沙圈啊、坪山啊，都是南宋的时候，姓邓的等都是这种，都南宋元初时候过来的。从坪山去走20分路，有条叫沙圈，沙圈有一个大祠堂，也是姓邓的。邓为什么姓邓呢？邓是南宋的驸马，然后文家呢，上水有文天祥的文，即维持到现在。所以元代其实坦白说，元代对香港最后奠定比较那个有家族是永居的地方，应该是元代开始。
3: 2006年12月15日，44岁的铁木真被推举为全蒙古可汗，尊号为成吉思汗。
4: 对乃蛮部战争的胜利，使铁木真称雄草原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所征集的军队已经达到10万之众，统治的人口也已超过100万。漠北草原群雄割据、连年混战的局面彻底结束。
5: 长生天让我告诉你们，我把整个地面赐给铁木真和他的子孙们，让他成为成吉思汗吧。
6: 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成吉思汗。
3: 从此蒙古军队的铁骑踏上了开疆拓土的征程。然而根据历史的永恒规律，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游牧民族的蒙古族征服者必须利用被他征服的中原汉族地区的文明，才能建立起比较有效的统治，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元世祖忽必烈就是顺应这一时代需求而做出有益贡献的杰出历史人物。
1: 香港文化学者何冠环。
7: 忽必烈他几个兄弟当中，他对汉文化就最有兴趣，他有兴趣不等于他完全认同你汉人东西，但是懂得利用。他说我要统一中国啊，我又利用了汉人的，对我有用我就利用。所以刘秉忠啊这些人，他不止刘秉忠，好几个啊都是他谋臣，提出好多建议，对他有利的采用。后来蒙古好多皇帝他们也好多也学习那个汉文化。
3: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帆。
8: 忽必烈就是这个又叫元世祖。这个人呢，因为他在中原活动，他很早就跟那个中原的这些汉族的一些知识分子有联系，表现出一定的对汉文化的兴趣，对汉族的这些历史文化传统、一些政治思想、一些统治理念都表现出希望了解和学习这样的一种热情。 这个在当时是很少的。当时基本上这个蒙古的这些贵族都是那个打仗当然都很厉害，但是他在文化方面，特别对于被征服地区的这些文化传统啊，他们很少有这种学习的兴趣。
1: 这种积极学习汉族历史文化的兴趣，愿意按照汉族传统模式治理中原地区的做法，受到了中原士大夫的拥戴。北方很多知识分子纷纷投奔忽必烈，担任他的幕僚秘书。金末元初，著名儒士郝经在与宋国两淮志治史书中写道：今日能用事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
8: 他这个蒙古大汗就和前面的不一样了，就等于他已经是在中原继位了，而且他用的是中原的一套那个说法，一套价值观念，一套那个理念来给自己包装的。就是说他发布了一个诏书，是继位诏书。像在他之前呢，这种蒙古的大汗是没有发过这样诏书的。诏书里面就是这样讲，他上来就说：朕为主宗，诏造区域，也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他就说我们的祖先啊，那个建立了很大的一个国家，但是呢，武功迭兴，文治多缺，就是说我们打仗打得很好，但是呢，这个管理上出了很多问题，不是很完善，已经有五十多年了。最后就是说，元当临御之时，宜兴宏远之规，就是我上台了啊，我要搞点改革。祖述变通正在今日。什么叫祖述变通？首先我要继承我们自己的传统，但是呢，我要搞点改革，务实实德，不上虚文啊！我要给大家办实事儿，不是那个搞这个虚的那些包装。虽成品未易具真，而饥渴所当先物，就是说，不见得能一下就把这个社会建设好，但是呢，就是希望起码解决个吃饭问题，就是说让大家生活能过得好一点。就他这种表态啊，这个就是说对，在
3: 绵延千年的中华文明，并没有因为蒙古族的政权更迭而消失于人类历史长河之中。《元始世祖纪》中写道：用能以下变夷，历经沉寂，所以为一代之治者，规模宏远矣。忽必烈乐于学习，并欣然接纳汉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开始推行汉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8: 第一大方面就是建立年号、国号和有关礼仪制度。第二大方面是建立汉室官僚机构。第三个，定都汉。

0: 地，就是把首都从草原迁到了这个咱们念的汉族地区，就是北京。第四个是实行重农政策，就是发展农业。第五个是尊孔从儒，就是说在文化上啊，认识到儒家的这个特殊地位，对儒家呢进行优待。
1: 2017年3月底，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到2030年草案编制完成，明确了北京作为首都肩负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四大核心功能的城市战略定位。2017年9月，这个规划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批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至2035年作出批复，同意了这个总体规划。批复指出，北京城市的规划发展建设要深刻把握好都与城、舍与得、疏解与提升、一和与两益的关系，履行为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工作服务、为国家国际交往服务、为科技和教育发展服务、为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服务的基本职责。批复还强调，北京
3: 成为重要的世界都市的大幕，远在13世纪就已经拉开。1270年，元大都建成；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元大都被当时的统治者认为是一座完美的、伟大的都城。这是皇权的象征，而这座都城的规划则由刘秉忠等人遵照儒家法先王的指导思想，遵循《周礼·东关考工记》中《地经规制》为蓝本。北京旧城风貌保护与危房改造专家顾问组专家王世仁认为，选择《周礼·东关考工记》有个非常好的理由。
4: 周礼考工记把城市这样划分的目的，第一个是突出王权至上，王权在中心，他统治一切。然后呢，这个数字的观念九，一切中国是最高的数字是九，城市甚至整个控制国家都是用这个数，所以中国对国家的分布分为九个州。整个中国分为九个州，也是这个思想来的。
1: 刘秉忠把《周礼·东关考工记》的指导方针付诸实施，设计出了都城的轮廓，宫殿在都城的中央，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高墙围绕的正方形，每一边有九里长，城内有九条直街与九条横街。街道的宽度是车轨的9倍。历经750多年风雨的历史变迁，元大都至今为世人所知的只是一座整体已经消失的神秘古都城。人们只能从这些还留有考古感余温的词汇中感受一下它当年的繁华。景观设计师吴宜夏经常在北京人居住了几个世纪的胡同里研究寻找当年的痕迹。在他看来，如果你懂得怎么看的话，这座大都的痕迹在21世纪的北京城里依旧清晰可见。
3: 北京古城由平行的街道组成，中间有狭窄的小巷子连接。吴宜夏手中的材料里有一段700多年前曾在大都生活过的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写下的描述。
5: 城中建筑所占的土地都是四方形的，这一块块方形的土地彼此排列在一条直线上，每块方形土地都有充分的空间来建造美丽的住宅、庭院和花园。整个城市的布局就像一块棋盘，其设计的精巧与美丽非语言所形容。
6: 当我走在这些胡同里面，我可能会有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因为我觉得胡同基本的格局应该和13世纪没有太大的差别，会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3: 元大都的时空虽然只留下100年左右

0: 生命痕迹，但是却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对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元大都的时空虽然只有不到200平方公里的面积，但是却对当时世界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1: 元代时期，为顺应中原汉族文明的发展，推行汉法，弃牧务农，贬邢国为陈国。1218年，济州河开凿，后再开会通河与通惠河，中国大运河从此由江苏淮安经宿迁徐州直上山东，抵达北京，至此诞生了现今意义上的京杭大运河。
0: 2014年6月22日，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的一声锤响，通过了中国大运河和丝绸之路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正式审议通过中国的大运河项目以及中哈吉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央台记者丁飞报道。
3: Congratulations China。
4: 随着大会主席的一声敲锤，在苦等了2天之后，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项目大运河以及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跨国项目丝绸之路双双宣告审议成功，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拥有世界遗产。
0: 无论大运河亦或丝绸之路，都在元代得到了新的发展，推动元代成为非前代所可比拟的古代中外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的鼎盛时代。
1: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大哉前缘》正在播出。

0: 历史经验证明，独武穷兵的统治者是不能够成就伟业的。科学合理的机构设置，富国强民的制度安排，开放包容的民族政策，是国家发展、民心归附的基本保障。元代设立行省制度，所谓都省握天下之机，十省分天下之治。行省制度使边远地区和中原内地的联系大大加强，这种制度有利于巩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对明清的政治制度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1: 1239年，蒙古军队征战的铁骑踏进藏地，蒙哥汗即位后，1252至1254年征大理。蒙古军队首领意识到，战争是下策，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上策。对西藏和大理，他们改变了以往屠城政策，而向当地民众示好，表明和平相处的意愿。最终在止沙、蒋祥、包忠等柔顺政策的辅助下，大理平定，西藏归附。元代建立后，中央政府在西藏地区设立释教总制院，后改名为宣政院，直接管理当地军政各项事务。从此，西藏正式纳入中央行政的管辖之下。
0: 元代推行汉法，尊孔崇儒对儒家特殊优待的柔顺政策，更是体现在对待南宋大臣文天祥的态度上。香港文化学者何冠环：
2: 文天祥是一个儒家的典范，应该讲儒家的对一个读书人来讲，考上状元非常大的荣誉。在古代考上状元比你现在那个高考考第一名更难。佛陪你找到好多人劝他投降，首先找到了弟弟劝他，第二个找来这个首襄阳这个名将吕文焕，但是文天祥我就不投降。佛陪好，我就问他一次，你投不投降？假如你投降，我封你当宰相。文天祥，我应当个宰相啊，我还稀罕你当一个宰相？说人生自古谁无死啊，说你讲出的意念。后来他就告诉佛陪你，你成全我吧。佛陪的算了，我就成全你。好了，那把他杀了。但是他杀的时候，很多人记载那个有名的故事，他死得非常从容，啊，他觉得是我应该上路了。后来，人家他死后都穿一个绸衣啊，他绸衣后来发现，绸衣写了一首诗，他说：“孔月常人，望月取意，唯有意境。”所以人智不信贤书，所谓何事，而今而已，庶几无愧。这首诗人诗，佛陪你当然晓得他这首诗，把他 这件绸衣好好保存，作为一个珍宝，一个纪念。据说这个绸衣在那个宣统时候还存在。你看那个佛陪你，他没有动他了，趁其还让他弟弟把他灵柩奉回江西他老家安放，也没有把他写的书烧掉。他是懂得怎么那个对那个汉人。
1: 元代官修正书《京师大典序录》中写道：“自古有国家者，未若我朝之盛大者也。远也者，大也；大不足以近之，而谓之远者，大之至也。”元代蒙古族虽然只有百年统治中原的历史，但却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它加速了自秦汉以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使元曲成为继唐诗宋词之后中国文学艺术发展史上的又一座丰碑。 这个朝代也开启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中西文化不断汇流入海的新航程。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What is his name?
2: They say he's Mulan, son of General Hua.
3: Silver River, do you see my dear family below? Tell them I have fought many battles for China, and our beloved Gan.
4: 这是好莱坞的动画电影《花木兰》。这个取材于中国的故事一经推出，就受到了世界各地大小朋友的欢迎。多年来，木兰辞被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搬上了舞台。舞蹈家黄豆豆曾在舞剧《木兰》中反串了花木兰一角，他对这个角色深爱有加。
5: 我觉得中国的古代的传奇英雄人物只有木兰，他是很特别的。他是一个忠孝两全的一个传奇的英雄，他替父去从军，其实既是一种孩子对家长的孝，同时也是一个人对国家的忠。
0: 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故事最早的原型出自于乐府诗歌《木兰辞》。《木兰辞》是古乐府民歌中代表作之一，与《孔雀东南飞》合称为乐府双璧。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吕宗立：
6: 像《木兰辞》就已经不属于汉代的东西，那么但这个风格是从汉代的乐府民歌一脉相承，它的语言很活泼，用五言七言这种表达形式，那么这个也是文人词赋所没有的，这个只有乐府民歌里面才出现。
4: 乐府一词究竟指的是什么呢？乐府本是指上古时期的音乐行政机关，到了秦代特指朝廷设立的管理音乐的官署，简言之，它是一个音乐管理机构的名称。在倡导以乐治国的封建社会，它的社会功效远远不只是娱乐大众那么简单，而担负着安邦治国、凝聚人心的政治使命。著名文史学家萧迪飞曾说，乐在先秦乃所以为治，而非以为娱，乃将以启发人之善心，使百姓同归于和，而非以满足个人耳目之欲望。一句话，乐是封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重要工具之一。
0: 当秦王朝终被历史的尘埃掩埋，刘邦以胜利者的姿态拉开了汉代的大幕，战马嘶鸣的岁月已成过去，开疆拓土的时期暂告结束。如何让战后的人心高度凝聚，如何让新兴的政权长治久安，这是摆在统治者眼前迫切的问题。刘邦和他的继承者们想到了礼、政、刑，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手段，乐。礼乐是指礼节和音乐，礼乐文明本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明特征，利用礼教与乐教形成一套完善的礼乐制度，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对后来历代都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古代帝王常用兴礼乐为手段，以求达到尊卑有序、远近和合的统治目的。东周时代仍是诸侯争霸、战火频仍的乱世，礼乐制度逐步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而被列国纷纷弃之如敝屣，史称礼坏乐崩。但正是在这一礼坏乐崩的时代，礼乐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的价值得到了包括孔子在内的各类有识之士的思考和重新认识，基于此，礼乐制度才能在汉初重登政治舞台，并延绵2000多年而不衰。
4: 公元前112年，汉王朝在汉武帝时扩大和明确了乐府的任务， 编制乐曲、收集乐曲和收集歌诗，着力发展乐府。这是因为作为帝国的统治者，汉武帝有着更深层次的考虑。著名文化学者苏书阳：
7: 汉武帝虽然叫个武，但是文工武制都比较好。就汉武来了之后，文修武备，修文备武的目的就是要有汉朝的思想的灵魂。一个民族没有这一点是根本错误，他是一个伟大的皇帝。他从哪儿开始收集呢？把民间这个民谣、这个古歌这些收集起来。
4: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
8: 汉武帝他设这个乐府呢，他是以什么？以独尊儒术为大背景。所谓独尊儒术，就是用王道治天下，就是采石官风。所谓采石官风，就是要把民间的那些疾苦要反映上来，然后呢，王者呢自己看，根据这个民间的这个风所歌唱的内容呢，自己检讨自己，然后你再纠正你的政治。
0: 今天我们熟悉的成语“倾国倾城”“绝世佳人”，就产生于一个和汉武帝和汉乐府有关的故事。

0: 在2004年，香港与内地演员共同演绎的电影《十面埋伏》中，章子怡所扮演的小妹演唱的这首《佳人曲》便是一首著名的汉乐府。两汉文学研究专家、《说乐府》一书作者王一娟，
1: 李延年呢，当时是汉武帝任用的一个叫协律都尉吧，他是就是乐府机构的相当于一个负责人，经常创作一些新的乐府的歌诗，凡是听到他的这些歌唱呢都特别受感动。这个最著名的这首歌叫做李延年歌。假如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是怎么样去赞美一个比如说你认为的很漂亮的人呢？哈，李延年他是这么写的，他说在辽阔的北方有许多美丽的人，但是这位佳人呢却与众不同，孤傲又冷艳啊，为了能够让他看一眼呢，有人愿意放弃一座城市，为了得到他的垂青呢，有人愿意把王位放弃，但是即使你愿意放弃整个城市和国家，也不见得能见到这样一位美人。那李延年呢，就通过这样一种形式把对女人的赞美提升到了一个极致。因为这个汉武帝呢，他有很好的文学和音乐的素养，汉武帝听到以后呢非常感动，他很就生出一种很向往的这种感情，就说哎呀，去哪里去找这样的人呢？身边的人于是就趁机向他推荐，说李延年有个妹妹跟这位佳人有一比。于是呢汉武帝非常高兴，就要召见了李延年的妹妹。后来李延年的妹妹呢就成了皇帝的爱妃，李夫人。就是因为一首乐府吧，成就了一位佳人，而且也是这个李延年的作品流传到今天。
0: 佳人曲这首作品不仅改变了李延年和李夫人的命运，也由此拉开了汉乐府兴起的序幕。从这时起，乐府一词慢慢褪去了机构的含义，逐渐演变成为了一种文学体裁的名称，一种能唱的文学。正是因为与音乐有着天然的血缘，乐府的吟唱在汉代一度成为流行风尚。无论是在高高的庙堂，还是在辽阔的乡野，无论是在北风卷地的沙场，还是在情思旖旎的闺房，都回荡着乐府的音响。作为一种文学题材的乐府有着怎样的含义？王一娟女士做了这样的解读。
1: 乐府其实它是一种文学题材，就像我们一提起来古代文学说唐诗宋词，那么汉代就是乐府。乐府的含义呢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狭义的乐府来说呢，它是指的是能够御乐的歌诗，也就是说是它有曲谱能歌唱，相当于今天的歌曲。还有一个就是广义的乐府，就是广义的乐府是说除了能够入乐的歌诗之外呢，有一些虽然不入乐，就是不能歌唱，但在形式上呢还有乐府的特点，还有一些是直接或者间接的模仿乐府的作品，都可以称之为乐府。
0: 感于哀乐，源势而发，是乐府最大的特点。正是因为如此，我们能从不同的乐府种类中组合出一幅徐徐展开的汉代社会风情画。汉乐府中有描写社会现状泪与痛的十五从军征，抒发两性情感爱与恨的白头吟，感叹家庭生活苦与悲的孔雀东南飞，记录汉代文人行与思的长歌行。
2: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
3: 十五从军征描绘了一个在外征战的老兵返乡途中与到家之后的种种场景，抒发了老兵少小离家老大回的情感。全诗只字不提还乡老兵在数十年从军生涯中所经历的征戍情景，而仅截取他归乡后亲人皆亡家园荒芜，一个人孤苦伶仃苟延残喘生不如死的悲惨生活遭遇加以集中描写。短短八十个字蕴含的社会人生内容极其丰富。 社会的黑暗不公，统治者的冷酷无情，战乱的连绵不断，以及一幕幕生离死别、家破人亡的惨剧尽在其中，任凭读者去体会、去联想。
0: 汉乐府取材广泛，除了鞭挞战争，也讴歌爱情，秉承《诗经》的创作风格，融合汉代先民的性格，乐府中的爱情作品更大胆、更直白、更情真意切。

0: 少年是一首情歌，是女主人公忠贞爱情的自世之词。女主人公自山无棱一句以下，连用五种绝无可能的景象来表明自己生死不渝的爱，深情炽烈，想象奇绝。上爷情感真挚，气势豪放，表达了想要突破封建礼教的女性真实情感，被誉为短章中神品。
1: 白头吟，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
0: 汉乐府《白头吟》讲述的是蜀地巨商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聪明美丽，有文采，通音乐，双居在家时与司马相如相爱私奔。相如因生计艰难，曾得到卓王孙的资助。司马相如得势后，准备娶茂陵的一个女子为妾，卓文君得知，就写了一首《白头吟》给她，表达自己的哀怨之情。相如因此打消了娶妾的念头，后世多用此调写妇女的被遗弃。
2: 封建社会男尊女卑、家长为核心的婚姻制度催生了不少的悲剧，因此婚姻家庭生活也是汉乐府重要的素材。
3: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
2: 这一首堪称汉乐府的巅峰之作。胡适在他的《国语文学史》中写道：“汉朝民间文学的最大杰作，自然是《孔雀东南飞》一篇。这一篇写的是汉末庐江小吏焦仲卿夫妇的悲剧，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首最伟大的诗。”

0: 这是由四强影业公司于1956年出品的香港电影《孔雀东南飞》，因为年代久远，电影画面还是黑白的，音质也有一些损耗，但是我们依然能够透过这样的影片感受到穿越历史的时空，乐府所表现的那样一个爱情悲剧故事，依然能够在1000多年后深深打动观众的心。
1: 《孔雀东南飞》讲述的是东汉建安年间，才貌双全的刘兰芝和庐江小吏焦仲卿真诚相爱，可婆婆焦母因种种原因对刘兰芝百般刁难，兰芝毅然请归，仲卿向母求情无效，夫妻只好话别，双双誓天不相负。兰芝回到娘家，慕名求婚者接踵而来，先是县令替子求婚，后是太守遣城为媒，兰芝因与仲卿有约断然拒绝，然而其兄恶言相向，兰芝不得已应允太守家婚事。仲卿闻便赶来，夫妻约定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兰芝出嫁的喜庆之日，刘娇二人双双命赴黄泉，成为千古绝唱。
0: 孔雀东南飞，它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记录了1700年前人民的真实的感情，而它的故事原型素材就是通过采风从民间得来，通过有个性的人物对话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孔雀东南飞最大的艺术成就。古诗源卷四沈德潜说，此乃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笑其声音面目，岂非画工之笔。孔雀东南飞中出现的人物群像更是个个笑其声情，刘兰

0: 一位老师他曾经说过，说这个中国正规的这个诗词是不讲夫妻感情的，如果讲男女，往往是拿男女作为一种象征来，实际上是谈政治，就好像《楚辞》里面这个屈原的，他讲这种这个男女之爱，实际上是表达他跟楚怀王之间的这个关系。真正讲爱情、讲男女之间的感情的，是在乐府民歌里面这个传统里面，这个从汉代出现。那你像《孔雀东南飞》，这个是讲夫妻之间，这种都是这个汉乐府以后，包括古诗十九首慢慢流传出来。
1: 2001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孔雀东南飞》作为一个词条收入该书第九卷。书中称，《孔雀东南飞》英语作 Southeast the Peacock Flies， 中国东汉乐府民歌中的长篇叙事诗，原体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后人多用原始首句拟题作《孔雀东南飞》，通过这幕悲剧抨击封建礼教对纯真爱情的扼杀，歌颂忠贞的爱情。故事后来改编为各种剧本，传颂不衰。除了婚姻爱情，我们还能在汉乐府里找到汉代文人的所思所想。如果说文人们在汉大赋里多是铺陈他们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那么他们在汉乐府里则是抒发自己的世俗情怀。
2: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花叶衰，百川到东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3: 在为数不少的乐府民歌中，表现了汉代文人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叹，这是珍爱美好生命而发出的由衷感慨。《长歌行》用朝露一夕、花叶秋落、流水东去比喻生命的短暂和一去不返，由此涌出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千古绝唱。而《怨歌行》《西门行》则流露出及时行乐的消极思想，这些由伤感悲秋而抒发出的不同人生态度，不能不引起我们对生命价值的窥探和沉思。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云两汉》第五集《乐府清流》。
1: 数目众多、种类丰富的汉乐府佳作，为我们还原了一幅栩栩如生的汉代生活图景。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徐徐走来的采桑女子，能听到痴情儿女火辣辣的爱情告白，能闻到古战场的弥漫硝烟，也能感受到文人雅士的内心独白。
3: 乐府民歌采自民间，源于生活，不是雕饰，浑然天成。诵之为诗，唱之为歌，言之则为口语，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以其语浅意不浅，言近而能远，无异于工而自工，为历代诗家所倾倒。明朝著名学者胡应麟赞曰，为汉乐府歌谣采之闾阎，非由润色，然质而不理，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矢口成言，绝无文饰，故浑朴真挚，独善古今。
1: 纵观两汉，从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到公元220年汉献帝禅位于曹丕。

0: 历时400多年，大一统的汉代文化深刻地影响了汉乐府诗歌的思想文化内涵。与此相辅相成的是，在汉乐府中也保留着很多汉代的文化印记。洛阳博物馆宣教部副主任胡寅
1: 在四川博物院曾经做过一个展览，就叫《永恒的微笑》。为什么叫这个名？你会发现所有的两汉时期的陶俑全部都是在笑的，一直到西晋时期都是这样。所以这个人的这个面部的表情也可以反映出来当时的这个社会背景。首先人们肯定是富足的，对吧？所以所有的人都在笑，就意味着当时经济应该是比较稳定的。
2: 中国古典文学专家余冠英先生编写的《乐府诗选》一书的序言中有精当论述，中国诗歌史有两个突出的时代，一是建安到黄初，二是天宝到元和。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虽然早就表现在《诗经》，但是发展成为一个延续不断的、更丰富、更有力的现实主义传统，却不能不归功于汉乐府。民国诗歌评论家屈莹生在《汉代乐府兼注》中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汉则以乐府而著，盖其语调清新，词藻古朴，交似曲外，多出自民间之手，情真语质，出乎自然，成文学中之杰著也。”
0: 如果把乐府比作一股奔涌前行的清流，它流过秦朝富丽的宫殿，经过汉代无际的阡陌，穿过魏晋南北朝动荡的岁月，绕过盛唐丰美的原野和两宋的小楼风雨，最终在元明清时期转入一个新的发展历程，以源头之水的姿态孕育后世诗歌文化。
2: 文学是生命的一种存在形式，诗之所以能激发人们丰富的生命体验，是因为诗总是发乎心灵又诉诸心灵，而汉乐府正是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民族精神喜怒哀乐的清晰脉动。尽管那个时代早已走远，我们之间相隔的是无数朝代的更迭与历史的风云变幻。
0: 无论何时，当我们听到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听到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听到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诗句，属于那个时代的画卷就会在我们的心中徐徐展开，让我们从中再次感受那源头溪流的清澈甘冽。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香港九龙佐敦，一幢近50年历史的旧式商厦，创办92年的香港精武体育会就位于大厦的13层。会馆的中心位置正中悬挂着创办者霍元甲大侠的照片，两边的两块牌匾分别是孙文和蔡廷锴的题字：尚武精神，技术救国。
0: 林炳添师傅是香港知名的拳师，他经常会在这间会馆指导武术爱好者练拳习武。在他看来，中国功夫不仅讲究技艺，更崇尚武德，行抱拳礼就是习武必修的第一课。
2: 嗱，呢个呢，我哋左掌，左掌系第一个扭月掌，我哋传统叫做扭月掌。
1: 行抱拳礼，右手握拳，拇指外的四只手指收入掌心，左手的五只手指伸直成掌形，从侧面压住右拳，表示五湖四海皆兄弟，天下武林是一家。对于行走江湖的武林中人来说，抱拳礼彰显了一种谦虚团结、以武会友的精神，也向世人昭示自己虽具过人武艺却不仗义欺人的态度。这种态度被称之为绿林精神，而具备这种精神的人也往往被称为绿林好汉。那么什么是绿林呢？
0: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建立新朝，至新朝末年天下大乱，荆州绿林山一带的豪杰纷纷揭竿而起，因其驻扎在绿林山，故称这支义军为绿林军。虽然起义最终失败，但在历时9年的时间里，绿林英雄们演绎了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同时也折射出永垂青史的绿林精神。
1: 直到今天，中国武侠文化中仍然饱含对绿林好汉的崇拜和敬仰，而绿林好汉也成为了香港新武侠小说热衷描摹的对象。新武侠文学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香港，它以虚构的武侠故事为主体内容，以金庸、梁羽生为代表，影响力遍及中国乃至东南亚，并且催生了武侠题材影视剧的创作，虽历经不同版本的改编和翻拍，依然热度不减。
0: 中国历史上的大汉王朝被史学家分为西汉和东汉两个时期，中间的分水岭正是王莽乱政篡权。有关这段历史，在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王莽就是那条被汉高祖刘邦在芒砀山起义时所斩杀的白蛇，他的篡权其实是对刘氏政权的报复。虽然这只是牵强附会的民间传说，不过这条蛇所造成的破坏却是巨大的。就单从对西域地区的影响来说，他的乱政直接中断了自张骞以来通商百年的丝绸之路，使西域地区脱离了中央王朝的统治，陷入了混乱。
1: 东汉刘氏皇族的子孙们为了光复汉室，在中原大地上燃起了战火，最终他们从王莽手中夺回了龙椅，而坐上这把龙椅的人就是光武帝刘秀。
0: 尚武之风的背后是一种精神， 是汉代社会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光武帝刘秀的时代在东汉的历史中无疑是伟大的。这样说不仅仅是因为他再一次建立了稳定的中央政权，更在于他重新收复了西域地区，继续了丝绸之路的辉煌，也再一次地维护了华夏文明的统一。巧合的是，光武帝与自己的先祖西汉最非凡的君主汉武帝的谥号中都有一个武字。
3: 祖武小立，师远从古籍效命绝域，庶几张骞弃身旷野，昔魏将列国大夫，尚能合击诸戎，况臣奉大汉之威而无千刀以戈之用乎？
0: 这是《后汉书·班超传》中记载的班超上书汉章帝的一段话。我虽然是军中出身的小官，真的希望像古籍那样献出生命在绝地西域，希望像张骞那样死在开阔的原野。从前魏将位列一国大夫，尚且能怀柔团结各个少数民族，何况我今天养成大汉的声威，自己的才能虽微薄如钝刀，但尽其所能

0: 常不可移用。班超上汉章帝书，表达的正是一种忠勇狂悍的尚武精神，也正是这样的精神支撑着东汉初年的赫赫武功。
1: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决胜千里之外的将军，却曾经只是一介书生。1000多年后，同为一介书生的胡汉堂同学正在北京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攻读硕士学位，虽然是一个来自香港的时尚女孩，但却难掩对汉代文化的热爱。她最敬仰的汉代人物就是班超，而她对班超的了解是从两个成语开始的。
2: 我是从两个成语开始认识他的，一个是投笔从戎，因为班超最早的职业是为官府抄写文书嘛，但是那个好像不是他理想中的工作，所以他就会常常扔下笔，然后叹息地说，我身为大丈夫，尽管没有什么杰出的计谋，总应该学学在西域建功立业的傅介子跟张骞吧，那怎么能老是干这种笔墨营生呢？之后他就抓住了机会，真的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成为了一名有名的将军。还有一个成语知道人就更多了，就是那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也是班超说的，他是记录在后汉书里面，他就是说不亲自经历一些危险的境地就不能获得成功。这些成语其实我们现在一直在用，而且我觉得当用他们的时候，班超就好像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眼前，而他的精神也特别值得我们去敬仰。
0: 班超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两个生动的成语，他对于稳固东汉帝国的版图，促进当时中国与西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交流，贡献卓越。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
3: 班超这个人最有一次最出名的一次，就是带了很少的几十个人到这个今天的应该在新疆的靠东部这个政权，当时匈奴也去拉拢他，所以他当机立断把匈奴的这些人杀死以后，对稳定这部分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稳定汉帝国在这儿的影响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1: 班超是幸运的，他在东汉最好的时期实现了自己万里封侯的抱负。然而随着另外一群人的封侯，东汉的形势急转直下。
0: 公元159年，汉桓帝联合宦官一起诛灭了干政的外戚梁氏，汉桓帝将与他同谋的13个宦官封侯，宦官开始成为东汉政权的主导力量。而宦官的腐败引起了士大夫的不满，他们与宦官发生党争事件，事件因宦官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而得名党锢之祸。党锢之祸前后共发生2次，宦官将士大夫一党几乎诛杀殆尽。在党锢之祸的沉重打击下，士人内心矛盾开始激化，心态发生了急剧转变，从群起激昂的斗争转变为万马齐喑的消沉。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吕宗立教授如此评价党锢之祸对东汉文人精神情怀的影响：
4: 东汉这个知识分子群体和这个统治者就是集团之间产生一个很大的裂痕，这就是党锢之祸，就是知识分子群体普遍受到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打压，而皇帝也基本上不站在他们这边，令他们有受到很大的挫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他们一个是对政治权威失去信任，再一个就是对儒家的那些传统的观念他们产生怀疑，国家大事你上面都不好干，为什么要我们来承担这个后果？所以这种倾向慢慢发生，变成那种个人主义强烈，为艺术而艺术这种文化思潮。那么这个在汉代已经开始出现。
1: 在国家积重难返的情况下，儒家传统的治平思想已经难以实现，世人的志向转而向个体情志上寄托，价值取向逐渐倾向于个人品质的完善， 借行乐而化解内心的忧生忧世之思。除此之外，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看来，东汉汉赋的演变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3: 深层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说从道理上讲，汉帝国独尊儒术，他要一批儒生治国，相应的就要给他们发放俸禄，发放权位。这些人逐渐就累积了自己的家产，累积了自己的世袭，累积了自己的这种个人的东西。所以东汉什么东西多？介子书多。我们如何延续我们这个家庭，这个考虑的多。另外上黄老，不是号老庄，是黄老，修身养性，如何把自己的生活做得好一些。实际上东汉庄园经济非常发达，国家经济、小农经济日益破产，税源枯竭。所以这批士大夫在整个的这个慢慢转化的过程当中，逐渐考虑自己的东西多一些了。他的文学所以不再给帝国写大赋，再怎么写，一方面从文学来讲，你再怎么创作，你也不会写赋写过司马相如，写过杨雄了。哎，往别的地方发展发展，赋还有他的道路。所以这个他有文学自身的转换，另外还有士大夫的那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替这个人想多了。西汉的这个儒生啊，多多少少还是想问题很多的，上升为帝国考虑。像贾谊、晁错写文章，全是帝国的文章，大文章。东汉人写，哎，强调这个文章的情味，文词优美不优美，语言是不是抑扬顿挫的，这些东西关心多了。
0: 汉赋曾经以浩然之气，热情地讴歌西汉的雄起。而时过境迁，他仍以诗化的语言讲述着东汉的沧桑。西汉后期到东汉中叶，社会状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汉赋从思想内容到体制风格都开始转变。此时歌颂国士声威、美化皇帝文治武功的题材开始萎缩，大赋逐渐减少，抒情咏物的小赋逐渐兴起。在数量上不可与西汉相提并论，但具有独特的价值，突破了彼此沿袭的赋颂的传统，成为六朝抒情赋的先声。吕宗立教授对于汉赋由西汉大赋到抒情小赋的转变做了这样的解读。
4: 那么汉赋这个大赋呢，到西汉后期到东汉就不流行了，就慢慢的流行一些比较小的、简短的，以个人抒情或者表达个人观念的小赋，像包括有这个寄行赋，就是像我到哪里去旅行，那我就等于是个旅游文学，我记录了我沿途所见，当中间掺杂了自己的一些感受、一些认识，那么还有一些对社会批评的一些怀才不遇的。或者说是这个人生苦短，这个及时行乐的这种观念，这个在西汉大赋里面比较少见。那么这个转变，就西汉后期到东汉，基本上我们看到这个赋上面有很大的变化。我想这个历史原因可能是这个汉代从西汉这样的一个非常壮观的一个帝国，到后来慢慢的衰落，版图受到压缩，财力慢慢困竭，政治上面这个斗争，什么宦官呐、外戚啊不断，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就弱了，大家对宫廷的信任、对皇室的信任也就减弱了，那么对于个人的命运前途产生不安定，这些都影响到这些文人的创作的意愿。那么慢慢个人的关注增加以后，文学描写的对象就不再是为皇帝、为宫廷来发声，而是更多都是阐发个人的心声。
1: 不仅仅是赋的变化，时代的巨变对文化艺术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诗十九首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它深刻地再现了文人在汉末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追求的幻灭与沉沦，心灵的觉醒与痛苦。

0: 昆曲中著名的折子戏《夜奔》是公认的昆曲生行最难演的一出戏。这个《水浒》中林冲被逼上梁山的故事，是一个英雄凄凉而又孤独的内心独白，唱词动人心魄。时指望封侯爷那万里班超，到如今生逼做叛国黄金，做了背主皇朝。唱他的是舞台上的林冲，而东汉的文人又何尝不是在暗夜里奔逃？他们的心中也许都有一个北击匈奴、平定西域的班超，但残酷的政治现实几乎把他们逼入绝境，以至于班超之后再无雄才。尽管东汉时期中国的人文与科技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发明了领先世界的造纸术、浑天仪、地动仪，中医发明了麻醉术，写出了《伤寒杂病论》，但这些都没有挽回日渐衰落的国运。东汉终于被黄巾起义撕裂了摇摇欲坠的山河。
1: 风云两汉第三集，兴衰东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说，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一种语言吸收另一种语言的成分和结构，这样的现象非常普遍。
3: 你吃个西呀，干嘛呀？
4: 哦，那可以。许哥会那两句我就不说了啊。
3: 公益中国，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
2: 张妙阳先生是一位语言工作者，他的名字您可能不太熟悉，但是经常出现在香港凤凰卫视的这个浑厚而磁性的声音，一定会让您联想起许多熟悉的画面。张妙阳先生目前是香港配音界的大家，经常和语言打交道，让他对汉语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和认知。
4: 我对中文是特别感兴趣，我就发现中文里头有很多外来文化的影响。那说到这个很多外来语啊，其实我们丝绸之路带到中原来的葡萄啊、胡椒啊、玛瑙啊，这些词都是外来语，都是这个汉代的时候开通了丝绸之路以后，这个商贸流通了，从西域传到中原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很熟悉的词，但是原来都是外来语啊。好像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太深太大了，比方说涅槃重生、五体投地、一刹那等等等等，这都是很美丽的外来语。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其实我们都不觉得它是外来语了，它就是中文的一部分。这么几千年以来啊，我们中国的文化就包容了西域的文明、东方的文明，甚至从印度佛教传过来的这些文明，被融化在我们中文汉字里头了。我们中国真的是一个很不简单的国家，因为我们的老祖宗有很大的包容性。
2: 丝路漫漫，千载风沙，但往事从未被尘封。那些西域路上的先行者，他们的功业直到今天还在张妙阳先生的口中津津乐道。它一方面丰富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餐桌上有了葡萄、胡椒，我们身上有了闪光的珠宝，另一方面也让人们在精神上寻找到一片安宁的净土。
0: 西汉至东汉，社会动荡，政权一度倾覆，对百姓生活带来沉重灾难。糟糕的社会现实让百姓转而寻求精神上的慰藉，这样的社会生态为佛教传入中国做了铺垫。在此背景下，公元64年，汉明帝派使者前往西域访求佛法，并于公元67年

0: 回了经书和佛像，将佛教正式引入中国。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历经演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河南洛阳，历史上显赫一时的东汉都城，位于城东的白马寺，香火绵延了1900多年。佛教东传的帷幕从这里徐徐拉开。这座被称为中国佛教祖庭的古刹，见证了佛教传入中国的历程。洛阳汉魏故城文物管理所名誉所长、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徐金星先生为我们讲述了白马寺的历史。
2: 创建白马寺，根据许多书上的记载，大致是这样一个过程：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汉明帝夜寐南宫，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个高大的神人，身高丈六，自西方而来，在殿厅里飞绕，满身发光。汉明帝感到很奇怪，有一个非常了解古今的人叫傅毅，傅毅告诉他说，西方有神名曰佛，陛下说梦应该就是那个佛。汉明帝听了以后，就派遣使者到西方取经。这么一个使者的团队由洛阳出发，大体沿着丝绸之路那个线路向西走。他们原计划是打算到天竺，就是印度，没到，到了大肉支，现在的阿富汗一带，遇到了两位印度高僧舍摩腾、朱法兰，看到了佛经、佛像。东汉使者就邀请两位印度高僧到中国来传教，两位印度高僧就和他们一块儿回到洛阳。为了这两位高僧翻译佛经、传教方便，特地为他二人建了一座佛寺，然后这两个高僧就住在这里边翻译佛经、传播佛教。因为相传他们是用白马驮载的佛经佛像到洛阳来的，这个寺院就叫白马寺。
1: 白马驮经的故事带有浓厚的传说色彩，更多的史料证明佛教传入中国并不始于汉明帝，但很多历史学家认为，佛教作为一门宗教得到官方的认可，在中国初步建立基础和规模，可以说是始于汉明帝的年代。
0: 白马驮回了经文，佛学思想与古老的东方哲学融合，为乱世里的众生指出了一条隐忍和坚守的道路。禅宗理想中的最高境界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它象征着对人生、对世间万物的彻悟。当时间来到东汉末年，这个曾经元气淋漓的帝国进入了一段充满着梦魇和悲怆的历史。我们看到的山是日暮苍山，我们看到的水是江河日下。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过苦难，有过由盛而衰的颓落。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惊心动魄，才能生发出强烈的生命意识，才能为突变积蓄更多的力量。依然是那样的山，依然是那样的水，从群雄逐鹿中崛起，在黄巾起义中覆灭。巍巍大汉走完了他的历程，帝国即将迎来新的裂变。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昆曲的单刀会新水令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唐诗宋词的神韵，源远流长的诗歌经历了从四言到五言七言，从古体到近体，又演变为词和散曲的过程。可惜元代散曲流行的时候还没有录音技术，我们只能从今天的昆曲中大体感受元曲曲调的韵味了。香港文化学者郑培凯，
1: 他那个新水令唱的时候呢，他虽然是借的是苏东坡的大江东曲，可是他要展现的整个气氛跟他后面的故事是完全连在一起的。当年这个鏖兵赤壁，关汉卿把这个借用以后呢，同样的东西写的东西不同，那么他写的东西不同呢，他气氛，他的文词的气氛不同，因为他要铺垫下面的这个戏剧的发展。到了元曲里面的时候，他也是很美的词，然后给他做了一些改头换面，这个戏剧的这种感染力。
2: 元曲代表着元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取得了与唐诗宋词齐名的辉煌地位。而作为构成元曲的两大文学艺术门类，散曲和杂剧都曾令中国古典文学的浩瀚星河熠熠生辉。历史文化学者蒙曼，
3: 元朝散曲啊，散曲是元朝最重要的艺术形式了，几乎当时最著名的文人全都是散曲的创作者。元曲创作量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它的创作品质，它所涵盖的社会面，它形成的这个语言的丰富程度，它的精神的高度，都是整个元朝文艺作品中的这个领航者。
2: 散曲之所以称散，是与元杂剧的整套剧曲相对而言的。散曲是在宋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诗体，以篇幅长短可分为小令、套数和带过曲。小令指单支的曲子，是照不同的曲牌填写的；套数是用若干首同一宫调或宫调不同但可以相通的曲牌相连而成的组曲，又称套曲或散套。带过曲属于小型组曲，是介于小令和套数之间的一种特殊体式。散曲为什么在元朝得以出现和发展起来呢？历史文化学者蒙曼，
3: 一个呢就是市民社会的发展，就是元朝其实从南宋以来就是这个市民生活越来越扩大，它还有另外一个，除了市民生活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时代背景，就是元朝的域外交通，按照现在来讲一带一路这个问题元朝解决的特别好，所以有非常多的境外的人其实呢他们对传统中国文化了解的不那么深入的人进入了这样的一个时空背景之中，他们对于通俗文艺的追求，包括蒙古民族的统治者对通俗文艺的追求，远远甚于之前的识文断字的教养良好的这个汉人统治者。所以说上层的需求是一回事儿，市井文化本身的发达又是一回事儿，还有呢就是词和诗有很多涵盖不了的生活现在被人关注到了又是一回事儿。我觉得这样三家其实是散曲产生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
0: 整个时代呼唤一种更具活力、更为包容、更能直抒胸臆的文学表达样式，而宫廷雅乐、庙堂文学显然已经因为过于雕琢考究而在这样的时代需求面前显得了无生气、力不从心。河北省元曲专家梁勇，
4: 我觉得还是时代造就，就是说这个时代它就产生这样的一种文学和艺术形式，其实是文学和音乐结合的这样的一种形式。为什么呢？就是需要这样的通俗文学，需要这样的一种情感表达，需要这样更接地气的一种文学形式，它就所以在这地方诞生了。为什么它不产生在南宋呢？因为那里还歌舞升平，唱的仍然是这个宫廷雅乐。元曲呢，它之所以更广泛的传承，甚至对后来的明清小说啊，以至于我们中国 后来的民间戏曲都有很深的影响，就是这个时代它需要走向民众，价值取向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里去在寻找彷徨的过程当中，在寻找自己的一种感情表达和文学的一种对接，尤其是早期的元散曲啊，好多我觉得是悲情情感感叹这样的感情色彩可能更浓，跟当时这种政治体制的社会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0: 时代需求是散曲兴起并走向兴盛的重要背景，知识分子在苦闷中寻找出路，也从另一方面助推了散曲的繁荣。香港文化学者郑培凯：
1: 所以任何东西呢，你必须要有社会的精英参与了以后，它可以让它在艺术上呢有所打磨提升。那么我到了元朝，一个最大的变化其实就是很多文人，很多这些知识人失意了，沦入民间，掉下来了，他的地位掉下来了，他这也没有机会有一个往上上升的这种社会渠道。
2: 科举制度在元代长期废弛，大部分寒窗苦读以求功名的儒生失去了进士机会，沦落在社会底层。苦闷和彷徨之际，他们中有的人在从为民间歌妓依曲填词当中找到寄托和乐趣，逐渐形成了专业的散曲创作群体。历史文化学者蒙曼：
3: 你比方说传统的这个中国文人，他是从唐宋以来是要走科举道路的，科举呢是要培养官僚的，所以对人们的要求是要雅正啊，你这个人要情趣要非常典雅，而且你要态度非常端正，这样你才能够一步一步踏上仕途，成为一个好的官员。但是元朝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元朝初年的时候，对于知识分子，他的认定不像传统的中国捧得那么高，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军事起家的民族，所以呢，那个时候这个儒生也没有科举的机会啊，好长时间没有实行科举，那他们又要生活下去，生活下去怎么办？八娼九儒十丐。其实就可以看出来了，他跟社会下层很多人是混迹在一起的。然后解决吃饭问题，那又有这样的一个民间讲唱的一种形式，所以他们很自然地把他们之前的诗词教养和当时的流行曲目和当时高兰瓦寺的这样的一种演出形式结合在一起，所以就出现散曲。散曲是什么？散曲其实就是唱歌，按照一定的宫调来唱歌，就是文人的这种创作和民间的这种讲唱的这种形式有机结合，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散曲。
0: 回到散曲的本身来看，从音乐意义而言，散曲是元代流行的歌曲；从文学意义来说，它是一种具有独特语言风格的抒情诗。据国学大师王国维统计，元曲曲牌出于唐宋词牌的有75种之多，所以有人把散曲叫做词余。过去有种说法，诗词上雅，曲语上俗，这主要是就语言特色而说的。曲语上俗，一方面说选词造句要尽量口语化，不要像诗词那样过于浓缩雕琢；另一方面，允许甚至提倡方言土语、礼俗语言入曲，这样就使散曲在文学情态上与诗词有了明显区别，更加生动活泼，更加生活化。当然，就像世间万物利弊共存一样，散曲在语言上虽有较为灵活自由的优点，但若作者功力不够，创作态度不严谨，也极易流于粗鄙浅陋。而出于大手笔的佳作，则恰恰发挥了活泼的长处，同时也很好地避免了浅薄粗俗的流弊，达到生动与精炼的统一。
2: 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大灾前缘》正在播出。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首脍炙人口的散曲小令《天净沙·秋思》，出自有曲状元美誉的马致远，全曲五句28字，无意秋字，但却描绘出一幅凄凉动人的秋郊夕照、羁旅荒郊图。前三句全由名词性词组构成，一共列出9种景物，言简而意丰，抒发了一个飘零天涯的游子在秋天思念故乡、倦于漂泊的凄苦愁楚之情。此曲语言极为凝练，却容量巨大，意蕴深远，结构精巧，顿挫有致，被后人誉为秋思之佳作。香港文化学者郑培凯：
1: 因为写小令呢，往往就等于说是他不是在写一个句，他只写一个场景，所以《天净沙》这个枯藤老树昏鸦，你看到的呢都是一个意象一个意象一个意象接的，都很强烈的意象，这有一点像一幅画。可是同时呢，它这个文字是非常非常的简练的一个文字，是吧？小桥流水人家，我们日常经常到不同的村落都会看到那个。可它再下一句很重要，断肠人在天涯，这个是个故事。马致远这个小令呢，它有一个特色，它这个特色就是很简单的场景给你铺好，然后突然来的东西呢是一个情节，它的文学性也很强，可它的视觉的东西也很强，就好像拍电影背后有一段故事，非常的戏剧化。宋词很多都是很多内心的这种感情的东西，你就有点像一个导演，他这个形式是本身也是个创新性。
0: 散曲先天带有诗词的基因和血脉，但与诗词相比，散曲有较大的灵活性。散曲在格律方面与词的体式相近，也有定格，在同一曲牌中字数最少的一首为标准定格，但一般在定格外可加衬字，衬字指在曲律规定的字数外增加的字，它不受音韵、平仄、句式等限制，一般用于句首。曲词的礼俗表现在句式和词语的口语化上，如睢景臣的《高祖还乡》套曲中的“又言是车驾，都说是銮舆”，这“又言”是书面语，“都说”是口头语，而“又言”与“都说”联合起来的句式，既写出众口纷纭、莫衷一是的情形，又表明乡民们对。

0: 对车驾、銮舆这两个概念的困惑不解。这些特点正是散曲的民间性和通俗性的重要体现。历史文化学者蒙曼，
1: 元曲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的民间性和通俗性，所以它的衬字是为了表达这种活泼的生活，因此创作的一种相对活泼的形式。就是它这个衬字实际上就是为了让它这个曲调更灵活一些。比方说，我是一粒蒸不烂煮不熟砸不扁，什么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它的真正的主干就是我是一粒铜豌豆。所有的那些形容词其实都是衬字。那衬字为了什么？衬字你现在看最精华的部分就是衬字那部分，因为它把这铜豌豆的所有特性表达出来了。而这个恰恰是民间文学的一种最活泼的形式，因为当你把它典雅化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东西可能用不上。但是呢，如果你在散曲之中没有这样的一种活泼的形式的话，那么散曲的特点反倒就没有。
2: 散曲的曲牌多很通俗易懂，比如刀刀令、刮地风等。散曲比词更接近民歌，多使用当时的口语。原散曲中口语的运用不仅在于通俗易懂，更重要的还在于刻画人物形象，描写人物情态。如关汉卿《中旅普天乐·崔章十六世》中的若得来，心肝而敬重，眼皮上供养，手掌而里高情，非常形象地描绘出张生对莺莺的执着情爱，一片痴情跃然纸上。
0: 清代学者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里说，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盛，而莫著于元曲。元曲的作者大多没有显贵的身份，也多不是学问大家，他们写曲不为留下传世之名，仅仅是兴致来了，单纯的书写心中的思想和时代的情状罢了。所以元曲告别了以往诗词的苦吟与刻意，有直接明快、意到言随的优点。香港文化学者郑培凯，
3: 唐诗宋词啊，它的修辞上呢，基本上是比较固定。那么到了这个元曲，你就发现它很多俗语在里面，跟它的曲调的发展也有关系啊，所以它就好像比较松散。还有衬字，它有很多这种可以这些变化，在这个意义上来是比较通俗，它也比较松散。这个在文学上也是有它特殊的意义。
2: 正是由于俗与雅、浅与深、旧与新、闲与隐的和谐统一，所以老少妇孺皆可欣赏。他对口语、方言、俗语、谚语、成语和经史语、诗词语乃至佛道外来语等广收并处，再经加工改造，并使之融为一体，为我所用，形成文而不文、俗而不俗、雅俗共赏的语言。正因为他将通俗口语与其他几方面的特点结合起来，才使其语言有着特殊的风姿。散曲的迅速发展成熟，确立了庞大的北曲音乐体系。这一音乐体系被戏曲家接受，成为元杂剧的音乐载体。而其文体形式散曲，由于功能的多样化，也很容易演变成剧套，成为杂剧的重要构成部分。二者相伴相生，相互滋养。历史文化学者蒙曼，
1: 散曲和杂剧其实又是密不可分的。杂剧是什么？杂剧是一个剧，剧里头它有曲这部分，就是跟散曲其实是内容一样的这部分，然后再加上宾白，就是道白呀、科白呀，后来的那这样的一个故事体系就成为杂剧。而其中的那些抒情性的也好，叙事性的也好，那个唱词其实就是散曲，所以他们内在的联系是非常清晰的。我们现在一般讲这个元杂剧四大家，其实你要说他们是元朝散曲的最顶级的创作者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所以元朝我觉得是一个互动关系，他们几乎是在同时生长，而且生长的这个主体力量都是在北方，就元大都。一旦到南方之后，就是到了郑光祖他们那个时代，其实也是散曲的衰落时代，其实也是杂剧的衰落时代了。所以说散曲和杂剧是孪生兄弟，互相成长，互相促进的。有了散曲这样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才能看到现在元杂剧之中那种非常优美的唱词，可以当作文学的经典来看待的。那同时呢，有了杂剧这种形式，其实首先就是给了散曲作家一碗饭吃，你是创作这样的一种文艺形式来生存的。另外呢，它给你一种这个大的这种套路，这种结构，能够把你这种一支一支的小令也好，套曲也好，容纳到这样的一个戏剧表现形式之中。
1: 散曲对后来的昆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香港文化学者郑培凯，
2: 整个在宋元的时候啊，因为它这个整个的戏剧的一些主要的因素，包括它这个情节的变化，包括它整个这个角色发展到成型，元杂剧这剧本出来啊，这是元朝，到了元朝，到了明代的时候，这杂剧已经开始衰亡，北曲基本上就没落了，很多融入了这个昆曲，是最精华的发展。南曲的发展呢，跟南戏，可这两个是结合的，对吧？那么南戏的发展是要靠曲唱出来，南戏的发展呢，它基本上是从浙江开始，往北就是影响到所谓的弋阳腔，那往南呢就进入福建，所以什么普仙戏啦，今天所谓在泉州这个梨园戏啦，这些其实这都是一个系统这样子分散之后呢，这个海盐腔的影响最大，一直到了魏良辅大音乐家出来，对于昆腔的打磨，就是所谓出现昆腔水磨调，这是一个音乐的东西，所以这就已经登峰造极了。那么以后就不改了，因为艺术成就到最高的无法改。
1: 历史文化学者蒙曼，
0: 昆曲《鸟青丝》吹遍闲庭院，摇漾春如线，这个你作为一种文学作品来看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包括它的那些宫调，后来演昆曲仍然在沿用，现在我们看有些名字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想呢，就是它的这种始祖作用一直延续下去，虽然说现在我们已经不知道它是怎么唱的了，但是它的最精华的部分，我想现在根植于咱们传统的全部的戏剧之中。
3: 尽管发展到后期，散曲作家竭力雕琢词句，追求典雅工整，向诗词的写法靠拢，使散曲失去了鲜活灵动的特色，渐渐走向衰微。但元散曲作为我国最后一种古典诗体，不但曾经显赫一时，取得了与诗词三足鼎立的地位，而且他的经典之作一直潜移默化地滋养着后世的文学艺术。余音袅袅，曲高韵长。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2: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兰的中华文明。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风雅东方节目。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型历史文化系列专题节目《中华文化探源》。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盛世大唐》第一集《建基立业》。
2: 这是一个励精图治的时代，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空前繁荣，名垂千古。这是一个兼容并蓄的时代，四夷宾服、万邦来朝的泱泱风范，一世深远。这是一个诗歌繁盛的时代，初唐四杰、大小李杜的佳品杰作流芳百世。这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歌舞书画、宗教科技的卓越建树彪炳千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盛世大唐》。第一集，建基立业。
3: There was a country far by the sea. On the land of the
4: sea.
3: I heard it when I was young.

0: 地段了。首先呢，咱们所看到就是当时唐代都城长安城的平面图。当时的长安城可以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华的都市，整个占地是83.1平方公里，是我们现在
1: 西安
0: 的7.5倍。
1: 陕西历史博物馆。
0: 三个板块嘛，
1: 随着讲解员的讲述，唐长安城的恢宏气象渐渐在人们的脑海中浮现出来。
0: 就是外郭城，官吏百姓居住，108坊和2室组成，是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的。那它就将外郭城划东西两部分，东边有东市，西边有西市，人们进行国内外贸易交易的场所。唐代都城人口多少呢？达到上100万，而且5%外国人，名副其实的国际性大都市哈。
2: 唐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全唐诗》开篇第一首《唐太宗的帝京篇》，足以描绘这座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会的宏伟气魄。
3: 秦川雄地窄，函谷壮黄居，起殿千寻起，离宫百雉鱼，连轰摇接汉，飞冠迥灵绪，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树。
1: 公元626年，李世民登上帝位，瓦岗军狼烟烽火的余温犹在，空气中还弥散着玄武门之变的血腥，历史几乎没有给这个在血与火的淬炼中成长的帝王喘息的机会。一个泱泱大国亟待他施展胆略和铁腕。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
4: 这个时候的历史总结，对于唐朝的统治者来讲，不是个历史学的问题，是一个典型的政治问题。那么隋朝是怎么灭亡的呢？简单的说，隋朝就是因为富强而灭亡的。贞观十几年的时候，唐太宗跟大臣们讨论一个问题，特别可笑，讨论隋朝留下来的粮食还能吃多少年。有人说40年，有人说60年，你说隋朝多富有啊。可是那时候隋朝已经灭亡好多年了，这么富有这么强盛的一个朝代，他怎么就这么快的就嘎崩了呢？因为富强的不是社会，隋朝的问题。

题，就是两极分化过于严重，国富民穷。所以富强应该是人民国家强，这才安全。可是隋朝灭亡这件事对唐朝来讲也是个重大问题，绝不能重蹈覆辙，这也是政治理性的一个表现。

0: 公元632年11月的一天，李世民兴致勃勃地回到长安以西武功县的庆善宫，这里是他的出生地。不过此行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找儿时的回忆，而是要模仿汉高祖和光武帝回到故乡召集当地父老享宴的故事。在庆善宫设宴招待德高望重的父老，纵然是贵为天子，也免不了有一份荣归故里的情怀。在欢宴中，太宗创作了这首《宫城庆善乐》，来庆贺新王朝的伟大功绩。
1: 寿丘为旧迹，丰邑乃前迹，岳宇成累盛，玄壶意在字。若陵逢运改，提剑御匡时。指挥八荒定，怀柔万国矣。
2: 太宗诗中承继百王之末的崇高使命感与寻功利己的现实危机感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为我们展示出一位杰出帝王纷繁的内心世界。强国需要理想，更需要智慧。在前朝的基础上重建新的政权，最简单的选择就是不破不立。然而唐朝政权的建构并没有全盘否定隋朝的统治，孟宪实。
3: 所以回顾历史的话，我们就看到唐朝的统治者在发兵之初已经设置好以后如何转型，如何转型？一个在政治上的标志，就是承认当初的敌人也有合理存在的理由，这个很不容易的。
2: 隋朝建立了一套以三省六部制为核心的中央官僚体制，唐朝建立后承袭隋制，虽略有所改，但基本上没有摒弃隋代模式。可以说，面对隋朝留下的政治遗产，唐朝并没有刻意地去破旧立新，而是兴利除弊。
0: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的《望岳》诗写尽了泰山俯瞰天下的气韵与魂魄。毋庸置疑，唐代是中国古代历史群山中的太岳，文明星河中的北斗。也只有在这样伟大的时代，诗歌才会展现如此的胸怀与视野。尽管唐代离我们已经非常遥远，但是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盛唐的情节。唐代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让今天的我们有着如此多美好的遐想呢？
4: 唐朝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5: 唐朝啊，应该是一个很辉煌的时代吧。文化传得挺远的，就别人称我们为唐人嘛，影响力很深。
6: 我对于唐朝的印象呢，就是一个相当发达的国家，甚至很多日本的文化都是跟唐朝的文化有关系。
7: 女人都很丰满。
8: 在我的印象中就是盛唐啊，很繁华，然后武力强大，是中华文化的顶峰吧，可以这么讲。
2: 一组对香港青少年的随机采访，为我们粗略地勾勒出今人对唐代的印象。昌隆、丰满、繁荣的文化，华彩的艺术，几乎囊括了一个盛世具备的所有软实力。

0: 而这一切的基础是唐代经济的崛起。
1: 自孙吴、东晋等六朝发展的江南经济持续提升，已经显出超越黄河流域的趋势。唐朝开始的经济重心南移，使得国家的物质生产有了新的更为强劲的动力，以至于安史之乱之后，尽管北方战乱不休，但仍然可以依赖江南的经济而持续复苏，中国经济进入了更高的发展阶段。而沟通南北的正是隋唐大运河，这条贯通中国南北方主要经济区域的人工水道，曾经因为杨广的暴政而成为藏宋隋朝的洪流，也因为唐朝适度合理的开发而成为财源滚滚的经济动脉。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研究员石永民：
2: 唐初一个呢是吸取了他的教训，就是劳民太甚，用民太贱，所以呢就是唐代的这个吸取的教训以后呢，在这个运河的管理上使用上花了很多功夫。唐代总理世民呢很注意啊，与民休息，后来呢就是达到贞观之治了，国家很富强，这条河呢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沟通了南北，北方的先进的耕作技术与铁器铸造技术都能够传到南方，那么南方的丝绸啊、茶叶啊、特产呢也能够往京城送，整个天下的财富一半以上是通过这条河运过来的。江南、江浙、江淮啊、两广、湖广这些稻米呢源源不断的，国家有手中有粮它就不慌，整个国家就富强起来了，有了粮食你也可以开疆扩土啊，整个的这个国家治理啊、国家性工程啊都可以开展起来，到了一个地方经常要住宿啊，要怎么怎么，一个地方就繁盛起来了，乘着运河而行。
0: 扬州博物馆讲解员在复原的唐代扬州夜市景观前为我们描绘着扬州曾经的繁华。
3: 这个是仿唐桥街的夜景，做的是唐代夜市，因为当时全国都是要宵禁的，召开夜闭，商店统一开门，统一打烊，但是扬州经济好，所以打破了这个政策，有这种夜景了。也是因为全国只有扬州有这种夜市嘛，所以吸引了很多诗人过来和商人过来，商人过来扬州经济又更好了，诗人来的话扬州这个诗就多了，最有名的就是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还有春江花月夜。

0: 如果唐朝的诗人心中有一个城市魅力排行榜，扬州排在第一，也许是实至名归的。唐代是这座城市荣光的记忆，这是一座和着唐诗的平仄而气韵生动的城市，虽不是政治中心，却成为了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
1: 一座城市的兴衰有很多偶然性，但扬州在唐代走进黄金时代却有着某种必然。作为运河的交通枢纽，以扬州为代表的沿线城市逐渐崛起。在扬州南门遗址，扬州市文物考古所研究员薛炳红为我们介绍了遗址下所隐藏的唐代扬州城经济繁荣的秘密。
2: 南门发现了，就确定了扬州这个城跟古人写的诗的呢是很对的，就是春风十里扬州路啊，它确实有十里。澳洲四桥就是这个南门遗址西边那个河道一直向北的一个主要的公河上面，总共有澳洲四座，南门就在这个河的东岸，东岸也是重要的一个繁华地段。这个呢，就是一些诗里面说的一个呢，春风十里扬州路，就这条路上都是个呢街市、礼坊都很多的，都是很繁华的地方。因为在这个河的东岸，据我们一些考古，还有寺，还有夜市，像那个古诗里面“一桥灯火连阴暗”，夜市它就是晚上都营业。扬州是个开放型的城市，就从这些东西都能看得出来。

0: 以铜为镜可以镇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是非，以石为镜可以知心体。
1: 这是京剧《贞观盛世》中的经典唱段，太宗与魏征二人一番推心置腹，唱出了唐朝的为政之道，明君贤臣堪称典范。

0: 太宗一朝，贤臣辈出，仕途坦荡，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唐朝不断成熟的科举制度，为官吏的选拔和任用提供了大量优秀的人才。科举制度产生于隋朝，发展于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延续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人才选拔制度。唐朝的科举制度更加公平，让大量出身贫寒的士人也能够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阶层，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不仅如此，在香港树人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罗永生看来，科举还进一步削弱了魏晋以来士族门阀集团的势力，巩固了中央集权。
1: 李唐皇室他出身不是那个文化大族，其实社会上还有一些力量觉得李唐皇室出身不太高贵，你只是政治上有话语权，我社会上还有别的价值观可以凌驾王权以上。可是李唐皇室比较聪明，他紧紧地掌握了那个科举用人权，那么你是高门大族，你必须要跟那个统治者合作才有前途啊，所以科举这个很重要，他把读书人的那个前途的掌握在他们手中了。我们现在的管理学来说，人事权是很重要。
2: 与清朝末年科举考试的积弊沉疴不同，唐代统治者很好地运用了这一工具，优秀人才因此能够崭露头角。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
3: 科举考试考什么呢？考诗歌的时候啊，他要规定韵脚的，规定一个韵，你按这个韵去押，因为中国方言太多了，所以这个很多当官的人到了地方跟地方老百姓对不了话，所以考诗歌对普通话的提高，但考试比较活，还一般是考判，给你一个案子，把这案子描述一下，就是特复杂的那种案子，然后让你用你的专业知识、司法和道德水准去评判，就是考察你的实践能力。
0: 曾有学者论证中国的科举制对西方制度产生的重大影响，指出1570年至1870年间，在西方出版的涉及中国科举的文献超过百种。这些史料说明，英美等国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受到中国科举制的启示和影响。科举考试公平竞争、平等择优原则的合理性，近代欧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文官选用方法发展的内在要求，使得西方国家借鉴科举制度建立了现代文官制度。
2: 科举制有利于社会公平公正，也促进了社会稳定。以此为基础，唐朝的吏治也体现出了优越性，在那个空

0: 前开放包容的时代，世界文明的火炬再一次传递到了华夏大地。那时的中国更像是一块磁石，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来此逐梦。西安大唐西式博物馆藏的一对胡人利俑就反映了这样的历史现实。
1: 我们看他的五官，高鼻深目大胡子，两个人都是胡人的面貌特征，两个是一对唐代胡人在唐做官的实物资料。研究学者证明是五品以上的高官，那五品在唐代的级别就相当于今天的市长。那当时在大唐那样一个社会背景下，统治阶层他们觉得世界都是我大唐的，只要是有才华的人都可以来为我大唐服务。
0: 青藏公路，瑰丽壮美的景色难以驱赶长途跋涉的疲惫与寂寥。1300多年前，一个女子肩担着两个王朝和睦友善的托付，也是行进在这条充满艰险的长路上，为碧色的雪域高原吹来了一股清新的风。

0: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派江夏王礼部尚书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吐蕃，唐蕃和亲。从此200多年间，少有战事，两地使节频繁往来，终于在长安与拉萨之间踏出了一条3000多公里的唐蕃古道。
1: 位于拉萨市中心的大昭寺，供奉着当年文成公主从中原带来的释迦牟尼等身像，因而在藏传佛教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真实的历史融合了信仰与传说，揭示了汉藏文化交流的诸多往事。大昭寺解说员达瓦次仁。
2: 中藏干部当时他就了解到佛祖释迦牟尼十二岁的等身像在中国，直接提出要求，这个宝贝送给我肯定不是。然后他就千方百计迎娶了文成公主，公主嫁给的那个条件答应情况之后，他就给他们提出要求，这些佛像带过来，同时他也给他们答应一下修建这个寺庙。藏王他建立这大昭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佛法传播到藏区各地方。今天这个大昭寺的主供佛镇寺之宝还是文成公主从长安带进来的佛祖释迦牟尼十二岁的等身像。
0: 每天清晨，大昭寺门前都会聚集四面八方的信徒，当刻满六字真言的经筒徐徐转动起来，大昭寺门前的一座高大的石碑也笼罩在了袅袅香烟之中。在藏民的心目中，这块碑与庇佑众生的佛像一样，会带来安宁与祥和。
2: 唐蕃会盟碑，这个碑是当年唐朝也西安立的一个石碑，藏汉接壤立的一个碑，拉萨这边的就这个石碑，它就是世世代代和睦相处，不打仗，尊重辖地，就这种。
1: 唐太宗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从而开创了华夏各族和谐相处、长治久安的贞观盛世，被各少数民族尊为天可汗及天下共主，这是中原王朝在多民族融合中取得的伟大业绩。
0: 如同一个热情昂扬的青年，

一个气魄雄浑的王朝纵横在自己日渐辽阔的版图上，一路高歌，海内存知己。然而他似乎并没有满足于此。当唐太宗不断地为新生王朝夯实基础的时候，帝国还在悄悄谱写着一曲气吞万里、俯仰四海的宏大乐章。这个乐章有一个更具国际视野的主题，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天涯若比邻。于是一个万国来朝的盛唐即将确起于世界的东方。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江河文化。一、黄河文化。黄河是中国第二长河，世界第五长河，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脉，干流贯穿九个省自治区，包括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全长5464千米，流域面积75万多平方千米。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经过亘古不息的流淌，孕育出世界最古老、最灿烂的文明，形成中国历史上特有的黄河文化。黄河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据山西省芮城县境内黄河东岸西侯渡遗址发现的180万年前远古人类用过的石器，我们可以相信，早在180万年以前，黄河流域便已有了人类。西侯渡出土了30余件石制品，是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发现的人类文化遗存中最早的代表。中国古代，无论是三皇五帝传说，还是夏商西周等朝代，都从黄河流域兴起，所以中华文明源于黄河流域。黄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或中国古代文化的摇篮。从公元前21世纪夏朝开始，迄今4000多年的历史中，历代王朝在黄河流域建都的时间延绵3000多年。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在黄河流域和近邻地区的就有安阳、西安、洛阳、开封。作为商朝的国都，安阳当时属黄河流域，在那里遗存有大量的甲骨文，开创了中国文字记载的先河。西安，含咸阳，自西周、秦、汉至隋唐，先后有13个朝代在此建都，历史长达1000年，是著名的古都。东周迁都洛阳以后，东汉、魏、隋、唐、后梁、后周等朝代都曾在洛阳建都，历时也有900多年。位于黄河南岸的开封，北宋王朝在此建都，先后历时200多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在黄河流域。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全国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发展最早的地区。公元前2000年左右，黄河流域内已出现青铜器，到商代，青铜冶炼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同时开始出现铁器冶炼。

0: 变，标志着生产力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造纸、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都产生在黄河流域。从《诗经》到唐诗、宋词等大量文学经典，以及众多的文化经典，也大多产生在黄河流域。北宋以后，虽然全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向长江流域转移，但是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进程中，黄河流域及黄河下游平原地区仍处于重要地位。黄河流域悠久的历史以及它所形成的黄河文化，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十分珍贵的遗产。黄河文化不仅是中华文明宝库中的瑰宝，而且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黄河文化在辉煌之后，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特别是在当代，过去过度开发和自然地理等原因，导致黄河流域生态破坏比较严重，在全国的大江大河中，黄河的治理最难。黄河流域西北紧邻干旱的戈壁荒漠，流域内大部分地区也属干旱半干旱地区，北部有大片沙漠和风沙区，西部是高寒地带，中部是世界著名的黄土高原。干旱、风沙、水土流失灾害严重，生态环境脆弱，这严重阻碍了黄河流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影响到黄河文化的继续发展。当前治理和开发好黄河，是保证黄河流域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一件头等大事，是古老而灿烂的黄河文化重新获得生机和活力的前提条件。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长江文化，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华民族先民的诞生地，它源远流长，与黄河一起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和文明的摇篮。我们所说的长江文化，就是指长江流域的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长江是中国第一长河，也是世界第三长河，仅次于尼罗河与亚马孙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脉北面，格拉丹东雪山西南侧。长江主要流经青海、西藏、云南、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等11个省市区，横跨中国的西南、华中、华东三大区域，最后在上海流入东海。长江全长6300千米，流域面积约为180万平方千米，占全国总面积的 18.75%， 这比黄河长近1000公里，流域面积大100万平方千米左右。在如此广大的长江流域，历代中国人通过自己的勤劳智慧，逐渐创造出了一种特有的长江文化。过去一说中华文明的摇篮，人们只说黄河流域及其所形成的黄河文化，实际上长江文化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两条大河在中国文明史上应当相提并论，正如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孕育了巴比伦文明，印度河、恒河流域孕育了印度文明一样，长江和黄河一道共同孕育了中华文明。长江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1965年5月，在长江流域的云南省元谋县发现了元谋直立人化石。据科学家测定，元谋直立人生活距今约170万年，这是目前中国境内已知最早的古人类。元谋直立人比黄河流域发现的北京直立人化石早约100万年。此外，从已发掘的文化遗址看，黄河流域最早的

0: 是仰韶文化，距今约5000到7000年。与此相对应，长江流域则有河姆渡文化，距今约5300到7000年。由此可见，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黄河文化逐渐发展兴盛起来，一度成为中国的主导文化，而长江文化则长期处于边缘化的地位。魏晋南北朝以后，长江文化逐渐兴起，并最终取得与黄河文化同等重要的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自然灾害和频繁的战乱，黄河流域的人民被迫向长江流域迁移。隋唐时期，长江流域特别是中下游地区经济发展很快。安史之乱之后，北方人到南方避乱，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人口大迁移，使南方人口迅速增加。今天的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四川都出现了许多新的移民居住点。宋元明时期，北方人口第三次大规模向南迁移，长江流域中下游的城镇几乎无镇没有北方人前来定居。经过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黄河文化逐渐融入长江文化中，促进了长江文化的飞速发展。南方恬静的乡村给北方来的学者增添了赋诗作文的灵气，同时北方的建筑样式、雕饰图案都得以在南方传播。经过融合改造后的长江文化对中国文化发挥着重要的贡献和影响，长江流域的南京和杭州便都曾是古代中国的首都，长江文化也一度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与黄河流域相比，长江流域在近代的社会转型中显得更有生机。如果说黄河流域是传统型政治型的区域，那么长江流域则是活跃型商业型的区域。长江流域的东南地区便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起源地，其中上海更是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长江文化在近代以来越来越充满着活力和生机，最终使得这一流域能以占全国1/5的土地养活近1/3的人口，创造了1/2的工农业产值。长江文化在现代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长江文化已成为海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尤其是20世纪末在湖北举行的首届长江文化暨楚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和2003年10月在四川召开的三星堆文化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随着长江文化研究文库的推出，长江文化会越来越引起世人的瞩目。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人工河道，也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并且使用至今，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京杭大运河是中国仅次于长江的第二条黄金水道，它的长度是苏伊士运河的9倍多，巴拿马运河的22倍多。京杭大运河南起杭州，北到北京，途经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及天津、北京两市，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约1794千米。2014年，京杭大运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京杭大运河从公元前486年开凿，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大运河开凿于春秋时期，完成于隋朝，繁荣于唐宋，至元代。

0: 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明清两代京杭大运河成为南北水运干线。1911年京浦铁路全线通车后，京杭大运河以及沿线城市的地位一落千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运河进行了大规模整修，使其重新发挥航运、灌溉、防洪和排涝等多种作用。2002年，原本只负责通航的京杭大运河被纳入了南水北调三线工程之一，成为中国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重要环节和通道。长江下游的水通过它得以送到北部缺水的山东和河北等地。在2500多年的沧桑变迁中，纵横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对国家的统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都曾起到过巨大的作用。历朝统治者利用大运河独特的地理位置、优越的经济条件和人文环境，沟通大江南北，因此大运河成了维系中央集权和中国统一局面的纽带。大运河贯通以后，漕运始终是维系历代中央政权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特别是古代社会经济重心南移后，出现了政治、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分离的状况，漕运对于各王朝的政治军事意义更加突出。朝廷年复一年地进行着南粮北运，漕粮几乎供应京城所有居住人员的日常食粮，并极大地支撑着整个中央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与此同时，漕粮成为支撑王朝军事体系的重要物质力量，历代分布各地庞大地方驻军、漫长边境线上的防御与进攻、四方征讨的各种战事，许多都是漕运作为强大物质后盾的。大运河的开通改变了中国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一个南北东西全方位的大水网，这直接带动了运河沿岸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崛起。隋唐以后，大运河的贯通直接加强了南北方农业生产技术的交流，拓展了农作物品种的相互移植与栽培，促进了各地区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使运河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因运河而兴起的商业城市创造了独特的运河商业文明。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马可波罗沿京杭大运河南行，辗转于苏杭，最终抵达福建泉州。运河沿岸每一个城镇都能从他的游记中找到赞美。苏州号称天下第一码头，航运最忙，杭州最繁华，商人如此之多和如此之富，难以言语形容。通州是全国物资流通枢纽和最大的中心集散地，元明清三朝首都北京则被誉为从大运河上飘来的城市。大运河不仅促进了运河周边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带动大半个中国纵向与横向的文化交流，加快了中华文化的演进与融合。这种演进与融合，从生产力到生产方式，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其痕迹随处可见。大运河对于中华文化的广博、厚重、包容、共融、共通等特性的形成与发展，对于中国广大地区在习俗、习惯、信仰、价值观等方面的趋同与保护，都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京杭大运河工程的修建和维护，有许多技术走在世界的前列，用22头牛作为生产。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都江堰，都江堰位于四川省都江堰市城西，坐落在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仍在一直使用、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 都江堰始建于公元前256年，2000多年来一直发挥着防洪灌溉的作用，至今灌溉区已达30余县市。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在古代是一个水旱灾害十分严重的地方。这种情况是由岷江和成都平原恶劣的自然条件造成的。岷江发源于岷山山脉，从成都平原西侧向南流去，对整个成都平原而言是名副其实的地上悬江，而且悬得十分厉害。在古代，每当岷江洪水泛滥，成都平原就是一片汪洋，一遇旱灾又是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岷江水患长期祸及西川，成为古蜀国民众生存发展的一大障碍。战国末期，经过商鞅变法的秦国国势强盛，秦昭王委任知天文识地理隐居岷山的李冰为蜀郡太守。李冰上任后下决心根治岷江水患，发展川西农业，造福成都平原，为秦国统一中国创造经济基础。李冰父子吸取前人的治水经验，在前人开凿的基础上，率领当地人民主持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江堰的整体规划是将岷江水流分成两条，其中一条水流引入成都平原，这样既可以分洪减灾，又可以引水灌田，变害为利。都江堰由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和宝瓶口进水口三大主体工程构成。鱼嘴分水堤又称鱼嘴，是都江堰的分水工程，因其形如鱼嘴而得名。它昂头于岷江江心，主要作用是把汹涌的岷江分成内外二江，西边叫外江，是岷江正流，主要用于排洪；东边叫内江，是人工引水渠道，主要用于灌溉。飞沙堰溢洪道又称泄洪道，具有泄洪、排沙和调节水量的显著功能，是确保成都平原不受水灾的关键。飞沙堰的作用主要是当内江的水量超过宝瓶口流量上限时，多余的水便从飞沙堰自行溢出，如遇特大洪水的非常情况，它还会自行溃堤，让大量江水回归岷江正流。宝瓶口能自动控制内江进水量，是人工凿成控制内江进水的咽喉，因它形似瓶口，功能奇特而得名。都江堰的三大主体工程有机配合协调运行，科学地解决了江水自动分流、自动排沙、控制进水流量等问题，消除了水患。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创建以不破坏自然资源、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服务为前提，变害为利，使人、地、水三者高度协和统一，是全世界迄今为止仅存的一项伟大的生态工程。都江堰建成后，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水旱从人，时无荒年，被称为天府之国。它最伟大之处是建堰2000多年来经久不衰，而且发挥着愈来愈大的社会经济效益。由都江堰而产生的具有强烈地域色彩的都江堰水文化，是都江堰水利工程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都江堰水文化内涵丰富深刻，包括水文学、水文物、水神学等，诸如二王庙、伏龙观、安澜索桥等人文景观，歌颂李冰父子降龙治水的民间传说和具有一定宗教神学色彩的祭祀活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祭水、祭神、祭人的诗词书画等。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钱塘潮，钱塘江是浙江省最大的河流，流经安徽省南部和浙江省，流域面积5.5万多平方千米，经杭州湾注入东海。钱塘江大潮被誉为天下第一潮， 是世界一大自然奇观。

与印度恒河潮、巴西亚马孙潮并称为世界三大涌潮。举世闻名的钱塘潮是怎么形成的呢？有一个传说是这样讲述的：春秋战国时期，在江苏安徽一带有一个吴国，吴王夫差打败了浙江一带的越国，越王勾践表面上向吴国称臣，暗中却卧薪尝胆，准备复国。此事被吴国大臣伍子胥察觉，多次劝说吴王杀掉勾践。由于奸臣在吴王面前屡禁谗言，诋毁伍子胥，吴王奸忠不分，反而赐剑让伍子胥自刎，并将其尸首煮烂，装入皮囊，抛入钱塘江中。伍子胥死后九年，越王勾践在大夫文仲的策划下果然灭掉了吴国，但越王也比较相信传言，最后迫使文仲伏剑自刎。伍子胥与文仲这两个敌国功臣虽然分居钱塘江两岸，各保其主，但结果都被赐死，同恨相连。他们满腔欲恨化作滔天巨浪，掀起了钱塘怒潮。当然，这只是个传说故事而已。钱塘秋潮如此之盛的原因，主要是其独特的地理条件。钱塘江外杭州湾，外宽内窄，外深内浅，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喇叭状海湾。出海口江面宽达100千米，往西到赶浦，江面骤缩到20千米，到海宁盐官镇一带时，江面只有3千米宽。起潮时，宽深的湾口一下子吞进大量海水，由于江面迅速收缩，变窄变浅，夺路上涌的潮水来不及均匀上升，便都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到大家山附近，又遇水下巨大拦门沙坝，潮水一拥而上，掀起高耸惊人的巨涛，形成陡立的水墙。观赏钱塘秋潮始于汉魏，盛于唐宋，历经2000余年，已成为当地习俗。千百年来，钱塘江以其独特卓绝的江潮，不知倾倒了多少游人看客。每年的农历8月18前后是观潮的最佳时节。相传农历8月18是潮神的生日，所以潮峰最高，潮头可达数米。南宋朝廷曾经规定，这一天在钱塘江上校阅水师，以后相沿承袭，农历8月18逐渐成为观潮节。宋代大文学家苏轼有诗云：8月18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3000里，祖练长驱10万夫，红旗青盖护明灭，黑沙白浪相吞吐。观赏钱塘秋潮有三个最佳位置：海宁市盐官镇东南的一段海塘为第一佳点，这里的潮势最盛，且以其列一线为特色，故名一线潮。潮头出临时，天边闪现出一条横贯江面的白链，伴之以隆隆的声响，潮头由远而近，飞驰而来，宛若一群洁白的天鹅排成一线，振翅飞来。潮童推拥，鸣声渐强，顷刻间耸起一面3-4米高的水墙，直立于江面，潮涌至海棠，更掀起高9米的潮峰。据说有一年曾把一只1吨多重的镇海雄狮冲出100多米远。第二个观潮佳点，盐官镇东8000米的八宝，可以观赏到汇合潮。每潮涨入江口之后，因为南北两岸地势不同，潮流速度南快北慢，潮头渐渐分为两段。当南潮扑向南岸被荡回来，掉头向北涌去，恰与姗姗来迟的东潮撞个满怀，霎时间一声巨响，好似山崩地裂。在第三个观潮佳点盐官镇西12千米的老盐仓，可以欣赏到回头潮。这里有一道高9米、长650米的丁字坝直插江心，潮水至此气势已经稍减，但冲到丁字坝头仍然激起千重浪。随即潮头转，反窜向塘岸，直向塘岸观潮。

0: 朝的人们扑来。这反头朝的突然袭击，常使观朝者措手不及，惊逃失态。钱塘江涌潮这一天下奇观已广为人知，然而涌潮也给沿江人民带来过深重的灾难。千余年来，钱塘江两岸经常发生潮水泛滥、咸水入侵、农田受淹的潮灾，有时潮水冲进两岸城镇，房屋倒塌，居民流离失所，人为鱼鳖皆是行舟。据统计，近千年来的重大潮灾达210次，其经济损失已难以用数字统计，这是涌潮最大的祸害。为抵御潮水冲击，修筑海塘历来是宁绍平原沿岸地区的重点水利工程。钱塘江海塘是中国一项伟大的古建筑。据历史记载，在明代景海沿平湖就修筑了21次海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全面治理钱塘江水旱灾害，并大力开发水能资源，先后修筑江堤319千米、海塘403千米，建成大中型水库42座，总库容285亿立方米。现有水利设施在一般干旱年份可灌溉农田41万千米，修筑江堤海塘已能抵御10到20年一遇洪水位和10级台风暴潮。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坎儿井，坎儿井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坎儿井，新疆维吾尔语称坎儿孜，是井穴的意思。坎儿井是荒漠地区一种特殊的灌溉系统，在中国新疆吐鲁番和哈密地区比较常见。新疆坎儿井有2000多年的历史，鼎盛时期多达1700多条，总长约5200千米。其中吐鲁番盆地共有坎儿井1158条，灌溉面积300多平方千米，占该盆地总耕地面积的67%，对发展当地农业生产和满足居民生活需要等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吐鲁番人民形象地把坎儿井称作地下运河。吐鲁番是中国极端干旱地区之一，年降水量只有16毫米，而蒸发量在3000毫米以上。虽然酷热少雨，但盆地北有博格达山，西有喀拉乌城山，山上终年积雪，冰雪消融，积水成流，流向盆地。春夏时节，大量融雪和山前雨水渗入戈壁，汇成潜流，为坎儿井提供丰富的地下水源。盆地北部的博格达峰高达5445米，而盆地中心的爱丁湖海拔低于海平面154米，这为坎儿井的开凿提供了有利的地形条件。吐鲁番土质为沙砾和粘土交结，质地坚实，井壁及暗渠不易坍塌，这又为大量开挖坎儿井提供了良好的地质条件。于是人们因势利导，利用山的坡度巧妙地创造了坎儿井，引地下潜流灌溉农田，建设绿洲。坎儿井不因炎热狂风而使水分大量蒸发，因而流量稳定，保证了自流灌溉。坎儿井的结构大体上由竖井、地下渠道、暗渠、地面渠道、明渠和涝坝、小型蓄水池4个部分组成。掘井人在高山峡谷地带的雪水潜流处寻找到水源，然后每隔20米至30米打一眼竖井，井深10米至几十米不等，将地下水汇聚以增大水势，在依地势高低，在井底凿通暗渠，沟通各井，引流直下，一直连接到遥远的绿洲，才将水由明渠引出地面加以灌溉。涝坝则是一个调节水量的蓄水池，一条坎儿井一般长约3000米， 最长者往往是几条坎儿井相连打。

0: 人全凭双手和简单的工具凿打深井，淘挖地下渠，其工程之浩大，构造之巧妙，不由让人叹为观止。新疆吐鲁番的坎儿井由北向南星罗棋布，千百年来，坎儿井将天山雪水源源不断地运送到荒漠。正是因为有了纵横交错的坎儿井，才使得被沙漠紧紧包围的吐鲁番盆地变成绿洲，成为世界上生产最甜葡萄的地方，也使得本地区的历史和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时至今日，坎儿井依然在为吐鲁番人民提供清澈的水源。这些地区的500多个村庄，大部分是以坎儿井的名字命名的。随着吐鲁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机井在吐鲁番地区大量兴建，这里的人民已经用上了更加方便的自来水，因此坎儿井的作用渐渐淡去。目前新疆境内有水的坎儿井只剩下614条，吐鲁番地区有水的坎儿井也只剩下404条。最著名的坎儿井是有800年历史的米伊木阿吉坎儿井，长约21千米，如今出水量每天仍能浇灌4万平方米的葡萄地。作为一项沿用了上千年的古老水利灌溉工程，新疆坎儿井凝结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劳动，无疑是一项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中国名山五岳。在中国古代，人们把位于中原地区的东西南北方和中央的五座高山定为五岳，即东岳泰山，在山东省，海拔1545米；南岳衡山，在湖南省，海拔 1300.2 米；西岳华山，在陕西省，海拔 2154.9 米；北岳衡山，在山西省，海拔 2016.1 米；中岳嵩山，在河南省，海拔 1491.7 米。古代帝王相信五岳上都有神仙居住，许多帝王便在五岳上举行封禅和祭祀盛典，因此在中国古代，五岳就不仅仅是著名的高山，还具有更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东岳泰山为中国五岳之首，号称天下第一山。泰山地处山东省中部，因位于中国东部，所以称为东岳。泰山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其古建筑主要为明清风格。泰山被尊为华夏神山，它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受过皇帝封禅的名山，同时泰山也是佛道两教兴盛之地，是历代帝王朝拜之山。历代帝王所到之处，建庙塑像，刻石题字，留下了众多文物古迹。历代名人对泰山以仰慕备至，纷纷到此游览。历代赞颂泰山的诗词多达1000余首。走进泰山，就如同走进了深厚的中国历史。游览泰山的最佳时间为每年的3月到11月。游泰山时要看四个奇观：泰山日出、云海玉盘、晚霞夕照、黄河金带。西岳华山位于陕西省华阴市境内，距西安120千米，它由中、东、西、南、北五个山峰组成，远望状如莲花，故称华山。华山素有奇险天下第一山之称，在历史上秦始皇、汉武帝、 武则天、唐玄宗等十几位帝王也曾到华山进行过大规模祭祀活动，同时华山还是道教名山，山上现存有道观20余座。此外，华山还留下了无数名人的足迹。

0: 隋唐以来，李白、杜甫等作家写有关华山的作品有1000余篇。华山的最佳旅游时间是每年的4月到10月，农历3月15是朝山日，会有盛大的庙会和庆祝活动。华山四季景色神奇多变，不同的季节可以欣赏到云华山、雨华山、雾华山、雪华山。南岳衡山位于湖南省衡阳市南岳区，由于气候条件较其他四岳好，处处是茂林修竹，终年翠绿，自然景色十分秀丽，因此又有南岳独秀的美称。南岳产的云雾茶是一种著名的茶叶，在唐代就被列为贡茶。北岳衡山被称为天下第二山，位于山西省浑源县城南10千米处，距大同市62千米。古北岳衡山为今河北省大帽山，自清朝顺治以后划归到山西。历史上先后有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唐玄宗、宋真宗封北岳为王为帝，明太祖又尊北岳为神。同时衡山作为道教的活动场所也由来已久，相传神话中的古代道教神仙张果老就是在衡山修炼成仙的。在衡山有许多奇异的自然景观，其中的苦田井便是自然景观中的奇迹。苦田井在衡山半腰，两井相隔1米，水质却截然不同，一井水甜美清凉，被称为田井，另一井水却苦涩难饮，被称为苦井。中岳嵩山地处河南省登封市西北面，2004年2月13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地质公园。这里山峦起伏，峻峰奇异，嵩山除优美的自然风光外，还有众多的名胜古迹，例如少林寺就位于嵩山，所以又称嵩山少林寺。嵩山也是历代帝王将相封禅祭祀的地方，山上名胜古迹众多，居五岳之冠，被誉为文物荟萃之地。在嵩山可以领略中华几千年历史的进程，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三皇五帝、夏朝国都阳城在这里都有遗址。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佛教四大名山，中国名山大多与佛教和道教关系密切，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有的名山发展成为全国性和地区性的佛教或道教活动中心，这是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佛教僧侣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支持下，效法古印度利用山地开凿石窟，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佛寺向山岳地带的发展，并由此形成了一系列佛教名山。中国佛教四大名山是指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分别是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的道场。四大名山随佛教的传入，自中国汉代开始建寺庙、修道场，延续至今。四大佛教名山同时也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五台山，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首，地处山西省五台县境内，方圆590余平方千米。以台怀镇为中心，周围屹立着东、西、南、北、中五个山峰，高出云表，山顶无陵墓，其状如石垒之台，故称五台山。最高点北台叶斗峰海拔3061.1米，被称为华北屋脊。五台山与尼泊尔蓝毗尼园、印度鹿野苑、印度菩提伽耶、印度居士那家并称为世界五大佛教圣地。据明代

高僧郑成传清凉山志记载，五台山佛寺之始以大福灵鹫寺经显通寺为最早，初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为汉明帝刘庄邀请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东来传法时诏令兴建，成为世元宗祖之一。此后五台山设佛寺弘法，佛教历朝发展，佛寺历代兴建，鼎盛时期寺院达三百余座，规模之大，可称诸宗翘楚，一教首班，为中国最早最大的国际性佛教道场。如今五台山上大部分寺院都已合并扩建，有台内寺庙39座，台外寺庙8座，其中多为敕建寺院，多朝皇帝前来参拜。各所寺院经过不断修整更新，愈加显得富丽堂皇，雄伟庄严，是中国历代寺庙建筑荟萃之地。雕塑、石刻、壁画、书法遍及各寺，均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其中最著名的五大禅寺有显通寺、塔院寺、菩萨顶、书像寺、罗侯寺。五台山塔院寺内高耸入云的尼泊尔式的大白塔是五台山的标志，始建于元大德六年，是除了北京妙印寺白塔之外，尼泊尔匠师阿尼哥设计建造的又一杰作。塔院寺因此塔而得名，因寺院中有释迦牟尼舍利塔、佛祖祭图碑和五台山教主文殊菩萨的法塔，被佛教信徒视为圣地。大白塔通高 56.4 米，塔基为正方形，砖缝全用米浆石灰搅拌砌筑，全塔各部粗细相同，造型优美，塔面为白色，塔身形如枣瓶，塔盘宝珠有铜饰品，塔上奉摩铜宝瓶高5米，悬铜铃，252个铜铃风吹作响，声音悦耳。白塔中层建塔殿三间，内有三大式铜像。五台山最奇妙的自然景观莫过于圆光射游人之影，一般的彩虹多发生在降雨以后呈弧形，五台山天不下雨也会出现彩虹，呈圆环状，有时圆环可达到内外两圈。更为奇特的是，七彩圆环中会出现各种景观，或飞禽，或跑兽，或殿堂，或佛像，甚至是观察者自己。这种景观由物理、地理、气象等诸条件综合巧妙汇成。普陀山位于浙江舟山群岛，全岛面积约 12.5 平方千米，素有海天佛国、南海圣境之称。由于中国历代帝王多建都在北方，所以自元朝以来冠称此山为南海普陀。普陀山的佛教历史悠久，作为观音道场初创于唐代，唐大中年间有范僧来山礼佛，传说在朝音洞目睹观音示现。唐咸通四年，日僧慧鄂从五台山请得观音像回国，途经普陀山海面时触新罗教授祖，于朝音洞登岸，留佛像于明宅中供奉，称不肯去观音院，观音道场自此始。此后前来普陀山观光揽胜者络绎不绝，历朝名人雅士先后登山游历，留下了大量珍贵的诗文碑刻，使普陀山文物古迹极为丰厚。唐宋元明清五朝近20位帝王为了祈求国泰民安，特遣内侍携重礼专程来普陀山朝拜观音。鼎盛时期，全山共有四大寺、106庵、139茅棚、4654僧侣，史称震旦第一佛国。普陀山是中国著名的观音道场，寺院无论大小都供奉观音大士。每逢农历2月19、6月19、9月19，分别是观音菩萨诞辰、出家、得道三大相会期。全山人山人海，寺院香烟缭绕，一派海天佛国景象。普陀山风景名胜很多，主要有普济、法语、慧济三大寺。普济

禅寺始建于宋，又名前寺，为山中供奉观音的主刹，建筑总面积11000多平方米。法语禅寺始建于明，又名后寺，依山平险，层层叠建，周围古木参天，极为幽静。慧济禅寺建于佛顶山上，又名佛顶山寺。普陀山四面环海，风光旖旎，被誉为人间第一清净地。岛上树木风貌，古樟遍野，鸟语花香，素有海岛植物园之称。全山共有66种百年以上的树木，1221株。山石林木、寺塔崖刻、梵音涛声，皆充满佛国神秘色彩。著名的奇岩怪石有盘陀石、二龟听法石、海天佛国石等20余处。石洞胜景有朝音洞和梵音洞等，大多名胜古迹都与观音结下不解之缘，流传着美妙动人的传说。峨眉山地处四川盆地西南边缘的峨眉山市境内，自峨眉平原拔地而起，山体南北延伸，绵延23千米，面积约154平方千米，主要由大峨山、二峨山、三峨山、四峨山四座山峰组成。最高峰万佛顶海拔3099米，北魏离道元《水经注》记载，去成都千里，然秋日澄清，望见两山相对如峨眉，故称峨眉焉。峨眉山地势陡峭，风景秀丽，素有峨眉天下秀之称。峨眉山处于多种自然要素的交汇地区，生物种类丰富，特有物种繁多，保存有完整的亚热带植被体系，有植物3200多种，动物种类达2300多种。山路沿途有较多猴群，常结队向游人讨食，为峨眉山一大特色。峨眉山宗教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构成了峨眉山历史文化的主体。公元1世纪中叶，佛教经南丝绸之路由印度传入峨眉山。3世纪，普贤信仰之说在山中传播。东晋慧持大师在观心坡下营造普贤寺。6世纪中叶，世界佛教发展重心逐步由印度转向中国，四川一度成为中国佛教禅宗的中心。9世纪中叶，宋太祖赵匡胤派遣以僧继业为首的僧团去印度访问，回国后继业奉旨来山营造佛寺，译经传法，铸造普贤铜佛像，供奉于万年寺内。千百年来，峨眉山便以普贤道场之名飞升中外。景区内现存寺庙30处，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飞来殿、万年寺、无量专殿均为国家级保护品。佛教文物品类繁多，伏虎寺明代华严铜塔、万年寺明代铜铸佛像，以及明代暹罗国王所赠贝叶经等都是精品。华严铜塔用紫铜铸造而成，塔高 5.8 米，塔形为8角14层。塔周身铸有4700余尊浮雕小佛像，和唐代高僧什刹难陀翻译的80卷《华严经》全部经文，铜塔由此而得名。金顶是峨眉山的象征，金佛是峨眉山的标志。峨眉山金顶金佛是一座四面十方普贤金像，也是普贤菩萨的第一个四面十方艺术造型，内涵丰富，是佛教教理、教义和造型的完美结合。金佛系铜铸鎏金工艺佛像造像，通高48米，总重量达660吨，由台座和十方普贤像组成。典雅优美的普贤端坐于白象和莲花座台上，端宁、悲悯、祥和。四方云雾漂浮缭绕着佛身，当太阳的霞光照在佛像的宝顶上时，无数的祥光锐气从金佛上反射出来，为云海镶上了瑰丽的金边，震撼着芸芸众生的心灵。九华山位于安徽省青阳县境内，素有东南第一山之称。方圆约120平方千米，主峰石王峰1342米，为黄山之脉，

0: 九华山共有99座山峰，以天台、石王、莲华、天柱等九峰最为雄伟，群山众壑，溪流飞瀑，怪石古洞，苍松翠竹，奇丽清幽，相映成趣，名胜古迹错落其间。最早在九华山进行宗教活动的是道教，据福地考载，曾有不少高道在九华山修炼，今仍在九华山流传着许多与道教有关的故事和诗文。九华山不少地名也都与这些道教人物的传说有关。东晋末至中唐之前，九华山是道家修真的72福地中的第39地。虽然佛教从西汉末就传入中国，但因九华山地处僻壤，远离政治经济中心，直至东晋末年，佛教才开始传入九华山。安徽通志卷40记载，晋隆安五年，怀度禅师创寺于九华山。唐开元末，金地藏卓西九华洞居建隐，闭目苦修，感动诸葛杰等人，买坛号就地建化成寺。金地藏圆寂后，肉身不坏，后人建肉身塔供奉。九华山化成寺被辟为地藏菩萨灵迹，地藏道场名声渐播，佛教日渐兴盛，信众云集，寺庙林立，香火不断。道教在九华山的地位则渐渐退居其次。南宋末，林济宗、曹洞宗先后传入九华山，为九华山佛教输入了血液。明清时期，九华山虽然修建了云峰堂、悬疑堂、九华正院等道观，但道教的势力仍是日趋衰微，活动范围日益缩小。而佛教在九华山的地位则日益巩固，且得到帝王的敕赐和地方官府及广大信众的支持。民国之后，九华山成立佛教协会，结社护教，并成立九华山佛学院，加强佛学研究与交流，广泛增进同朝鲜、印度、日本等国外佛教界的交往。九华山自山路至天台峰，名刹古寺林立，文物古迹众多，现存化成寺、月深宝殿、慧居寺、百岁宫等古刹78座，佛像1500余尊，藏有明万历皇帝颁赐的圣旨、藏经及其他玉印、法器等文物1300余件。自晋唐起，有众多文人墨客游历九华山，现存有历代名人雅士的诗词歌赋500多篇。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道教四大名山。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由张道陵于东汉顺帝时首创于四川鹤鸣山，至南北朝时盛行起来。道教在早期就与名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主要是与道教的神仙信仰有直接关系。早期道教理论吸收了五行思想，而《山海经》关于五岳诸神及其活动情况的描述，则成为方士神仙家把五岳奉为神山的依据。道教神学思想渗透皇室内部，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提倡，兴起了帝王奉祀山岳的活动。道教在山岳的活动在历朝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诸多山岳则被视为洞天福地而声名鹊起。中国道教四大名山是指湖北武当山、四川青城山、江西龙虎山与安徽齐云山。道教四大名山是中国道教圣地，分别供奉真武大帝、道德天尊、降魔护道天尊、广元普渡天尊。四大名山自东汉开始建观修道场，延续至清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到国家的保护，并对道观进行了修葺，现已成为飞升中外的宗教旅游胜地。武当山位于湖北省十堰市境内，方圆300多平方千米，周边高峰林立，

0: 天柱峰海拔1612米，最迟在公元九世纪末，武当山已经成为道教的圣地之一。明代武当山被皇帝封为大岳，被尊为至高无上的皇室家庙。天柱峰顶端有建于1416年的金殿，是武当山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道教建筑群，也是我国现存最大的铜建筑群。殿高 5.54 米，宽 4.4 米，深 3.15 米。殿内供奉铜铸鎏金真武大帝造像，还有铜铸金童玉女及水火二将侍立两侧，十分壮观。武当山景区以天柱峰为中心，有72峰、36岩、24涧、11洞、3潭、9泉、10池等胜景。武当山也是武当武术的发源地，武当武术是中华武术的重要流派。景区内建于1417年的玉真宫，是纪念武当拳创始者张三丰的。龙虎山位于江西省鹰潭市西南20千米处，主峰天门山海拔1300米。东汉中叶，正一道创始人张道陵曾在此炼丹。在三国或西晋时，张道陵第四代孙张胜赴龙虎山定居，此后张天师后裔世居此地，至今承袭63代，历经1900多年。他们得到历代封建王朝的崇奉和册封，官至一品，形成中国文化史上传承世袭南张北孔两大世家。上清宫和天师府得到历代王朝无数次的赐银，进行了无数次的扩建和维修，宫府的建筑面积、规模、布局、数量创道教建筑史之最。龙虎山在鼎盛时期建有道观80余座、道院36座、道宫数个，是名副其实的道都。龙虎山景区面积200平方千米，包括上清宫、正一观、仙水岩、应天山、马祖岩、洪武湖六大景区。源远流长的道教文化，秀美多姿的碧水丹山和千古未解的崖墓之谜，是龙虎山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三大特色。青城山位于四川省都江堰市西南，东汉时期张道陵来到青城山修炼传道，青城山遂成为道教的发祥地之一，成为天师道的祖山。青城山分为前山和后山，最高峰老君阁海拔1260米，群峰环绕起伏，林木葱茏幽翠，享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青城山景区面积200平方千米，景区内古建筑各具特色，古今名人诗画词赋处处可见。青城山的道教宫观以天师洞为核心，至今保存完好的宫观有建福宫、上清宫、祖师殿、圆明宫、老君阁、玉清宫、朝阳洞等数十座。齐云山位于安徽省休宁县城西15千米处，海拔585米，因最高峰齐云岩得名。齐云山的道教活动始于唐乾元年间，历经1200多年。齐云山道教以全真派为主，尊老子为始祖。全山有宫、殿、院、坛、阁等108处，道观27处，道房12家。齐云山的道教绘画、摩崖石刻和碑刻数以千计，几乎峰峰有题词，洞洞有刻名。齐云山景区面积约110平方千米，境内有36奇峰、72怪崖、24涧及其他许多洞泉飞瀑，主要景点有洞天福地、真仙洞府、月华街、太素宫、香炉峰、小湖天、玉虚宫等。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庐山，江西庐山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庐山的历史遗迹以其独特的方式融汇在具有突出价值的自然美之中，形成了具有极高美学价值的与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生活紧密相连的文化景观。庐山地处江西省北部的庐山市境内，屹立在中国最长的河流长江、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交汇处，与大江大湖浑然一体，博大雄伟，山体呈椭圆形，面积302平方千米，庐山风光以奇秀险雄闻名于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的美誉。庐山奇秀突出表现在险峰、幽谷、瀑布、云雾等景观之中。主峰汉阳峰海拔1474米，东西两侧为大断裂，雄伟壮观。群峰间散布冈岭26座，鹤谷20条，岩洞16个，怪石22处。水流在河谷发育裂点，形成许多急流与瀑布，瀑布22处，溪涧18条，湖潭14处。著名的三叠泉瀑布落差达155米，未见其面，先闻其声。庐山主要风景名胜有五老峰、三叠泉、韩婆口、庐陵湖、大天池、花径、如琴湖、锦绣谷、仙人洞、小天池、东林寺、白鹿洞书院、庐山植物园、庐山博物院等。古岭镇是庐山上一座奇特的山城，也是庐山风景名胜区的游览中心。庐山不仅风景秀丽，而且文化内涵深厚，集教育名山、文化名山、宗教名山、政治名山于一体。庐山是中国古代教育基地，白鹿洞书院位于庐山五老峰南麓，创建于公元940年，居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首。公元1179年，宋代理学大师朱熹振兴了白鹿洞书院，开创了中国讲学式教育的先河。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教规影响了后世几百年，其办学模式传至日本、朝鲜及东南亚一带。朱熹以儒家传统的政治伦理思想为支柱，继往开来，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自此，理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体思想，影响了中国700年的历史进程。近代，中国佛教领袖慧远在庐山活动了36年。他和门徒创建了东林寺等10余座寺庙，使庐山成为中国南方的佛教中心。慧远创建的净土学说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宗派净土宗的思想来源。至今，庐山仍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及教派的寺庙、道观、教堂多座。100年来，无数文人墨客、名人志士在庐山留下了浩如烟海的丹青墨迹和脍炙人口的篇章。歌咏庐山的诗词歌赋有4000余首，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篇《望庐山瀑布》，北宋大文豪苏东坡的诗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等等，皆传颂千古。东晋画家顾恺之创作的《庐山图》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第一幅独立存在的山水画。庐山上还荟萃了各种风格迥异的建筑杰作，包括罗马式与哥特式的教堂，融合东西方艺术形式的拜占庭式建筑，以及日式建筑和伊斯兰教清真寺等。庐山有至今保存完好的国际别墅群落，现有英、美、德、法等18个国家建筑风格的别墅600余栋。庐山旅游的最佳时间是夏季。庐山地处中国亚热带东部季风区，各处山峰海拔均在1000米以上，山上树林密布，山下江湖环绕。

0: 雨水充沛，空气湿度大，使夏季山上山下的气温差异较大。山上夏季平均气温只有 22.6 摄氏度左右，早晚温度常在15到20摄氏度之间。庐山气候温和宜人，与鸡公山、北戴河、莫干山并称为中国四大避暑胜地。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小时候不懂得喝茶，甚至以为喝茶是一种浪费，说明我那时的生活水准够惨的。但我有一个小学同学，我在他家喝过龙井，龙井的涩味很令我受用，世上怎么会有这样好的感觉？应该是1958年，下乡劳动，不准在供销社购买一切糕点食品，只开放两样，白糖与茶。那时的一级茉莉花茶，每一纸袋7角钱多一点，我仍极其珍贵地购买之饮用之，有时还放上白糖喝甜的，与欧洲和阿拉伯的风习暗合。我体会到了香与味，体会到了一种伟岸。与其说是一种兴奋作用，不如说是一种调理作用。处境恶劣也罢，食不果腹也罢，劳动繁重也罢，孤独想家也罢，喝一杯一级花茶，总算找到了一点舒适，一点清澈，一点遐想，一点并非完全糟透了的上好感觉。说得严重一点，似乎从微甜的或免费的茶水中保留了自觉的一点优越和尊严。我毕竟是一个买得起茶、品得出茶味，也还保留饮茶的自由自在与慧根的天之骄子，我没有理沮丧悲观。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逆境中，我始终保留着一份难得的享受。休假时期，与妻到北海公园前门附近的茶座上泡上一壶茶，要一点瓜子儿之类的小食品，且饮且聊，自我安慰，自我鼓舞，互相交流，互相劝勉，由此一乐，当能承担白苦。茶是我厄运中的天使，茶是我病痛灾难中的一点阳之净水，茶是我半生多事中的一点平安、稀释与单纯。在新疆，我学会了喝砖茶，特别是奶茶。砖茶的品种也很多，不发酵的称为清茶，多出自江西，发过酵的称为浮茶。或稍稍一煮喝清茶，发音是森茶叶，与日语的清茶或清茶发音一致。奶茶则是在熬好的浮茶上加上奶皮与部分鲜奶与盐，这种茶至今我仍然时有饮用。它含的单宁似较多，助消化作用明显。每年春节假日，鸡鸭鱼肉吃的较多时，我就大喝这种新疆风味的茶。我至今记得维吾尔族农民向我提的问题，茶是哪里出产的？茶怎么这么好喝？茶的存在感动了边疆与兄弟族，茶是中原的一个亮点。文化大革命后操旧业拿出了笔，我的特点是要利用一切时间写作，全天候写作。我的社会活动及外事活动极多，但我的主业是写作，全靠一茶。例如出差，2-3个小时的飞行后到达了目的地，我入住宾馆，

至少两三个小时内谢绝来访。写，怎么个写法呢？先饮一杯浓茶，立即沉念全消，若有所思，悲从中来，未自察起，此身若隐，进入一个文学的世界。摊开稿纸，拿出钢笔，刷刷刷，一行字已经落到了纸上。查住文思，查住神明气定，查了心绪，查也使你念之、忆之、咏之、叹之。查甚至使你有那么点自我欣赏、自我搓探之自我作态，反求诸心了。写吧，写吧，再写吧。我是为了写作和饮茶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一杯热茶是我灵感的源泉，是现实的世界与文学的世界之间的桥梁，却也是一道防火墙。与一杯茶、一本书、几页稿纸相比，那些俗事、那些斗争、那些计较，又算得了什么？茶是一个诱惑，有了这么好的茶，你该找到真正的文学感觉了。这里还有一个趣话，80年代某个时期，我常到中南海勤政殿开会，当时的规定是与会者必须自费购买小包茶叶才喝得上茶，没带钱便只能喝白开水。一次我在喝白开水，被广播影视部长艾之生看到，他哈哈大笑，给了我5小钱才喝上了龙井。如今艾部长已坐古多年，自费购茶的规定也有了改变。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对各种茶的兴趣始终盎然。出国我喜欢喝红茶，疲劳的时候，时差倒不过来的时候，我喜欢往红茶里加上鲜柠檬，吃多了喝新疆风味的茶，夏天喝龙井、碧螺春、崂山绿茶以及河南、安徽的各种名牌茶。我还购买过堪称天价的君山银针、洞庭银毫，这类茶更适合观赏，因为泡好后，它的所有茶梗都竖立在杯中、水中，像一片小树林。宴请或被宴请时，喝铁观音、大红袍、乌龙茶。今年受风尚影响，大喝起普洱来了。一年四季也都喝一点茉莉花茶，以不忘记自己北方佬这个本。在云南，我喝过他们的三道茶。在台湾，我喝过阳明山的极讲究的一箱满口的洞顶乌龙。在西北地区或西北省份风味的餐馆里，我喝过回族式的八珍盖碗茶。在杭州，西湖边上的湖畔居茶楼令人有仙界不过如此的满足感。在宜兴，我有幸欣赏了他们的紫砂绝技。当然，日本的茶道也好，它赋予饮茶以宗教式的庄重与虔诚。我在陕西扶风县法门寺的文物中看到了唐代的茶具，大体上与日本茶道用具无异。得天下佳名而品之，其乐如何？夫复何求？你还想干什么？我以为，对于人来说，粮是根，肉是力，酒是情，是热，是激扬生发，是熊熊燃烧年。而茶，是魂，是韵，是趣味，是机智，也是微笑与飘移，舞蹈与飞升。嗜茶者多半是好相处的人。祝有人茶韵亨通，愿饮

平安永远。人生一世，中国人一世，喝茶的年头肯定比喝酒长远，比任职任教长远。茶心淡淡，茶心久长，茶心弥漫，茶心终生相伴。四川友人周啸天有诗曰：将进来。诗曰：世事总无常，无人须识趣，空持烦与恼，不如吃茶去。佳境恰如初吻鱼，清香定在二开后，诸公修饰无尽藏，珍重青山与绿水。

0: 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305号，请到体检室。
2: 我是305号。医生，到我了。
3: 欢迎来到乐龄体检室，我是您的引导员，让我给您简单介绍一下。在乐龄体检室呢，有20个体检项目，每一个体检项目都会有专业医生为您全方位的讲解体检知识。相信您跟随我们走完整个流程后，您就会成为自己的体检专家。

0: 不仅检查了身体，还成了专家，真不错。
1: 我们先来做一般检查，这是您今天要做的第一个检查。在一般检查当中，我们将给您测量身高、体重和血压。这边请。来，请先把鞋脱掉，站到这个机器上。站直。我们先来测量您的身高体重。在这个过程中啊，医生会给您介绍一般体检都在查什么。
2: 你好，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很高兴今天给你讲解。咱们去做体检，往往第一个检查的项目就是一般检查。一般检查包含三个方面：身高、体重、血压，三项非常基本的身体指标。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往往都很关注自己的身高，看看是不是比同龄人高，更主要的是看看是不是比同龄人帅。但相比身高，我们医生其实更关注大家的体重，因为身高对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的影响相对较小，而体重不正常，尤其是超重和肥胖，那危害就可大多了。
3: 体重70公斤。
0: 得，我今年呢，又长胖2公斤。
2: 长胖似乎是许多人都不想看到的，然而国人体重却整体在上涨。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疾病状况报告2020年指出，男性平均比2015年增加了3.4公斤，女性平均比2015年增加了1.7公斤。光是增加这些体重，就相当于正常人一周吃的肉的重量了。当然，咱们评价一个人是不是胖，并不是按照一个人的体重来衡量的，因为每个人的身高是不一样的，所以必须把身高、体重结合起来，才能更准确地评价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存在超重或者肥胖的问题。这就要介绍一个我们经常体检报告中出现的指标了，它就是 BMI， 身高体重指数，也就是用体重以公斤为单位除以身高以米为单位的平方。我国专家认为，中国人体重指数最佳值应该在20到22， BMI 大于23.9为超重， BMI 大于30为肥胖。比如说老张的体重是70公斤，身高1.7米，那么 BMI 就是70除以1.7米的平方等于 24.2， 24.2 大于 23.9， 所以老张属于超重。
0: 嗨，就因为长了这2公斤，我就变成超重人了。那超重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呢？
2: 超重主要影响到心血管健康，体重指数大于或等于24，患高血压的风险就会增加3到4倍，而体重指数大于28的人群中，90%都有心血管疾病或者代谢性疾病。超重的老张应该赶紧测测自己的血压是否正常了。
1: 请将您的手臂露出，伸进血压仪。
2: 高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或和低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就属于高血压。高压小于等于90毫米汞柱，或和低压小于60毫米汞柱，就属于低血压。大部分高血压初期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只有少数人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疼、昏昏沉沉、失眠、健忘等等不适。所以我们需要主动的去测量血压，判断是否有高血压，而不是跟着感觉走。因为高血压会缓慢地损害心、脑、眼、肾等脏器，收缩压每增加20毫米汞柱，心血管死亡率就会翻倍。低血压会导致头晕、乏力、脸上没有血色、工作能力直线下降。老张属于超重，因此高血压的风险更大。目前我国有3亿高血压人群，几乎48%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愿意主动地测量血压，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很多人血压都200毫米汞柱了，都没有感觉。我们去体检或者门诊测量血压时，应该至少测量2次，间隔1到2分钟。如果差别小于等于5毫米汞柱，则取2次测量的平均值。如果2次的差别大于5毫米汞柱，应该再测量1次，取3次测量的平均值。
0: 大夫，我第一次的血压结果出来了。130/88，是在正常范围之内。
2: 这个血压是正常的，但属于正常高值，

0: 可以理解为偏高。目前我国理想的血压是高压小于120毫米汞柱，低压小于80毫米汞柱，而高压在120到139毫米汞柱和或低压在80到89毫米汞柱就叫正常高值。如果血压长期处于正常高值不去控制，大部分就会发展为高血压。所以正常高值也得控制血压，当然控制不代表必须吃药，控制的基础就是健康生活，远离烟酒，坚持运动，低盐低油低糖饮食，控制体重，避免熬夜。
1: 可是我在家里有时候也测量血压，好像没感觉这么高啊。
0: 出现这种现象应该是非常正常的，影响血压的因素很多，老张应该是做体检的时候紧张了，紧张的时候测量血压就会偏高，所以建议大家除了体检也要多在家测量血压，一周测量一次。在家测量高血压的标准是135/85毫米汞柱，如果还是无法准确的判断是不是有高血压，建议带一个动态血压监测，监测24小时的血压波动，判断我们是不是有高血压更为准确。到这里你的一般检查已经做完了，一般体检是我们最常见最基础的一个体检项目，同时它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一位去体检的朋友都应该去检查。最后提示大家，体重和高血压息息相关，在中老年人群中60岁以上的人群平均每10个人就有5到6个高血压患者，70岁以上的人甚至高达8到9个人，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自己的体重，预防高血压。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关注乐令体检室，定制你的专属体检。
2: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3: 大家好，我是魏一诺，今年9岁，来自汉卑慈济小学3年级1班。我的爱好可多了，运动、画画、旅游。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读书，我经常抱着一本书在沙发上啃，爸爸妈妈常说我是一个小书虫，因为我能把《红楼梦》读3-5遍还停不下来。今天我要分享《红楼梦》中一个出场较少但却十分重要的角色，大家猜猜他是谁呢？没错，他就是秦可卿。秦可卿17岁，是秦家的养女，也是宁国府的少奶奶，负责宁国府日常家务管理，以温柔妥帖著称，深得贾府上上下下的喜欢。但是可卿却并不开心，每天都过得小心翼翼。她为什么会这样？我分析可能与她的家世有关，致她性格敏感自卑但温柔。秦可卿是宁国府的完美孙媳妇，长辈眼里行事温柔妥帖周到，像班上那个永远得优秀班干部奖的同学。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班主任突然让你负责全校联欢会，要协调节目、安排座位、准备零食，是不是压力超大？而《红楼梦》里的可卿就经历过这样的崩溃时刻，不过她不是办联欢会，而是操办一场惊动整个贾府的豪华家宴——梅花宴。这次家宴与平常家宴不同，邀请贾母、王熙凤等大人物。她表面轻松自信，可心里却像考试前夜翻来覆去背不熟课文。梅花宴要开始了，对可心来说，参加宴会的人不仅是她的长辈，也是她敬爱的人。为了得到他们的认可，可卿事无巨细，细节苛求完美，连褥子的颜色、茶水的温度、花瓶的形状都严格要求。最终家宴举行得很圆满，长辈们都夸赞她妥当仔细。通过这次梅花宴展现了她极强的组织力，但可卿却因为过度操劳加重了病情。他的疲惫就像运动会拿冠军后发烧的运动员。如果穿越回去，你会对秦可卿说什么？我可能会对可卿说，你已经很棒了，不要强迫自己当完美主义者，健康和开心才是最重要的。我的故事分享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我不必骑鹤上扬州。

非常可惜。他问我，他说我记得林先生您在一本书里提到过桂花酱的事，桂花酱不知怎么做。我于是就把自己做桂花酱的秘方告诉他，就是把盛开的桂花采下来，在玻璃罐中放够半罐，然后把酸梅的肉剥下，撕成一片一片的放入桂花罐中，最后以蜂蜜倒满罐子，用蜡密封，十天以后就可以食用，而且是越陈越香。这做桂花酱的方法是从前住在木栅兴隆山庄的时候邻居教我的。当时我家的院子种了四棵高大的桂花树，秋日桂花盛开的时候，我就以做酱为乐。酿好的桂花酱用处很多，可以涂面包、馒头，可以蘸梅、桃、草莓，也可以当菜的佐料。不过我最喜欢加冰水，坐在院子里看远方的山，然后细细地品尝那甜蜜中带点酸楚，芬芳里散放清雅的滋味。我搬离木栅以后就没有再做过桂花酱，人远事遥，也失去了当年的心情。我对邻居太太说，我也很久没有尝到桂花酱，如果做成，分一点给我吧。十天以后，邻居太太送我一罐桂花酱，我泡了杯冰水，坐在阳台上。从前木栅院子的那棵桂花树好像还魂了，香气穿越时空和整个城市而流来了，暗香浮动，惊鸿照影。邻居太太的桂花酱做得比我的更好，可能是她种的桂花比较肥大而芳香，也可能是女性的手巧心细，或者是我太久没有尝到此味，加倍的欢喜与期待，增加了桂花酱的美味吧。过几天邻居太太又来找我，依然问我桂花的事。她说，林先生，我在您的书上看过桂花茶，我把桂花采下晒干以后和茶叶一起泡，怎么完全没有香味呢？我说，桂花不能晒干，一晒干香气就飞走了，你要用新鲜的桂花，以3:1的比例放在茶罐里，因为茶叶会吸取桂花的香气，桂花自然会干去，这时泡了就是桂花茶了。一边讲我还一边想，在哪一本书里写到桂花茶，一时还想不起，邻居的太太已称谢而去了。几日后在楼下的中庭相遇，他开心极了，说还是新鲜的桂花才对呀。中秋过后不久，邻居太太到我家喝茶，带来一罐桂花。他说，这是今年秋天最后一批的桂花了，我采了一个早上拿来送给林先生。我打开罐盖，满座的朋友皆为之惊呼，那桂花的香气完全没有隐藏地溢了出来。我们当场就把这中秋最后的桂花喝着今年初春的乌龙泡来喝了。桂花乌龙不只是茶香味美而已，还有一种细腻温润，漂浮在上面的桂花仿佛还活着。

然我们整个夏天到秋天都在谈着桂花的事，但有比桂花酱更好的，那是人的心情；也有比桂花茶更香的，那是人间的情谊。这世间争名逐利的人很多，但能在身边事物中找到清欢的人也不少啊。我想到苏东坡有一首诗：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世俗不可依。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哪有扬州鹤。苏东坡在这里用了扬州鹤的典故。传说从前四个人在一起谈起自己的心愿，一个说：我希望做扬州的刺史。一个说：我希望做腰缠万贯的富翁。一个说：我希望骑鹤做仙人。最后一个说：我愿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因此扬州鹤就被当成是奢望的象征。在生命的选择上，我们在物质方面可以瘦一点，却不要成为俗气的人。我们不必腰缠十万贯，只要衣食无虑，平安康宁便好。我们不必骑鹤上扬州，能饮到隔壁亲种的桂花茶，人生就够幸福的了。今年的桂花都采尽了，今年的桂花茶也饮完了，秋日已尽，不必挂怀，我们也不必在心里埋下桂花的种子。风波不信灵芝弱，月露谁叫桂叶香。明年的桂花一定会和今年一样香，明年遇到的人也一定会比今年更好。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早在40年代的初期，我住在苏州的山塘街上，对门有一家茶馆。所谓对门，也只是相隔两三米，那茶馆店就像是开在我的家里。我每天坐在窗前读书，每日也就看着那片茶馆店，那里有人生百途，十分有趣。每至曙色萌动，鸡叫头遍的时候，对门茶馆店里就有了人声。那些茶瘾很深的老茶客，到时候就睡不着了，爬起来洗把脸，昏昏糊糊地跑进茶馆店，一杯浓茶下肚，才算是真正醒了过来，才开始他一天的生涯。第一壶茶是清胃的，洗净隔夜的沉积，引起饥饿的感觉，然后吃早点。吃完早点后，有些人起身走了，用现在的话说，大概是去上班的。大多数的人都不走，继续喝下去，直喝到把胃里的早点都消化掉了，算是吃通了。所以苏州人把上茶馆叫做孵茶馆，像老母鸡孵蛋似的坐在那里不动身。小茶馆是个大世界，各种小贩都来兜生意，卖香烟、瓜子、花生的终日不断，卖大饼、油条、麻团的人是来供应早点，然后是各种小吃蛋的都要在茶馆的门口停一些，有卖油炸臭豆腐干的，卖鸡鸭血粉汤，卖糖粥的，卖小馄饨的，见货还有卖唱的。一个小姑娘搀着一个戴墨镜的瞎子走到茶馆的中央，瞎子坐着，姑娘站着，姑娘尖着嗓子唱，瞎子拉着二胡伴奏。许多电影和电视

0: 片里至今还有此种镜头，总是表现的姑娘生得如何美丽，那小曲儿唱得如何动听等等之类。其实我听见到卖唱姑娘长得都不美，面黄肌瘦，发育不全，歌声也不悦耳，只是唤起人们的恻隐之心，给几个铜板而已。茶馆店不仅是个卖茶的地方，敷在那里不动身的人也不仅是为了喝茶的，这里是个信息的中心，交际场所，从天下大事到个人隐私，老茶客们没有不知道的。尽管那些消息有时是空穴来风，有的是七折八扣，这里还是个交易市场，许多买卖人在茶馆店里谈生意，这里也是一个聚会的场所，许多人都相约几时几刻在茶馆店里碰头。最奇怪的还有一种所谓的吃讲茶，把某些民事纠纷拿到茶馆店评理，双方摆开阵势，各个陈述理由，让茶客们评论，最后由一位较有权势的人裁判。此种裁判具有很大的社会约束力，失败者即使再上诉法庭转败为胜，社会舆论也不承认，说他是买通了衙门。现在苏州城里的茶馆店逐步减少，以至于消失了，只有在农村的小集镇上还偶尔可见。5年前我曾经重访过山塘街上的那家茶馆，那里已经没有了茶馆的痕迹，原址上造了3间新房和一个垃圾箱。城里的茶馆店逐步消失的原因，近10年间主要是经济原因，开茶馆店无利可图，除掉园林和旅游点作为一种服务之外，其余的地方没有愿开茶馆店的。一杯茶最多卖了5毛钱，茶叶1毛5，开水5分钱，还有3毛钱要让你在那里敷半天，敷1天，那还不够付房租和水电，不能提高到5块吗？谁去啊？当茶价提高到3毛钱的时候，许多老茶客就已经溜之大吉，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苏州的一大特色茶馆的逐渐消失。那些老茶客都溜到哪里去了呢？是不都是敷在家里评茶呢？不全是，茶馆有茶馆的功能，非家庭所能代替。坐在家里喝茶，谁来与你聊天？哪有那么多的消息？那些消息都是报纸上没有的。老茶客们自己组织自助茶馆了，此种义举常常都得到机关工厂特别是居民委员会的支持。找到一个适当的场所，支起一个煤炉，搞一些台凳，茶客们自带茶具，带有一种俱乐部的性质，不是对外营业，说它是茶馆，却和过去的茶馆不完全相似。这叫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1: 探索，
2: 分享，
1: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2: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3: 1047快乐生活家。
2: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只差个肝字儿，为啥成分作用价格差别这么大呢？鱼油和鱼肝油，相信我们大多数人的家中要不就是两个都有，要不就拥有其中一款，但是这两者有什么样的区别呢？相信大多数人都还没有弄清楚。有人会说，有什么区别吗？都是鱼做的呀，都是鱼身上提炼的呢。啊，有些人说可能还是有区别，不然怎么价格的差别那么大呢？孩子吃的鱼肝油就便宜，中老年吃的鱼油就比较贵。还有人说，嘿，这不就是商业套路。

吗？不信你试试啊，鱼油、鱼肝油闻起来味道都差不多。朋友们，虽然都是从鱼身上提炼而来的，但鱼油和鱼肝油真的不是一个相同的东西，它们之间的差别不仅仅是少了个肝字，两者所含的成分、发挥的效果以及适应的人群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您还没有搞清楚的话，还可能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哦。那接下来我们就好好的跟各位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到底有哪些不一样，分别适合哪些人。首先来说一说鱼油，鱼油和鱼肝油来源和制作方式不一样。鱼油呢是鱼类的脂肪中提取而来的脂类，通常来自鱼类的肌肉组织，尤其是沙丁鱼、三文鱼等。鱼油的提取方法包括压榨、溶剂提取和超临界流体萃取等。鱼肝油呢是从鱼的肝脏中提取的油脂，是常见的来源是鳕鱼和大比目鱼等。鱼肝油的提取方法主要是蒸煮鱼肝，然后收集上层的油脂。那鱼油和鱼肝油的主要成分也是不一样的。鱼油主要的活性成分是欧米伽三脂肪酸，包括 DHA 和 EPA。 DHA 大家都知道是维持大脑功能不可缺少的物质，能够促进脑细胞的生长，是个好东西。而 EPA 可能是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的听说，人家也是个好东西，可以改善血液循环，具有降血脂、改善心血管健康等作用。此外呢，鱼油还含有少量的欧米伽六和欧米伽九的脂肪酸。再来说说鱼肝油，它主要的活性成分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同时也含有一定量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维生素 A 对于维持正常视力、免疫功能和皮肤健康很重要，而维生素 D 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噻，补钙的时候必须要加的东西就是它，有了它吃进去的钙片才有用。那为什么同样是从鱼身上提取的产品，鱼油和鱼肝油的市场价格差异却如此之大呢？我们来说一说。第一，原料来源不同。欧米伽三脂肪酸主要存在于某些特定品种的深海鱼类中，获取较为困难，资源相对稀缺。而维生素 A 和 D 不仅存在于鱼类中，在许多的蔬菜水果中也广泛的分布，因此欧米伽三脂肪酸的原料的成本远高于维生素 A 和 D。 第二，提取工艺复杂度不同。欧米伽三脂肪酸的提取需要更为复杂的工艺，包括压榨、溶剂提取和超临界的流体萃取等技术。这些方法相比鱼肝油的简单蒸煮和收集过程，技术要求更高，生产成本呢也相应的增加。第三，每日摄入量不同。鱼肝油通常呢每天的摄入量，推荐摄入量为30到50毫克，而欧米伽三鱼油的建议摄入量则高达500毫克左右。由于鱼油的摄入需求量更大，这也会影响产品的市场供应和价格。综合以上的因素呢，鱼油和鱼肝油在市场上的价格差异显而易见。鱼油的稀缺性、提取难度以及需求量的不同，导致了它在市场上相对较高的定价了。各位，您明白了吗？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在中国的诗歌史上，李白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他的一篇篇旷世之作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虽跨越千年而依旧流光溢彩。诗圣杜甫盛赞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韩愈在《条章集》中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杨升安更是将李白尊为古今

诗圣。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就与大家一起走进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传奇人生。公元701年，李白出生于四川省青莲镇，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由此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关于李白的出身和家族背景，后世流传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他的父亲李克是新域富商，因为家乡战乱频发，所以举家迁徙到蜀地以求安宁。另一种说法则指李白与唐朝皇室李唐诸王同源，甚至可能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同辈远亲。相传在李白出生前，他的母亲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有太白金星闪耀着长长的光芒，从天上直奔而下，径直闯入了他的肚子里。于是李白的父亲便给他取名为白，字太白。李白从小就聪慧过人，5岁诵六甲，10岁观百家。父亲李克是李白的启蒙老师，他会在辛勤耕作的间隙亲自教导儿子读书识字。李克非常推崇司马相如，因此在李白小时候就让他背诵相如的《子虚赋》。受父亲的影响，李白也一直将赶超司马相如作为自己的目标。15岁时，李白创作的诗文就得到了当地社会名流的夸赞与推崇。后来他也评价自己，15观其书，作赋临相如，意思是说自己15岁写的大赋就已经超过了司马相如。李白生性豪放不羁，相较于严谨刻板的儒家经典，他更倾心于潇洒超逸的道家、方术等百家之学。他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学习剑术和道术。据史料记载，他剑术十分高超，是剑圣裴民的徒弟。李白对自己的剑术很有自信，说自己15号剑术，遍干诸侯。公元718年春天，年仅18岁的李白踏上了前往梓州的旅程。他此行的目的非常明确，拜著名学者赵蕤为师。赵蕤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不仅学识渊博，更是纵横家中的佼佼者。他的著作《长短经》不仅在当时备受帝王青睐，也为后世所传颂。尽管赵蕤名声显赫，备受世人敬仰，但他却对做官没什么兴趣，因此多次婉拒了入朝为官的邀请，选择一生隐居山林，远离尘嚣。在赵蕤门下学习期间，李白逐渐被战国时期的纵横家鲁仲连所吸引，将他视为自己的人生偶像。而他为自己规划的人生道路，也是要以纵横家的才能辅佐君王，令海内升平，天下大治。当功成名就之时，他希望自己也能够效仿古人，功成身退，隐逸于江海之间，过逍遥自在的生活。李白的青年时代恰逢开元之治的前期，这一时期唐玄宗励精图治，国家正处于鼎盛时期，文化氛围浓厚，崇文之风盛行不衰。当时唐朝的科举制度正处于发展的上升期，然而科举选拔的官员在整体官僚体系中所占比例仍然有限，因此有志于仕途的学子除了参加科举考试外，还需携带自己的诗文作品去拜访那些位高权重的官员或名士，希望可以通过他们的赏识与推荐跻身政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李白

0: 也不例外。公元720年，年轻的李白去往渝中，拜访刺史李邕，以寻求踏入仕途的机会。对于此次出行，李白自信满满，他相信自己的才华一定会得到李邕的赏识，从而顺理成章地步入官场。然而事情却并没有如李白想象中那样发展，李邕不仅没有对他的文章表示赞许，反而因为他狂放不羁的态度而心生不悦，最终拒绝了他的请求。被李邕拒之门外的李白写了一首《上李邕》来抒发自己的志向，同时表达对李邕冷落的不满。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跛却苍溟水。世人见我横书吊，闻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在这首诗中，他把自己比作大鹏，有扶摇直上九万里的能力与才华，并回敬李邕说：“孔圣人都说后生可畏，大丈夫可不能轻视少年人啊。”公元721年，著名文士苏挺出任益州长史，李白再次大胆自荐，并献上自己的诗作。这一次他的作品得到了苏挺的大力赞赏。苏挺评价说：“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锋利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一学，可以相如比肩也。”苏挺的赏识给了李白极大的信心，他决心离开蜀地，前往更广阔的世界寻找机会。公元724年，24岁的李白离开四川，踏上了追求梦想的征途，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1: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2: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0: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分享唐朝大诗人李白的人生传奇。公元724年，24岁的李白出蜀离乡，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就这样，度过了人生中最自由的一段游侠时光。湖北、安徽、河南、山西、山东、江苏、湖南、江西，李白一路畅游，在饱览祖国大好河山的同时，结识好友无数，写下了《望天门山》《望庐山瀑布》《长干行》等多篇脍炙人口的佳作。公元727年，李白来到安陆，寻求入仕的机会。尽管他依然没有等到官员的青睐，却在此邂逅了一位知己，缔结了一段幸福的姻缘。孟浩然是当时名满天下的大诗人，李白对他仰慕已久。抵达安陆后，李白专程去孟浩然的隐居之所拜访。孟浩然虽然比李白年长了11岁，却与他一见如故，二人很快就成为了挚友，时常一起饮酒作诗，谈人生，谈抱负。李白还为他写下了一首千古名篇《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也是在孟浩然的撮合下，李白迎娶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唐高宗

0: 时期的宰相许与诗的孙女许氏成为了豪门许家的赘婿。入赘许家的这十年是李白生命中难得的安稳岁月，也是他一生中最为积极的为仕途奔波的十年。在此期间，他写下了数篇干谒文章，试图向当地的官员推荐自己。然而他的干谒之旅并不顺利，在安陆的第一年，因酒后骑马不慎，他冲撞了地方官员的车架，此举被视为傲慢无礼。事后李白写了一封检讨书，为自己酒后失态赔罪。在检讨中，他将自己的行为比作螳臂当车，以低姿态检讨了自己的过错。然而随着检讨的深入，这封检讨书渐渐转变为了一场自我炫耀。李白在字里行间展露了自己的才华与学识，并期望能因此获得官员的赏识。四川大学周啸天教授认为，这篇检讨书说明了李白的性格中有非常不通世故的地方。
1: 他写这个文章的时候还在舞文弄墨，你会发现那篇文章就是说哪有检讨书写得这么夸张的。还有就是最后你检讨书的后面还在卖弄自己才学，还在希望他赏识你最近写的某些诗，这些地方都是说明李白他性格当中有一些叫做任性的地方，还有不通事物的地方。
0: 检讨事件之后，李白又去拜访了宰相张悦。不巧的是，张悦病重，但通过张悦的儿子张继的引荐，他去往长安，住进了终南山玉真公主的别馆。当时公主正云游在外，为讨公主的欢心，李白积极献诗，结果苦等了大半年，公主都没有回来，最后他只得黯然离开长安。
1: 他第一日入长安的话，应该说是不顺利的啊，一个就是没有实现自己的这种理想，同时呢他也招来了一些烦恼。
0: 周教授说的烦恼指的是李白求见玉真公主无果后，在长安城游荡，不慎与北门附近的一群权贵恶少发生冲突的事件。唐朝盛行尚武之风，街头拔剑决斗屡见不鲜。尽管李白自诩剑术超群，但面对这群争强好胜的权贵子弟，他显然陷入了不利的境地。幸得有人漏钓，及时向御史台求助，他才得以从这场冲突中脱身。经历了此番劫难，李白决心告别长安。回想起自己曾满怀激情与憧憬，穿越蜀地山水，只为能在长安一展抱负，为盛世贡献自己的力量，却不料最终仍被命运捉弄，未能如愿。这条艰难的入仕之路与蜀道的艰险何其相似，多年来积压在心头的激愤与不平，在此刻化为了喷薄而出的诗情。于是他挥毫泼墨，写下了那首传颂千古的《蜀道难》。这首诗中，少年时的心高气傲与而今被长安现实浇灭的火焰交织在一起。蜀道之艰险与仕途之坎坷，在诗人的笔下得到了完美的融合与抒发。蹉跎十年，功业无成，李白的忧愤难以言表。更添凄凉的是，挚爱的妻子许氏也因病离世。经历了人生变故的李白，伤心之余过起了放荡不羁的生活，终日沉浸在吟诗作画、饮酒作乐之中。在这期间，他幸运地结识了袁丹丘、岑勋等志同道合的好友，他们常常相约在湖北、山东等地游历，李白的诗酒之名也因此迅速传遍四方。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当李白满怀热忱地寻求世

途之时，却屡屡碰壁，未能得到权贵的赏识。然而在他几乎放弃希望之际，命运却悄然为他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在李白42岁时，他的好友袁丹丘因为深厚的道学造诣得到了玉贞公主的礼遇，他便借机向公主引荐了李白。与此同时，李白也在长安紫极宫结识了贺知章。贺知章在读了《蜀道难》和《乌鸡曲》之后，惊异于李白非凡的文采，给他起了个外号“谪仙人”。于是，在玉贞公主和贺知章的赞赏推荐下，李白的名字终于传到了唐玄宗的耳中。公元742年，唐玄宗宣召李白进京，大明宫的大门终于为这个才华横溢的诗人敞开了。此时，距离李白出蜀远游已整整过去了18年。在唐玄宗从步辇上走下来的那一刻，李白仿佛看到了置身倾向的希望。他知道自己这只大鹏终于等到了扶摇直上90000里的机会。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君不见黄河之水到海不复回，卷头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2: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分享唐朝大诗人李白的人生传奇。公元742年的秋天，李白迎来了人生中最高光的时刻。作为盛唐时期最杰出的诗人，他终于见到了自己心中的理想君王。不仅如此，这一次入长安，他还得到了唐玄宗极大的礼遇。据史料记载，李白进宫朝见那天，唐玄宗不仅走下步辇迎接他，还亲手为他调羹，封他为翰林供奉，让他负责起草诏书，一时间风光无限。据北宋乐史《李翰林别集序》中记载，春光四月，长安城中兴庆池东侧的沉香亭前，牡丹盛开，绚丽多彩。这些牡丹是从洛阳移入长安的，有红色、紫色、浅红及纯白四色，争奇斗艳，美不胜收。玄宗皇帝雅兴大发，决定在这花好月圆之夜邀爱妃杨玉环共赏牡丹。对旧时的乐曲唱词感到厌倦的他，命乐师李龟年手持金花笺，邀请李白来即兴填词，于是就有了那首流传千古的《清平调》：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李白的词句柔媚动人，对贵妃之美与牡丹之艳极尽赞美之能事，令玄宗与贵妃在歌声中沉醉，情意更浓。自此以后，每当宴请或出游，唐玄宗必命李白陪侍左右，用他敏捷的诗才赋诗纪实，以文字补

0: 古桌，并传承盛唐的辉煌气象。在长安的这段时光是李白一生中最接近梦想的时刻，皇帝的赏识让他名声大噪，京城之中豪门俊杰争相与他结交。然而好景不长，李白很快便意识到自己对自身的定位与唐玄宗对他的期望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他始终以国事自居，渴望能够辅佐明君治国安邦，但唐玄宗却只将他视作一个可以陪自己吃喝玩乐享受生活的文士。其实这一认知的差异早在唐玄宗册封他为翰林供奉而非翰林学士时便已显露端倪。关于这一点，北京大学赵冬梅教授是这么分析的：
1: 玄宗是让他做翰林供奉，这个翰林供奉不是翰林学士，翰林学士是为皇帝起草诏告的，他慢慢就成了皇帝身边的一个顾问，他可以跟皇帝商讨国家大事，所以翰林学士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他是参与到政治当中去。但是翰林供奉呢，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供奉，茶供奉、酒供奉，就是为皇帝提供茶酒饮茶饮酒服务的，这个也在翰林供奉里边，还有可能陪皇帝下棋的也在那里头。李白呢是属于诗歌供奉，所以其实李白是作为一个有才华的艺术家被供奉在这儿的，这跟政治没什么关系，跟李白的政治理想也没关。
0: 李白逐渐意识到，无论与皇帝的距离有多么接近，他还是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这份失落感让他对自己御用文人的身份产生了厌倦，于是常常借酒消愁，自称酒中仙。唐玄宗的召见他有时也缺席。据史料记载，他曾经在醉中起草诏书，还让高力士当众为他脱靴，这些举动引发了官员们的不满，于是很多人都在唐玄宗面前说他的坏话，导致玄宗也逐渐疏远了他。公元744年，李白的挚友贺知章在目睹了朝堂上的暗流涌动后决定告老还乡。贺知章的离去无疑给李白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也让他更加坚定了离开官场的念头。蜀地走出的天才，在诗歌的世界里可以任意驰骋，在朝堂却寸步难行。入长安的这一年，官场的挫败早已消磨了他的热情，而他那政治上的天真更让他与官场格格不入。
1: 如果说没有这个政治上的天真，他会有很多现实的考虑，那他的思虑就不能飞得那么远那么高，所以正是他政治上的天真成就了他诗歌上伟大的这种浪漫主义的精神。
0: 最终在深思熟虑之后，李白于公元744年上书请求辞官，唐玄宗并未表现出挽留之意，而是赐金放还，让他重获自由。公元744年是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年份，这一年心灰意冷的大诗人李白在历经朝堂的复杂与冷漠后，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那个他曾向往多年的地方，再次游走于大唐的山水之间。也正是在这一年，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两位唐诗巨匠李白与杜甫终于相遇了，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成为了后世传颂的佳话。从踏入长安的那一刻起，到安史之乱前夕的十多年间， 是李白创作生涯最为辉煌的时期，他亲眼目睹了大唐盛世的繁华盛景，亲身经历了人生的高光时刻，也深刻体会到了宫廷内部的尔虞我诈。最终他选择了辞官归隐，这一决定让他对人生、对社会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感悟，也为他的诗歌创作注入了新的灵感与源泉。在这一时期，李白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如《行路难》系列中的《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些诗句展现了他在逆境中的坚韧与乐观。梦游天目吟留别中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则表达了他对自由与尊严的执着追求。而《将进酒》中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更是将他的豪放不羁与对生命的热爱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诗歌以其雄伟的意境、深沉的情感、变幻莫测的想象以及辉煌流利的辞藻，充满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成为了中国文学宝库中的瑰宝。公元747年，46岁的李白邂逅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位伴侣宗玉。宗玉出身显赫，是武则天时期宰相楚客的孙女。这一次，李白再次以入赘的方式步入了豪门之家。宗玉和李白一样爱好修道，两人婚后十分恩爱。据说某天夜里豪饮之后的李白醉酒梁园，一时兴起，挥笔在墙上写下了《梁园吟》。宗玉闻讯而来，不仅被诗作深深吸引，更不惜以千金之资购下整面墙壁，以保全这份墨宝。这一举动后来传为佳话，被人们津津乐道为“千金买壁”。当时的大唐帝国虽外表繁华，实则暗流涌动，危机四伏。公元755年，安禄山之乱爆发，天下顿时陷入混乱之中。李白与宗玉夫妇为躲避战乱，搬到庐山隐居。在那里，他们白日里静心研读，夜晚则潜心修道，仿佛与世隔绝，享受着难得的宁静与安宁。然而，这份平静并未能持续多久。公元756年的秋天，一位不速之客的到来，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层层涟漪，彻底打破了李白夫妇的隐居生活，也彻底改变了李白的命运。下一期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我们将继续与您讲述唐朝大诗人李白的人生传奇。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2: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分享唐朝大诗人李白的人生传奇。公元755年12月16日，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以

以奉密诏讨伐宰相杨国忠为幌子，自范阳起兵反叛，史称安史之乱。这场突如其来的叛乱让太平已久的大唐帝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安禄山部队

0: 城逃离长安，强大的帝国仿佛在一夜之间摇摇欲坠。在逃亡西蜀的途中，唐玄宗紧密发布了一道分治制诏，让驻守各地的皇子们分别领兵对抗叛军。但其实早在诏书颁发的两天前，太子李亨就已经在灵武即位，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而李白此时正因避乱隐居于庐山之中，眼看繁荣的大唐盛世瞬间成为腥风血雨的战场，李白心焦如焚，日夜祈望唐王朝能早日匡复。公元756年，接到唐玄宗诏书的永王李璘率水师自江陵东下，到达九江时，听闻大名鼎鼎的诗仙李白就隐居在附近的庐山。急于网罗人才的他立即派出使者，再三请李白出山。面对这份盛情，56岁的李白放弃了原本可能享有的宁静生活，毅然决然地投身于本已远离的战争漩涡之中。那么是什么驱使着李白再次卷入纷扰的战事呢？四川大学朱孝天教授为我们揭示了答案。
1: 苟无忌惮性，独善一何矣，还是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要攻城才能生退。他的那个自我设计当中始终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最主要的方面就是要攻城，就是要建功立业。
0: 关于李白的这次出身，他的夫人宗室是坚决反对的。出身于官宦世家的宗室，对政治局势的洞察比李白更为敏锐，他清楚地预见到这将是一场充满危险的政治风暴。然而李白并没有听从宗室的忠告，他的内心始终怀有对苍生黎民的深切关怀，他迫切渴望得到一个机会，完成自己拯救天下的梦想。公元756年的冬天，李白欣然奔赴永王帐下，也奔向了自己最后的命运。
1: 宗室夫人对他的这一次去从军呢，是加以劝阻的，出门妻子强迁移。而且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后面两句开玩笑的话是归来倘配黄金印啊，磨剑抒情不下金。这个话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完全自信他这一次一定会实现他的政治抱负。
0: 进入永王军中的李白为军中气氛所感染，充满激情地书写了11首永王东巡歌，记载军中所见。那时的他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期待，他渴望着永王所率领的楼船能够迅速跨过大海，直击安史叛军的老巢范阳，从而一举平息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乱，恢复国家的安宁与繁荣。然而命运弄人，李白不曾想到的是，仅仅2个月之后，他自己竟然成为了反贼中的一员。唐肃宗即位后迅速下达诏令，要求永王李璘返回长安，李璘却对这道旨意置若罔闻，拒不遵从。这一举动触怒了肃宗，他决定派遣大军讨伐永王。公元757年2月，永王在逃亡途中被擒杀，作为永王麾下的重要幕僚，李白也随后被捕，并被押送至浔阳的监牢之中。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李白一边奋力为自己辩解，一边向昔日的老友求助。巧合的是，那位讨伐永王的主帅正是曾经与他携手同游的好友高适。此时的高适已官拜淮南节度使，位高权重，但对于李白的求救信号，他却未有任何回应，这无疑让李白的处境更加艰难。幸运的是， 在御史中

成宋若思的鼎力相助下，李白终于得以暂时摆脱牢狱之灾。劫后余生的李白在宋若思的府上担任幕僚，他曾多次为这位宋忠诚代笔上书，甚至还用宋若思的口吻再次向肃宗举荐自己。由此可见，在经历了多次的磨难之后，李白依然怀抱着对国家的热爱，同时他也自信地认为自己依然有机会为国家效力。然而李白自信满满的表奏并没有得到朝廷的回复，相反，由于唐肃宗对永王之乱余波所采取的严厉清算态度，在四个月的等待后，李白收到的却是朝廷决定将他流放夜郎的冷酷决定。兄弟心散，夫妻离别，浔阳江畔上演了一幕凄婉动人的离别场景。随后李白踏上了漫长的流放之旅。公元759年三月，当流放知州行至白帝城时，一则喜讯传来，朝廷因为遭遇大旱，大赦天下。赦令中说，天下陷进的囚徒，死罪从流，流罪以下，一切放免。年近花甲之年的李白闻讯后，欣喜若狂，他即刻调转船头，顺流而下，向东疾驰。同时他还将这份跃动的心情化作了千古流传的诗句。

公元762年是安史之乱的最后一年，战争的情势仍不甚乐观。一直心忧战事的李白，听闻李光弼奉命出征的消息后，竟然不顾自己已61岁高龄，再次雄心万丈地想要从军报国，结果病倒在了金陵。此时的李白不再是当年那个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迈诗人，穷困潦倒的他一度要靠朋友的接济度日，只是那些善意的馈赠已无法支撑他在病中的开销。于是公元762年11月，李白投奔到了当涂县令李阳冰的家中。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李白将自己一生的诗作悉数托付给了这位族叔，请求他代为整理并撰写序言。不久之后，这位伟大的诗人便在病痛中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临终前，李白写下了一首《临终歌》。在这首诗中，他仍以大鹏自喻：大鹏飞兮振八翼，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击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王兮谁未出涕。大鹏虽在中天陨落，却留下了余风穿越千年。诗人李白虽已故去，但他的精神却滋养着世代文人的心田，激励着无数追梦者勇往直前，探索生命的无限可能。在时间的流转中，李白不仅是历史的过客，更成为了永恒的文化符号，永远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一集，丁大钊，千磨万击的生命。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2: 哎呀，你走快点，老是磨磨蹭蹭的。
3: 知道了，知道了。
2: 您好，您就是刘爷爷吧？
4: 是啊，我是公园巷126号的守门人老刘啊。
2: 这是我儿子毛毛，快点过来，说刘爷爷好呀。
3: 刘爷爷好。
4: 哎，你好呀。你们快先进来吧，外面冷。进来说，进来说。
2: 哎，谢谢您。
4: 你们今天过来是有什么需要公园巷126号提供的帮助吗？
2: 哎，是这样，我这孩子啊早产，从小就体弱多病，到了3岁才会开口说话。上学之后这学习成绩在班上也总是垫底。哎呦，我愁的呀。这不刚开完家长会，我的脸又不知道往哪儿搁了。
3: 妈，
2: 刘师傅，我听说您这里特别的神奇，所有小孩子的毛病都能在这里解决，真的是这样吗？
4: 都能解决，倒是也不敢当啊。
2: 那能不能帮我解决我这儿子先天不足的问题呀？
4: 是不是先天不足，您也别轻易下结论呐。
2: 您别安慰我了，我还带他去查了骨龄，医生说他确实骨龄偏低，那可不就是先天不足吗？
3: 妈，您别再说了。
4: 毛毛妈，你别太着急了。那这样吧，既然来了我这儿，我会让你们不虚此行的。
2: 哎呦，我就说您这里一定有办法，谢谢您啊，谢谢您啊。
4: 不客气，不客气。啊，这样，我带你们去个地方。啊，跟我来吧。
2: 这走廊两排都是教室啊。那是让我们上个课，还是有什么书可以看看？
3: 啊，又要上课啊？
4: 不上课，不上课。你观察一下，这里每扇门上是不是都有一个科学家的名字呀？
3: 是啊。哎，可是为什么这一扇门上没有名字啊？
4: 嘿，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打开的门。我想带你和你的妈妈一起回到1935年的腊八节，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位科学家是谁。
3: 推开门就能回到70年前？
4: 对呀，不信你就来试试吧。你自己来按住

0: 这个红色的按钮吧，看看会发生什么。
1: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2: 下日下雷龙，
3: 哎呀，雷我拿不走，嗨，全是嗨钱的雷。
4: 老丁，升了，
5: 怎么样？这次总该是闺女了吧？
4: 不是闺女，又是个大胖小子。
5: 哼，怎么又是一个光头？
4: 光头有什么不好的呀？人家想要光头还生不出来呢。
5: 已经是第三个光头了，我想要个女儿的呀，真是。
4: 哎，你不进去看看儿子呀？哪有这样的爹？
0: 就在这一天，老丁家迎来了第三个儿子，但是老丁却不是很喜欢这个儿子，因为呀，他最希望生个女孩，所以提前准备的全都是女孩的衣服。直到这第三个儿子都一岁会喊爸爸了，老丁的脸上才出现一点笑容。
6: 爸爸，
5: 哎，
7: 这个老丁家的儿子是谁呀？
0: 我先卖个关子啊，一会儿再告诉你们他是谁哈。因为老丁当账房先生的收入并不多，事情却很多，所以他很早就把这个小儿子送进了学校。哎呦，这丁家的小儿子一上课就哭个不停，真是没法教啊。这还是他小的时候，长大以后啊，也没让家里人省心，学什么怎么学，直到上高年级时，他也还是没搞明白。你听，
8: 老丁，你儿子写的日记，你自己来念念，来念念。
5: 哎，
8: 快念一下。
5: 今天下雨，上学放学真讨厌。

0: 快念一下。
1: 今天下雨，上学放学真讨厌。
0: 还有下一篇，再念念。

0: 先生又拖堂了吗？
1: 哎，我太喜欢这样拖堂了。
0: 喜欢拖堂？来来来，让我摸摸你额头烫不烫，怎么说胡话呢？
1: 哥，你别闹，我是认真的。
0: 那你说说，拖堂怎么让你喜欢了？
1: 哎呀，我觉得学习很有意思。今天啊，老师在放学后给我们讲《世说新语》，天山流灵，生爱艾灸，大雪纷飞何所似，撒烟空中差可拟，未若柳絮因风起。明天他要给我们讲《史记》呢。
0: 哎，看来我们家大招要开窍了呀。
2: 这些老师风趣而活泼的教学风格，极大地激发了丁大昼的学习兴趣，也是他从要我学到我要学，从朦胧到开窍的学制转折点。到了高中啊，他的学习劲头更足了，尤其喜欢物理课，之后更是考上了复旦大学。
3: 啊，复旦大学？
4: 小时候这么不开窍的孩子真能考上复旦大学啊？
2: 是啊，他在学习中找到了快乐。
3: 刘爷爷，我还想知道他后来的故事。
2: 1956年9月，丁大昭被派往苏联学习，还成为了王淦昌院士的学生。历经四年的学习，他在粒子物理研究中逐渐崭露头角，更受到了苏联科学家们的盛情挽留。好，让我们再时空穿梭一回，去看看当时的情景吧。
5: 大昭，你在我们苏联四年表现很突出，我们很希望像你这样优秀的年轻科学家能继续留在这里做研究，也可以准备副博士学位的考试。
6: 可我已经工作两期了，应该按时回国呀。
5: 联合所的目的之一是为成员国培养高级科学家，你取得学位也是联合所对中国所做的贡献。
6: 好，我们回国后在中国科学研究事业发展中做出成绩，我国政府当然会高度评价联合所的作用的。
5: 你取得学位后对中国会有更大的贡献啊，难道不是为国争光吗？
6: 我国政府啊，根据每人在实际中的表现来衡量贡献，不必一定要有学位，一样可以为祖国争光啊。
5: 那么你将来与人交往中，愿意人家称呼你是丁大昭博士呢，还是丁大昭先生？
6: 我最希望的是我的国家科学发达。如果中国科学不发达，我当上博士也没有什么光彩。
2: 丁大昭就急不可待地踏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刘爷爷，今天这趟神奇的旅行我很开心，希望下次还能再来。
2: 没问题，公园巷126号永远欢迎你的到来。
1: 那我长大了也有希望和丁大钊爷爷一样做出一些了不起的事儿吗？
2: 当然可以。
3: 今天真是感谢刘师傅了，作为妈妈我很惭愧，总是只看到毛毛的缺点和不足
2: 啊。对了对了，我要送给你两副镜子。
3: 送给我镜子
2: 啊？对呀，一面是放大镜，希望你能够多看到毛毛的优点，而这副墨镜则是希望你能

0: 略一些孩子成长过程当中难免出现的小毛病，相信他也在慢慢成长。
1: 哎呦，您的礼物太宝贵了，我一定会好好收藏起来。
2: 那我呢？那我呢？我怎么没有礼物？
0: 别急别急，你当然有。哎，来，这副望远镜是送给你的，你通过它一定能看到属于你自己独一无二的美好未来。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龚毅、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二集，王淦昌，我愿以身许国。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2: 同学，你好。
3: 哦，你好，请问这里是公园巷126号吗？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呀。
4: 看到我们这门口的字儿没？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3: 隐姓埋名？那还怎么能惊天动地呢？
4: 你不理解没关系，那你可不能一来就对我隐姓埋名啊。
3: 啊，知道了。爷爷您好，我是新河学校8年级6班的班长，叫我陆天一就行了。
4: 哦，这名字有点气势啊。
3: 那当然了，不管是天上还是地下，我都是第一。
4: 那么天下第一的这位班长啊，你今天来这里是带着什么样的困惑呢？
3: 哎，今天啊，老师跟我谈话了，他说啊，我这学期的表现离3号生还有些距离。可是不管哪门科，咱们班都没人比我强啊。
4: 那你问过老师是为什么吗？
3: 老师就说啊，学习成绩不是唯一的标准，还让我来您这儿寻找答案。他说啊，要是找到王淦昌院士的故事，会给我一些启发的。
4: 嗯，既然你来到这里，那就一定会有所收获。哎，看到没，这左边第3间门呐，推开它，你就能看到王淦昌院士了。
3: 啊，看到他怎么看？看电影的那个样子吗？
4: 来来来，你来按住这个按钮，数到3啊，我会带你去一个非常广阔的地方。
3: 1、2、3。
5: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一下子卖太大了啊，头撞的好疼啊！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哎呦，哎呀，我这年纪大了，还记性真是不好了。因为要去的地方太冷了，所以你的这趟旅程增加了一个更衣室。哎，需要先在这儿啊换个衣服。哎，抱歉，抱歉。
0: 啊，这更衣室也太小了点儿吧？
1: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呐、啊。哎，赶紧的，穿严实点儿。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1: 我们正式出发喽！
0: 这是哪儿啊？
1: 这里啊，就是青藏高原
0: 啊。这离咱们苏州也得有4000多公里远吧？这时空穿梭门也太神奇了！一眼的光，真的太冷了。
1: 早就提醒你了，裹严实点儿。
0: 可是不是说要去见大科学家王淦昌吗？为什么不是在什么实验室或是什么讲座的现场，还要来到这么个地方啊？
1: 小家伙，你以为科学家的科研工作和你在教室上课一样，风吹不着雨淋不到的？
0: 那是啊。
1: 你现在呀、不仅身处青藏高原，而且你还来到了上世纪的60年代。
0: 上世纪60年代，我奶奶都还没出生呢，我还能回得去吗？爷爷，这又是哪儿啊？
1: 这里啊，是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也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诞生的地方。来，我们悄悄的，可别打扰了科学家们。
2: 来来来来来，哎，大家停一停，停一停啊，赶紧来吃饭吧。
3: 吃饭了，先吃吧。
4: 今天还是老样子，青稞面和馒头，大家吃吃吃啊，快！
5: 好，吃。王老，你怎么来了？
6: 王老好。
7: 您这两天身体不舒服，还吸着氧，这里交给我们就行了。
8: 我不放心。人不紧，想了那么多，有一下赶不上进度，就会影响实验呢。
2: 那您还是老样子吗？
8: 哎，对，老样子，一个馒头，一杯茶啊。
1: 王淦昌院士说，搞科学研究的人不能怕艰苦，饭吃饱了就行，过原始人的生活都没关系。
0: 爷爷
1: 啊，
0: 我还是很好奇，这青藏高原条件那么艰苦，他是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做实验的呢？
1: 好，原子弹实验必须要选择地广人稀的地方进行，这青藏高原是最合适不过了。可是啊，你看这里高寒缺氧，气压低，水烧不开，馒头蒸不熟，年轻人走路快了都气喘呢。
0: 他又是为什么会接受这项任务的呢？
1: 当时啊，他刚刚从苏联回国， 正当他精力充沛地向着微观世界冲刺的时候，他的科研生涯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1961年4月的一天，王干昌接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的通知，部长刘杰约他见面。
3: 干昌啊，今天请你来是想让你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6: 刘部长，您尽管说。
3: 那我就不绕弯子了。是这样，我想请你参加原子弹研制的领导工作。
6: 原子弹？
3: 苏联掐我们，让我们非常被动啊，所以我们要争这口气，把原子弹搞出来。
6: 对，
3: 这是周总理交给我们的政治任务。
6: 周总理？
3: 但是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是一项关系到国家安危的绝密工程，参与研制的人员必须绝对保密，要长期隐姓埋名。也就是说，未来的日子里你不能叫王干昌了，改名叫王晶，能做到吗？
6: 好，我能做到，我愿以身许国。
3: 好，3天之内到研究所报到吧。
6: 感谢党和国家对我的信任，我明天就去报到。
1: 他这一干就是17年，连家人都不知道他到底去了哪里。
9: 孩子们，快来快来，爸爸来信了。
10: 给我看给我看，我要看我要看。
11: 别抢别抢。
9: 别急别急，妈妈来给你们念。
11: 妈妈，爸爸到底去哪儿工作了？他老是不回家。
9: 你们爸爸
10: 你老是不告诉我爸爸去哪儿了，哼。
9: 你们爸爸去信箱里工作了。
11: 啊，那他就是信箱里的爸爸了。
9: 没错，他呀就是信箱里的爸爸。
1: 舍小家只为报国家，人无名但求国有名。除了严守纪律，他甚至不能向家人说出实情。这还意味着在以后的若干年里，他都不能在世界学术领域抛头露面，不能与同行交流学术成果，更要放弃获得国际大奖的机会，包括获诺贝尔奖的机会。
0: 连诺贝尔奖都不要了，这怎么能舍得呀？
1: 这就是他作为中国科学家的情怀呀。他说，两弹一星的成功胜过10个诺贝尔奖。
12: 4321起爆。
1: 就在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茫茫戈壁滩上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火球。
0: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做到了！我们做到了！
7: 王老，我们做到了！
14: 是啊，我们做到了！
7: 王老，您太了不起了！
14: 这是成千上万科技人员、工人、干部共同努力的结果。哎，这里头也有你的一份力呀。我

0: 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又爆炸成功了，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从原子弹到氢弹发展最快的国家。
1: 为什么说是最快的国家呀？
0: 哦，因为苏联用了4年，美国用了7年4个月，而我们中国仅仅用了2年8个月。这里面凝聚了王淦昌等无数科研工作者的心血，
1: 真是太牛了。
0: 2003年，一颗国际永久编号为14558号的小行星，经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正式被命名为王淦昌星。
1: 所以在夜空中有一颗就是王淦昌星。
0: 是的，也许放眼这浩瀚星海，我们无法用肉眼来分辨哪一颗是真正的王淦昌星，但正如王淦昌的人生，隐姓埋名却做出了卓越贡献，这颗行星也会始终默默无声地照亮着地球上的人们。
2: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0: 小伙子，所以你带来的问题找到答案了吗？
1: 我知道了。我想一个人的价值啊，不仅仅要光靠奖状荣誉来体现，而是要看他能为这个社会真正做出些什么。
0: 对，不愧是个小学霸呀，一点就通。
1: 哦，我懂了，我会向王爷爷学习，踏踏实实的积累，不能因为自己的成绩拔尖而沾沾自喜，骄傲自满。
0: 好孩子，我相信改掉这一点小毛病，你一定能把3好学生奖状给拿回来的。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三集，何泽慧，但闻清泉处处流。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0: 爷爷您好。
1: 哎，你好呀，小姑娘。
0: 我听说这公园巷126号是个神奇的地方，您是这里的主人吗？
1: 我是这里的守门人，掌管着所有房间的钥匙。
0: 那在这儿能找到每一位苏州院士？

0: 是啊，不仅能找到他们，我还能带你去见他们。
1: 真的吗？如果可以的话，那您真的是帮了我大忙了。
0: 哎呦，小姑娘，你遇到了什么困难呢？
1: 我是振华学校初一年级的学生，我叫芷涵。昨天上课的时候，
2: 今天老师要给你们介绍一位我们非常优秀的校友，他是一名中国原子物理学家，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资深的院士。大家看，现在我们脚下走过的这条小路，就是他毕业的时候和同学一起修筑的。哎，那有同学知道他是谁吗？
1: 老师，我知道，您说的是何泽慧先生吧？
2: 没错，回答得非常正确。那么你还知道关于何泽慧先生的其他什么故事吗？
1: 我还知道他在振华度过了小学到中学的整个阶段，我们的化学楼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
2: 嗯，这位同学回答得非常好，大家给他鼓鼓掌。
1: 下课之后，老师叫住我，他说学校马上要迎来校庆，希望我能作为新生代表做校庆日当天的现场引导员，需要向嘉宾们介绍何泽慧先生和振华的渊源。
0: 所以你想更多的了解何泽慧先生的故事？
1: 是的，可是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获取更多的资料，老师就让我到这里来寻找答案。假如我可以见到他本人，哎，爷爷，您这里真的可以做到吗？
0: 小姑娘，听得出你是个很有探索精神的孩子。这样吧，我就带你回到1994年的西花园吧。啊，你可以自己去寻找。
1: 那可是30年前啊。那要怎么才能回到过去呢？
0: 跟我来，跟我来。
1: 哇，这里有这么多房间啊。
0: 是啊，你过来，哎，来看看这一件写的是什么名字呀。
1: 我看看，这上面就是何泽慧的名字啊。
0: 对，你把手按在这个红色按钮上，你就拥有了见到他的钥匙了。

0: 哇，这是1994年的西花园。
1: 没错，哎，你看看那边是谁？
0: 瑞云峰间的那位老人就是何泽慧先生。
1: 是的，此时的他刚刚办完网师园的捐赠手续，独自回来看看。芷涵啊，爷爷就在这里等你。虫洞开启时间有限，你赶紧去和何泽慧先生好好聊聊吧。
0: 我
1: 大胆的去吧，别怕，去吧。
0: 何泽慧先生，您好。
2: 小姑娘，你是？
0: 我是从2024年来的，是您的校友。
2: 2024年，我的校友？
0: 是的，我穿越30年，就是想来听听您，讲讲您所经历的故事呢。
2: 我的故事？好，你既然从那么遥远的未来专程过来找我，那就陪我在这西花园里转一转吧。
0: 太好了，我陪您。您慢点儿。
2: 你看，这是我刻的。
0: 仁慈敏敏。

0: 这块石碑现在还在学校里呢。
1: 我这辈子只有两个母校，一个是清华大学，另一个就是苏州振华女中。对这两所学校，我的感情都非常的深。
0: 那您能跟我说说当年考取大学的一些故事吗？当时应该是非常不容易的吧？
1: 那时候啊，是1932年。
2: 哎，泽慧，你毕业之后打算干什么去啊？
3: 哦，我打算和我的哥哥姐姐们一样继续读书。
2: 哎，你哥哥姐姐都在什么学校啊？
3: 我大姐何一珍读的是金陵大学，还有几位哥哥姐姐在清华大学。
4: 哇，那真是太牛了。
2: 那是，泽慧家是出了名的书香门第。哎，你没听说过吗？无何不开科。
3: 我呀，我想去考考浙江大学的物理专业，再报一个清华。如果考不上啊，那我就去当小保姆。
0: 您为何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呢？
1: 我当时想，我生在南方，长在南方，很想去北方体验一下不一样的生活，所以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那一年我们专业一共28名学生，其中8个是女生。
0: 那您在清华的学习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1: 遇到的困难可真不小，这困难就来自于我是个女生。
5: 各位同学，今天是你们进入清华大学物理系的第一天。我呢，是你们的系主任叶启孙，大家可以叫我叶先生。
6: 叶先生好。
5: 哎，好好。各位同学啊，大家能考入我们物理系，想必个个都是学校的佼佼者、尖子生。但是来到这里，我们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2: 什么意思呀？怎么从零开始呢？
7: 到这儿来了。
5: 大家静一静啊，静一静。你们可能不知道啊，我们清华物理系啊，重质不重量。经过一年的大学学习，凡是普通物理成绩不及中等的都不得再留在物理系啊，尤其是女生啊。我觉得呢，女生学物理啊其实是比较困难的，而且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将来可能要服务于战争，所以我希望在座女生都尽快的考虑转系。
2: 为什么在考试成绩之外设立性别条件呢？招生的时候没有说啊，现在报了来了，你又动员我们转系转校啊？
4: 是啊，太过分了，怎么这样啊？
2: 招生的时候没有说呀。
8: 是啊，太过分了，
2: 这样啊。
7: 放这儿了。
3: 您这是歧视女性，您越不让我来我越要来，你们不让我念我偏念，希望学校以后不要歧视女生，男女平等。
0: 您真的是太有勇气了。
1: 我们的反对虽然起了作用，但还是得面临严酷的淘汰制度。到3年级的时候，只剩下了10个人。
0: 这门学科真的好难呐。
1: 确实挺难的。当时系里的气氛都变得很沉闷，我不想前功尽弃，也就这样坚持了下来，直到毕业。

0: 那么毕业之后的您又做了怎样的选择呢？
1: 毕业之后，我和几个男生一起跑到南京军工署求职，希望能打败日本侵略者。没想到男生都留下了，因为我是女生，又被拒之门外。
0: 那可怎么办呀？
1: 天无绝人之路。我听说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的技术物理系主任克里茨教授曾在南京军工署当过顾问，我认为他能够理解并且支持中国所面临的困境，或许他能够给我一个可贵的学习机会，我就去德国找到了他。
2: 克里斯教授您好。
3: 你好，
2: 我想进入技术物理系学习，请您收下我吧。
3: 对不起，这个系属于保密级别，我们不接受外国的留学生。
2: 克里斯教授，您可以到我们中国来当我们军工署的顾问，帮我们打日本侵略者。现在我为了打日本侵略者到这里来学这个专业，你为什么不收我呢？
3: 这个
2: 克里斯教授，您就收下我吧。
3: 好吧，那我就答应你的请求。
2: 太好了，谢谢您克里斯教授。
1: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我是技术物理系的第一个外国留学生，也是弹道专业第一次接收女生。好了，时间不早了，我也要回家了。小姑娘，我想2024年的中国一定比现在要更加现代化，你们的学习条件也比我当年好太多太多了，一定要珍惜时间，珍惜美好的生活啊！尤其是女孩子，要独立、乐观、坚韧，热爱那些应该热爱的东西，不轻言放弃。
0: 您放心，我一定会的。刘爷爷，我们回去吧。
4: 你今天的收获不小吧？来来来，跟我说说。
0: 今天我的收获真是太大了。他用经历告诉我什么叫做巾帼不让须眉。虽然他曾因为是一名女性而遇到过很多的困难，但从不曾退缩怯懦，而且做出了不输任何一位男性科学家的贡献。
4: 其从茧中出，香自苦中来。何泽慧先生是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女博士，中科院第一位女院士，她是世界级的科学巨匠啊。
0: 谢谢爷爷，我一定会把他的那些经历，他告诉我的话回去都说给我的同学听，讲解员的工作我也更有信心了。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

0: 赵阳帆，你说我们到底要不要去那个公园巷126号啊？
1: 李子，我们现在回去还来得及吗？
2: 孩子们，欢迎你们！
3: 刘爷爷好。
2: 嘿嘿，你们好。你们是苏州平江实验学校8年级2班的李兹和5班的周扬帆，对吧？
0: 嗯，我们之前是报名来这儿的，但是
1: 李兹刚才说想回去。
2: 哎，来都来了，别犹豫啊！你们呐，跟我来吧。
4: 进入大门后，是一条长长的走廊，两边都是一间间紧闭的房门，每个房门上都写有一个科学家的名字。刘爷爷在其中一扇门前站定，两个孩子齐齐看向门上。
0: 陆宝林？
2: 对，这是一个专门和昆虫打交道的人，还会解剖蚊子呢。
0: 啊，虫子啊，我害怕。
1: 我也是，我怕被虫子咬。
2: 勇敢些，一起来试试吧。把你们的手摁到门上的红色按钮上，你们会看到一个神奇的世界。
4: 两个孩子犹豫再三，在刘爷爷的鼓励下，终于同时把手按在了红色按钮上。只见陆宝林的名字闪烁了一下。
5: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4: 门开了，同时一道白光射在了两个孩子的身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两个孩子穿越到了一个课堂上。
6: 请跟我唱

0: 板铃，专心唱，是想出去看热闹吗？
1: 老师啊，可以吗？外面唱的戏儿真的很好听。
0: 把我刚才教的歌唱一遍，不唱不许出去。
1: 就不，
0: 你不唱我就不让你出去看戏。
2: 陆宝林，你就唱吧。
3: 陆宝林，听老师的话呀。
0: 陆宝林，你一个人留下来啊，其他唱了的同学可以去看戏了。
4: 老师和同学们都走了，陆宝林一个人孤零零地被留在教室里。李子和周扬帆不停劝说陆宝林，可是陆宝林根本看不见他俩，也听不到他俩的声音。
0: 陆宝林，你知道错了吗？
4: 陆宝林死死咬着嘴唇，根本不抬头看老师。到了傍晚，在老师的授意下，陆宝林的家人来给陆宝林送饭。老师看着大口大口吃饭的陆宝林，跟他的家人聊了起来。
5: 陆宝林呢，脾气倔强，很有个性的，这其实也有好处的。他呀，长大了做事会执着的。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刘爷爷，那个老师说的对吗？有个性是好事吗？
2: 我很想知道，脾气倔强的他长大后浓缩是执着吗？
3: 是呀，我们接下来去看看长大之后的陆宝林，他在反细菌战中是如何做的。这回呀，陆宝林需要去朝鲜战场找一些昆虫作为美军投下细菌弹的证据。李兹、周扬帆，你们有兴趣和陆宝林一起去找吗？
4: 两个孩子犹豫地点点头。
3: 好，带我输入代码。好了，就是现在。
4: 刘爷爷让两个孩子再次用手按在红色按钮上。
0: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4: 1952年1月28日，美军用飞机火炮向朝鲜的朔宁、平康及志愿军28兵团驻地附近投掷发射细菌弹，在雪地上撒下带有细菌的苍蝇、跳蚤等。他们投下的一件件物品，爆炸声轻微，气味难闻，爆炸点附近的几名志愿军战士当场被熏倒。
1: 这都是雪，怎么找那些投下来的昆虫啊？
2: 那些投下来的昆虫那么小，真能找到吗？
5: 一定能找到。
4: 李兹和周扬帆好奇地盯着陆宝林，只见他一寸寸一遍遍地在雪地中寻找着，偶尔会停下来俯身收取证据。在一个村庄里，他看到美军飞机投下的细菌弹是一个陶瓷圆筒，落地粉碎，带菌生物四处扩散。他看到被细菌感染得了重病的老人和孩子，听到他们痛苦的呻吟声。他执着地寻找着证据。
1: 我们跟着他找了这么久了，还没找到吗？
2: 就是啊，我跟着他找了好多东西了。
5: 啊，这个一定有用。
1: 这是啥呀？不就是一条虫子吗？
2: 对呀，好奇怪呀，和其他虫子有什么区别呢？
4: 此时李兹和周扬帆只觉得眼前画面一闪，下一瞬间两人站在了一个大房间里。房间里坐着很多人，还有一些外国专家。这是一个听证会，将举证美军所犯下的罪行。有一个戴着近视眼镜的外国专家皱着眉提问。
6: 那请问怎么能够证明这些昆虫不是本土就有的，而是美国飞机投下的呢？
4: 陆宝林站了起来，镇静地走到了一只昆虫标本前。
7: 刚才这位先生讲得很有道理，有些昆虫确实一国所有，他国也有，但是请看，这是一只专在书橱里生长的虫子，它们无论什么时候都生在室内，而且是和书有关的地方。但是眼前这只虫子却是在野外，在细菌弹投下来的雪地里找到的。请问，如果不是从空中投下来的，它怎么

0: 么可能从书本里爬出来，又爬出房子，爬出村子，来到离村几里的雪地里呢？更何况当时的天气是那样的冷，他为什么要爬到室外呢？
1: 提问题的外国专家浑身不自然了，低下头，拿下近视眼镜，用一块小布擦着，遮掩着难堪。
0: 我找到许多禽类的羽毛，大量的家蝇、甲虫，这在季节上是反常的，因为当时地上尚有积雪，又在露天和白日出现，从生态学角度来看，是非常特殊的。
1: 国际调查团专家们听得眼睛放亮，舒展开眉毛，接受了陆宝林出示的证据和所下的结论。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哦，两位小朋友回来了，来跟爷爷说说，如果是你们面对这件事，你们会怎么做呢？啊，李子你先说。
2: 陆宝林找证据真是精细，如果是我看到大雪覆盖早就放弃了。
1: 周扬帆你呢？
3: 他遇事不慌张，沉着冷静，对别人质疑能大胆面对，我就不行，别人一说我就慌张，之前想好的说辞也会自我怀疑。
2: 刘爷爷，我做事不够执着，我这回真清楚了。
3: 老师说我不够自信，这回我知道自信的人该怎么做事情了。
1: 爷爷真心为你们高兴啊。好孩子们，希望你们下次遇到新的问题随时来。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牛顿，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你若想获得知识，你该下苦功。你若想获得食物，你该下苦功。你若想得到快乐，你也该下苦功。因为辛苦是获得一切的定律。牛顿。处处留心皆学问。光究竟是什么？自古以来，围绕着光及其产生的万千变化，人们生发出无限遐思。为什么透明的物体可以显现出不同的色彩？雨过天晴，为什么天空中会出现美丽的彩虹？在古代，受制于落后的生产及科技水平，人们只能用神话传说来解释内心的疑问与困惑。随着社会发展，科技进步，人们对光的认识逐渐从感性走向理性，从憧憬走向了解，并最终发明了许多光学仪器。1590年，世界上诞生了第一架显微镜。1608年，又有人发明了望远镜。这些发明大大扩展了人类的视野，原本那些肉眼不可见的东西渐渐清晰起来。但那时的技术尚不成熟，望远镜在把物体放大数倍后生成的图像总是扭曲变形，且带有杂色，清晰度也不高。为了攻克这一难题，年轻的牛顿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这天同样是一个好天气，因为故事的主人公牛顿需要足够

0: 的阳光来完成他的实验。只见他用事先准备好的床单、被套，将屋子里可以进光的地方都严严实实地封了起来，仅留出一道细缝。阳光只能透过这里照进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随后，他将一块三棱镜装置在光线必经的通道上，然后让三棱镜折射出的光投射到白墙上。
1: 简直太美了，他不由得发出惊叹，
0: 那场景犹如雨后蔚蓝色的天空中架起了一座彩虹桥，一条交织着红橙黄绿蓝靛紫的彩色光带，将单调的白色墙面照出了别样的精彩。完成预想中的第一步后，牛顿紧接着展开了更精细的试验步骤。他先后将光线通过棱镜的不同部位、光线经过的路线、缝隙、棱镜及白墙的位置关系等作为变量进行观察。他发现入射光束通过棱镜时，不同颜色向棱镜较后一侧偏转的角度不同，其中红色光的偏转角最小，紫色光最大，而这些颜色都无法继续分解，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光最基本的单位，单色光。凭借对光的种种认识，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照射大地的阳光永远是组合光，没有一种光线能够独立显示出白色，要得到白光，就必须按比例组合各种单色光。这一认识的提出，对人类以往对光既有的研究及未来的探索意义非凡。它使光褪去了神性，让人们抓住了光可为人所用的价值。当然，仅仅提出学说，对牛顿而言是绝对不够的。运用光的原理，牛顿也解开了传统望远镜放大观察物体时形态变化、色彩模糊等方面的疑难问题。原来，由于不同颜色的光通过棱镜时折射的角度不同，从物体表面上的某一点进入望远镜里的光线就无法集中到透镜后的某一点上，因而在观测时便会产生色差。要想克服光线被分散成不同颜色这一难题，首先就要避免折射。传统折射望远镜的设计原理本身就存在着不可弥补的缺陷。

0: 作为军区比武活动中的唯一一支民兵队伍，陈莹莹带领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的队员们凭借稳定出色的发挥，圆满完成了搬运轻武器应用射击科目展示，以过硬的军事素质赢得了全体评委的认可，荣立集体一等功。陈莹莹个人也被授予一等功荣誉。
1: 在展示的时候发生了小意外，我在接枪的时候枪托不小心夹到了自己腮帮，那时候很疼，一下子懵了。我因为在场上嘛，要喊口令，所以就用舌头舔了一下，嘴巴里有一股血腥味，但是因为要马上指挥，我只能硬生生的把异物给咽下去。直到后面比武结束，我才发现自己少了两颗牙齿。
0: 就在此次比武结束后，陈莹莹正式接任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第七任连长。上任以后，她带领连队的队员们在积极完成日常军事训练的同时，还深度融入地方发展建设，从爱国主义教育、爱心帮扶到抢险救灾，从校园课堂到社区基层，她与队员们始终奔走在海峡精神传播与服务群众的第一线。2019年，洞头区正式成立海峡文化发展中心，努力打造集红色教育、国防研学、军事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红色文化阵地。陈莹莹又出任中心主任，扛起了海峡精神传承与传播的新使命。
1: 海峡文化发展中心既然是作为干部培训，有些央企啊、国企技能培训，也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以征集女兵的这个标准去招录教练员，依托这个中心，他们就能集中在一起。平时要训练的时候，我就把他们抽出来，就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转型。
0: 在陈莹莹的大力推动下，海峡文化发展中心还牵头组建了海峡妈妈志愿服务队，深入

0: 也向社区参与矛盾化解、民生服务等基层工作，同时多方筹措资金，设立海峡扶贫帮困基金，精准帮扶困难群众。现如今，在陈莹莹与女子民兵连的持续耕耘下，海峡精神的红色名片越擦越亮，影响力愈发深远。
1: 我觉得民兵也好，退伍军人这个身份也好，是正儿八经要走进群众，而且要走进群众的心里。这几年就是我们都在各自的岗位去倡导，去提倡这个弘扬海峡精神，我们真真切切做了很多事情，得到老百姓的认可。很多老人一见到我们就像见到闺女一样。
0: 2023年，陈莹莹当选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履职的这几年时间里，她多次走访调研，围绕洞头家乡发展、退役军人保障与就业扶持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目前在她的积极推动下，当地已经先后出台退役军人技能培训和退役军人就业推荐专项措施，并且针对摩托艇驾驶证、无人机飞手证等实用技能考证，推出了专场培训、定向扶持等一系列举措，实实在在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牵线搭桥提供帮助。
2: 大海边嘞，沙滩上嘞，
0: 又是一个夏日的午后，海浪轻轻地拍打着洞头岛的美丽沙滩，迎着湿润的海风，陈莹莹正在带领女子民兵连的队员们在海边开展训练。谈及初心与未来，陈莹莹对记者说，她期盼着能有更多优秀的女青年加入到女子民兵连，让海峡精神这面享誉全国的巾帼旗帜，在我国的东海之滨代代飘扬，永远传承。
1: 这两年的部队生涯其实真的是影响我一辈子。我是军人，我是海峡，立足自己本职岗位去工作去奉献，通过我们看到我们这海峡队伍的这种精气神。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

0: 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2: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2: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4: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2: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5: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2: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6: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2: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7: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2: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8: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 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2: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9: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10: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破坏了15-5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12: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

0: 年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4: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3: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5: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3: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6: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9: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3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8: 从供给端来看，5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9: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

0: 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2: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3: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四五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5: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4: 位于华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6: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7: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8: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7: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9: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10: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若叶放茶叶，裹若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1: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10: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2: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13: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4: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5: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4: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5: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 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

0: 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劳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林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2: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3: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平、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贤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

0: 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豆浆油条配足球。美加墨世界杯开赛第三天，首次迎来一日四赛，卡塔尔1-1绝平瑞士。焦点战巴西对阵摩洛哥正在进行当中。总台记者带来最新赛况。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否认并释放审慎乐观立场。英美谈判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总台报道有反馈，甘肃回应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承担，已成立工作组核查整改。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强行摊派不合理费用。
1: 剑指各类第一，大字吸睛，小字免责，数据注水，市场监管规则再升级，如何规范广告引证内容，确保真实准确不忽悠。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回老家拧螺丝，讲述00后

0: 而从互联网产品经理到传统制造业小胡厂长的成长故事。
1: 国际新闻眼，欧盟将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首阶段入盟谈判，谈判都会谈些什么？入盟还存在哪些阻碍？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对浓缩铀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巴基斯坦外交部同一天也表示，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目前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关于备忘录的具体签署时间还需要等待，虽然不会在14号签署，但也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完成。他表示，未来一两天内团队暂无出访计划。巴加埃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只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13号说，新版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比之前的更好，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以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总台记者13号了解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以讨论如何应对美伊签署停火备忘录。有以色列官员表示，美伊协议内容未涉及伊朗弹道导弹系统，涉及伊朗核活动的相关要求也被弱化。以色列希望处理的有关伊朗的核心问题均未得到回应。更多伊美谈判的相关信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当天晚些时候，该核电站发言人称，核电站已恢复正常运行。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揭幕，著名导演张艺谋第二次获得华语电影杰出贡献奖，著名演员卢燕获终身成就奖。本届电影节金爵奖各单元奖项将于20号晚上揭晓。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美国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阵瑞士队，最终卡塔尔1-1战平瑞士。有关比赛的更多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昨晚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6冠。北京时间今晚9:15，张雪机车将参加第2回合的正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我的人，

0: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三个比赛日的比赛拉开大幕，卡塔尔对阵瑞士的比赛率先举行，最终两队战平1-1，卡塔尔拿到了队史首个世界杯的积分。
0: 另外，北京时间清晨6点，巴西对阵摩洛哥的焦点战正式开始，比赛当中都有哪些高光时刻，还有哪些精彩值得关注？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那巴西对阵摩洛哥的比赛还正在进行当中，那这场比赛到现在为止有哪些具体的战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天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三个比赛日，目前呢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C 组的一个首轮的比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巴西队对阵摩洛哥队，那么目前的比赛已经进行到了上半场，那么上半场呢双方是1-1暂时暂停，那么其实比赛的开局呢摩洛哥队就反客为主，在第21分钟，摩洛哥的中场塞巴里是接到了队友迪亚斯的这个助攻，率先打破僵局摩洛哥也就此1-0领先，这是巴西队在世界杯揭幕战当中首次落后非欧洲国家队那么但是仅仅10分钟的时间，落后的巴西队就迅速的调整换颜色，在第32分钟，巴西队的前锋维尼修斯是在左路内切之后劲射破门，那么也帮助巴西队扳平了比分，那么1-1，这也是维尼修斯在本届世界杯的首粒进球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上半场的整个控球率控球率呢巴西队是54%，稍稍的占优但是我们看这个射门的次数，摩洛哥队有12次，而巴西队仅有6次，那么在射门次数的方面呢，摩洛哥队是遥遥的领先，他们的进攻威胁是更大的，而巴西队首次参加世界杯的三名后防线的这个球员能否在下半场控制住自己的这个防守，控制好自己的这个失误，也成为比赛的关键。那么接下来的比赛到底是巴西队能否利用技术优势掌控局面，还是摩洛哥队继续的发起高效的反击非常的值得期待。主持人，
0: 那我们一同来关注那同样也来回顾一下稍早前卡塔尔对阵瑞士的这场比赛，那这场比赛当中都有哪些精彩的瞬间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场比赛呢可以说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虽然它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友好，是在北京时间的凌晨3点，那么这场比赛呢这个卡塔尔队呢也是迎来了历史性的这个时刻，他们迎战的是欧洲的劲旅瑞士队那么在同组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像昨天的加拿大和波黑是首轮战平了，那么这场比赛就变得非常的关键，如果说这场比赛谁能够取胜的话，其实就能够直接登上小组的榜首，那么如果这个双方握手言和的话，那么 B 组的4支队伍将重回起跑线，而这场比赛呢是卡塔尔队1-1战平了这个瑞士队那么这组呢其实可以说未来更加的这个扑朔迷离那么谁能够在第二轮能够占得先机，谁就有出现的这个先机的这个优势，那么这场比赛也是充满了戏剧性和历史性的这个时刻那么对于卡塔尔来说呢，这一分可以说是价值千金那么比赛的这个转折点呢是发生在比赛的第17分钟，瑞士队是先发起了这个攻势卡塔尔队呢是在禁区内犯规裁判呢也就此果断判罚了点球那么瑞士队呢也是一蹴而就获得了1-0的这个比分上的这个领先之后呢大家就觉得应该是瑞士人的攻防演练那么所有人都认为瑞士队能够轻松的1-0赢得比赛的时候，那么比赛再次发生了这个转折，这也是全场的高潮时段，在伤停补时阶段，也就是比赛的第94分钟读秒阶段，卡塔尔获得了一次前场的机会那么他们的这个艾哈迈德是右路送出了一记非常精妙的传中球，替补登场的老将也是球队的队长护膝是在人群当中高高跃起，一记势大力沉的这个头球攻门帮助卡塔尔队扳平了比分，那么这也是卡塔尔男足在历史上世界杯决赛圈的第一个积分。主持人，
0: 好的，周宏源。
3: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1: 今年美加墨世界杯出了一个词儿，叫做补水时间这个词儿不是什么新词儿说的是在高温或者极端天气下，补水时间能够帮助球员们补充水分防范运动急症，守护球员的人身安全。
0: 没错，那以往的补水时间呢并不固定。

0: 定啊，也更加的灵活。而本届世界杯规定，无论天气情况如何，每场比赛上下半场第22分钟左右呢，将强制加入3分钟的补水暂停，期间呢还会穿插着商业广告。那当绿茵场上的节奏被一道暂停悄悄改写，那这会不会影响到足球比赛的连贯性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叮叮叮叮，补水时间到。您发现了吗？本届世界杯啊，咱这足球看的跟篮球似的。有人看半截发现，哎，这比赛怎么还分四节了呢？这个是源于啊，国际足联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有一个全新的尝试，上下半场22分钟的时候，各增加了3分钟的补水时间。因为天气高温补水这个事儿，其实我们球迷挺熟的。2014年巴西世界杯，荷兰对墨西哥的第33分钟就首次由葡萄牙籍的主裁普勒恩萨启动了官方补水。这个补水呢是针对特殊天气的，比如气温超过32度了，确实得让球员喘口气儿，降降温，要不一会儿晕场上了。最初呢，它被定义为急救医疗措施，但是美加墨世界杯的补水规定啊，是甭管几度，踢到22分钟。咱就停一下。您拿美国对巴拉圭这场比赛来说，球是在当地时间晚上踢的，洛杉矶的温度呢也就21度，按理说挺舒服，完全没有喝口水的必要。那这口水为什么非喝不可？简单的说，不看疗效，看广告。过去啊，足球比赛的补水时间，球员是真喝水，镜头呢也是真的在照球员喝水，你也感觉不到比赛中断了，和在等裁判看 VAR 差别不大。但是世界杯这里的3分钟，人家是真有热度。这个时候插进的广告在美国也许意味着上千万的收入。世界杯首个比赛日，福克森体育在补水时间呢切入全屏广告的时候就翻车了。当画面切回直播的时候，比赛已经重新开球了。这在社交网络上就引起了很多球迷的不满。当然了，对于习惯看广告的美国球迷来说，我估计不满也就是几句牢骚。那老想让足球回家的英国球迷是真怒了。英国的独立报记者米格尔就谴责道，这些补水广告太糟糕了，他们是反足球的，他完全把观众和比赛剥离开了。所谓的反足球呢，我理解就是破坏了足球运动引以为傲的延续性。一场比赛多了两个暂停，给竞技会带来什么变化？葡萄牙队的主帅马丁内斯就挺实在的，他说传统的足球当中，教练很难在比赛中途将战术意图传达给所有人，而现在呢，主教练可以利用这3分钟把球员拉过来，现场去拆解战术，调整阵型，甚至是打断对手正在起势的进攻节奏。美国对巴拉圭的比赛当中，咱们不知道波切蒂诺有没有布置啥战术，但是你明显能感觉到上半场补水时间过后，美国队好像又被摁了一次加速键，很快普利西奇助攻，巴勒贡推射破门。而且波叔还真是率先充分利用补水时间第一人，在开赛之前的备赛热身赛当中啊，他就已经在补水时间掏出了笔记本电脑，向重新聚在一起的球员拆解战术。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韩国和捷克的那场比赛，捷克队上半场对韩国队一度是完全占据上风，但是补水暂停呢其实是迅速终结了那波攻势。比赛恢复之后啊，这场面就长时间的趋于平淡。可以想象，如果某支球队在22分钟左右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们可能会选择放慢节奏，你熬到补水时间嘛，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比赛快结束那种把球带到脚旗区耗时间的情况。我们几乎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足球比赛实际上已经变成四节，而不是两个半场了。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今天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最新赛况。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首先来看伊美谈判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当地时间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
2: 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

0: 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
1: 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够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道，如果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
0: 另据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消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当地时间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
1: 不过，与美巴沙三方的乐观表态不同，伊朗官方则释放了审慎克制的谈判立场，对协议进程和性质做出了清晰的界定。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连续释放关键信息，明确14号不会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但不排除未来几天签署的可能。巴加埃说，由于对方有所犹豫，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他同时披露，伊方未来一两天暂无外访计划。巴加埃当天在与媒体人士会面时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伊朗当前关注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的细节。他说，实现地区安全的唯一途径是结束外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存在。巴加埃还强调，伊朗资产解冻问题是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会被排除在外。现阶段讨论的议题还包括消除美国针对伊朗船只的敌对行动和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巴加埃说，伊朗在推进谈判及外交进程时，将以最大程度的审慎态度行事，同时基于以往经验保持警惕。如果对方拒绝履行义务，伊朗可以采取反制措施。另据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透露，新版美伊谅解备忘录共14条条款，整体内容优于此前版本，签署后将即刻终止相关军事行动，且文本后续仍留有调整空间。
0: 近日各方有关美伊谈判频频释放积极信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都表示，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那么这次伊美双方的谈判协议能顺利达成吗？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双方的这种表态，我认为是显示出美伊已经非常接近于达成这么一份停火备忘录，可以说是签约在即。之前美国在与伊朗达成这个停火备忘录问题上显得是比较乐观，而伊朗方面显得是比较保守。但是这一次伊朗方面的代表阿拉格奇是亲自表示，就是说离签约协议可能从来没有这么接近过，那么显示出了对达成协议的这个比较强的信心。那么我想这个也说明了，就是伊朗目前对协议的文本有比较高程度的这种认可，那么也显示了美伊双方经过前一段时期在谈判桌上也好，在谈判桌外也好，在这种博弈已经接近于达成某种诉求上的平衡。
0: 再来关注离以局势，以色列国防军13号表示，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被打击的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及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袭击的建筑物。以军同时表示，在部队开展行动的区域内，军方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13号发布撤离令，警告即将对黎巴嫩发动空袭，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以军在撤离令中要求上述地区居民前往宰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还指责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称以军被迫对其采取强硬行动。12号到13号早上，以色列北部部分社区拉响防空警报，以空军称多次拦截从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的敌对飞行物。
0: 黎巴嫩真主党13号宣布对黎南部发生的两起无人机袭击以色列军车事件负责。真主党表示，发动袭击是为了回应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也是其抵抗占领和解放土地的合法权利的一部分。
1: 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13号

0: 好消息，3月2号到6月13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11632人受伤。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5: 昨天，总台中国之声报道了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被指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报道播出后，甘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地方认真整改。
0: 张掖市委市政府也对报道当中指出的问题高度重视。张掖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于当天上午赶到临泽县提起调查，对问题整改进行督办。目前张掖市已成立工作专班进行实地调查核实，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6: 此前，中国之声的报道中提到，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平川镇多位村民反映称，当地在推进农田建设过程中，违背农民意愿，强行由农户承担平田整地的费用，涉及的四个村庄每亩地200元，要连扣款15年，扣款名目为高标准农田还本付息，在发放玉米制种款时扣下这部分费用。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7: 实施的该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下达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6: 临泽县是玉米制种大县，玉米制种是当地重要的富民产业。2021年，临泽县农兴特色农业有限责任公司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临泽县支行贷款7亿元，用于临泽县国家级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及种子产业园改造提升项目建设，其中包括对临泽县平川镇平川村、31村、32村、卢湾村实施平田整地、修建塘坝、配建设施等工程。记者调查发现，临泽县当年力主在这四个村庄进行集体流转，但在实际操作当中，集体流转运营模式的设想夭折，此时已经完成平田整地等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导致银行贷款无法偿还。于是在农户不知情不情愿的情况下，从农户玉米制种款中扣除贷款本息。安国民还表示，通过深入农户调研，还发现其他一些问题需要引起关注，根据调研了解到的相关线索移交纪检监察部门。
7: 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呢，一个就是违背农民的意愿呢搞平田整地的建设，第二一个呢就是土地流转，还有违背农民意愿的问题，给群众的这个政策的宣传不到位的问题，就是借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这个之名呢，向农民群众摊派了不合理的这个相关的贷款本息承担的这样一个费用。
6: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7: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 我们沈罗县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5: 昨天深夜，张掖市人民政府给中国之声发来情况说明，其中提到张掖市委市政府成立由主要负责同志任组长，分管负责同志任副组长，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的联合调查组，迅速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
0: 张掖市政府表示，由分管副市长负责，市县农业农村部门结合正在开展的农业农村领域专项整治，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确保问题找准找实，针对存在的问题建立问题清单、整改清单、责任清单，明确责任人和时限，不折不扣抓好整改，同时建章立制，建立长效机制，并将根据核实情况严肃追责问责。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广告是广大经营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近年来，部分经营者以明显量身定制的研究报告，甚至是虚假实验数据等作为依据，在广告宣传中进行萝卜坑式引证。有的商家使用添加各种定语后的首创、第一等噱头或者口号，还有的在广告中采用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手段，着力突出商品或服务卖点的同时，显著弱化可能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不利信息。
0: 针对此类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禁止这其中的各种乱象。新规具体将会从哪些方面来改善广告市场环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8: 某某地区某某时段某某品类销量第一，这样的广告词你熟悉吗？过去不少商家以为在第一前面堆上一长串限定词就能绕开监管，但这次发布的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直接戳破了这种定语游戏。新规明确，如果限定的地域比一个省还小，行业比国家标准分类还窄，或者产品连国家标准都没有，这种第一的广告词照样违法。换句话说，定语不是越多越安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9: 比如说自行划定小的领域、小的赛道不再被接受，核心的标准由官方来做出定义。此外呢，地域的限定不能够过小，省级行政区是地域范围的底线，不能够缩小到市、县、区等等。而这里面的核心是要避免对消费者的行为产生误导。
8: 如果还不明白的话，咱们通过一个小测试简单练习一下。
10: 引证广告中使用最高级、最佳或者销量、销售额、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小测试，请听题。以下广告词违规吗？第一题，本店自烤面包，朝阳区双井街道销量第一。答案是违规，朝阳区双井街道地域小于省级行政区域，因此违规。第二题，本公司生产的蓝色圆珠笔在某某小区东门便利店销量第一，违规吗？答案是违规，蓝色圆珠笔行业细分太窄，远小于国家标准中的文具制造分类，并且广告词说在小区东门便利店销量第一，同样所指地域范围太窄，因此违规。第三题，网红刘鑫爆浆草莓小蛋糕，全网线下实体店单日午后时段销量第一，这句广告词违规吗？答案是违规，因为这种产品没有专有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这种第一无法科学验证，因此违规。
8: 吴沈阔指出，在程序层面，新规的重点之一就是堵住和避免数据造假，要求全流程的可验证。
9: 一方面，广告主应当承担全部的责任，而不能够轻易的 甩锅给第三方。此外呢，第三方所提供的数据会面对穿透式的检查，以杜绝萝卜坑的现象。特别是对于数据的样本，应当有广泛性、有代表性，机构必须有法定的资质。

0: 数据的抽样必须科学，通过这一系列举措呢，去避免产业链的造假，从源头去遏制可能的数据灌水。
1: 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误导性广告扰乱市场秩序，破坏市场营商环境，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新规明确表明广告引证内容出处、适用范围、有效期限等的，其字体、字号、颜色和语速必须满足一般消费者正常的辨识要求。
0: 这也意味着广告监管呢，从内容真实的单维审查转向内容真实加形式公平、实质正义的多维治理。换言之，不单单是你要有一个信息的存在，而且还必须保证这些信息是能够被有效接收、有效理解。
1: 专家指出，新规将显著改变商家在电商详情页、直播话术等高频消费场景中的具体广告策略。简单来说，就是让消费者能够看得清、听得懂，不弯弯绕。
0: 比如说在电商的场景当中，按照新的要求呢，任何对于主宣传语构成线索的补充说明都必须与主宣传语同等醒目的呈现，不能有字体啊、大小啊这种区别。商家不能够把复杂的规则藏在不可见、不容易见的文字表述当中，包括比如说在非常长的详情规则当中，而是必须要做出结构化的清晰呈现。此外，在直播带货的场景当中，按照新的规定，口播的脚本应当有一个合理的设计，限制性条件的阐述时间不能显著短于主体的信息，同时呢，在语速、语调、清晰度上也应当保持一致。
2: 除了对这种文字游戏式广告的违规行为进行限制和要求外，新规在制度上还有哪些创新？继续来听报道。
1: 此次新规还进行了制度创新，将那些明知其数据报告会被用于广告宣传的第三方检测调查机构或者自然人认定为广告经营者。这意味着，如果某家机构三次及以上为商家出具被用于广告的数据，就可能被认定为广告经营者。那么，如果数据出现问题，这些机构也要担责。专家指出，这样就是斩断了数据或者测试造假，然后引用虚假结果，之后广告吹牛虚假宣传的产业链条。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0: 这个事实上打通了广告监管的最后一公里，让整个可能的造假产业链无处遁形。这里面的核心规则是从处罚买榜者、买假者扩大到惩治制假者、数据虚假的提供者，倒逼第三方机构回归客观中立的基本属性。此外呢，能够在源头上减少虚假宣传、虚假数据的内容。
1: 此外，新规还明确，市场监管部门发现上述造假链条的，应当向相关主管部门通报。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
3: 它是打击了这种花钱买排名的这些灰色产业链，那可以使或者说迫使这个企业竞争，我们从这种文案或者说从广告的内卷，是回归到了产品质量本身，那让真正的这个优秀的企业能够凭据自身的实力和过硬的这种质量来进行胜出。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呢，是可以减少被各种来路不明的所谓的这种低的这些信息所误导，也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1: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指出，新规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助力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引导行业以真实商品服务和信息来提升诚信守法经营的意识，减少不正当竞争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
4: 一个，它是很好的针对了市场上一些主体利用大字来吸睛、小字来免责突出的这种问题。另外一个呢，针对基层的执法部门提供了一更明确、更具体的执法的意见，或者说相关的这种标准。第三个，它是对行业的这种规范发展呢，它也会起到一个督促和促进的一个作用。
5: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

0: 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我回老家拧螺丝，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王远、程浩龙。
1: 大家有时候会评价我像一个小太阳，我自己会在想，是的，我是这样。
2: 六月的湖北蕲春，空气里裹着闷热，乡村厂房的开阔处，阳光直直砸下来，空气里有艾草的清香，也混着淡淡的塑胶味。
1: 我爸爸在那个钢管那钻那个孔，钻了孔之后你就开始拧螺丝了呀。因为我是一个女生，还是比较费劲的，我有时候会去帮他裁剪一下这个布，你就把那个布这样滚着拉出来，你要用很大力气把它向后扯出来，一捆布我的感觉都有一吨了，那个布特别重。
2: 在工厂拧螺丝，2023年年底之前，胡文林想都没想过。那时候他毕业没多久，在重庆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写字楼的晨光，高大的落地窗，午后的奶茶，那才是他熟悉的日常。
1: 产品经理他其实每天的工作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他是一个相对来说你能够提一些你自己独特看法的一个职业。我喜欢相对有创造性一点的工作，我也希望不断进步，后面它也影响到了我生活。
2: 20出头的年纪，胡文林相信自己在重庆能过得很好。千里之外的老家湖北蕲春，爸爸胡霞光的人生是另一条轨道。上世纪90年代，他南下东莞打工，开了一家模具加工厂。2010年返乡创业，办起了遮阳棚工厂。县城夜市一条街，80%以上的商户装的都是他的棚子。厂一代还在奋斗，厂一代也正在老去。
3: 打算回来，只是没有那么高薪，但是幸福感肯定是要强一点。当时我们考虑到他刚毕业，社会经验也不足，因为一个姑娘家，说实话，作为父母，真的是很想保护她。
2: 家里三个孩子，姐姐已在深圳定居，弟弟正在武汉上学，而胡文林是父母早年在东莞时待在身边的唯一一个孩子，也是跟父母牵绊最深的那个。如果一定要有人回家，答案不用多说。
1: 一个女儿的话，你能和父母待在一起的时间，也许只有你刚开始学会走路，在你幼儿园之前的那几年。我不想要我的人生只和我父母参与这么小小一部分，我想要尽可能的陪伴我父母。我在哪里上班不是上班，我想要看世界的心并不阻碍我留在小县城。
2: 这个选择和接班无关，毕竟厂子只是蕲春的一家小厂，赚的是辛苦钱。更何况钢结构加工制造，这是个少有女性涉足的行业。回到老家后，胡文林先当了2个月的书法老师，又去做了当地农特产品的电商宣传。
1: 我做互联网产品经理，他的思考路径改变了我。我做书法老师，每天花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坐在那儿写字，让我更加平静。然后我去齐平红信息服务站，我更了解我们乡村，我在为人处事上，在民生实事上，我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就我的每一份工作，其实它都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益处。
2: 掌握了电商宣传的技能后，顺便帮爸爸的工厂做些宣传，似乎也不是什么难事。他没有什么宏大的计划，只是觉得可以试试。
1: 他们所有人都不看好，大家觉得我是一个小毛孩。最开始相信我的其实只有我妈妈，她就相信她的女儿可以，但是她并不是对我实力的认可，她是因为爱而相信。
2: 上海的一场国际展会为她打开了行业认知的新大门，用互联网思维来改造家里的工厂。有了这个想法，胡文林开始认真琢磨起来。
1: 上海有个亚洲遮阳棚展，其实我什么都不懂，我就去参展了。每一个展览那我都去问，我说你这个是什么结构，然后还佯装着大人的模样，像一个谈判的样子。

0: 然后我们发现他们那种一线城市的遮阳棚真的是既美观又实用，我自己都很喜欢。但是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像这样的东西，第一个他们也无法批量生产，第二个价格特别的高。
1: 所以说其实是回来了之后提出的一些建议。

0: 痴人说梦，异想天开。对于小县城，他明明是1000块钱，你凭什么因为他长得好看你要收我3000？不行。
1: 胡霞光不太懂什么是智能化，什么叫互联网思维，但他知道一根钢管歪了，整个棚子就立不住。女儿要面对的问题，远比他当年更复杂。
2: 他有自己的想法，他面临的问题真的有点多，毕竟是个体力方面的东西，不太很适合女孩子做。在技术上需要学习的，或者说了解的东西还是很多。
0: 我就思考了很久，后面我还是在继续的拍摄拍视频。
3: Hello， 大家好，这个是我们在溪水定制的一个移动推拉雨棚，在黄冈市周边想要做移动推拉雨棚的，记得。
1: 吴文林决定沉下来，把那些理想化的概念暂时抛弃，他拉上妈妈客串摄像，继续用短视频记录厂里的日常，把产品推向蕲春之外更广的市场。
0: 现在本来就是互联网时代，你就是要紧跟这个时代发展，你必须要做宣传，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往这个方向推。其实我是在向所有人证明我自己，我走的这条路，我自己的选择，我可以，我明明就可以做得很好。
1: 汉花四溅的工厂里，胡文林套上蓝大褂，拧螺丝，搬钢管，裁剪篷布，跟着爸爸去安装现场，量尺寸，递扳手。很快，属于他的第一单来了。
0: 那天我在午睡，然后突然发信息跟我说要做一个遮阳棚。哇塞，你知道我多开心吗？我从来没有开过单，不说赚不赚钱，这可是我自己开的单的。我就在询问我说，哎，在哪里啊？然后要不要量一下尺寸呢？然后你要做哪种？我就还有一种迫不及待想给大家介绍你不同遮阳棚有什么样的效果。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在汲取这种行业知识的那个阶段嘛，我也想向他们展示我这个工作的成果，然后就特别的兴奋，特别开心，感觉前途一片光明。
1: 遮阳棚厂在变化，胡文林也在成长。父亲慢慢放手，把对接客商、签约订单、跟进售后这些事一件一件交到了女儿手中。
2: 就是有一次他就说我们这个东西有点马虎嘛，没做好嘛，但是我去那个技术方面给他解释，他可能要求苛刻了一点嘛，所以我就说话声音大了一点，他就有点委屈，所以他就哭了嘛。我都好几天不敢见他，说实话现在我也很少说了，但是我一直在改进呢，从技术上在脾气上进行改进。
4: 通知我们明天安装，看到没，后面安排了怎么样？厂里安排好的，我们就直接过去，给我等会联系啊，好吧？
3: 那我等会就给客户打电话，我看着没那方方面。那明天带工人施工人注意安全的，安全第一。
4: 我晓得晓得。
1: 真正让胡霞光服气的是订单数量的增长，50%以上。还有什么比这更有说服力呢？2025年下半年，新厂房建起来了，上下两层。每层500平，不是城市的大厂，而是扎根在乡间的厂。23岁的胡文林用自己的方式，一点点推着爸爸的厂子往前走。
0: 有新疆的客户要联系我，然后有一些来自广东、杭州的朋友都有跟我私信，产品在某些细节上我们优化了。比如说他那个遮阳棚是这样，上面一个弧形嘛，然后后面我们就在这里放了一个小钢板，它是三角形，它就可以更稳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我们的工作流更优化了，对于我们现场安装的话，我们的速度也会比之前快很多。最开始安装速度一整天，从早到晚，甚至说有的时候你还安装2天都安装不完。
1: 现在基本上能控制在
0: 半天以内。
1: 乡亲们慢慢都晓得遮阳棚厂来了位00后小胡厂长。胡霞光嘴上不说，但心里明白，未来终究是属于这些敢想敢干敢闯的年轻人的。
2: 现在他是历练了，等他的外壳硬了的时候，他慢慢的就应该就要出去了。不管谁家的孩子，说实话就像鸟一样，他能飞出那个鸟窝才是最终的目的。
5: 你看是啥？都是你爱吃的菜哟。
6: 我爱吃这个番茄
3: 丑蛋。
1: 一身车间的琼普整天周旋在。

0: 里，但家始终是胡文林最安稳的落脚处。有空时，他会找一间咖啡店，安静地发会儿呆，那是一天中完全属于自己的放空时刻。
1: 我为什么喜欢在咖啡店？我就喜欢坐在那里，什么都不想，或者是想象宇宙中所有事情。它就是一个通往世界大门，你可以去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这个工厂其实是包含了我爸爸一辈子的心血。我并不想因为我是他的女儿而夺得他一辈子的心血。第二，我比较年轻，我了解过的事情就是没有他多，我更像我爸爸的一个秘书。
0: 离开大城市，后悔吗？踏进厂门的那一刻，胡文林的答案就已经写好了。人生的路自己能走好，传统工厂的新路他一样能走好。谁说00后女生不能在硬核制造业里站稳脚跟呢？
1: 我不希望说我在某一个阶段给我自己定一个小目标，我要做一个怎样的转型，不可以。因为我们是做实体经济的，应该脚踏实地，应该你在每个转型的时候你的颗粒度做好，那你真正转型了你就稳了，往前再走一走。如果说等到有一天他觉得我也可以了，他慢慢的放手少做一些让我来接管的时候，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当地时间12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发表声明称，欧盟将启动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首阶段入盟谈判。欧盟成员国已同意将在本月15号举行的首次政府间会议上启动涉及基本原则的谈判，涵盖法治、制度等内容。
4: 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在2022年就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那为什么直到现在才正式推进入盟谈判？这场谈判又会谈些什么？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5: 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正式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算起，到今天已有近4年的时间。4年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乌克兰应当尽快加入欧盟。但欧盟显然还没准备好接纳乌克兰。欧盟官员多次表示，这一决定很大程度上是为支持这两国对抗俄罗斯而采取的象征性措施。不过在今年6月初，事情迎来了转机。匈牙利新任总理毛焦尔彼得6月3号表示，匈乌双方已就扩大乌克兰西部匈牙利族居民的语言、教育和文化权利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协议。这一问题此前一直是这两个邻国之间的争议点。随后在3号晚些时候，乌克兰总理尤利亚斯维里坚科就发文称，欧盟27个成员国均已同意开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对于乌摩两国近4年的苦苦等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冰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就评论道，
6: 一些国家获得欧盟候选国资格，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就能够很快启动入盟谈判。我们以北马其顿为例，这个国家2005年就已经成为欧盟的候选国了，但是由于它在国名还有民族认同等问题上与欧盟成员国保加利亚有比较多的矛盾，在保加利亚的阻挠下，北马其顿入盟谈判迟迟未能开启，直到2022年才启动了这个入盟谈判。那乌克兰摩尔多瓦经过了4年的时间才能够与欧盟启动入盟谈判，主要就是欧盟成员国匈牙利的坚决反对。那4月份经过大选，新政府不再阻挠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入盟谈判，相关的谈判马上就要开启了。
5: 不过匈牙利新任总理毛焦尔彼得说，匈牙利不支持以加速程序接纳乌克兰入盟。此外他还表示，如有必要，匈牙利政府将就乌克兰入盟问题举行全民公投。如今首阶段入盟谈判将在本月15号启动， 谈判分为六大集群，总计35个章节。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预计又将是一场耗时多年的马拉松谈判。
7: 根据欧盟现有的这个规定啊，如果要接纳新的成员国啊，需要开启啊，从农业、贸易到内政、司法等各个方面啊，高达这个35个章节的这个谈判，应该说在这个谈判进程中啊，实际上啊，对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来说呢，也仅仅是啊开始进入了一个初期阶段。即将开始的这个首轮谈判呢，它主要呢是涉及到一些所谓关于欧盟的价值观啊、政治原则等等这样一些这个初步的一个部分。这个里面呢，其实很多呢，包括涉及到这个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两国的内政，尤其是政治体制啊、法律体制啊等等，在这个初步的谈判之后呢，还要展开更加具体的，涉及到两国国内改革方方面面的一些内容。
4: 如今的欧盟共有27个成员国，欧盟最近一次正式吸纳新成员国是在2013年7月1号，克罗地亚正式加入欧盟。那么这次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加入预计会花费多长时间呢？又会面临哪些新的难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关于乌克兰何时能正式加入欧盟，其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给过一个他希望的时间点，2027年。但在今年2月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欧洲多国领导人都明确表示，乌克兰加入欧盟没有明确的日期。德国总理更是直接指出，在现有机制下，乌克兰要在2027年1月1号加入欧盟并不可能。此外，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想要加入欧盟，还面临着内外的难题。对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冰表示，主要是两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改革能不能对标欧盟标准的问题。
6: 欧洲媒体曾多次披露，乌克兰国内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腐败问题。如果乌克兰不解决这些问题的话，相关的谈判就会卡壳，就没办法按计划推进到下一阶段。
5: 对外，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指出，主要涉及与邻国的资源争夺和俄乌局势的走向问题。
7: 比如说我们看到此前呢，在农业问题上，在波兰以及一些中东国家和乌克兰之间呢就有矛盾，因为未来啊，如果乌克兰真的要加入了欧盟之后，它比较强大的这样一个农业资源，丰富的农产品出口，有可能会给一些这个产业结构相似的国家呢带来冲击。此外呢，我们看到在一些涉及到少数民族的问题啊，涉及到一些历史问题上，其实欧盟一些成员国和乌克兰之间呢并非是没有一点矛盾的。最重要的啊，最关键的一个外部影响因素呢，还是俄乌冲突走向。未来啊，如果欧盟在处理和俄罗斯关系的时候啊变得更加的敌对，甚至双方如果进入一个军事化的对抗的这样一个状态的话，那显然欧盟未来要接纳乌克兰呢，那就必须得承受啊来自于俄罗斯方面呢越来越大的压力。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2026年，我国世界献血者日的国动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共青团中央、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将联合开展宣传活动，主会场活动设在湖北武汉。今天，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4场比赛，其中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代表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将对阵土耳其。除了足球世界杯，今天还有几场重要的体育比赛值得关注。在昨晚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法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冠，这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的第6冠。根据比赛时间表，北京时间今晚9点15分，张雪机车将参加第二回合正赛。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当地时间14号进行多项决赛，在上午即将进行的混合双打决赛中，中国组合冯彦哲、冯东平、郭新娃、陈芳慧会师决赛。稍晚时，中国组合贾一凡、张淑娴将出战女双决赛。 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度尼西亚选手法汉，中国组合陈柏杨刘毅也将在男双决赛中力争夺冠。国际方面，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计划于14号访问华盛顿，预计双方将重点讨论对叙利亚的经济支持、解除剩余制裁以及中东地区局势。七国集团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法国东部边境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会议地点靠近瑞士日内瓦。目前，法国和瑞士方面已启动大规模跨境安保部署。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预计大规模抗议活动将在日内瓦举行。据了解，日内瓦政府已批准14号下午的抗议七国集团峰会大规模游行，警方预计有上万人会参加。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3: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4: 雨巷，作者戴望舒。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有寂寥的雨巷。我希望缝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他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的默默赤处着，寒漠凄清又惆怅。他静默地走近，走近，又投出叹息一般的眼光。它飘过像梦一般的，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我身旁飘过这女郎。她静默的远了，远了，到了颓圮的篱墙，走进这雨巷，在雨的哀曲里，消了它的颜色，散了它的芬芳，消散了甚至他的叹息般的眼光，丁香般的惆怅。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有寂寥的雨巷。